0: 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且瞻仰纪念碑。
1: 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 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 国庆假期7天， 客流预计将达到 21.3亿人次。 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 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0: 交通运输部同时介绍，10月1号将会是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出行人次达到

0: 力也将会增大。9月30号，天津高速交警公布了国庆假期警保联动服务点。9月30号、10月1号以及10月6号和7号，津冀高速延长线北辰服务区设有警保联动服务点，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3点。而10月1号和7号，荣乌高速延长线西青服务区也增设了一处。服务点里，保险公司事故协理员和高速交警联合办公，可以现场协助定损理赔，还能够提供简单的车辆维修咨询以及道路救援服务。
1: 那什么样的事故能去服务点呢？没有人员伤亡，车辆能自行移动，双方对事故事实没有争议，就可以先做好安全防护，拍照固定证据，再撤离现场到服务点处理，不用在高速主线等候。如果涉及酒驾、牌证异常或者危险物品运输车辆等特殊情形，则不适用快处，要按正常流程报警。
0: 另外呢，要提醒货车驾驶员，按照天津市公安交管局此前发布的公告，14点到21点，津冀高速禁止货运机动车以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提示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免费时段也再帮您提个醒，按照三地交通部门此前所发布的提示，10月1号到7号，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
1: 进入假期，三地保畅安排已经部署到位。北京交管部门提示，假期前期，也就是10月1号到4号上午，出京车流集中，假期后期的5号到7号的下午，进京方向压力更大。假期北京机动车不限行，发生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不要在车道停留争执。
0: 另外，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部署对14条假期易拥堵的高速一段一侧逐段制定分流方案，前置救援力量，快赔快撤。而对充电繁忙的服务区，一区一侧将会增设大功率快充，调配移动充电设施。

0: 即每天的6点到19点，京济高速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为小客车让出通道。交管部门还将根据车流情况对多处互通立交适时采取管控措施，提示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指挥。
1: 国庆假期将至，三地的市民驾车出游激增，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北京市保险机构也纷纷推出了特色服务，或在出京服务区设立服务站点，提供免费的检测救援服务，或者呢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确保便民服务和理赔保障不掉线。

0: 我看见了，他也可以帮我免费添加，挺便民的。
1: 穿着人保红马甲的人保工作人员陆广健，不仅给于女士的爱车补充了玻璃液，而且还给轮胎补打了气，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2: 免费加玻璃水，检查他那个车内。

0: 便民补给、快储快赔等服务，全周期、全方位守护群众的旅途平安。
1: 在服务站点，记者看到有科技理赔的先进仪器、搭电线、充气泵等工具，现场还发放了理赔明白卡，开展了金融消保趣味互动等内容。特别是在服务上，积极落实公司提出的理赔五量服务新范式，让理赔更公开透明。唐培川说，
0: 主要包括量身份、量评价、量过程、量指南，还有量资质，不断的提升理赔服务，让客户能够对于理赔更加清楚、更加明白。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包括人保财险北京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边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送即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1: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6场的平行论坛，议题都是立足北京接送即办改革。

0: 与地方标准，
1: 首个滑跑经营特点与监管实际，聚焦群众关切，围绕公平秤易找、易用、易速核心需求，明确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的适用范围、选型要求、设置要求、标志要求、管理要求等全流程要素。全龄友好型公园营建技术规范，全面关注各年龄人群对公园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强调公园的营建应该遵循多维关爱、护幼适老、因园定策、精准设计、持续服务的基本原则。
0: 9月29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5、50期天津市国资国企发展规划等有关情况。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2: 15、50期是本市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国资系统将坚持以三新三量为抓手，挖掘占产城融合发展潜力，系统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房产等各类资产，同时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市国资委主任郑伟明说，
3: 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重点在制造、商贸、数据等领域实施一批重组整合项目，对经营类、服务类、金融类企业实施差异化分类考核评价，提升改革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治理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 15、50期，市国资委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市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王志勇介绍，
4: 在机器人方面，轨道交通集团协同百利集团、天津港集团、博化集团、汉阳集团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和创新联合体的建设，着力打造基因产业的平台公司。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培育广通股份、龙源科技等多家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企业。在新能源新材料方面，依托能源集团、金融集团、包括集团等，加快风电、光伏、储能等新能源新材料项目的落地实施。
2: 15、50期，市国资委还将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全面增强城市综合服务保障能力。市国资委主任

0: 失能等级最高的重度失能人员，每年最多可以减轻护理负担21,600元。
1: 目前呢，雄安新区已经有10家护理服务机构落地，认定失能机构已经就位。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雄安已经通过引进北京、天津的优质。

0: 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
1: 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2: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1: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2: 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十一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3: 接下来关注3D 热点。日前2026北京延庆超山挑战赛在玉渡山风景区举行，近百名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延庆，在山林溪流以及自然风光当中完成自行车爬坡、公开水域游泳还有越野跑等项目。玉渡山风景区位于延庆城区西北部山区，远离城市喧嚣，山林、溪流等自然景观保存较为完整，为户外运动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空间。
4: 本次赛事充分利用景区的山地和水域条件，将自行车爬坡、公开水域游泳和越野跑串联起来。自行车爬坡赛道累计爬升581米，越野跑赛道累计爬升405米，下降395米。参赛者在不同项目之间切换运动状态，也能在连续的户外运动过程中感受玉渡山不同的自然景观。
3: 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奔赴少年等。
4: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上大麦即刻抢票。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对此呢，郭家坤表示，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拥核的企图。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4: 以上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3D 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4: 天津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3: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0: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Runn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丹老。
9: 奔赴少年新兵营，
10: 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5: 音乐一响，
16: 好运开场。
1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集湖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7: 绿心森林公园，
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3: 我们一起
24: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5: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7: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9月20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主题是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那在报告当中呢，有一个判断，也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了全方位高质量纵深推进的关键期，而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动三地协同的关键变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这份蓝皮书的主编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唐林教授。欢迎叶教授。
28: 听众朋友好。
27: 叶老师呢，是长期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次报告当中呢，也是提出了一个链接影响示范的分析框架，用来判断三地协同到底走到了哪一步。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叶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数字经济到底怎么改变京津冀，三地协同又面临哪些的问题。感谢叶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叶老师，您在这次的报告当中呢，提出了链接影响示范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链接，什么是影响，什么是示范，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28: 好啊，我想先介绍一下这本蓝皮书它原创的一个背景啊。大家知道我们说科技发展啊是三个方向啊，一个呢是数字化，一个是绿色化，一个是融合化啊。对应的我们北京要打造一个是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啊，一个是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啊，都是国际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啊。我们说区域的发展它首先要迎合科技的最新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这个主题选的是数字啊经济，它怎么做推区域的一个协同发展啊。那么数字经济到底怎么做推区域协同呢？我们用了三个关键变量啊，叫链接、影响、示范啊。也就是说我们说区域和人一样啊，两个人之所以能产生一个很好的交集，首先得有链接啊，就是我们有机会能认识啊，认识。那么这个是一个是我们说要不来自于内在的要求，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内在需要合作啊。第二个呢，也可以来自于外部的要求啊，像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啊，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啊。那么三方就开始频繁的啊，开始密切的联系啊。 那么这叫链接啊，链接就是我们说两个人或两个事物它相互熟悉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就是我要认识你啊，然后我们才有可能。

0: 你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来以后，我们有三个率先需要突破的领域，叫产业、交通、生态。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这个产业、交通、生态需要形成链接啊，所以你看，我们负责产业的经信，三地的经信就合作很紧密啊，负责交通三地的交通委合作也很紧密啊，那三地的环保啊，那么也合作很紧密啊，负责的环境啊，环境，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得有这个链接啊。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最早的链接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把我的非首都功能啊给了周边啊，两地就产生链接了啊，产生链接。所以链接是一个事物的这个初始状态啊，我们先要建立关系啊，先有链接啊。那么链接完以后，就是会两个人啊形成好朋友关系啊，或者两个人形成情侣关系啊，不管形成什么关系啊，第二个层次就是要相互影响啊，相互影响，通过我们相互的链接啊，我们来发现我们有些事情是志同道合的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影响啊，影响就是啊，所以我们说实际上我们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到目前为止链接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各个专题领域都在推进啊，但是我们说三地之间的影响也产生了啊，产生了，那么怎么产生，就天津啊，对北京产生影响啊，那北京给天津产生什么影响啊？同样是河北和北京之间，是吧？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影响就是我把我做得好的方面我告诉你啊，然后我们一起把事情能做得更好啊，更好。所以你看到我们中关村科技园啊，在各个地方都设它的分园啊，你看这个中关村科技园在宝坻啊有。中关村啊，这个新城啊，有在滨海新区有中关村，滨海中关村园啊，然后秦皇岛有海淀分园，是吧？啊，然后我们说雄安有雄安中关村园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相互影响的结果，就是北京把它做得好的中关村啊，把这个影响到了。啊，整个京津冀，那么天津在港口方面做得很好啊，所以它的港口啊开始影响到北京，影响到了河北啊，河北啊，那么河北啊它的产业基础比较好啊，尤其它有107个产业集群啊，107个特色产业集群，那么这样的。

0: 那么从建立链接啊，建立链接，那么产生相互影响、相互成就啊，然后最后一阶段就要形成示范啊。大家知道，2023年啊5月12号，习总书记在石家庄座谈会就提出啊，要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实现的话的一个先行区和示范区。啊，示范区。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京津冀是十八大以后第一个上升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这个区域战略。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战略未来啊实施的效果能够给别的区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示范啊，影响示范啊，包括雄安新区啊，我们说是未来的城市的发展的样板。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的发展模式要给未来的城市发展或者全国的城市发展啊形成一个示范。所以我们基于这个三个啊，我们说链接够不够，第二个链接的深度够不够，第三个链接的密度够不够啊，那么第四个呢链接的广度啊，我们叫密度啊，宽度和广度啊，是吧？那么这样就代表它链接的，那么影响我们说影响的深度啊，影响的密度和影响的广度啊，然后示范也是啊，示范啊，如果示范只是表面上示范，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一定要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合作，未来产生实质性的一个推动。所以实际上我们把每个变量都分三个维度啊，三个维度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本蓝皮书我们通过自己构建的啊影响示范链接这么分析框架啊，我们来衡量啊，那么京津冀啊在链接方面它属于什么状态啊，在影响方面它属于什么状态啊，那么在示范方面啊它又属于什么状态啊，那么这是我们这本蓝皮书原创的一个初衷吧。
1: 嗯，好的，易老师，那能不能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再跟您请教一下，到底这个链接影响和示范现在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说都处于哪个状态呢？
0: 应该是链接已经做得很好了啊。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已经有20个专题组一块共同的推进啊，包括自贸区的啊，包括产业交通生态的，包括医疗教育的工作组啊，那围绕的京津冀在推进啊，推进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有了广泛的一个链接。那我们说这个，所以广度是够的那我们说链接的这个频次叫密度，一周链接几次那么这个我从链接方面也取得很好成效京津冀，那么从三地领导人每年要开1-2次的这个座谈会、闭盟初三会，那这个在全国已经做得很好的所以那么各个小组之间的对接是日常性对接所以它的强度也是够的。那么我们说链接的深度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解决问题把我们各个领域面临问题怎么解决那么我们说就是链接的深度，我们除了各个领域都有很好的链接之外，那我们说我们能不能聊一些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假如说我们说最简单的利益能不能共享就是跨区域的园区利益能不能共享跨上下游的利益能不能共享，当然跨上下游的这个像我们说密云水库和上游利益共享让付出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能有更好的一个动力那么这个是我们说是从链接角度，所以链接总体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它做的在全国走的前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机制应该是比长三角和粤港澳还是要强的要强的，深度也是比较深的比较深的方面现在我们是单方面的背景北京强调我们的飞速功能网天津河北去疏解我们

0: 达到了两个非手术功能的疏解的集中生产地，一个是副中心，一个是雄安啊。那么这个这个是一个方面啊，产生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北京的人才和科技成果啊，尤其做啊去落地转化啊，落地转化，那么这样也产生相应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广度的角度啊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在我们说气度啊深度方面啊，可能影响的还不是特别够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北京的科技成果可以给天啊，我们没看到就河北哪个产业它需要转型升级，进而他提出需要研发需求，然后把这个研发需求啊委托给北京的科研机构帮他研发啊，然后研发完以后他回去啊在他的产业中得到应用。这种案例目前还是偏少啊，就是影响是单方面的，按道理影响应该是双向的啊，双向的。但我们讲这个是一个阶段啊，阶段就是段肯定是北京跟周边，跟包括我们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也是以北京为核心啊，那么形成通勤圈、功能圈和产业协作圈，都是以北京为主导去影响啊周边地区，和良性的影响啊，应该是相互影响啊，相互成就啊，相互成就。所以一方面北京的科技要为河北服务，河北的产业发展要反哺啊，或者啊要引致出北京的创新需求啊，创新需求他要提出方向是什么啊，然后我跟北京一块努力啊去突破啊，突破。从广度是可以啊，但是深度和密度啊，尤其双向程度还得有待。从示范的角度呢，目前我们说我们正在打造啊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先进区示范区啊，所以我们也在于提供很多可以推广啊，到全国的啊一些全国啊这个推广啊，就是我们区域协同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我们上下游的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包括我们这种组织架构啊，上面有党中央啊这个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小组啊，然后有三地的啊主要领导啊，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一块构建的这种领导的这个座谈会的制度啊，然后在下面有副市长、副省长一个推进机制，然后各个部门的联动机制，在全国现在是做的非常示范作用的啊，示范的。那我们现在未来希望在更多的新领域啊，尤其是我们六链七群啊、未来产业啊，我们的组织模式啊，别的区域提供更多的示范和借鉴啊，借鉴。那么这个我们在京津冀在正在努力。我们的判断是是没有完全达到啊，因为努力的过程中啊，但是链接做得非常好啊，影响正在深化啊，然后示范我们还在努力啊。
1: 我可不可以把这三个之间的联系认为是只有做好了链接才会有影响，只有影响做到充足之后呢，才能起到示范的作用。
0: 你理解非常正确啊，我们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啊，我们一直说两个区域之间啊，两个省份之间和两个人之间啊，就是先要认识啊，原来是各自干各自的，只负责自己的区域发展。北京我只负责我北京的发展，天津负责天津发展，河北负责河北发展，相互之间没有链接。那我们现在建立相应的链接，链接完以后才能谈得上我们之间能有相互的影响然后最后能够为这个区域发展形成相应的示范所以是为的链接，我们两个人两个区域之间链接是第一位的
1: 是
0: 那么链接要不就是我想那

0: 识某个人，那我主动去认识他啊，是吧？啊，要不就是啊压力啊，就是说啊，外面说啊，双方家长说你们两个必须见个面，这也是一种办法啊，一种办法啊。当然，我们说来自外部的，他最终要变成他内心真实想啊，那这样才会有效果。
1: 谢谢教授，您刚才打的这个比喻啊，也很有意思，也更能帮助我们链接什么是影响，什么是示范。接着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在这份报告的能加密链接啊，这也是从链接的这个角度出发的。你看，前面我们也说了，我们现在这个从交通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三地离得很近，那现在呢，你比如说坐高铁从北京到石家庄，或者从北京到天津，都已经非常的方便了。高铁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三地的物理距离缩短了，那数字经到哪些作用呢？
0: 其实我们数字经更多的是从手段的角度，说原来我们必须我们必须到一个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啊，虚拟的会议室，我们就能开会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说技术的进步啊，数字技术的一个推动。那么数字技术的推动呢，使得我们能随时随地的链接啊，就是能够非常方便的一个互联啊。虽然我们说京津冀三地现在的高铁很方便啊，轨道上京津冀，不管是地铁啊也很方便啊。那我们通过数字经济呢啊，实际上是不仅仅解决空间距离，它也能解决时间距离啊，就是数字经济它是实际上缩短了时空距离啊，时空距离啊，那么使得我们链接就更加方便，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推动我们的协同啊往更深一步去走这么个结果。不能一个遇上一个问题我们就一块开个会解决，我们要把问题转到几个问题啊，然后我们一块啊开个会解决。那我们通过现在通过这个啊网络技术啊数字技术，我们遇上问题马上就能解决啊，就通过数字经济的模式啊就能解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说现在河北的产业啊，它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数据啊，那么原来这些数据呢都是各自分散的啊，如果河北把这个数据收集的一块啊，那我们把人工智能啊，把数字化的技术放进去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产业的各环节数据，我们就能得到能产生什么结果，就产生哪些环节它的成本很高啊，但是这些环节对产品的这个质量提升啊，或者价值提升其实贡献不大啊。那么这些环节我们可以用通过科技成果啊这个研发来优化它啊，或者我们把这些环节外包出去啊，外包出去。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我们整个产业链的啊成本下降啊，科技的含量啊，科技水平啊得到提升。原来就是河北的产业数据它可能分散，它自己用不到那么好。如果我们说能够把天津河北的相应的研发部门也放进去啊，那就能够大幅度提高它产业的这个科技水平和它的产品的附加值啊，附加值啊。所以实际上我们说链接的不仅仅是人啊，链接的不仅仅是企业啊，链接的还有可能是我们的通过数据啊，数据我们说啊，原来是通过技术链接，现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啊，原来通过人才链接，现在普通劳动力也能链接啊，就是链接是也影响了我们生产要素是各个方面的。
1: 是，那确实，那数字经济呢，大家也都知道它的底座就是算力。那我们在这个数据当中看到啊，北京它是属于算力紧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好像是廊坊和张家口那边一直在给北京提供算力，这种合作模式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杨老师，
0: 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说

可以全方位的链接啊，我们的有形的可以链接，无形的也。那算力是 AI 时代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北京又是全国大模型最多的地方啊，所以北京需要用大量的算力啊，大量算力啊。那么算力要布局哪块呢？啊，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延时率。啊，就是，如果算力延时的比较严重啊，那么我们有些对时间要求很高的啊一些研究啊，就没法用这个算力啊，用算力啊，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北京土地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有些对延时率要求很低的，那我们就放到廊坊啊，所以廊坊就成了我们很重要的算力的一个提供地啊。那么同时我们大量的算力现在已经放到张北地区啊，就张家口啊，以及张家口更北边一点叫内蒙的乌兰察布啊。那这样的话，大量的算力布局那块，那布局的那块的原因呢，就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呢，就是它那边在高原上啊，所以一年四季的温度都比较低啊。那么算力特别需要热量的散发出去啊，我们叫液冷啊。那么那块呢，其实我们说能解决我们的散热问题啊，所以能够减少耗能。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地方啊，就张北地区和乌兰察布呢，它有绿电啊，它有大量的风能和太阳能啊，所以它的耗电啊都是用绿电啊，那么对我们的环境影响也小啊，也小啊。所以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链接啊，这链接就是啊，那么这个链接就是我们说通过算力的链接啊，算力的链接，那全国也在打造算力一张网啊啊，那么以后我们说不仅仅区域链接，可能全国都要啊形成啊形成链接啊形成链接啊，那么算力是我们的最基础，我们有了算力，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 AI 方面的产业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啊，更好发展。那么如果我们 AI 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呢，我们就会在廊坊，在张北地区布局更多的算力啊，那么也能带动当地的科技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啊，尤其人才往那边啊，往那边。

0: 啊，把算力放那块，那我的人才就必须往那跑，
1: 是
0: 啊，必须往那跑。所以我们说，那我就形成一个链接，原来人家都不来，我现在来了啊。至于以后我能不能把他留到我张北地区，他就不回北京了，那就看我们啊张北地区的这个吸引人才的力度和水平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给人才一个啊相互了解的机会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算力是一个很好的链接啊。那么算力是未来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基础啊，基础。我们说未来赋能各行各业啊，各行各业它背后就是靠算力啊，没算力 AI 是啊发展是谈不上的。
1: 好，谢谢老师。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向年轻力量，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0: 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4: 去奔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9月20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主题是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份蓝皮书的主编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棠林教授。欢迎叶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叶教授呢，上半时段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今年的蓝皮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啊，也提到了一个这个非常鲜活的例子，比如说北京的人才，然后呢，这个辐射到张家口，或者是辐射到京津冀的其他的区域。我看到这份报告啊，对于这个数字人才的问题也是琢磨不少。北京数字人才的规模，可以说是在全国可能是最多的之一啊，它占全国的1/5左右。那天津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缺口达到了3万人，雄安的数字智能岗位呢也是缺口比较多。那三地人才可以说这个主要汇聚在北京，怎么能够让这些数字的人才流动起来呢？叶老师。

啊，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命题，怎么让人才啊能够啊三地流动起来啊，或者我们说不为我所有啊啊但为我所用啊，为我所用。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说人才的这个流动啊，它受很多因素影响啊，如果短期的话啊，就是取决于我们说有没有相互交流的机会。啊，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办一些的论坛，啊，一些的会议，啊，让大家畅所欲言，相互交流，这是，一种机会啊。那么如果长期的话，啊，让人才流动起来，他肯定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啊，我们说，原来我们是。人才去追逐就业机会，啊，就是就业机会在哪儿，人才在哪儿，啊，那么我们这样就导致了孔雀东南飞，啊，那我们现在就反过来，就变成了就业机会追逐人才，啊，就是人才在哪儿，就业机会就在哪儿，啊，那么这个典型的就是咱们北京的模式，叫中关村模式，啊，因为北大清华啊，人民大学啊，这个北师大、北航啊，这些培养了很多人才。啊，那么培养很多人才，它就产生很多科技成果，所以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就在这边设立啊，来吸引我们的人才。那么这个叫人才就业机会追逐人才啊，人才在哪儿，产业在哪儿，就业机会在哪儿啊？那我们说呢，人才会在哪儿啊？我们现在认为人才会在公共服务品质高的地方。就是人才现在最关注的啊，因为咱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下一代啊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啊，所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就变成人才，就变成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孩子上学也能不能上那个好学校啊，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初中小学，是吧啊，然后高考容不容易啊，那么这是人才要优先考虑的。啊，优先考下一代。那么同时呢，当然我们要考虑老人的看病问题啊。所以其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我们现在发现更多的要补齐公共服务啊。你看我们北京援助雄安的啊，北京援助雄安的叫三校医院啊，三校医院就是北海幼儿园啊、石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医院呢是宣武医院啊，三校医院啊。我们知道人才对这公共服务。

0: 高地啊，高地啊，像我们说北京跟雄安，我们现在正在创建人才科创走廊啊，那么啊，希望这条走廊里面啊，能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才啊，那么天津的人才也还不错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京津雄做得非常好，我们叫京津雄创新三角啊，那么除这个三个区域以外呢，啊，石家庄啊，未来可能人才也还不错啊，那总体它也现在也正在强省会这个战略啊，所以这样的话它也能吸引到足够的多的人才，所以我们说一个是吸引人才啊，就是各地方要努力吸引人才，第二个我们也希望人才能够流动起来啊，能够资源互用啊，能够优势互补。啊，互补啊，就是，这也是我们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里面的功能圈。不同的这个功能，它需要不同的人才，是吧？啊，不同的人才，你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它需要四个中心的人才，是吧？啊，那么天津的这个产业结构，它需要天津更加专业的人才啊。那么雄安也是啊，雄安也是，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功能互补的同时，导致人才之间能够相互互补啊，能够成就这些功能啊，成就的。那么这是我们说人才在区域内流动是非常重要。我们说，真正能不能啊，我们说看协同效果啊，重点还是看高端要素之间流动的状况啊，状况啊。虽然这几年我们在大众的这个链接影响示范已经做得很好了，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我们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那就是到河北度过周末啊，做个啊自驾啊，自驾游啊，吃个农家乐啊，那这个我们说是相对档次来说不会太高啊，不会太高。那我们希望未来更多的我们去河北的啊啊，或者河北来我们的更多是商务活动啊，是他做生意啊，或者啊这个需要研发需求啊啊，那么就是从原来消费端那个互动变成更多是生产端互动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说产业就能联系的更加紧密啊，更加紧密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人才就能得到更好的链接啊，如果只是说我们说文旅之间形成很好的链接很好的影响，它本身是不能促进更多的人才的流动，只能促进文旅人才的一个流动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最主要的行业还是 AI 是吧？啊，最主要的北京京津冀要打造是六链七群啊。那么这样的人才能不能在三地流动起来啊？那么这个可能我们下一步要补一些公共服务啊，也要出台一些制度啊，来推动啊人才更好的流动。
1: 嗯，那么在我们这份这个2026年的蓝皮书的报告当中呢，也提到了三地产业数字化转型也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矛盾，就是北京的技术方案聚焦的是前沿高端啊，天津和河北的传统产业呢，需要的却是低成本、轻量化的基础应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会是三地协同发展的问题呢，还是会是他们协同发展的机会呢？
0: 嗯，是这样的，你刚才讲的很好啊，因为三地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啊，产业结构也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的重点也不一样啊，像北京肯定我刚才讲的是四个中心啊，就是啊他服务好四个中心啊，所以北京的研发是瞄准国际前沿啊，他要去一个瞄准国际前沿，就国际上最先进的研究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研究什么啊，这个北京国际最先进的啊，像量子科技啊，是吧，脑机接口啊，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啊，这些那都是北京要发展的。北京代表的是国家啊，它代表的是高度，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啊，世界高度啊，我们现在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要跟世界的高度啊，或甚至引领世界的高度啊，所以它的高度是很高的啊，很高的啊。那么相对来说，天津河北的产业呢啊，又相对偏传统一些。那么在这种条件，就是我们北京的科技研发是高大上的啊，那河北呢啊，又是相对偏传统的产业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够啊实现北京的科技啊为河北和

0: 天津去赋能啊，赋能。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未来要思考的啊，所以它既是问题也是机遇啊。那问题就是北京的这个科技成果产出跟河北和天津的产业需求它没法去对接啊，对接不上啊。那为什么又是机遇呢又是机遇呢因为我们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我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们整个产业面临的重大变革是一样的，都是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啊。那北京又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全国400个大模型，北京超过一半都在北京都在北京那么我们说这大模型最后都要跟行业结合跟机器结合如果跟机器结合叫跟人形机器结合那叫我们人形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具身智能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其实我们说这个 AI 背景下不管河北是什么产业天津是什么产业，它都要用 AI 给它赋能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机遇。那我们说问题在于三地的落差稍微大了一点但是机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平权了AI 实际上使得大学教授和一般老百姓他拥有的知识是一样的大学大教授拥有那么多知识普通老百姓要理解这些知识一问AI也都全掌握了掌握了，所以这个世界开始知识平权所以我们高校现在也在思考未来怎么转型我们教给学生那些知识说不定学生学的比我们还快因为年轻嘛年轻人家学的知识还能更新所以其实我们说 AI 时代实际上对知识平权起到很好的作用很好的作用。所以那么我们说对河北来说 AI 也能够通过 AI, 河北和天津它的产业跟北京的落差就能得到弥补比如说我们原来我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我们现在都在 AI 同一个起跑线上，咱们都是这条起跑线一块跑一块跑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这个讲的三地这个产业落差实际上我们说是原来是个问题是个问题，对接不上对接不上。但是我们说现在是我们三地的共同机遇那么这次科技革命就让我们三地能对接上对接上。那关键是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让它更好的对接。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叶老师在这次的这个报告当中啊，提出了链接影响示范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上半时段呢，我们也介绍了链接是影响的前提，那影响呢是示范的前提。那如果我们从示范的这个层面，也就是这份报告的这个最高的目标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想先问一下叶老师，就是咱们这个通州区的发展，也就是咱们城市副中心与北三线一体化的这个示范区的这个发展，算不算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示范？它有没有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的范式呢？
0: 你说的很好我们有几个未来都要形成区域的示范第一个是通北一体化就通州与北三线第二个是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它也是跨北京跟河北还有一个叫房山涿州涞水房涿涞那么还有这个有两个一个是怀来跟延庆然后那边是承德跟我们这个密云之间那么实际上我们说我们也在努力的形成一些示范你刚才讲的这个通北一体化的这个示范实际上我们也正在去努力那么现在确实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效吧你看我们举个例子跨省通办就是我注册公司在副中心注册公司我可以到副中心注册，我也可以到北三线注册我同样到北三线要注册公司我可以宁不去北三线，我可以在通州就注册了跨省通办同事同标，同一件事情按照同一个标准来办原来你在河北办事必须按河北标准，到北京办事按照北京标准，那我们现在 啊，在同北一体化采取啊同时同标啊、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啊，刚才就我们刚才讲的啊，跨省同办，异地办理啊，内地办啊，那么这些包括我们一些环保标准开始走向一致啊，我们一些产业标准也走向一致，我们的城市规划啊也走向一致啊，你看看我们的地铁22号线啊啊，它就是这个典型的代表啊，它从平谷啊，然后到北三线，北三线有5站啊，然后直奔朝阳区啊，朝阳区还是一条快线啊，快线啊，所以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这个说明我们的通北啊一体化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啊，好的做法，但是我们说以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可能还有差距啊，因为通州与北三线一体化这个方案啊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啊，批复的，那现在也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啊，过程中，所以未来呢，你能够看到它更像啊，就是啊，我们说一体化的结果，最后就变成了同城化啊，就是啊，我们说这个就非常的便捷啊，就是就至少我们不会因为通州跟北三线啊地理上的不一样，就觉得有任何隔阂，那么这个才能到一体化的程度啊，一体化程度，所以通北一体化确实取得很好的成效啊，但未来我们还在努力的啊往深度去推进过程中吧啊，过程中啊，包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人工经济区啊啊，那么这几年人工经济区啊其实体制机制开始理顺了啊，开始理顺了啊，然后也正在啊推进过程中啊，包括我们说自贸区啊，这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就是在一些特殊的产业园区啊，特殊的行政的合作区里面啊，我们在努力的推进啊我们的这个链接影响啊，然后最后为全国输出我们一些的做法啊，做法啊，所以这个总体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嗯，本次报告呢也对三地的角色做了差异化的定位，北京侧重创新策源，天津呢依托先进的制造和开放的优势，河北立足产业承接和应用场景。那其实关于这个定位的问题，之前叶老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我想问一下叶老师，这种错位分工在现实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推进的怎么样？我们前面提到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那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这种同质化竞争的情况呢？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12年了，那么12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三地这个产业协同已经，那我们说从原来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说实际上是互补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强了啊，越来越强了啊。这个三个定位呢，实际上是三地资源禀赋和它功能的需要。那我们说北京它的人才优势很明显，它有大院大所，所以它研发的能力很强啊，所以北京

后所有的地形地貌的啊，地形地貌啊，它都拥有，所以它的这种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啊，它有107个啊产业集群啊，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说它在应用场景方面啊，是能够给北京的研发和天津的制造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最后要走成融合啊，不能说你干这个他干那个他那干，最后我们要一起啊把这个事情给做高了啊，不是我们三个地方三个环节都做好了啊就好了啊，我们要啊相互之间啊出点主意啊，相互能推动啊，那推动大家都要往高的去做啊，高的做啊，因为我们是高端环节，也有很多空间啊，你三地都可以去做啊，所以你看到了去年啊，我们的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扩容为京津冀了啊，所以整个京津冀都要的。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因为我们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向科技要动力因为我们说传统产业现在产能过剩的现象那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物价在持续下降，就是我们的产能提供的很多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我们就要往高端去走往高端走，往高端走就要往要向科技去要动力那么向科技要动力呢，就要把国际科技创新的中心的这个空间要扩展出来那我们原来说北京研发。

0: 发也很强啊，凭什么我不能研发啊？所以你看现在的结果就是，上帝你都可以研发，
1: 嗯
0: 啊，你根据你的优势，根据你的产业结构，你研发你的。啊，我北京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瞄准国际最前沿，刚才讲了啊。第二个解决我们国家的卡脖子问题，
1: 嗯
0: 啊啊卡脖子。那么你天津把你的优势的这个研发怎么转化为产业啊？像我们说天津的脑机接口，它研发实力很强，是吧？啊，那我能不能在本地落地转化为？相应的未来产业啊，是吧？啊，那么河北啊，它也有它相应的啊优势啊，优势，尤其是雄安啊，雄安分三批，未来要疏解的是啊15所高校啊，15所高校啊，那么这个15所高校未来的创新实力是很强的啊，很强的。所以我们你看，那么包括石家庄，石家庄是个省会，它也有很多高校，它未来也要。啊，激发他的原始创新能力啊，激发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就是在向科技要动力的时候，我们要求啊，我们要把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容的啊，整个京津冀，就是让天津、河北啊都能参与到我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去啊，也能够也更好的啊这个。通过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它能更好的赋能它本地的一个产业发展啊，这是我们这个那在这基础上，我们就能够相互协调、相互沟通啊，最后把整个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做强。我们说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北京就要拔高啊，这样我们要做高峰，啊，要做高峰啊，要拔高啊，拔高，瞄准国际前沿。集中精力做国际前沿，
1: 嗯
0: 啊，国际前沿。那么天津、河北要垫高，
1: 做高原
0: 啊，做高原 啊，但是上次节目也讲过啊。
1: 对
0: 啊，
1: 我觉得当时您那个比喻特别形象，就是京津冀这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高峰到高原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对，是非常的形象的。非常感谢叶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解读这份数字经济赋能京津冀的最新报告。从链接到影响再到示范，京津冀协同发展呢，正在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反应。高铁把三地拉得更近了，这是看得见的交通网。那数字经济呢，正在把三地的资源、技术、人才和产业编织成一条看不见的，但是更加密切的大网。好的，再次感谢叶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1: 超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

0: 月光您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且瞻仰纪念碑。
0: 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

0: 局公告，假期每天的6点到19点，京济高速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为小客车让出通道。交管部门还将根据车流情况对多处互通立交适时采取管控措施，提示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指挥。
1: 国庆假期将至，三地的市民驾车出游激增，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市保险机构也纷纷推出了特色服务，或在出京服务区设立一供免费的检测救援服务，或者呢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确保便民服务和理赔保障不掉线。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他们刚才也主动帮我看了一下车的这个胎压什么的，也有提醒。
3: 让于女士没想到的是，在国庆自驾游第一站田家埠服务区出京方向就得到了人保猜
2: 测。这个车也没有玻璃水了，这样路过挺便民的。
3: 穿着人保红马甲的人保工作人员陆广健不仅给于女士的爱车补充了玻璃液，而且气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4: 免费加玻璃水检查他那个车内胎压。在假期期间嘛，也可以给客户讲解一下保险理赔知识，出险以后怎么办。
3: 记者服务区看到人保红顶棚服务站点特别醒目，由于这一服务区枢纽车流密集，每逢春节、五一、国庆，人保财险连续多年在这里驻点值守。为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东区理赔分部负责人唐培川说，应对国庆假期，公司启动了专项服务保障措施，
5: 专在岗值守，分区开展应急救援、科普宣传、便民补给、快储快赔等服务，全周期全方位守护群众的旅途平安。
3: 在服务站点，记者看到有科技理赔的先进仪器、搭电线、充气泵等工具，现场还发放了理赔明白卡，开展了金融消保趣味互动等内容。特别是在服务上积极落实公司提出的理赔五辆服务新范式，让理赔更公开透明。唐培川说，
5: 主要包括量身份、量评价、量过程、量指南，还有量资质，不断的提升理赔服务，让客户能够对于理赔更加清楚、更加明白。
3: 据了解，国庆假期财险北京分公司和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等北京保险机构积极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实现服务无缝衔接，确保便民服务不断档，理赔保障不掉线。
0: 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队9月29号下午举行，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生》第二部。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6: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速急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7: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6场的平行论坛，议题啊都是立足北京基建，同时啊回应数字时代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治理的难题。
6: 今年论坛将首次出版接速急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刊合作推出接速急办英文。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8: 推出一本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6: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声音，聚焦接速急办改革的创新实践等多项大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小杰介绍，您的声音二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放映。
9: 这部电影呢已经基本完成了，正在加紧最后的后期制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将充分调动内外宣协同、全媒体联动的矩阵传播优势，那么全面立体聚焦这场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深度和全

0: 全球影响力的优胜会。
1: 厂监督管理局发布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区域，涉及17个部门。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次发布的地方标准当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
2: 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以北京现行地方标准为核心框架，紧密结合华北地区市场经营特点与监管实际，聚焦群众关切，围绕公平秤易找、易用、易速核心需求，明确商品交易场典型要求、设置要求、标志要求、管理要求等全流程要素，全面关注各年龄人群对公园的多，强调公园的营建应该遵循多为关爱、护幼适老、因园定策、精准设计、持续服务的基本原则。
1: 9月29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5-5时期天津市国资国企发展规划等有关情况。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3: 15-5时期是本市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国资系统将坚持以三新三量为抓手，挖掘占产城融合发展潜力，系统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房产等各类资产，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市国资委主任郑伟明说，
4: 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重点在制造、商贸、数据等领域实施一批重组整合项目，类服务类金融类企业实施差异化分类考核评价，提升改革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治理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3: 15-5时期，市国资委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市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王志勇介绍，
5: 在机器人方面，轨道交通集团协同汉阳集团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和创新联合体的建设，着力打造基因产业的平台公司。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培育广通股份、龙源科技等多家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企业，在新能源新材料方面，依托能源集团、金融集团，包括大块、风电、光伏、储能等新能源新材料项目的落地实施。
3: 15-5时期，市国资委还将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全面增强城市综合服务保障能力。市国资委主任郑伟明表示，
4: 鼓励盘活存量房源与闲置资产，有效扩大保障性住房规模，推动与轨道交通站点、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设施协同规划，满足新市民、青年人才和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2: 日前，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自10月1号起施行。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6: 科学工作涉及部门多，覆盖领域广，需要多方面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对此，条例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哲学社科工作主管部门、社科联各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作出规定。加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科院、社科类社会组织等职责，明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命，压实各方责任。学科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例提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会主义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省教育行政部门等单位应当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和布局，加大对基础研究、基础学科建设的指导和支持力度。河北省社科

0: 院副院长边建国。
1: 条例立足河北历史文化禀赋，作出系列制作安排，提出加强对西柏坡精神、散汉坝精神等伟大精神研究阐释，依托红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加强雁阳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开展地域文明探源、文脉梳理与文化遗产专题研究，打造具有河北辨识度的文化传承载体，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0: 此外，条例还完善多维度保障激励措施。在经费保障方面，条例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提出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探索实行经费包干制和负面清单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在人才培养方面，条例提出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发展规划，支持青年科研人才培养等。
2: 今天第二条京津冀热点观察，我们来关注雄安新区。9月29号，雄安新区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从10月1号起施行。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作是社保的第六险，主要为年老、疾病、因伤残而长期失能的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以及医疗护理费用保障。

0: 什么时候参保呢？安排在了2027年年底之前启动。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参保人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可以选择居家护理，也可以选择机构护理。职工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报道还提到，失能等级最高的重度失能人员，每年最多可以减轻护理负担21,600元。
0: 目前呢，雄安新区已经有10家护理服务机构落地，认定失能机构已经就位。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雄安已经通过引进北京、天津的优质护理资源，搭建服务体系，参保群众线上线下都可以申领待遇。而河北日报报道，在职职工的长护险筹资是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个人缴费从医保个人账户当中扣缴，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职工实发工资不变。
1: 长护险在京津冀并不是新事物，北京、天津已经有了多年实践。先来看北京，北京市石景山区是北京目前唯一的长护险试点区，2020年进入全国第二批试点名单。据石景山区医保局今年4月发布的信息，全区累计已有6600多名重度失能人员享受到待遇，居家护理、机构护理都能自由选择。
0: 另外，据天津日报今年5月的报道，天津是从2020年年底在全市域启动了试点。报道也记录了南开区一位卧床老人的经历。专业护理员每周上门3次，每次2个半小时，提供剃须、洗头、翻身、拍背等生活护理。参保人持续6个月以上，处于重度失能状态，就可以就近申请评定。评定人员入户服务，全程录音录像，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办完手续。
1: 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医保局网站转载的政策解读，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长护险制度。据央视新闻报道，雄安新区还承担了多元筹资、多元保障等多项国家长护险改革任务。
0: 京津冀3地做法各有侧重，北京在一个区内深耕试点，天津是全市域职工同步参保，雄安则是在新建城区高起点起步，直接引入京津服务资源。长护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而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29号启动，启动现场还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11期间，北京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东城区西总部街区更新项目创新探索城市街巷针灸式更新，院落空间组合式运用，复合功能定制式打造。西总部胡同7号院现在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介绍说，
3: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在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2: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下空间完成改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桥下空间也增加了慢行步道。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钟博介绍说，
4: 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腾退啊，让它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1公里的一个慢行廊道，然后增加了2万平米的桥下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2: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5: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为后续类 次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2: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5: 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十一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0: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日前，2026北京延庆超山挑战赛在玉渡山风景区举行，近百名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延庆，在山林、溪流以及自然风光当中完成自行车爬坡、公开水域游泳，还有越野跑等项目。玉渡山风景区位于延庆城区西北部山区，远离城市喧嚣，山林、溪流等自然景观保存较为完整，为户外运动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空间。
1: 本次赛事充分利用景区的山地和水域条件，将自行车爬坡、公开水域游泳和越野跑串联起来。自行车爬坡赛道累计爬升581米，越野跑赛道累计爬升405米，下降395米。参赛者在不同项目之间切换运动状态，也能在连续的户外运动过程中感受玉渡山不同的自然景观。
0: 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奔赴少年等。
1: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上大麦即刻抢票。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对此呢，郭家坤表示，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拥核的企图。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7: 大爷，您坐这儿。
8: 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如果 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8: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正值11假期啊，看看长途出行有哪些健康的防护指南。在路上的时候，包括国庆长假、春节返乡、出差旅行，现代人的生活其实离不开长途出行，高铁、飞机、自驾，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能达到10几个小时。很多人都会觉得坐车嘛，累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腿有点麻，脖子有点酸，到了地方活动活动就好了。但是您知道吗？长时间坐着不动，可能引发一种非常危险的急症，叫做经济舱综合征，它学名叫做深静脉血栓，简单说就是腿上的血液因为长时间的不流动，在我们的血管里凝结成了血块，这个血块一旦脱落，顺着血流跑到了肺里，就有可能造成肺栓塞，严重的时候几分钟就可以致命。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每年都有因为长途旅行久坐而突发肺栓塞的案例，有些甚至没能抢救过来。当然，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更常见的困扰是脖子僵硬了，肩膀酸痛了，腰也疼了，腿也肿了。这些虽然不致命，但确实让我们的旅途会变得舒适度降低。长途出行到底怎么来防血栓？坐在座位上能做哪些运动？踝泵运动又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周围血管病科的主任医师杨淼医生，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在一路之上如何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首先欢迎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3: 大家好。
2: 您看今天您给大家提出一份长途出行的健康防护指南。那节目一开始首先先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也祝各位听众朋友11国庆节快乐，同时也祝杨主任节日快乐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叫做经济舱综合征，相信很多听众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疾病，它是长途久坐的一个隐形杀手。经济舱综合征的医学名称呢叫做深静脉血栓，这个血栓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坐一坐血栓就形成了？为什么腿上的血管又最容易堵塞呢？
3: 好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经济舱综合征。这个名词的提出呢，实际上是在60、70年代美国的医生提出来的，因为他发现在一部分经常坐经济舱的旅客中，经常会出现腿肿，然后疼痛，甚至某些旅客严重的会出现猝死，就是突然晕厥的这种现象。
2: 哦，这么严重。
3: 对。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了一些超声的检查，会发现腿部的深部的静脉里面可能会产生血栓。那么为什么会在腿上会产生血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经济舱里面？实际上这个是跟它特定的这种环境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飞机的空间非常的狭小，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坐在靠舷窗的这个座位呢，又进出不方便，我们就不想上厕所，所以我们喝水就很少。那么长途旅行呢，我们坐的时间又很长，可能坐到6、7个小时、7、8个小时，那么长期一个姿势不动，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情形里面，包括了我们血栓形成的三要素里面的两个要素。血栓形成三要素包括了血液的高凝状态，包括了血液的瘀滞状态和血管的损伤。为什么刚才我说包括了两种状态呢？一个是血液的高凝状态和血液的瘀滞状态，在做经济舱的时候都会出现，因为我们不敢喝水，所以是一个高凝的状态，加上我们长时间的不动，我们的血管是一个弯曲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瘀滞的状态，所以这两点同时出现的话，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发生深静脉血栓的这种概率。
2: 那为什么腿上的这个血管又最容易堵呢？
3: 对，因为腿上的血管，第一个它离心脏最远，我们心脏的血液要输送到全身，同时再回收回来，

腿呢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一个器官一个部位，那么它的血液的这种流速或者它血液运行的这种距离会更长，它的速度会更慢。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下肢静脉曲张，很少有人听到上肢静脉曲张这个词，对吧？那么下肢静脉曲张也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血液处于远离心

0: 啊，大家知道心脏的作用就是循环嘛，把我们的静脉血液回收回来，再推送到肺里去。所以呢，它的肺动脉呢是直接从心脏发出来，发送到肺里去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我们叫做它的肺动脉，但实际上它的里边运行的是静脉血。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解剖，就是我们全身的静脉血经过我们的心脏回吸之后，会推送到肺动脉里面去。而且这个血管的话是像河流汇集一样，是越来越粗的。从腿上的血管到腹腔，到我们的胸腔，到心脏，它的血管是越来越粗，它没有任何的阻挡，没有任何的阻碍，所以一旦发生了血栓，血栓脱落之后，就会像我们河里的石头一样，或像河里的这个木头一样，会顺着血流一直飘，一直飘到肺里去，导致我们的一个肺的血流出现严重的受阻。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晕厥，那么很多的突发的晕厥的患者，就是因为大块的血栓堵在了我们的肺动脉，让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回心血量大幅的减少。同时呢，心脏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它推不出去了，这心脏就会发生这个叫室颤也好，房颤也好，它会变成了这样一个肺动脉高压的情况，然后会心率突然的变化，会突然晕厥。第二个呢，会胸痛，有些病人虽然当时没有晕厥，但他一直处于胸痛状态，就呼吸很困难，每次呼吸都感觉自己的非常的胸口非常的疼痛，或非常的压榨感。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做这个胸痛中心的话要鉴别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家都知道胸痛中心，大家有时候都很熟悉，可能心梗了可能是胸痛中心的事，那么主动脉夹层也是胸痛中心的事，那其中第三个呢就是肺动脉栓塞，也是属于胸痛中心来治疗的范围。所以胸痛是我们第二个症状，晕厥、胸痛，还有一些呼吸困难，那就是每次呼吸都伴随着很剧烈的这种沉重感， 吸气感觉不够用，怎么吸都不够用。那么这个原因大家也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血液不够了嘛，血液过不去，所以身体会觉得自己缺氧了。实际上并不是说你的呼吸道，不是因为你的鼻腔、口腔、你的气管产生问题，而是你的血液交换的这种我们叫血氧屏障出了问题，才导致的你的压榨感很强，所以感觉到胸闷的情况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所以患者会感受到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但其实不是因为真正的你的血液量少了造成的这个缺血。那您看，有些人坐飞机、坐高铁长途出行他就没事儿，有些朋友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哪些人是这种疾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0: 实际上对深静脉血栓这个病而言的话，没有特定的人群是处于这种高危状态，大部分人就健康人处于这种经济舱的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发生血栓。实际上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我们同行啊出国旅行会先在肚子上打一针，当然打的不是这个我们的胰岛素啊，打的是我们的一个抗凝药，就是低分子肝素，来预防血栓。就是说健康人也会出现，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可能会风险更高，比如一些老人，因为他的肌肉的松弛、肌肉的活动度要差。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孕妇，因为孕产妇大家都知道她的肚子非常大，因为会压迫到我们的下腔静脉的回流。那么很多孕妇为什么会出现踝关节的水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液的回流的通路受压了、挤扁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坐长时间的飞机的时候呢，是更容易出现血栓的。那么还有一种人群呢，是平时就已经存在了静脉曲张。静脉曲张这个病，实际上看起来说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好像是两个病，但实际上它的原理是有点相似的。就是静脉曲张呢，是因为压力导致的血管变宽了，那么变宽之后带来的问题就是血液的淤滞，流得慢了嘛，像河流一样，越宽的河它流得越慢，所以它更容易产生血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1: 那其实有一些比如像久站的一些工种的从业人员，其实静脉曲张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0: 对，
1: 大家长途出行要小心啊。那经济舱综合征的一个早期的信号有没有哪些呢？身体会给大家提出什么样的警报呢？
0: 自我的感受来讲的话，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典型，最最常见的一个可能出现的信号就是腓肠肌的疼痛，就小腿肌肉的酸胀疼痛不舒服。这个是我们在门诊上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他第一个的感受，因为他觉得疼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有的病人可能一两天，有的病人两三天才到医院来查，然后这时候做检查就会发现他已经血栓了。
1: 他的这种疼是运动之后的酸痛感，还是说水肿之后的那种肿胀感？
0: 胀感。
1: 胀感。
0: 酸胀感。我们还要观察我们自己的肌肉的这个皮肤的水肿的程度，因为水肿也是它的一个，就不是主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就说症状和体征，症状是自我感受到的腿不舒服，但是我们通过看能看到我们踝关节比如已经出现了水肿，那么就要特别的谨慎，特别小心，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最典型的症状叫做不对称性水肿，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大家坐时间长的时候，坐飞机也好，坐高铁也好，脚都会稍微多多少少有一点肿的，那是不是所有的肿都是深静脉血栓呢？也不一定，但是呢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一侧 一个腿肿，一个腿不肿，我们叫不对称性的水肿，实际上是我们判定发生血栓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当一个患者到门诊告诉我俩腿不一样粗，这个腿很粗，那个腿正常，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他已经出现了深静脉血栓。
1: 嗯，那是不是也能说明有的朋友他可能这个双腿甚至于您说这脚踝位置特别容易肿，也就代表了其实他的下肢循环本身就不好。
0: 对，就是这种瘀滞的状态会导致他的水肿或者沉积状态，就是说水肿这种情况是大部分人就很多的情况下都会出现的，都会发生的。但是不对称性水肿是不应该的，因为很多像心衰的患者、肾功能不好的患者都会出现这个踝关节的肿胀，但是他两腿是一致的，
1: 一致的。
0: 对，
1: 嗯，所以您提示的是不对称的下肢水肿。
0: 对，
1: 那既然您看说到了问题很多都在下肢出现的，那接下来叫做踝泵运动可能就会帮到大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座位上就能够完成的血栓的预防操是如何来做的。那首先预防经济舱综合征最核心的动作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踝泵运动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是公认的最有效的座位级的预防方法？
0: 好的，实际上我们讲预防还是要从病因上来讲，就刚才我讲了三个因素啊，就是要求大家都记住啊，就是我们的血液瘀滞状态、血的高凝状态和血管损伤。我没有血管损伤，正常人没有受伤就没有血管损伤，然后我们没有常见的一些血液病，那么血的高凝状态可能也不太容易出现，除非像我们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出现脱水导致的高凝了，非常非常少见了。那么就是瘀滞状态这个事情是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最容易产生深静脉血栓的因素。那怎么样减少我们的瘀滞状态？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肌肉的收缩是能够促进血液的回流的，大家可能在抽血的时候每次到医院去抽血，我们护士都告诉你来攥紧拳，对吧？他会让你攥紧拳。为什么让你攥拳呢？就是因为你的上肢的肌肉的收缩就会促进你的血液的回流，同时要把你的静脉充盈起来，所以它才能够更好的扎到这个血管。那么对腿上来说是一样，你肌肉的收缩就能够挤压我们深部的静脉，让它把血液挤回去。这个在我们的做造影的时候或者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大夫也会主动的帮病人来挤这个腿，就是很明显的看到你只要手一捏这个小腿的腓肠肌，你的血液就会很快速的回流到心脏去。所以我们要改善瘀滞状态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让我们的肌肉运动起来，让肌肉产生收缩。
1: 但是我们的腿不像手，你可以攥拳可以动胳膊腿就没有这么灵活。
0: 对，你坐在那儿好像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好动，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好像很难抬高很大的活动度，但是呢我们的踝关节是可以的。所以要求我们做踝泵运动，就是我们在上半身不动或者全身基本上都不动的情况下，你的踝关节在持续的运动也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因为踝关节的这种运动的话是能够让我们的腓肠肌也好、比目鱼肌也好能够很好的绷紧收缩，来挤压我们深部的静脉让它回流的。
1: 嗯，所以它所需要的这个运动的条件和空间非常的小，才叫做是座位级的预防方法。那现在您就教教大家，教教各位听众，可能很多朋友在听着我们节目的时候正在长途的路上呢，那这个踝泵运动像勾脚尖啊、绷脚尖啊具体应该怎么做？这个频率是什么样的？多久做一次？每一次做多少个？
0: 好，常见的踝泵运动就是我们在座位下坐直了之后，我们的脚平放在地面上，然后呢先做这个往回勾脚尖的动作，就是绷直，让我们的这个腓肠肌是一个属于拉伸的状态，是一个往后绷的动作。然后呢第二个动作呢是向前伸，像叫我们叫背屈和褶屈。褶屈的话是向下压，让我们的腓肠肌处于收缩状态。这两者之间的话，首先我们要每一组要做五次，每次的话要持续5到8秒钟。就是我们回勾，然后我们持续5到8秒钟，然后再向前伸，让我们腓肠肌处于这种收缩状态下，也持续5到8秒钟。每一组呢可以做到3到5次为一组。然后呢，实际上我们要求的时长，就是在我们医院里面也要求，因为很多患者是卧床的嘛，我们给他下医嘱的时候，让这个护士做操作或者家属做操作的时候，也是要求1小时有1次。一小时有一次，有一组这样的动作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预防血栓形成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他每一次的这个动作要把这脚尖勾或者绷到一个极限的位置吗？
0: 对对，因为你实际上你自动的就是人体主动的回缩是没问题的，就被动的时候有些老人要特别注意，老人的这个肌肉没有那么大的保护力，然后呢也出于有可能有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当我们家属来帮助我们的家里的老人来做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他这个承受度是多少，不用太用力，但是自己做是没问题的，你只要做到极限就 OK， 你用自己的极限来做这个动作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嗯，但是您刚才这个勾脚尖和绷脚尖的动作，有些朋友可能做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抽筋的感觉，这个是为什么呢？
0: 静脉实际上我们经常讲，静脉是运送我们的代谢产物回去的，你的肌肉里面尤其你坐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腿很酸痛啊等等，都是因为你的代谢产物蓄积在你的组织里面太多了， 如果你刚开始做这个动作，你觉得叫出血的感觉，还是跟这个因素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的代谢产物太多了，你把它运走了之后，你会觉得很轻松，你会觉得非常轻，就你做两次之后，你觉得哎好了，好像不会太抽筋了，就没问题了。
1: 那其实也说明这动作就起到作用了。
0: 对，
1: 那踝泵运动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呢？
0: 它的机制就是来通过肌肉的收缩来挤压我们的深部的静脉，让静脉的回流速度更快。
1: 其实就跟您说的，在医院的时候，护士帮助患者来摁这个小腿是一样的道理。
0: 对，因为有些病我们不允许病人自己动，就是有些手术术后是不让他下地，也不让他有太多的动作的，这时候就需要外力的帮助来帮他做这些工作。
1: 那除了踝泵运动，还有哪些在座位上就可以完成的这种动作，可以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来循环起来呢？
0: 实际上有些我们平时对一些，尤其是对于老人患者，比如在座位上完成的有点难啊。除了因为我们抬高，就是我们除了我们主动的收缩运动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抬高来达到一个物理的重力作用，来促进我们的血液回流。比如一些很多卧床的老人，我们会让下半身多垫两层褥子，或者多垫两层枕头，让他这个腿抬高，通过我们地球的重力作用，就能把他多余的血液来吸引回来。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中医方面的，比如挤压一些穴位，足三里啊、三阴交啊，实际上也能够很好的来改善我们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的，因为我们的神经的刺激，我们的经络的通畅，也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循环更加的通畅。
1: 那这个穴位正好现在您就教教大家吧。我们比如像您说的足三里啊等等的穴位，在长途出行当中，我们中医的穴位按摩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哪些穴位最适合在旅途当中来按一按呢？
0: 好，实际上这个足三里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
1: 保健穴，
0: 对，
1: 非常
0: 保健穴，非常
1: 重
0: 要，它会让你很舒服，就你首先你的感受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好多人呢对这个部位并不是吃得太准。我们中医认穴位啊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名词吧，叫同身寸，用自己的指头来测量你的大概的部位啊。先给大家讲具体的部位在哪，就是在我们的小腿的前外侧。我们每侧小腿都是啊，右侧在右前外侧，左侧在左前外侧。那么因为小腿我们正前方是迎面骨，大家都知道对吧？迎面骨的外侧这块肌肉呢叫做颈骨前肌。通过我们颈骨前肌的和我们的这个颈骨来衔接的这个地方的下面的三指，自身的三横指。就在这个位置，同时呢我们按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有自由感受到是酸胀感，不是疼痛感。因为很多病人按的非常疼，尤其很多小女孩女性一按的疼得很厉害，她觉得就是你按的不是她的穴位，而是她的肌肉。你按到穴位之后，这个病人感觉到是又酸又胀，就是按到里面的这个颈前神经的这个区域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实际上就是跟现代解剖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你按到这个穴位之后，我们中医说要得气，你能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是酸胀，而且向下来串，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真正的足三里。所以用我们的手指来测量，在我们的迎面骨的前外侧，然后呢这个肌肉和我们的这个骨头的交界处的下方三横指就能够按到我们这个足三里。
1: 那接下来说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来摁才能够起到一个抗疲劳的作用呢？
0: 实际上我们在医院里面是要靠针灸来完成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旅途中我们可以用这个，因为在座位上，实际上在无论在飞机上还是高铁上，实际上我们都有机会来都能触摸到这个穴位，自己也可以完成。哎，对，很好找。然后你大概每次要摁的15到20次，然后每次的话要持续到3到5秒钟，让你感觉到这个酸胀的这种程度，就是觉得已经挺严重了。这时候你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呢过一会儿，过上一个5分钟左右，再来进行一个10几秒钟的这样的一个按压。
1: 那这个足三里穴位它是如何来帮助大家来缓解这个腿部静脉或者是血液流通不畅的这个作用？
0: 足三里是我们这个很怎么说呢，是很常见的一个穴位，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治疗我们的很多疾病的时候，做针灸的时候都会用到它。它是一个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气血运行的很重要的穴位。当你的我们中医说的你气血运行通畅的话，你的就是你的血液瘀滞的状态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因为我们经常叫气滞血瘀也好，气虚血瘀也好，还是气不足，就是我们要推进我们的气，增加我们的气之后呢，我们的人体的血液才会运行，因为气推血行嘛，才能让我们血液运行起来，然后会感觉到全身的轻松感非常的强，然后你的组织循环也会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
1: 那除了足三里，接下来我们说说风池穴啊。风池穴它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按揉风池穴能够缓解比如像长途旅行当中的这些颈肩酸痛和头痛的感觉呢？
0: 风池穴实际上我们在长途旅行的时候也会常常用到，因为很多是自驾的，我们可能很多实际上听收音机的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旅客是在自驾车中才听收音机，然后呢在自驾的过程中实际上最难受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上肢啊经常处于一个严重就是紧绷。

0: 对，紧握着方向盘，眼睛直直的盯着前方，尤其是新手司机啊，我觉得我第一次开车开长途的时候，就是开两掌导致的，因为一个姿势长时间不动，虽然不会导致我们的像下肢血栓这样的严重状态，但是确实也是非常的难受的。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第一个，我们高速上有要求，我们大概三个多小时就要休息一会儿，就休息一下，就不要保持长时间一个姿势，因为你下来活动之后，你放松了之后，你的姿势变一变，或许你的这个不舒服感会明显的减轻。第二个，在我们在这个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来按压我们的风池穴。风池穴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颈部的正后方，实际上我们能摸到，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颈部有两根很大的这个筋，对吧？我们可以叫它筋，实际上它是一个斜方肌和胸锁乳突肌的一个汇着点。那我们在我们筋的这个正后方就能摸到这样的一个凹，就是这个筋和我们的颅骨交界的地方，这个凹就是我们的风池穴，两侧都有。按一按这个位置，能缓解头部的这个好多疼痛的病人啊，很多这个眼睛就模糊的，也可以通过按压来缓解。实际上对整个的头部神经的缓解作用非常明显。第二个呢，是对我们的颈肩肌肉，我们的肌肉也是有神经的控制的，所以按压这个穴位的话，对我们刚才讲斜方肌也好，我们的胸锁乳突肌也好，都有明显的一个缓解疲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所以难怪在这小时候的眼保健操里面就有这个按揉风池穴这个位置哈。那接下来除了足三里和风池穴，还有哪些穴位是适合长途出行的呢？
0: 还有一个常见的，刚才讲三阴交，就是在我们的内侧，因为刚才讲了足三里是在外侧，在小腿的外侧嘛，我们的这个三阴交是在我们的这个内侧，在平行内踝的后内方，就是我们摸到踝骨的内，然后向后方来找这个凹，那因为那个关节后方也有一个凹槽，那个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三阴交，这个地方也是能够缓解足底的这种不舒服的，因为刚才讲了是小腿的向里来做的，我们的三阴交是通过足底啊按压这个，能缓解我们足底的这个不舒服，足底的酸胀也好，麻木也好，因为这个地方是按我们现在的解剖来说，它是我们的颈后区域，所以我们就现在像这个很多神经都已经找到了，我们穴位已经找到了神经的共通的地方，就中西结合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颈后神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个神经的话也是能够缓解我们的足底和足部的这种不舒服的，这个也是很常用的穴位，而且也非常方便，我们在端坐位下就可以按压到这个地方，第一效果很好，第二也很方便的一个穴位。
1: 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请杨主任帮大家总结一下上半时段为您介绍的缓解长途旅行当中比如像腿酸呀、腿肿呀、踝部不适办法。
0: 好的，那么在长途旅行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就是喝水的方面，我们的饮水来防止我们出现血液的这种高浓缩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的话，通过一些我们的运动能够很有效的缓解我们血液瘀滞的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是踝泵运动，我们在端坐位下可以来反复的运动我们的踝关节。第一个呢，要达到你的标准的位置，就是一定要足够，不要轻轻的动一下就算动了，一定要达到你的极限位伸展位才算达到一次完整的摸穴位，来达到我们缓解肌肉疲劳的情况，包括了三阴交，也包括我们的风池穴等等。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最简单一句话，就是哪里不舒服按哪里。我们单纯的挤压肌肉，就是我们平时自己揉揉肩膀呀，自己揉揉我们的胳膊，或者揉揉我们的小腿，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缓解疲劳和防止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小腿的不适就摁一摁这个足三里，如果是脚底蹲交，如果是您的这个上肢的这种颈肩呀、头疼啊，就摁一摁我们的风池穴啊。那我们在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再帮大家介绍介绍在自驾或者是高铁出行的这种隧道有哪些好的放松的小办法。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
2: 京津冀康养驿站，不听。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回来，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是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1-131-6350。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今天的节目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的周围血管病科主任医师杨淼医生。杨主任您好。
5: 大家好。
1: 非常有幸的和杨主任一起在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来陪伴大家啊。其实上半时段呢，杨主任介绍了一些像踝泵运动啊等等的防止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那其实啊等等的很多朋友还会出现颈肩部位的，那说说颈肩的放松，看看颈部的米字拉伸与我们肩部的环绕又应该如何来做。首先长途出行当中，除了腿脖子和肩膀是大家普遍感觉到容易酸痛僵硬的一个部位，为什么长时

0: 间的这种驾车呀等等的旅途出行，脖子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呢？
1: 对，因为在长时间的驾车的过程中啊，无论是我们的司机还是我们的乘客，都基本上处于一个姿势，那么所以我们的脖子的活动度是受限的，而且在驾车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急加速啊、急减速啊，你的脖子会受到很大的力量的牵扯，那么你要对抗这个力量，你的肌肉会做很多的工作才能够对抗住这种姿势的改变，所以说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肌肉长时间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它会出现一个酸。
0: 那其实和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看电脑时间长了，这种酸痛的
1: 对电脑上面，所以你的姿势长时间保持不动，在坐车过程中虽然我们不能保持不动啊，但是实际上你的力量不断的在肌肉做的工作更多，它的
0: 都是一种疲劳的表现。腹部的米字拉伸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一种方法，这个米字具体应该如何来拉伸，什么样的方向各自停留多久呢？
1: 做米字拉伸实际上要把这个动作要规范，要给它相对的用这种科学的方式给它来固定下来。那实际上这种米字拉伸就是我们像我们从上向下看一个人，就是像我们的米字一样分为左右上下和左前右前左后右后，那么我们平时有时候会自己得到了米字拉伸的这样效果，但是实际上只能够部分的缓解而不能够拉伸，实际上我们
0: 而且有的朋友可能做的太快了，做的不规范，反而还头晕。
1: 跟我们上半段讲这个踝部运动也一样，你要感受到这种肌肉的受牵扯的这种程度才能叫拉伸，不是晃一晃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的。那么米字拉伸的话，我们要首先向左右达到你的最边上的对侧，就像当你向右侧弯曲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左侧的这种颈部的肌肉会处于一个很紧的状态，就对了。这种情况下你要维持到5到8秒钟，然后呢再回到正中间之后，再向右来进行同样的动作，还是5到8秒钟，这是一个左右的一次。那么前后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向前拉弯曲的时候要让后侧的肌肉群感受到这种前张力，才能够完成一次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左前和后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难的一个姿势，因为一般人不太容易能准确的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我就是要求跟刚我们讲风池穴一样，让我们这个斜后方的这块肌肉感受到这种张力，就是我们的要求做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动作。那么每次的时间呢都是5到8秒钟，然后呢以3个循环为一组来完成这样一次拉伸。
0: 那也提示听众，我真的见过有的朋友反而做完以后感觉头左晕了，
1: 晃得太厉害了太快了，并不能起到拉伸的作用。因为这个米字拉伸呢，我们有研究，做一次米字拉伸能够让我们这个头部的血液实际上能够增加20%，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来证明。因为实际上在颈部的血管虽然有一部分是比较表浅的，但大部分藏在肌肉骨骼之间，肌肉的这种僵硬和这种肌肉的这种增厚实际上会容易压迫到我们的血管的内径，它血管是非常软的，你压迫它之后你的供血就会减少。
0: 可以算作是一个座位级的一个舒展的方式啊，在椅子上也能完成。像您刚才说的，到了服务区以后，家长也可以带着这么一起来坐一坐，但是一定才是好的。接下来说说我们的肩部，肩部的这种环绕又应该如何来做呢？向前绕、向后绕分别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讲的拉伸是一样的，肩部的环绕也是为了缓解我们这个肌肉的这种紧张感。那么肩部的肌肉大家都知道，除了我们胳膊上大家练健身的都知道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对吧？但是我们肩部呢还有这个胸大肌，还有我们的背阔肌等等，都是辅助性的，大部分的人的这种开车不适感都是因为这两块肌肉。那么当我们肩部向前环绕的时候，实际上是能够缓解我们后方的背阔肌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程度的。那么当我们向后的时候呢，是能缓解我们的这个附着的表面的胸大肌，来缓解它的一个紧张程度，就是通过这样的动作就开我们的肌肉，让我们的这个包围我们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肌肉能获得很好的一个拉伸和放松。当你拉伸完之后，你松下来、松弛下来，你会感觉到这种肌肉的酸胀感就会明显的减轻。
0: 所以这个动作特别适合，比如像司机朋友，或者是抱着孩子的这种家长朋友们来做哈。那有些朋友他可能在绕肩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响动声，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这个还是关节不够稳定导致的。实际上现在研究我们很多的软骨，我们包括的这个肩盂、肩袖都是软骨构成的。那么有些人呢，在小时候

0: 惯性脱臼，就因为它发育的不够好。那么软骨出现的问题就是容易卡压，容易卡住，动的时候咯吱咯吱作响的话，还是因为你的软骨的这种
1: 肩部出现酸胀和这个响声是没有关系的。
0: 对，没关系。
1: 所以我们绕肩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它响与不响，是为了让肌肉得到放松。
0: 对，你的核心是感觉到哪受到牵扯，它管用。
1: 那除了拉伸法可以缓解大家在旅途当中的这种肩颈的疲劳呢？
0: 还有一些常见的，实际上大家就跟那时候做广播体操一样，就是你的上肢，双上肢向上伸举，像伸懒腰一样。我们说伸懒腰为什么能够觉得很舒服很放松，让你的整个的脊柱，包括了颈肩，包括了你的腰椎，包括了底椎、腰底、胸椎，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扯。因为实际上大家一个姿势坐在开车，除了我们的肩膀难受腿难受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是腰，所以你老在这向前弯曲的状态。但是你做个伸懒腰动作之后，你的整个的脊柱完全展开了之后，你会感觉到全身的肌肉都会得到很好的放松。有突出的会引起你的腿部麻木的这种情况，你做一做这个动作也是非常好的。
1: 所以看看有一些这个小猫小狗小动物们，他们在伸展的时候特别的舒展，让人看起来就觉得真的挺舒服的。我们其实可以试一试哈。那接下来说说自驾和高铁一族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如何来做一个放松。那首先刚才您介绍了我们的腿部的不适、下肢的不适，介绍了颈肩的不适，那还有一大不适就是容易出现在腰部。您看久坐就是容易腰疼，比如说像我在车上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这个腰部有没有好的缓解的方式呢？如果说因为空间太局限，没有特别好的动作推荐，我下了车以后，旅途结束以后，第一时间做哪些治疗啊，哪些缓解呀、甚至于我们中医的理疗可以帮到大家呢？
0: 好，实际上在大家旅途结束之后，无论到酒店还是回到家里面，有几个动作是可以明显的缓解全身的不适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了下肢啊，你把腿直接放在墙上，就是人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这样抬高腿，这样的话大概5到10分钟，你完全腿部的这种酸胀就明显的缓解了。那么腰呢，实际上我们想除了我们平躺当然能够很快的就舒服了，但实际上缓解起来我们需要做一个背向的动作，就是反向的。因为刚才讲了，我们在长途旅行中很常见的姿势就是一直坐了很久，我们整个人体是前倾的，那么我们需要反向动作。我们医疗上有个词叫小燕飞，就是我们人趴在地上，然后尽量的把自己的头和腿同时抬起来，同时向后仰，这样的话你的背部的竖脊肌在做工作，来收缩，然后让你的这个肌肉更加的，第一更加紧实，第二呢重新排列你的腰椎的椎体的这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在路途中啊，如果觉得非常难受啊，路途中我们的健康的成年人还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互相的背，两个朋友就是两个身高差不多的，我们可以把两个胳膊互相就背靠背站在一起啊，把我们的胳膊套在一起，然后一个人来弯腰，来另一个人来背起来，大概5到10秒钟，上面的这个人被背起来，这个人他的腰椎
1: 其实是很舒展的，
0: 哎，对，很舒服。这样后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替来做这个动作，在服务区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缓解腰部的不舒服。
1: 真的是一个又方便又经济实惠的动作。相信很多朋友感觉到旅途劳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下了车或者是在这个十一期间游玩的时候累了，会想到去做做按摩，做做放松，这个您推荐吗？
0: 也可以，这一定要做标准的，因为刚才讲了，实际上很多动作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的做，自己主动的做可以完全做到自己的极限位。但是呢，你在按摩的时候呢，一定要跟我们的按摩师来说清楚，就是到某种程度上你受不了了就不要再做了，因为有一些这个按摩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引起的一些肌腱的损伤、拉伸过度，甚至严重的一些老人有时候有这个骨质疏松的，还可能引起骨裂等等，还是要谨慎一些。
1: 所以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场所，接下来其实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医院去调理调理啊，都是比较好的方式。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很多朋友他开车时间长了，除了刚才您介绍的颈肩呀、腰腿会疼啊，可能眼睛也会不舒服，这个时候有好的缓解的方式吗？
0: 眼睛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可以做眼部的保健操，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成类学，我们的眼睛的正下方你也能摸到一个凹吧，我们可以说骨头上一个凹，因为我们所有的神经，大家记住这一点，所有的神经都是走行在我们的缝隙里的啊，它要保护的重要的神经嘛，所以我们摸到这样一个成类学，一个是我们的眼睛，它能够刺激，就是西医说我们可以刺激我们的泪腺，可以让我们眼睛不那么干，然后呢也能通过神经的刺激来让眼睛的疲劳程度得到有效的一个缓解。我们旁边呢还有一个蚊香，就很多感冒的时候会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跟我们的按解剖来说，它是一个鼻泪管，就眼睛和鼻腔之间连接的一个通道。

0: 按摩这个地方的话，也能够改善我们眼部的这种干涩感。
1: 嗯，您看这两个穴位就科学多了，相信很多人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揉眼睛，这个反而是不卫生的哈。那刚才我们杨主任介绍了两个穴位，您要是眼睛酸痛的时候可以试一试。那自驾一组保持同一个姿势的时候呢，腰部和颈椎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开车的时候怎么来调整我们的座椅包括头枕，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支撑和保护的作用呢？
0: 我们腰椎的部位啊，实际上需要我们来向尽量的向前一点，就让我们的腰椎的生理的弯曲度能得到很好的一个维持，就是尽量让我们腰椎处于一个正竖立的状态。但是呢，在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就一个姿势待久了，说实话是怎么着都不太舒服的。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尽量的维持在一个生理的状态，就是弯曲的状态，我们腰部要垫的稍微向前一点点。那颈部的话一定要舒服，因为现在因为开车的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向后靠，我们的头部的话还是要稍微向前一点点，就是让他那个眼睛能够很舒服的看到前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颈部的设置的话，一定要在这个颈部最凹陷的地方给它一个支撑。这样
1: 车上的那个头枕其实正常正确的位置是应该卡在您的颈椎的位置。
0: 对，
1: 不是垫
0: 在头和肩之间啊，头和肩之间，而不是垫头上。可能垫头上的话，你会觉得窝得很厉害，反而更难受了。
1: 嗯，这个提示特别重要，因为我看过一个健康的节目，就看了很多个司机驾车的这个动作，会发现所有人的头枕顶的位置都不对，导致开车时间长了姿势不好，特别的累，甚至于体态可能有时候都不好看了。
0: 对，
1: 嗯，所以我们杨主任也提示大家，其实头枕最正确的位置不是垫在头后面，是垫在头和肩中间的这个颈椎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高铁和飞机啊，这两个交通工具呢，因为空间有限，怎么样来做一个碎片化的放松呢？
0: 高铁上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因为高铁上进出还是相对方便，我们每一小时要起来
1: 溜达溜达
0: 活动活动。哎，对，你去打杯水啊，上个厕所啊，就出去走两圈，因为高铁上还需要走个二三十米才能走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时间就够了。飞机上呢确实相对比较困难，但是飞机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吧。除了我们刚才踝蹦动作之外，在飞机上如果时间久了，因为我个人也这样，时间久了我会想办法把腿抬起来一下，就相当于把大腿的肌肉也做一个活动，因为你在抬腿的动作，你的腹肌你的大腿也会有一个肌肉的收缩的一个活动，就是交替的抬高我们的双腿啊，这个动作也能够很好的来缓解我们的就是不舒服啊，或者让自己稍微精神一点，因为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确实，心情也不好了，也会很烦躁。你的肌肉活动活动，动一动的话，还会能够很好的能够缓解的。
1: 嗯，我们节目的最后说说喝水的问题，尤其是在飞机上，一个您说的这个环境比较密闭，可能空气也不是很流通，尤其是机舱里边的空气也很干燥，包括在长途，您多次提示大家，我们要多喝水，不能让我们的血液凝固起来哈。那长途出行的时候喝水有什么讲究呢？
0: 实际上多喝水防止血栓，就是相当于防止我们人体的脱水，脱水就是最容易引起的就是血栓，因为血液太浓缩了之后，就是让我们的静脉，因为我们人体分动脉和静脉嘛，动脉的血流速度非常快，在同等的粘滞情况下，一定是静脉先长血栓，所以多喝水的话是能够有利于预防我们的这个血栓的形成的，主要是防止我们脱水，所以呢，我们的喝水的这个首先频次要多，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量不能太大。间隔的大概可能每小时的进水量在300-400毫升就足够了。
1: 那如果是有静脉曲张或者是血栓病史的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就要更注意了。那出行之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0: 对，对于血栓的患者，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血栓形成三个原因啊，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说上次长血栓的原因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如果上次长血栓就没有任何原因，或者上次就是因为长途间旅行造成的，那么这次一定要预防性的要用上药，就是我们的抗凝药物，现在有很多种啊，无论是口服的还是注射的等等，都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那么静脉曲张是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阶段，它既没有血栓的名称，叫没有血栓，叫曲张嘛，但是呢又实际上容易长血栓，你要预防性用药，可能对我们医生来说稍微有一点过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可以穿弹力袜。因为我们讲这个，刚才跟大家举例子的时候说过，河流越宽水流越慢，大家能理解这个道理。那怎么样让水流更快呢？我们古代治理黄河有一个词叫做束河冲沙，就把河流变得更细，然后水流速度更快，把沙子冲走了，就不会出现这个地上堆积好多沙子这种情况了。静脉曲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就是穿弹力袜，外源性的给它挤压，也很紧的这双袜子挤住它，让我们的血管受挤压之后变细了，血流速度会更快，就不太容易产生血栓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影视剧，我们的解放军是打绑腿的，就是为了在长途间行军的时候腿上不会太累。
1: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是更发达了，这个技术更先进了，所以就演变而来了一些各式各样的压力袜可以穿着。这个是对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您提示了是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了，舟车辗转行路致远，长途假期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了久坐带来的健康隐患，科学的防护才能健康的出行。在刚才杨主任介绍米字形的颈部运动，颈部的拉伸，包括抬大腿以及踝蹦运动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录音间的工作人员老师也是有跟着在一起做的。那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在假期出行的旅途当中呢？在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也不妨尝试一下刚才我们杨主任说的这几个动作，来缓解一下旅途当中的身体疲惫，让我们在享受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更添一份健康的保障。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也祝杨主任节日快乐，同时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旅途愉快，出行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

0: 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儿、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

0: 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稀。
0: 嗯，
1: 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
0: 嗯，
1: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八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

0: 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姚芝啊，今天是国庆节10月1号，先祝咱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快乐快乐。
2: 7天的长假啊，很多人尤其是在北京的人，大家不想跑太远，但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和放松一下。那我们这次的系列报道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个副中心家门口的森林小镇西集镇。
3: 说到西集呀，它可是一个好地方，这里有3.7万亩的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8.45%，潮白河与北运河两河环抱，是通州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而且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西集镇还推出了10余项文旅活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
2: 没错，从少棠文学馆的围炉雅集，到狮子座花海的月满星野，再到我们白沙滩啊，尤其是好多家长喜欢去的地方叫泡泡狂欢秀，再到我们供销社花海的运河喜事流水席，这10余项的活动全域联动起来了，覆盖了包括花海啊、荷塘啊、大集沙滩文学馆等多个点位。
3: 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个国庆来西集咱们到底怎么玩，有哪些必须要打卡的点位，3条骑行线路我们怎么选。
2: 对，我听说这3条骑行线路是适合于不同的年龄层的啊，一会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西集镇人民政府文旅专班工作人员贺东。贺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贺主任。还有来自美哉西集北京文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曹艳红。曹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以及少棠文学馆负责人赵慧颖。欢迎赵主任。
6: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国庆您打算去哪儿玩？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吧。
2: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这个国庆假期，西集镇10余项文旅活动全域联动，少棠文学馆围炉赏月，狮子座花海月满星野，白沙滩泡泡狂欢，供销社花海运河喜事，阳光彩虹湾水陆双栖，3条骑行线路串联运河绿道，星座花海冰水沙滩。从书香到花海，从美食到民宿，副中心森林小镇备好了一份秋日微度假的全套攻略。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西集镇一线负责人，带您解锁国庆来西集怎么玩的最全指南。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已经了解到了啊，在这个国庆假期，西集镇有10余项的文旅活动进行了全域的联动，所以说这么多活动我们都很心动，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很心动。从九

0: 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贺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双节期间西旗镇整体的活动是怎么安排的，有哪些亮点呢？
1: 好的，那么我们西旗镇啊也是统筹推出了10余项的这个特色文旅的活动。那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活动的周期呢是从9月24日一直持续到了10月6日，那横跨了中秋国庆两个节点。那整体呢按照运河文脉、田园花海、滨水休闲、民俗体验4大板块布局的，那串联起了我们一些点位，包括少棠文学馆、儒林码头、白沙滩、星座花海，包括洋洼荷塘、西溪大集等多个点位。那我们呢也是精心的设计了半日游、一日游，以及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运河骑游的多条精品路线。那我们也是做到了多点的联动、错峰的开展。我们也是兼顾了文化研学、亲子休闲、国风体验、户外露营等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那第一呢，我们主要是运河文化主题的活动。那我们也是依托了刘少棠乡土文学 IP， 在少棠文学馆开展了文学研学、乡土文学品读活动。那儒林码头呢，我们也是举办了草坪的落日音乐会，在大运河畔伴着落日晚风开展民谣的现场演出，也是打造了滨水文艺场景，同步呢开放了运河绿道骑行的体验。游客呢可以租入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包括一些骑行的车辆啊，可以漫游运河的岸线。那第二呢，我们是花海国风雅集活动。那我们会在摩羯座的花海打

0: 活动啊，也是深受小朋友的追捧和喜爱。那我们里面包括了一些巨型的泡泡秀、乐队演出、小丑互动、沙滩集市等等。那我们在杨湾荷塘呢，设置了一些游园会，然后一些开展了灯花的 DIY， 包括荷塘的写生、民乐的展演等等。那第四项呢，也就是乡村民俗市集的活动了。那我们在西溪大集举办了应游运河夜市，安排了我们本土的文艺队的演出，包括一些有猜灯谜啊、抽奖这些活动，那融合了乡村的美食、特色农产品的展销，同时呢，我们留住了乡村的烟火气息啊！
1: 哎呦，听这活动太多了，没想到西溪镇这个双节有这么多的活动，可能别的镇有时候是一项两项，咱们西溪镇太多了。你看这个又是国风又是运河文化的，大家可能在西溪只知道樱桃好吃，还有这个少棠文学馆是最新的文化 IP， 但是没想到还有咱们的冰水休闲空间啊，包括一些乡村的民俗市集。我有几个问题啊，首先。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您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运河绿道的骑行体验是可以租自行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租自行车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去到这些乡镇的话，自行车不太好租。咱们是怎么提供这个租赁的服务？
0: 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是依托咱们这个运河的绿道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啊，包括我们有一个点位叫儒林码头，我们在这儿呢投放了一些包括是自行车辆，包括一些有亲子的啊、双人的，以及一些包括有电助力的因为咱们这个运河沿岸啊，其实它的里程吧，还对于一般的这个群众游客来说啊，可能还是偏长的所以说我们投放了一些电助力的车辆，这样呢可以让这些游客啊玩得开心、玩得轻松啊，是这样的，对。
1: 包括这个听说刘少棠乡土文学 IP 也是在持续的焕新和升级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边感受一下乡土文学的魅力。
2: 而且我注意到咱们这设置的特别全在哪儿啊，你像喜欢运动的我可以去选择骑行游，喜欢很美的景呢我就可以去打卡花海呀，喜欢吃的我们可以去吃大集，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西集镇自己的农家宴，我就觉得覆盖了全龄段的所有的人群，所以很想知道从文旅
3: 商节活动呢，我们文旅公司的核心思路呢就是一句话，把客人留下来，然后让西集呢值得住上一晚。过去游客来西集呢基本上是逛完花海，然后看完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可能就走了，然后这次呢我们重点是做了三件事儿。第一呢是串点呈现，把我们的少棠文学馆、我们的儒林码头，然后包括我们的星座花海、我们的白沙滩，用三条骑行线路把它穿连起来，然后呢游客不仅呢能够自己做攻略跟着线路走就行。二呢是白沙滩的这个二是白天呢加夜晚，白天呢可以看花海玩沙滩，傍晚的话呢在我们的儒林码头呢也会有一个落日音乐会的体验，包括围炉的雅集呀，晚上呢也有我们应游运河夜市，让游客呢有理由待到天黑。那三呢是低门槛高包容，大部分的活动呢都是开放性的免费的，然后包括我们的泡泡秀呀、我们的大集呀、都不设门槛，所以呢孩子能玩，老人能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西集从路过的景点变成周末的目的地。
1: 你看这个白天看花海玩沙滩，这个玩沙滩很少在通州区能看到，这个一般不是都在海边的城市吗？怎么能在西集有这个沙滩玩呢？曹总，就是咱这个沙滩在哪儿？
3: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按照百度的导航美在西集白沙滩，具体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在侯各章村，然后可以按照导航直接去，然后我们周边也会有配套齐全的停车场卫生间，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在沙滩上做分区，比如说休闲区域，然后体育的体验、体育赛事的一些体育活动的体验区。
1: 比如呢
3: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桨板的这个租赁然后包括能够游船，然后包括有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然后还有演出的区域那如果说小朋友的年龄可能会比较小，或者老人会带着孩子会辛苦一下的话，我们在沙滩区域也布置了休闲区域，有四个能够容纳大概200人的一个休息区天幕，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在这里边

0: 这个纳凉吧，就是这个不会很热啊。
1: 对着话筒说，
0: 对。
1: 哎呦，听这个活动特别精彩，因为我一直觉得沙滩都是在东南亚的海岛或者是海滩旁边啊，在西极我们就能感受到花海和沙滩的魅力，确实很棒。那刚才又说到这个傍晚还有如林码头的落日音乐会和围炉雅集等等。对，这个围炉雅集其实在9月24号的晚上，我们少棠文学馆就举办了一场围炉赏明月诗与画乡情的双节围炉文化雅集啊。那这个活动我们的设计灵感是什么？当晚的效果怎么样呢？赵馆长，
2: 我们当时的活动灵感呢，其实就是源自于少棠先生的乡土文字。少棠先生笔下呢，多次描绘河滩的月色、晚风、田园烟火。那在他的文字里呢，明月、乡土、乡情是融为一体的。咱们中秋节和国庆节两节相逢，我们希望跳出单向的这个展览讲解，打造沉浸式的夜场雅集，把书本里的运河月色从纸上搬到咱们现实的场景里。那以围炉品茶为载体呢，我们融合赏月、灯谜、诗词、诵读，还有座谈交流，让大家在月色、茶香还有书香之中，近距离的读懂大运河之子的乡土情怀，让文学不再只是陈列的展品，变成可感、可听、可参与的现场体验。那当晚的活动氛围是其实是很好的，虽然暮色渐起时因为有小雨的这个天气，大家没有看到月亮，但是炉火温茶一点儿都没有影响到咱们来宾在文学馆内火热的这个畅聊氛围啊。
1: 嗯，
2: 那包括这个玉兔灯谜呀、灯笼送福啊，它增添了咱们的这个民俗雅趣。诗词接龙和经典诵读呢，这个环节呢又把现场带入了这个运河滩的意境。围炉座谈，大家畅谈运河乡土文化，品读少棠文学。那我们整场活动呢，没有刻板的宣讲，大家非常轻松的在交流，书香和乡情交融。很多来宾都说这次的活动真正体会到了少棠文字里运河乡村的诗意，让整场的这个雅集互动是非常充分，可以说达到了我们这个以文聚人、以诗传情的预期效果。
1: 确实啊，这个以前我们会把这个书本里的运河月色，现在从纸上相当于搬到了现场。您刚才说的这个围炉是比较抽象的，这个坐在一起，还是说真的是有一个炉大家围在一起？
2: 真的是有炉，我们围炉煮茶，这个是有
3: 红泥炉，
2: 对，红泥炉准备了6个红泥炉，我们大家一起呢，围坐。一起红泥炉
1: 畅聊是吧？
2: 对，畅聊。
1: 就是其实让我想到了，在博物馆里我们常说让文物活起来，其实文学馆也是要让我们的文字活起来。
2: 对，
1: 活起来。
2: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围炉雅集的感受里，大家一起畅聊文化、畅聊文学，真的可以聊得深、聊得更透一些。
2: 对。
4: 我感觉咱们这次的围炉赏明月诗与画乡情活动能这么成功，肯定是咱们少棠文学馆平时也举办不少活动吧，比如说中秋我们就根据中秋主题组织这样的活动，那国庆或者是别的节日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肯定是这样，对吧？
2: 对。
4: 因为而且我还听说在2025年有一个好消息，咱们少棠文学馆入选了北京范儿人文地标，就想问问您，咱们

0: 舍纪念馆并列，成为了副中心展示乡土文学还有大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我们持续推进文旅融合，核心思路就是把静态展馆变成动态的文学体验空间。那么主要是有四个方面，一呢是打造常态化的主题文化活动，也就是像咱们24号的这个活动一样，就是依托我们场馆的空间，推出了雅集、文学沙龙、作家分享会、作品诵读会。像这次双节围炉赏月雅集就是夜场沉浸式活动的一次实践。
1: 您说常态化，那基本上我们平常是多久会举办一次？
0: 我们是每周都有活动。就是不同年龄层段的学生的活动啊，还有村里群众的这个活动啊，那么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每周都会有不同形式的活动呈现给这个咱们当地的群众，还有咱们相关的相关的游客。
1: 好，您可以接着说。
0: 那么第二呢，我们就是想要挂牌少棠乡土文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开发面向中小学生的这个研学课堂，组织青少年读少棠访故里，开展文学课堂，实地采风，把乡土文学教育融入文旅体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联动西集镇全域文旅资源，串联运河绿道、樱桃园还有湿地花海，把文学馆作为文化内核融入西集镇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文学田园还有运河生态紧密融合。那再有呢，就是开发少棠主题的文创产品，把咱们书中这个意象啊转化成为可以带走的文化的小纪念品，延伸咱们文学传播的这个链条。
1: 那平时游客来这里都能体验到什么？
0: 咱们游客日常来访呢，首先可以参观咱们常设的这个展览，品读少棠先生的生平、手稿、著作，了解他扎根运河滩的创作历程。可以预约文学导赏，由我们讲解员来讲解少棠先生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蒲鲁友人家》呀，这个等等啊。然后在咱们这个文学馆内空间里呢，我们可以静坐品茗，或者是体验51号咖啡。我们这个馆内还有一个咖啡馆。在书香环境中慢读文学作品。那研学团队来了呢，他可以预约文学研学课程。文学馆呢，我们还会不定期的举办影像展啦，还有书画展啦，还有小型书市以及乡土主题的沙龙。游客看完展馆后呢，咱们这个游客还可以沿着附近的这个运河堤路去散步，因为在离我们少棠文学馆非常近，就有儒林码头还有少棠公园，这个散步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1: 刚才说的落日音乐会是不是也在这附近？
0: 对对对，就是在我们的儒林码头开展了那个落日音乐会。那么大家呢实力看一看少棠笔下的这个运河滩风光，那么就能够让我们都实现这个从读文章、访场馆再到看运河这样一体化的这种丰富的体验当中。
2: 确实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双节雅集之外，平时游客可以来咱们少棠文学馆，包括刚才说到的儒林码头，体验这么多的文化项目，真正是实现了从读文章啊、访场馆到看运河一体化的体验，很有画面感。那刚才我们一直说少棠文学馆，我们也设计了这个半日游和一日游的路线，其实都是把我们少棠文学馆放在了第一位，就是起点的位置啊。那为什么把文学馆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它在西集文旅版图当中又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曹总。
3: 少棠文学馆是我们西集镇文旅的根。那刘少棠先生呢，是咱们儒林村人大运河之子，他笔下的蒲柳人家写的就是这方水土、这方人。把文学馆放在线路的起点呢，是想让更多的游客先读懂西集的文化底色，然后再去看运河、看花海，然后这样呢，看到的风景呢才有故事、有温度。而且文学馆本身呢，就是北京范儿的人文地标，年轻人呢来打卡，研学团呢来上课，它是西集对外的第一张的文化名片。从文旅版图上来看呢，文学馆是文的一个锚点，那儒林码头呢是水的锚点。 画海呢是画的锚点，把三者呢串联起来，那西极的故事才能立得住。
2: 嗯，那其实西极不仅有乡土文学啊，还有我们的花海新野。那这个秋天西极的花海怎么玩怎么赏呢？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一会儿见。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8: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9: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0: 妈，
1: 喂，
10: 最近身体挺好吧？
1: 我这儿可好，
9: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2: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这个国庆假期啊，七天长假，很多人不想跑太远，但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副中心家门口的好地方，也是我们的森林小镇西集镇。
1: 说到西集，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啊，这里有3.7万亩的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8.45%，潮白河与北运河两河相抱，是通州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而且呢，今年的中秋节、国庆节双节，西集镇推出了10余项文旅活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
0: 那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的西集镇究竟怎么玩？有哪些必打卡的点位？3条骑行线路怎么选择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西集镇人民政府文旅专班的工作人员贺东贺主任，还有来自美哉西集北京文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曹艳红曹总，以及我们邵唐文学馆的负责人赵慧颖赵主任，三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
1: 欢迎。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国庆您打算去哪玩？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0: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那我们这次双节期间，西集的星座花海呀，也是重头戏。
0: 这是锚点啊！
1: 对，我们知道这个西集镇有12星座花海呢。然后狮子座是在从夏天开始啊，我们就重磅推出狮子座花海。
3: 对，
1: 现在还有这个摩羯座花海，还有我就想这摩羯座之前狮子座知道啊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摩羯座马上来了，是不是也跟快到摩羯座有关呀？
0: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摩羯座狮子。

0: 的设计上也有这样的巧思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秋天呢，西极镇的三个花海呢也是各有性格吧，就像咱们那个星座一样。那狮子座的花海呢主打的是浪漫互动，因为它花田的面积比较大，特别的适合年轻人拍照呀，小朋友做亲子闯关的活动呀。那摩羯座的花海呢现在是以种植的菊花为主，所以花海主打的是雅。那菊花的主题呢配咱们的民乐和咱们的茶会，是给喜欢安静然后国风体验的游客准备的。那供销社花海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双子座花海，这次呢是重头戏，时间呢我们安排在了10月6号，我们首次呢将这个沉浸式的运河的婚礼大剧，然后运河喜事，把它搬到我们的现场，把刘少棠先生笔下的望日莲出嫁的故事呢搬到了我们的花海中。观众呢不用坐观众席，可以直接入我们的这个乡村的大席，然后这个呢也是目前全国独一份的一个体验吧。那这个季节呢又是正当季的是菊花、向日葵，然后包括我们的榴花菊，所以呢三个花海呢都开得正好，然后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这里边打卡游玩，然后呢吃我们的这个乡村大席。
0: 所以咱们这个花海是一年四季是不是都有，就像那个春兰秋菊，我们春天有兰花啊，秋天有菊花，这种感觉。
1: 对，
2: 您说的10月6号的这个大席和这个活动，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吧。还有您说的这个大剧啊，
0: 运河喜事
2: ，对，因为之前我就听说这个10月6号会有一个美味大餐。
1: 对，我们预计呢是在10月6号呢做一场这个运河喜事的，真正的把我们少棠笔下的人物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然后呢其中呢我们会作为四幕去作为一个情景剧的呈现。那四幕里边呢分别有他们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结婚仪式，然后抬花轿，包括的入席，包括的一个答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流程吧。那我们现场的嘉宾，包括我们的可以来参加活动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串联到我们的这个剧目当中去扮演我们里边的 NPC 的角色，比如说有我们的娘家人呀、送亲团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花童呀都可以。然后我们在现场呢也准备了一场丰盛的这个西极家宴。那西极家宴呢我们也是准备了这个18个菜，然后有凉菜呀、热菜呀，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这个互动的活动，然后那个包括一些这个通过赏剧呀，然后看一些演出表演呀，然后在吃大席中，然后体验我们这种民国时期少棠先生笔下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十一期间是正好的，就是我们就对外去发布这个消息了，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上面的联系方式进行后台的一个报名。
2: 那狮子座花海啊设置了四大功能区，还有银票游戏的体系，那这个活动的策划思路是什么呢？游客去了可以玩到什么？
1: 是这样的，就是狮子座花海呢这次的主题活动呢叫月满星野，然后情满西极。那整个活动呢分为了四个区，分别是星河揽月，是主要作为网红打卡位的，然后月下戏水区呢是亲子的游戏区，那梁丘守道呢是做花灯啊、月饼啊、 DIY 的地方。那我们呢也专门设计了一套银票的这个游戏体系吧，然后游客入园呢就可以领这个银票玩游戏，答飞花令啊就能赚更多的银票，最后呢可以兑换我们的手工材料包和我们西极本地的一些小吃。这样的设计呢是为了让游客不仅仅的是来这儿单独的看花拍照，而是有任务 有互动，然后有获得感，那也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能够关顾到我们的老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一家人呢在我们的花田里玩上两三个小时呢也不重样。
0: 其实啊，你看这个银票游戏可以让游客有任务啊，有互动，有获得感。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三个花海都开得正好，欢迎大家来，不是？我们狮子座的话，主打的这个。

0: 海菊东篱下，古人重阳啊，太平庄的摩羯座花海的运河雅士菊花宴是在10月4号，对吧？有菊花的茶歇啊，菊花的火锅，古典乐的演奏，哎，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说赏花和美食还有音乐，这三者之间是怎么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呢？曹总
1: 啊，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是把赏花升级到了沉浸式的雅集，不能光看花，然后十分钟可能就走完了。然后我们配了我们相应的菊花主题的一些茶歇甜品，那包括我们现场还有这个古琴古筝的现场演奏。那游客坐下来呢，喝一杯茶，然后吃一顿我们当地的这个西集家宴，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花田火锅，那耳边呢响起的是我们的民乐，眼前呢是成片的菊花田，还有我们这边也设置了一面这个打卡墙，供我们来的游客呢在这里边打卡拍照。所以呢，我们会把整个的时间呢从可能逛十分钟变成了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慢体验。
2: 菊花火锅是什么？把菊花放火锅里涮吗？
1: 对，我们会有菊花火锅，花的火锅啊，花主题的。但是也需要预约，提前预约，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静静的待一天。
0: 我觉得这菊花宴还是偏文一些啊，丰收佳年华是偏野一些的，包括这个秋天，包括秋分前后，很多地方也其实有一些习俗，比如说晒秋啊，庆丰收的习俗。
2: 咱们10月2号到3号狮子座花海还有一场刚刚说的啊偏野的丰收主题趣味嘉年华。那咱们面对的是哪些人群？跟其他花海的活动有什么不同？
1: 狮子座花海呢，这次丰收嘉年华呢跟前面的雅集不一样了，然后呢它可能会更接地气一些。那我们既然打的是丰收的一个主题呢，那我们现场的一些活动呢可能也会根据我们乡村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有斑斓花比赛呀，然后晒秋打卡呀，包括我们会有当地的一些农产品的展销展卖，那包括我们会有我们当地的一些乡土的演出的乐队，面向的是全家的出游，想体验农村丰收乐趣的亲子家庭。那国风雅集这边呢就是偏文一些，丰收嘉年华呢这边可能就偏乡野一些。我们就是想让不同口味的游客都能在西集找到他们喜欢的那一款，喜欢安静的呢就去我们的摩羯座，然后喜欢热闹的呢就来我们的狮子座。所以年轻人爱拍照的话呢，就多数可能会把我们的花海都逛一逛。
2: 刚才说那个斑斓花比赛，我特想知道要是获奖了有什么奖品吗？人家之前有在这个举行这个人家有这个举行憋笑大赛，然后当时说憋笑大赛如果获得了一等奖有自行车，然后想您咱们这儿有这个斑斓花比赛获奖有什么奖品吗？
1: 我们确实也准备了奖品，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不跟大家透露，然后希望大家到我们的现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2: 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1: 对对对，肯定每个人都会参加的这个游客都会有奖品得到。
0: 哎呦，这几个花海各有特色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从花海下来之后换个场景再到潮白河畔，我们的记者提前采线，印象特别深，说白沙滩沙细而平，河水一拐呢像天然的亲子客厅，就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去逛，包括刚才说到的白沙滩泡泡狂欢秀特别适合家庭去玩。哎，这个是怎么设计？包括它是适合带孩子的家庭还是适合怎样的家庭呢？何准，
3: 我们白沙滩呀，真的是简直就是小朋友的天堂。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白沙滩的沙子呀特别的细腻，而且我们沙滩呢特别的平整，而且这次呢我们还融入了疯狂泡泡秀，所以说这个呢简直就是等于说是
0: 疯狂泡泡秀怎么玩。
3: 那我们首先的设计思路啊，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原生的沙滩生态，然后做轻资产低门槛的这种沉浸式的亲子体验。那孩子们白天呢可以就是玩泡泡秀啊，这个互动游戏，包括我们现场啊还有这个小丑的互动。那临近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切换成了这个落日的演唱会。那孩子们呢白天尽情的放电玩耍，那家长呢就可以坐在我们沙滩的遮阳区休息。那日落时分呢就可以欣赏音乐打卡拍

0: 拍照啊。
1: 嗯，
2: 这个泡泡秀活动有几天呢？在国庆期间？
0: 我们主打是10月1号，对 主打十月一号，
2: 就当天。
0: 对对对对对，嗯。
2: 所以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赶紧去，来得及。
0: 对，不容错过。对
1: 对，哎，那说到这个泡泡秀，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升级，就如果你想哎既体验水上的又体验陆地的，不妨来到我们阳光彩虹湾水世界。这次也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啊，推出了盛世中国风乐享彩虹湾的活动。哎，这个模式又是怎么样打开的呢？何主任？
0: 对，这次我们的核心思路啊，就是打破了这个水上园的这种啊季节性的短板，然后把水上的游乐呢，然后田园的农耕、滨水的休闲，还有星级住宿呢，整合起来，构建了一站式的这种微度假的闭环。那从单日打卡转向我们过夜度假这种模式。那水上板块呢，主打的就是亲子的游乐、国风的互动。那开心农场呢，我们设置了这种农事的体验、晒秋的雅集。那滨水空间，我们推出了游船呀、月下的活动。那整条线路呢，我们都植入了这种国风的主题。那和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儒林码头、星座花海这些点位啊进行联动，然后也是相互的引流。对，
1: 这个彩虹湾水世界离刚才您说的泡泡秀距离远吗？
0: 其实还是比较远的，比较远的。
1: 就您推荐这怎么玩呢？
0: 驾车的话，我感觉应该大概是20分钟左右。对，驾车的话，
1: 就是家庭是不是也可以先去我们的泡泡狂欢秀玩一玩，然后再来到我们水世界？
0: 其实我们这个两个点位啊，其实都是可以，特别适合孩子，对，也是适合这种家庭带孩子。您可以每个点位都值得玩上一天。
2: 对，
0: 所以看各位朋友和各位家长啊，小朋友们，看各位的时间安排了。对，
1: 所以不妨在这个西岐能够留一夜，
0: 对，多待两天。对对对。
2: 这个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谈到了我最感兴趣的吃。说到吃啊，咱西岐大集是很有名的啊，在运河大集里也算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大集。很想知道咱们双节期间的这个大集跟平时比，肯定是有点不一样吧，曹总？
3: 对，西岐大集呢本身它也是一个老牌子了，然后双节期间呢，我们也现在加了两层东西吧，一个是晚上不撤，然后呢开应游运河的一个夜市。
2: 这个不撤指的是到几点不撤呀？
3: 我们会将近到，因为我们现在又开了夜市，到晚上10点。
1: 对，这夜市是和大集怎么融合的？它是同一个地点，然后同一些，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小吃街啊，包括商户可以营业到晚上吗？
3: 对，我们之前的大集呢是逢2、5、8、10的一个开业，那现在呢，除了这个2、5、8、10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天天都有营业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大家吃饱了、逛好了以后，其实接下来就该消消神了。咱们大运河沿岸自古都有漕运啊，驿站和驿路。咱们今天骑行绿道把历史和水岸的风景早就连接起来了。其实西岐在这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好，有3条骑行专线，而且这三条专线据我了解到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何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对，没错。那我们也是依托咱们西岐镇文旅这些必点打卡的点位呢，我们也是设计了3条的路线。那这3条路线呢也是适合了这种不同的群体。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短途的叫运河书香的骑游线。那这些打卡的点位呢包括我们少棠文学馆、少棠公园、儒林码头，然后杨洼荷塘，最后到我们杨洼驿站。那全程呢也都是比较平缓的，特别适合这些骑行的新手。对啊，那我们第二条呢线路呢叫样彩运河骑游线。那这条线路啊就是属于一个中远途的对这个骑游线了。那首先呢包括我们儒林的码头，包括一棵树、杨洼荷塘、寨府咖啡，最后呢到达我们的白沙滩。那这条线路啊主打的就是咱们漕运文化加这个郊野的生态了。
2: 一棵树是什么？它是个地方还是个文旅点位？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景点儿。对，这其实这棵一棵树啊在我们这个广大的骑行圈里边非常的火爆。对，它这棵树呢其实在我们的吕家湾村，对，它是一棵榆树，像一个孤岛一样在我们的运河上面。对，这也是必打卡的一个点位了。
2: 我看这个路线就加入了这个美食啊，战斧咖啡可以让大家休息休息。
0: 对，我们可以在战斧咖啡啊吃一些小甜品啊，然后补补水啊，小休息一下。对，然后我们再去我们的白沙滩啊。对，那我们第三条路线呢，就是花田星序骑游线了。这个路程啊，也属于一个中远途的了。那我们一些打卡的点位呢，也是包括儒林码头、摩羯座的花海，包括射手座的花海、狮子座花海、天秤座花海，最后到达白沙滩。对，这个一路呢，主打的就是四座花海，特别适合这些骑行者呀，咱们组团出行打卡拍照了。对。
1: 有这个第二条和第三条，您说这偏中等或中高难度一些，这骑得骑多久啊？
0: 当然了，也看咱们这个骑行的过程了。可能我们觉得沿岸的风景比较好啊，我们多停下来走一走啊，这个多拍拍照啊，对啊。
2: 你比如说到这个星座花海这条线路，
0: 对对对，
2: 这个摩羯座可以在里边骑着骑着，我们就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啊？
0: 对，是的，
2: 对，可能还能骑一天呢，要这样算下来。
0: 对啊，
1: 对，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骑行的爱好者，尤其
0: 是
1: 在北京，这骑行爱好者可多了。那从骑行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您比较推荐哪条线路？
0: 那我
1: 有没有一些隐藏的风景啊？
0: 那肯定会有的。对，当然那个我首推的那肯定就是样彩运河这条骑行线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线路了。那我们这条线路啊，就是起点就是咱们的儒林码头，然后您可以沿着本运河的绿道啊，然后途经刚才咱们提的吕家湾的水中孤鱼，就是那一棵
2: 树
0: 的打卡点。对，然后到达我们的杨洼荷塘，然后终点呢就是白沙滩了。那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线路里啊，肯定隐藏了一些打卡的点位，包括这个我们首推的就是吕家湾那棵水中的孤树了。那傍晚的时候呢，咱们逆光拍摄特别的出片。那第二呢，就是咱们杨洼的荷塘了，那里围建了咱们的木栈道，然后呢是秋风残荷呀，白露起落，特别的美。那这条线路啊，主要就是把咱们运河的生态、小众的湿地、双节这些点位这个串联在了一起，那骑行在路上呢，这简直就是享受了。对，
2: 我发现咱们这三条线路都路过我们的少棠文学馆。
0: 是的，
2: 对吧？
0: 对。
2: 那么我想问问赵馆长了，咱们这个骑行路过文学馆的时候，推荐我们停留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必须不好，就是有没有什么不容错过的展陈呢？
4: 咱们的骑行路过文学馆呢，咱们首推啊，在馆内呢看看馆里的展陈，主要是少棠先生的作品，然后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讲解员啊深入沟通一下啊，深入的聊一聊。因为每次来少棠文学馆的这些可以说是散客吧，大家都是慕名而来，都是因为仰慕少棠先生。
1: 其实今天三位从这个书香啊、花海啊、沙滩啊、大吉啊，还有我们的骑行路线一路讲下来，我感受到了咱们西吉是有一幅非常美的运河秋游图在的。那古人常说留得住乡愁，而我们西吉其实要留得住的就是这些慢生活，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乡土气息，感受我们人文的气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三位的嘉宾跟我们来各用一句话为西吉的文旅和的未来吧送上一份祝福。何主任先来。
0: 那我先说吧。那愿每一个来西吉的朋友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慢生活。
1: 好嘞，那我们的赵主任，
4: 让少棠文学馆成为运河文脉的活课堂，让乡土文学走进更多人心里。
2: 非常雅。那我们最后请曹总来送一句祝福吧。
3: 让西吉成为北京人心中的运河后花园，来了不想走。

0: 说到的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的白沙滩泡泡狂欢，还有我们特别有烟火气的西极大集，因游运河的夜市。这个国庆我们西极已经备好了一份秋日微度假的全套攻略，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国庆还有七天呢，您今天听了我们节目真是有福了。这几天不知道去哪儿，尤其是待在北京不想去外地，这人挤人票又贵的话，不如来我们周边，就来西极镇逛一逛，还能留下来玩个两天三天的，特别好，
1: 感受一下平时上班里感受不到的那种诗意的慢生活。
0: 对。
1: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攻略。我们最后呢，再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十月一号在西极镇是有特别的活动，十月六号呢，我们有大戏还有美食在西极镇等着大家。
0: 对，节目的最后啊，编辑员号、主持人员号、王友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这个国庆假期，不妨带上您的家人和朋友来西极走一走，感受运河后花园的慢生活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4: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6: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7: 欢童儿收拾摇琴，
5: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7: 庭前见别红娘子，
6: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大郭。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承载着人类远古记忆的神奇土地——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一个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的地方。在这里，桑干河缓缓流淌，孕育了100年的人类文明。在这里，泥河湾遗址静静地矗立，见证着东方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每一步。从200万年前古人类餐食猛犸象的东方第一餐，到如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从100年前西方学者的偶然发现，到今天申遗路上的坚定前行。

0: 要走进千年古县的历史街巷，感受边塞古朴沧桑岁月，品尝地道阳原美食，全方位解锁这座东方人类故乡的文化密码。那今天在我身边呢坐着两位，那一位是来自我们阳原县宣传部的新闻科李科长，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阳原县文旅局的张局长，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文京经济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县呢，那邀请我们的李科长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阳原县的历史和现今。
1: 阳原这个名字呢，取自阳水之源，古时候的阳水就是咱们现在的桑干河。早在春秋战国的那会儿吧，阳原就属于代国，到了西汉景帝年间正式设立了阳原县，归幽州代郡管，这也是阳原建县的开端，算下来已经有2000多年了。后来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阳原的管辖归属几经变化，但是呢，这块土地上。

0: 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取西垂安宁的寓意，寄托着老百姓对安稳日子的这些心愿。清代的时候吧，西宁县商业兴荣，文化繁荣，县衙老建筑这些古迹也全都留了下来吧。一直到了民国的二年，也就是1913年，为了不和甘肃的西宁县重名，才改回阳原这个沿用了千年的这个老县名。到了93年，张家口地区和张家口市合并，阳原县就规划到了张家口管辖，一直到了今天。2000多年的建县历史，再加上这个百万年人类的文明，给阳原积攒下了这个厚重的文化底子。此外，来了阳原县之后，咱们吃的包括小吃、凉粉啦、疙扎饼啦，还有咱们可以去裘皮城逛一逛，然后再看看咱们登一登青天碑。之后这些东西，我再可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详细介绍。
1: 好的，感谢李科长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阳原县的历史。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到我们张局了。其实说到阳原啊，我们就不能不提泥河湾这三个字了。它不仅是阳原县最响亮的一个文化名片，那更是我们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那我知道泥河湾原本是我们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那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村庄名字会成为世界级考古学的名词。那想问一下张局，它为什么就让我们阳原县的这个泥河湾在世界上出名了呢？
2: 好的，主持人，故事呀要从1921年说起。那会儿的泥河湾村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的神父文森特先生听闻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呀正在四处的收集古生物的化石，他呢就把自己在村子周边发现的化石全部整理好，送去给了桑志华。靠着这批化石呢，藏在了泥河湾地下千万年的远古秘密，第一次就闯入到了科学家的视野。到了1921年，

0: 前，王泽义、王向前和武文杰率先在洋人盆地中的虎头梁一带进行了旧石器的考古发掘。他们呢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这是洋人盆地第一次发现古人类活动的一个考古证据，也揭开了我们洋人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序幕。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呀，泥河湾的考古可谓是惊喜不断。1978年，尤玉柱、汤英俊、李毅，先后发现了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这是泥河湾盆地首次发现距今百万年以上的人类文化遗址。在1993年的时候，马圈沟遗址第一次发掘完成，成为了当时最为古老的一个文化遗存。2001年，谢飞主持发掘了马圈沟遗址，在第三文化层发现了距今760万年前人类的活动遗迹，成为了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一个确切证据。如今的泥河湾呀，我们已经发掘了遗址共有367处，其中百万年以上的遗址就有50处，拥有了从200万年以来至5000年前后分布集中文化序列延续不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几乎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全部的发展历程。2000年，小长梁遗址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其名字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节。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泥河湾遗址群入选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正是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最新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而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论述的科学依据。近年来呀，我们泥河湾的保护利用工作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2022年，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成为第4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4年，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年，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列入中国世纪文化遗产。
1: 借讲述了东方人类起源的故事，也让我们洋园这座小城站在了人类文明史的源头了。那我知道啊，现在研学旅游热度非常的高，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泥河湾研学方面呢，像我们学生群体啊，有没有开设哪些这个特色的一些这个旅游线路或者说课程呢？
0: 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旅游基地呢，是我们河北省的省级研学旅游基地，立足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这一核心 IP 呢，也依托着刚刚我说提到过的第4级标准地层的这一资源，对标国家级的研学基地建设标准，打造集遗址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学术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世界级人类起源主题的研学平台。我们呢，紧扣感悟先祖智慧，传承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这一核心，对标国家大四政课建设要求和中小学各学段的教学大纲，深度联合了考古学、地质学、历史、美术、地理等等18门课程的学科知识，依托泥河湾地层剖面、远古石器、古生物化石等核心的遗址资源，开发知识探索、实验研究、互动体验3大类，共计40门的标准化研学课程。我们的课程特色课程玉猪龙、猛犸象的足迹，创新采用实地勘探、手工实操模式，把抽象的百万年人类演化史转化为沉浸式的实践内容，实现了文化传播与素质教育的双向赋能。在我们全新研发上线的泥河湾特色陶艺课程中呢，围绕手工塑形创作创意开展了一个互动的教学，同时呢，又落地了一个 VR 大空间行进式的红色体验项目，真的是特别好。

0: 好玩，也补齐了我们现役的一个红色旅游业态的这一块短板吧。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旅游打卡。
1: 好的，那刚才我们的张局介绍了我们关于这个研学基地了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泥河湾啊，开阳古堡呢近年来也成为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必选之地了。那这座古堡有哪些的一些独特的历史与观赏的亮点呢？
0: 说到我们的开阳古堡呀，这座古堡呢是位于我们县城的东南部，建于战国初期，在唐代呢又对它进行了重修，是目前我们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开阳堡的选址呢也是十分讲究的，它坐落在桑干河南岸的一块台地上，背山面水，古墙轮廓神似一只探向河面的乌龟，因此也有临龟探水的这一说法。
1: 好的，刚才张局您提到了一个叫这个临龟探水格局，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给我们，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们不是很了解，你能够用话语帮我们去解答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这个古堡的格局呢是特别有特色的，古堡的城墙呢都是由黄土夯筑而成的。堡内的街道是呈那个井字的布局，分为一街三巷。建筑呢是明清时期的一个传统的民居。堡内的玉皇阁和古戏台是保存的特别完好的。玉皇阁呢建在城堡城墙的一个最高处，登阁远眺呢桑干河川的风光尽收眼底。所以虽然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但是开阳堡的城墙依然保存完整。走在堡内的石板路上，仿佛能听到千年以来的马蹄声和叫卖声。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实地来看一看我们的临龟探水开阳堡。
1: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张局呢带着大家伙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跟我一样意犹未尽，我们想实地的探访一下。那我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把我们整个的泥河湾的遗址公园介绍一下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薛文杰。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实地考察一下我们的遗址公园。
1: 文杰啊，我看到在我面前现在是有一个这个钟表类似，这是什么呀？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名字叫做地球生命时钟，就把这地球呢它诞生于太阳系的这46亿年给它浓缩成了一天的24小时了。也就是说咱秒针每过的这一秒呢过去的就是50000年的一个光阴了。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整个46亿年呢，咱们人类在这儿只存在了最后短暂的3秒钟。
1: 哇，
2: 所以就其实说咱们人类呢，你在整个宇宙来说就是呢沧海的一粟。所以就是让咱们就是你人呢其实很渺小，大家不必去内耗，做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1: 那说得很好啊，这个我们人类是非常的渺小的，当然是面对我们这种历史上的一个对比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前走，要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是吗？石像的雕塑。
2: 对，那个雕塑呢是我们遗址公园的一个代表性的雕塑，也可以说是咱们阳原县的一个名片了。那我们这边其实官方叫它呢叫做祖源印象，就是还原的咱们远古人类它大概的一个面貌。当然我们当地人呢其实俗称它就是大人头
1: 啊，
2: 对，很通俗的一个解释。这个呢就是很多游客来的话，大家都会在这个雕像前面去进行一个打卡了。因为也是在咱们2022年，当时有北京冬奥会呢，它还有一个张家口赛区，在这个张家口赛区大家就会去进行比如滑雪。当时咱们那个
1: 谷爱凌，
2: 对，当时那个谷爱凌她就在这个崇礼这边当时获得了一个 U 型台的那个滑雪的金牌嘛。当时咱们张家口赛区呢它会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当时这个张家口赛区奥运火炬传递的第一棒呢就是在这个雕像前面进行传递的。
1: 溯源步道。
2: 对，溯源步道呢就是现在咱们所踩的这36步台阶了。您看这台阶呢其实它会有3列的铜板，分别呢是中国、世界以及泥河湾在各个时期的一些代表性的遗址点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3者呢去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它中间都会存在一定的断层，就是会有年代空白。但是泥河湾呢，它从200万年一直延续到了5000年，没有任何的年代断层。这也就说明，其实泥河湾这里呢是一直有人在居住的，这就是泥河湾最独特的一点了。
1: 嗯。
2: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咱们遗址公园的一个重头戏了，位于咱们祖源印象背后的这个观景台。
1: 嗯，
2: 在这个观景台呢，咱们能看到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和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叫它做百万年之窗了。
1: 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就是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话，一定会来这里打卡的是吗？
2: 对，像刚给您提到的遗址，现在为您指出来，您可以看到您面前这儿呢有一条这种人行的一个小道。
1: 嗯，
2: 就之前呢咱们这儿是有个木质栈道，就游客可以走到也遗址跟前的。哎，就跟鲁迅说的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顺着这条人行的小道，您往远处看，那有一个方，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了。
1: 嗯，
2: 这个像考古呢，它其实有点像开盲盒了，可能上面有东西下面没东西，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有下面反而有瑰宝。
1: 嗯，
2: 那前面提到咱们其实遗址公园呢，它是大家游玩的一个好去处。

0: 我的这个项目呢，就是玉猪龙的一个制作，就是在我们这边距今5000年的一个姜家梁遗址，当时我们是发现了一枚很珍贵的玉猪龙，它是作为这个红山文化的一个代表物了。那这个红山文化其实之前呢，主要还是在内蒙古赤峰以及辽宁大连那边去发现的，那在我们这边呢也发现了同样这仅此一枚的玉猪龙，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和红山文化是有所联系的。玉猪龙嘛，第一个玉代表的就是它的一个质地，它这个玉呢用的就是岫玉，也是咱们俗称的软玉。那猪龙呢指的就是它的一个造型，您可以看它上半，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就是一个猪首，像这个圆的呢就是猪太那个大大的耳朵，就咱们鲁货喜欢吃的那个。那右侧这个呢就是猪鼻子的一个褶皱，像是哎猪八戒那个这小鼻子，所以上半身呢就是猪，那下半身呢它是一个卷曲如环，是一个蛇身嘛，正好蛇身呢就属于这个龙特征之一，咱说那龙不是九不像嘛，有什么比如说鹿角呀鹰爪呀，同样它也有一个蛇身，所以根据它的造型以及质地给它起名叫做玉猪龙了。那前面您还问到了它的一个用途，您其实可以看到它的体型是非常小的，前面咱们说在内蒙古那边也发现了这种玉猪龙，它们的体型都偏大，主要是用于去祭祀的。那我们这个这儿的玉猪龙这么小呢，其实它是用来去装饰的，
1: 佩戴。
0: 对，您看到它这儿不是有一个小孔吗？它就像是咱们现代的一个挂坠，穿绳而过，挂在胸前做一个项链的。
1: 那我们现在研学是不是孩子们走到这里可以去亲手去制作一枚玉猪龙呀？
0: 对对，用到的话您可以看这边就是它制作的一些工具，这边呢是这里边放的是一些皂基，我们把这个皂基放到这个小火锅里面，通过下面是放这个热水加热，通过隔水融化，把皂基融化以后注入这边我们特地去制作的一个模具，把它注进去以后，等它冷却定型以后，就出来的就是这个玉猪龙的形状了。对，同样呢，其实也可以进行就是小孩他自己一个 DIY，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以及自己喜欢的味道去制作独属于自己的一个玉猪龙了。
1: 寓教于乐呀。
0: 刚刚咱们了解的是第一个
1: 玉猪龙
0: 室内，对，玉猪龙。那这边还有其他的室内项目，比如还有这个刚刚咱看那个室外有一个地球生命时钟嘛，这边也可以自己做一个2D 的，前面咱们看到3D 的，现在做一个平面的。另外还有这个岩画拓印、猛犸象足迹化石以及地层坪，这个就是在位于咱们研学体验馆的5个研学项目。
1: 那这是室内的，那室外有没有一些体验项目呢？
0: 室外呢，位于我们公园的主要是2大体验项目，一个呢是考古挖掘，就是自己化身一个小小考古学家去体验考古学家去发现石器化石的一个过程，另一个项目呢就是钻木取火，就是又体验各种不同的一个钻木方式，去体验这个火苗点燃的这一瞬间的小愉悦了。
1: 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我面前现在有小朋友们正在制作这个玉猪龙的一个过程了。想采访一下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
2: 7岁
1: 了。那来到这里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啊？
2: 玉猪龙
1: 做的是什么颜色的呀？紫色的呀。想问一下您，这个为什么会带着孩子来到我们这个尼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做这样一个体验呢？
3: 随便玩玩。
4: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吧，这也是一种就是增加一个学习的机会吧。然后因为这里也毕竟那个尼河湾遗址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块还是很有很有深刻的这种历史文化意义的。然后所以带孩子来这儿做这个呢，也是让他也能够自己动手能体验一下这块的一个这个什么玉猪龙啊什么东西这些那一个文化含义吧。
1: 没错，对，确实是让孩子更多的去了解他，可能他的这个记忆点会更深一些了。
4: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伙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尼河湾国家遗址考古公园，包括我们的研学基地，也带大家伙呢了解了一下了。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将要去到我们的博物馆，更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我们百万年前发掘的一些考古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出土的一些文物了。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5: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6: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5: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 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6: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7: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的下半部分。那上半部分带大家伙了解了我们这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泥河湾遗址博物馆，那也邀请到我们文杰继续带着我们大家伙呢一起去逛一逛这座新建成不久的历史博物馆了。
3: 我们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呢，它占地面积达30亩，建筑面积7353平方米，展陈面积近5000平方米。那我们博物馆呢，共是分为4层，分为5个展厅。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个一个展区，大家去探索。一进入遗址博物馆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位于我们序言厅正中央的这3具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之前在学术界呢，普遍认为猛犸象它是起源于120万年前的西伯利亚北部。那直到在2001年，于泥河湾遗址群的马圈沟遗址出土了一具完整的草。

0: 大象呢，就是我们出土的它一个完整的骨骼化石，但它是一个复制品了。对，原品咱们是在石家庄河北省博物院了。
1: 哦，
0: 对，但是原品它就是这么高。
1: 哦，
0: 对，所以您能看出来，其实它这个体积要比现在的大象
1: 要大很多。
0: 对对，远古时期它因为氧气浓度会比较高，还是更适合这种动物去居住的。咱们在这个猛犸象背后呢，您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前面咱在遗址公园给您指出来的那个小长梁遗址。
1: 哦，
0: 对。顺着这个山梁这个地方咱们刚刚看到过。
1: 对对对，有看到过。
0: 对，就用这个浮雕的形式给它再现了这个小长梁遗址的一个壮观场景了。经过了续言厅，咱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一个展厅，这边呢是展现了泥河湾它的一个盆地。像泥河湾它的研究呢是一个双向的研究，一方面

0: 一个小小的一个瓶子里面自己带回去。泥河湾它最早发现其实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咱们在这儿展现这个动物群，它的动物化石在泥河湾都是有所发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
1: 种类比较多、啊、
0: 对对，它而且地上的就不管是体型啊大中小都有，像这个在天上飞的呀地上跑的也都有。您像您抬头它有那个天上飞那乌鸦也有、
1: 哦、
0: 像大的您看大的比如右手边咱们、
1: 这个像犀牛，
0: 对，这是个犀牛，对，学名呢它叫披毛犀、
1: 哦、
0: 是这边呢就我们发现的动物群里面有三个最凶猛的三个动物，就是这个披毛犀，还有最开始咱看到的那个猛犸象，
1: 嗯，
0: 还有就是这边的这个剑齿虎、
1: 哦、
0: 对，所以遗址公园呢我们会有售卖的一些文创雪糕，就是他们三个、
1: 嗯、
0: 对，
1: 其实我在这里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动物是不是都要比我们现阶段能够见到的一些动物的体型都要大很多？
0: 对，大多数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其实也有一些小型的，比如您看这儿这个洞穴里边有、
1: 啊、这兔子，
0: 对，
1: 类似于
0: 它是一个三趾跳鼠、
1: 哦、
0: 对，那经过了这个动物群呢咱们走到了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叫做地心穿梭走廊。您看两侧呢，其实有一些这种瓶瓶罐罐。
1: 这个就是夯土是吗？
0: 对，像它这个土壤的。

0: 能够达到8到19吨，所以您看它这个脚印能够达到1米之深。
1: 嗯，
0: 对，就是因为它很重。那这边呢，它就是再现了当时远古人类如何去餐食猛犸象的一个场景了。其实人和这个猛犸象它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怎么去吃的这个猛犸象呢？您可以看它这个脚
1: 是陷在了泥潭里了。
0: 对对对，前面不是说这马圈沟它气候比较湿润嘛？之前呢，这是片沼泽地，这个猛犸象刚好比较年迈，然后陷到了这个沼泽地里无法动弹了，才被当时这群幸运的马圈沟人发现，把它吃掉了。
1: 嗯，
0: 平时同时呢，您能看到其实它这个吃的还是一个生肉。
1: 对
0: 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发现活的。那还有左边那个，他们当时用什么东西去吃的呢？就是这边这个人用2块石头简单敲击，咱们这个方式呢叫做打制，这个就是他们属于旧石器时代，就是通过打制的方式去制作石器了。另外还有这边的人呢，他是在，您看这是猎狗嘛，
1: 嗯，
0: 驱赶猎狗，因为猎狗要跟他抢夺这个食物，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在200万年前这个人呢就已经有了这个分工合作的意识了，有的去进食，有的制作工具，还有人在驱赶猎狗。
1: 嗯，
0: 这边呢咱们就来到了距今20万年到16万年的侯家窑遗址了。在这儿呢我们发现石球是有1000多枚的，那这么多的石球发现了干嘛呢？
1: 嗯，
0: 这边哎就展示了这个他们如何去使用这些石球呢。那使用方式有点像咱们现代这个流星锤，
1: 嗯，
0: 就这样哎绕绕绕扔出去，然后您看那边那个马，它那个蹄子
1: 就被缠住了，
0: 对，就限制了它的行动。那马动不了了，下一步这边这个人呢用石球去进行直接的敲击，他们通过这样的对石球的一个分工合作，就实现了对野马的捕猎。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儿呢给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用他们的特征去命名，比如侯家窑人就叫猎马的侯家窑人，他们是猎马人。那到这儿这个板井子遗址大概是10万年左右，在这儿咱们才发现了火的，在这儿才开始吃了熟食了。前面咱们把那个侯家窑人叫做猎马人，这边呢新庙庄人他是擅长制作石器的新庙庄人。
1: 嗯，
0: 前面我们在板井子遗址那儿发现了火，那这边呢新庙庄人就已经能够用火去加工石器了。下马碑呢，我们在这儿是发现了一个赤铁矿，就是它这边，您看这个圆形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赤铁矿，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颜料，用石头这个研磨以后获得这个红色颜料去干嘛呢？您看这边这个妈妈在给这个小孩看看他脸蛋儿红扑扑的，所以他们当时就用这个红色颜料呢，就用相当于咱们古代的
1: 胭脂，
0: 对，现代女孩的一个腮红，开始去打扮自己了。所以他们的特征我们给他起名叫做爱美的下马碑人。这边呢咱们有个马鞍山遗址，他们依着就是这个张家口一个很有名的河流桑干河，在这河的两岸去居住，用这些火去生火进行烤肉啊生活，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部落的形式，在河的两岸开始聚居了。
1: 嗯
0: 嗯，从这个时期就开始从旧时期向新时期开始去过渡了。所以现在咱们到的这个展区呢就到了新时期时代了。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最著名的一处遗址呢，就是距今5000年的姜家梁遗址。因为咱们中华文明刚好也是上下5000年，所以姜家梁它这儿很多的跟咱们现代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比如咱们姜家梁它是属于一个墓葬地，像这边如果您去到这个姜家梁那边的原址的话，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坑，都是方形的坑，就跟现在咱们人们去世会埋到棺材里面一样。
1: 嗯，
0: 所以是个方形的嘛。这个姜家梁呢它是属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去过渡的，所以当时这个玉猪龙呢是在一个女性首领她的胸前发现的，这是她身份的一个象征。
1: 嗯，
0: 对，只仅此一枚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余家沟遗址，它是在这儿我们发现了距今，先是发现了距今1.1万年的一个陶器残片，后面就像新庙庄一样，我们这个考古不断的发掘，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距今1.4万年的陶器残片。
1: 嗯，
0: 就是说泥河湾它还在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一个记录，咱们考古呢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那前面咱们提到呢，其实游客朋友大家来到博物馆，咱们看到的文物啊、石器、化石，那都是隔着冰冷的玻璃展柜的。那我们来到了遗址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呢，在像墙上放的摆置的这些石器呢，大家都是可以亲手去触摸、感受一下这个石器上面的一些纹路的。
1: 嗯。
0: 像这边呢，它就会展现在不同地方，就咱们国家呢北方。

0: 方和南方它石器制作的技艺也是有区别的。那除了咱们中国，还有非洲与欧洲的一些技术。
1: 哎，我看到这个上边写的是采集于1998年的3月3号，是丰都县高家镇遗址啊、哦，这是来自我们中国不同地方采集出来的是吗？
0: 对，这边呢，它就是您看这边它是南方的
1: 哦，
0: 对，这就是南方它的制作工艺的一些区别了。那前面其实咱们了解的大多数都是对考古的结果的一个探索，比如咱们发现了啊，距今200万年的马。

0: 进行挖掘的，咱们这儿就展现了一些考古学家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这个是考古挖掘会用到的一个手铲，也叫平头铲了。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如果对考古呢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咱们这个新建的遗址博物馆，大家来一探究竟。那之前大家可能了解的是位于阳原县城的泥河湾博物馆，那我们新建的位于大田洼乡的这个遗址博物馆，馆藏也十分的丰富，非常推荐呢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博物馆。同时呢，这个遗址博物馆呢与我们离遗址公园呢路程是很近的，同样我们还有泥河港湾可以让大家去满足食宿的需求。那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
2: 金门风情燕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我们阳原县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那其中最有名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毛皮文化了。那我们阳原县呢，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毛皮加工技艺传承几千年。那我想问一下张局啊，为什么我们阳原的毛皮产业会这么的发达呢？
4: 这呢就和我们阳原的地理位置有关了。阳原地处边塞，历史上呢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毛皮贸易呢是十分的发达的。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阳原呢就形成了独特的碎皮缝枕技艺。这个呢就是把各种零碎的毛皮料经过精湛的手艺

0: 1000多吨，占全国毛皮碎料加工总量的80%，形成了书香一叶、树村一品的这么的一个产业格局。阳原呢，还建成了中国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这个呢是全国首家展示毛皮文化的一个专题博物馆，系统的展示了中国毛皮文化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
1: 好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古朴文化，都带大家伙去了解到了。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生态自然景观供我们游客去欣赏呢？
0: 阳原呢，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桑干河这条被丁玲写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我们阳原全境，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1: 那我们去到这个桑干河，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
0: 桑干河阳原段呢，河面非常的宽阔，水流也比较平缓，两岸湿地连片。水草丰美，是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在每年的春秋两季，有成千上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觅食，有天鹅、大雁、白鹭等等，场面呢是十分的壮观。近年来呢，我们阳原县加大了桑干河湿地的保护力度，生态环境呢是越来越好的，也有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除了桑干河，阳原还有护流河、永定河等河流，以及南山的森林公园、青源山等自然景观。南山的是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南山的森林公园吧。森林公园呢位于阳原县的西南山部，这里呢植被茂密，空气清新，是一个天然的氧吧，也是人们休闲徒步、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然后是青源山。青源山呢，是因为竹林寺而闻名的。山上呢风光秀丽，山势险峻，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桑干河川，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站上去心旷神怡。此外呢，我们阳原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泥河湾温泉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了。泥河湾温泉呢，水质优良。富含多种矿物质，具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现在呢，泥河湾温泉旅游开发区呢已经建成了，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的一个好去处。山水相依，人文相伴，阳原的自然风光因为有了百万年文明的浸润，更显得深厚而有灵气。在这里，你既可以探寻远古的文明，也可以欣赏山水的之美，还可以享受温泉的之乐，是一个集文化探秘、生态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好地方。
1: 那我们逛也逛了，看也看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游客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关于这个吃美食这一块了。那作为我们这个阳原县代表的美食，张局，您知道哪些呢？
0: 阳原地处晋冀蒙的交界处，饮食文化呢底蕴深厚，传统的特色美食品类也是相当的丰富。最具特色代表性的有花烧云的驴肉，川贡团的疙扎饼，川贡团的凉粉，阳原的黄糕等等。最有名的就当属我们川贡团的疙扎饼了。疙扎饼呢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疙扎呢？因为阳原人呢把锅巴叫做疙扎，这种饼薄如锅巴，酥脆香甜，层层叠叠呢最多有25层。选用的面粉呢也是上等的面粉，加上芝麻、香油等等的原料，经过揉面、擀皮、烙制等多层的工艺精心制作，做出的疙扎饼黄金酥脆，香气扑鼻，是我们阳原人走亲访友的一个必备佳品。还有阳原的黄糕，这是阳原人餐桌上的一道主食。阳原黄糕呢用黄米面制作而成，软糯香甜，营养特别的丰富。我们阳原人常常说呀，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意思呢就是吃了黄糕特别耐饿，能走40里路。黄糕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可以蘸着菜汤吃，也可以包着豆馅吃，还可以炸着吃，各有风味。除了这些呀，阳原还有糊糊面，豆面糊糊呀也是一大特色。在历史上，阳原县因为 盛产杂粮而被称为糊糊川。各种的面糊糊呀，是当地人的一个家常便饭。这些杂粮美食也是现在的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抢手货了。我们阳原的美食呀，带着浓浓的边塞乡土气息，用料天然，手艺传统，每一口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烟火味道。
2: 好的，听完张局的介绍之后呢，介绍完我们阳原县的旅游资源，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像我一样，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那么接下来让张局给我们推荐几条旅游线路，什么时间段来阳原最合适？
0: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阳原最佳的旅游时间和必打卡的一些体验项目。四月份到十月份呢，我们这里气候宜人，非常适合户外运动，是非常适合大家来旅游打卡的。九月十月呀，是桑干河湿地观鸟的一个好的时节。在冬季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儿体验一个温泉养生。在考古研学方面，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专门的考古研学项目，可以体验模拟考古、石器打制、陶艺制作等等。适合亲子游和学生研学的古村探访游有开阳古堡，可以感受千年古堡的沧桑岁月。美食体验呢，可以品尝正宗的阳原黄糕、疙扎饼、糊糊面等等。
1: 那我觉得啊，还有几条路线要着重的跟大家伙来推荐一下。
0: 好的，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两天一晚的行程吧。第一天可以探秘我们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晚上泡一泡三马房的温泉，缓解一天的疲劳。第二天，游览一下千年古堡、开阳堡，然后再逛一逛毛皮文创市集，然后再品尝一下我们阳原的特色美食。非常期待大家的到来，来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打卡。
2: 阳原县坐拥独一无二的远古人类文化资源，同时叠加了古堡、温泉、毛皮生态多元的文旅赋能了。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走进泥河湾，感受百年人类文明的震撼力量，同时守护好我们的共同文化根脉。

0: 听众各位朋友有空来阳原走一走，看一看，尝尝本地的小吃，逛逛山水美景。不管您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都不会让您失望。
1: 阳原的故事呢，是一部跨越了百万年的文明史诗。今天的阳原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百万年的文明火种呢，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是大郭，我们下期再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5: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6: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五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0: 哎，
1: 不光是把这酱牛肉给大家做好了，还得试味儿啊，还得肉好，让大家放心，同时还得省事儿省钱。
0: 没错，不管是日常解个馋，还是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酱牛肉也是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工序还是比较繁琐的，就别说我和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0: 厨艺不怎么地的，
1: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哎，这个燃气啊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0: 没错，
1: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

0: 直韵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
1: 哎、
0: 这么一个组合。你看啊，为什么说它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直韵美的酱牛肉呢，它用的哎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这个事儿不用在外包装上明确进口原料的标识，
1: 嗯，
0: 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的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
1: 哎，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1: 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对酱牛肉有没有了解，我妈要之前吃酱牛肉必须制作的时候得买那个腱子肉，
0: 哎，腱子肉。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都是正经的前腱子，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理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
0: 嗯、
1: 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嗯、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0: 哎、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
1: 哎，对，
0: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
1: 嗯、
0: 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啊、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腻软嫩。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
1: 嗯
0: 牙口不是特别好，又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一定能嚼得动的，吃着也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儿没有。
1: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
0: 嗯、
1: 但是

0: 因呢，第一就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的种类嘛，所以说呢本身就特别的鲜，和这个老汤一起慢卤，这个菌子的香啊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越有股回味儿，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就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1: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它是有天然的鲜感的，现在常下厨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流行用松茸来做一种调料啊。同样的咸度加了这个松茸的酱牛肉，它吃起来就更温润了，不会觉得齁得慌，也不会说吃完这个酱牛肉就觉得口干舌燥啊，一顿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强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啊，比单纯只有酱牛肉要好吃很多。
0: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

0: 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
1: 好牛肉
0: 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
1: 嗯，
0: 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对吧？尤其是我发现
1: 精打细算，
0: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牛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1: 没错
0: 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1: 不止。
0: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两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1: 对，得小一斤，
0: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这是自己做，
1: 对，
0: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1: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一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咱们这款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0: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呢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往下控控。

0: 然后自己酱制，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十全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哎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全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乳品五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1: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十全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0: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哎，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半透明的那种金花儿，
1: 对，
0: 哎，一喜欢吃筋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1: 没错。
0: 然后呢当个下酒菜凉着吃特别好吃，
1: 对，凉着吃入口第一感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儿，然后你牙齿一咬下去，它那个牛肉的纤维还带着一点点韧性，
0: 这就是好牛肉，
1: 对，而且与此同时它不费牙，不会觉得咬起来很硬啊，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啊会在嘴里面慢慢的散开，然后咸淡也是刚好的，它不齁啊，而且这个味儿也不是特别重，
0: 对，就是鲜牛肉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它不用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去褶味儿，
1: 对，
0: 而且你现在买熟食谁都不愿意买特别特别咸的，
1: 是，
0: 对吧，咱们这个稍微淡一点，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香味儿，而且慢慢咀嚼以后，你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1: 对，
0: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1: 太美了，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0: 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1: 是的，
0: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全美的松茸酱牛肉，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啊，品质有保障。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平常啊您买不着啊、这个好像很少也听到特别稀有的一个产品，还是来自状元海他们家的。具体是什么呢？让我们的这位老朋友来介绍啊。状元海的负责人王忠晓，来，忠晓。
1: 徐克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给大家带到呢咱们大连的长海县野生的小银鱼儿，是产自于咱们状元海自己海域。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提到这个小银鱼儿，很多的朋友说，哎，北广购物是第一次卖这个产品。
0: 是的，是，
1: 就是因为这个小银鱼儿啊，它一年就产一季。这个银鱼儿在我们大连叫做小银鱼儿，也叫做面条鱼，也叫做银针鱼。如果说了解这款小银鱼儿的，大家都知道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小银鱼儿全都来自于咱们大连长海县，没有养殖过程。那么这个小银鱼儿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克重，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这是一袋是半斤250克，我将近3斤才能出这一袋。我们所有的这个小银鱼儿呢就是没有加工过程，我们是自然晾晒，然后呢直接给你们打包，直接给你们发货。所有的小银鱼儿回去你们开袋直接能达到食用的标准。但是我建议大家，咱们回去可以去做个汤，下个面条，炒个辣椒，炒个韭菜，炒个蒜苗，或者是咱们凉拌个黄瓜，凉拌个白菜丝都可以。这个小银鱼儿回去啊里边是没有沙子，没有杂质，配料表刚刚徐克老师也看了、非常非常干净，
0: 只有这个小银鱼儿，然后和盐哈、跟大家说，首先它这款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提鲜的一个好选择。为什么呢？第一，它特别干净，
1: 是
0: 特别新鲜，没有什么沙子啊杂质的，拿回去直接用啊，特别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忠晓也说了，
1: 哎，
0: 这小银鱼干啊，说实话您别说咱平常不好买，你就是大连本地也不好买，因为一年就一季，这特别少。
1: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在前段时间就去到我们大连旅游，看买的多的就是这个小银鱼儿。在我们大连很多的特产店啊，包括很多的一些精品店都有卖。所以说大家买回来当一个伴手礼送人，这个小银鱼儿，因为它物以稀为贵啊。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给大家强调一下哈。
0: 好，
1: 咱们这个小银鱼儿一袋是半斤，今天咱们是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5大袋。如果说去到咱们这个大连的特产店，一袋是卖69块。咱呢5袋的话也将近300多了，对不对？咱们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给大家带到价格也不贵，是199。
0: 199是几袋？
1: 5袋啊。但是徐克老师你不要着急啊、今天我也是带着伴手礼来的。
0: 好，
1: 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送一袋，升级到6袋，好不好？
0: 那就是每袋250克，总共是6袋，199块钱哈。
1: 哎，
0: 那我觉得这个大连野生小银鱼干您要了解的哈，就知道这个特别不好买。您现在打400-055-5151啊，您不了解的您信我们，这个东西就连忠晓说你在大连本地都不好买，因为稀缺。
1: 哎，
0: 您可以买回去尝尝。特别干净的特别提鲜的这个大连野生的小银鱼干，250克一袋，总共6袋，199。您而且今天是券啊，跟大家说您到手之后啊、什么时候要了，状元海给您什么时候把新鲜的弄上，
1: 对
0: 这个的保鲜哈、那这样既然咱们今天也是新品首发，能不能再送2袋？
1: 我都送一袋了，
0: 这样我给你做主，你直接8袋。
1: 哎
0: 啊，你不是，你这样这8袋啊，199块钱8袋包邮送到家，好吧，把福利带给大家。因为
1: 但是
0: 先给大家尝尝行吗？
1: 但是咱只有前30个名额哈，前30个名额好不好？
0: 这样，因为确实是第一次上，而且这个大连野生小银鱼干特别少，一年就一季，所以咱们这个价格是给您先尝尝鲜的价格，
1: 哎，
0: 先尝一下，
1: 对，
0: 199块钱，8袋，每袋250克，只有前30个名额，400-055-5151，400-055-5151，它这个为什么说给您先尝尝？它这不光是说啊什么海鲜弄得干净，
1: 对，
0: 第二就是它大连野生的这个正经货特别少，
1: 对
0: 吧？
1: 咱们大多数很多的朋友以往见过的小银鱼就是南方白色的透明那种小银鱼，但是大连的小银鱼你收到货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发青的，发青的。我们是捞上来之后直接晒完之后啊，整个这个小银鱼因为它是野生，所有的鱼油全部都保留在鱼当中了，你知道吧？你像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去买鱼油，对不对？胶囊的，
0: 对，
1: 那个鱼油咱吃的是啥？Omega-3和 DHA， 对不对？但是它里面真正的含的Omega-3，你们想过吗？含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咱吃就吃点真正的食材，咱是实实乎乎的野生小银鱼，里面满满的鱼油啊 ，DHA、EPA 啊，你家里孩子、老人、 孕妇宝妈咱都可以吃。
0: 对，而且这里边呢高蛋白低脂肪哈、本身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一个食材。
1: 是，
0: 而且野生小鲶鱼一年就一季。另外再跟大家说，它这个口感啊特别鲜。那很多人就担心你这是不是万一都是刺儿啊，小刺儿多呀，腥啊什么。
1: 这个小鲶鱼啊，很多朋友打进电话说，哎怎么吃啊，鱼刺卡不卡嗓子、
0: 对对对，
1: 它全部都是软骨刺，它鱼刺特别特别软，就是你
0: 就忽略不计、
1: 对，可以忽略不计都可以吃。这个小鲶鱼回去怎么吃啊？你回家咱们下面条的时候，做汤的时候，起锅的时候撒一把，非常提鲜。你回去这个小鲶鱼，你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你裹个小面糊，你炸一下、煎一下，
0: 炸一下
1: 它也好吃。
0: 嗯，
1: 然后再一个什么吃法呢？就是你回去啊，这个小鲶鱼家里愿意吃点凉菜的，你拍根黄瓜，用小鲶鱼拌个白菜丝，拌个黄瓜，它也好吃。但是老一辈儿，如果说你听到这个产品小鲶鱼、银针鱼、大连长海鲜的这个鱼种，大家都很熟悉。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包括我自己，我都吃过。不有那个爆米面饼子吗？还有那个馒头，我们都是一口小鲶鱼一口馒头。哎呦，那吃完那可得劲儿了，
0: 又鲜呀！
1: 对，
0: 你想又鲜又香，而且它不用吐刺儿，也没有什么海鲜的腥臭啊，它处理的也非常干净。
1: 哎，
0: 再加上刚才说了，营养非常丰富。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状元海的大连野生小鲶鱼干。刚才给大家说了，每袋是250克。
1: 哎，
0: 每袋250克，今天给您尝鲜价啊，因为很多朋友没吃过，因为确实不好买，确实非常难买。
1: 哎，
0: 尝鲜价8袋，只有这个节目才有。
1: 对，
0: 8袋199块钱啊，只有前30个名额。好，
1: 啊，前30个名额。
0: 钟晓说的这个非常的，
1: 这个必须要坚决啊，不坚决不行啊。
0: 前30个名额啊，199，8袋。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小鲶鱼呢，徐克老师一直在私下问我说，去年怎么还来，前年怎么还来？
0: 这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小鲶鱼产量特别低，一年就产一季，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大连当地的卖的非常火爆。所以说今年呢特意留的货，你会发现在北广购物这个银针鱼、这个小鲶鱼干，
0: 没有
1: 一个品牌，没有一个企业在做，所以说这是第一次给大家上。所以大家能订购2组的别订购1组，能订购3组别订购2组。因为这档节目做完，我跟徐克老师说了，这档节目做完我不知道下次能不能再给大家带到了。
0: 因为这个一年就一季啊，
1: 对，
0: 一年就一季，而且今天这个只在咱们北广的这个时间段里有。199块钱8袋，大连野生的小银鱼干，营养特别丰富，而且特别鲜，您不用担心腥臭啊，不用担心配料表，配料表很干净，只有小银鱼干和少量食用盐。
1: 是的
0: 啊，您回到家直接吃就可以，或者您像刚才说的裹点面糊炸呀也行。今天250克一袋，总共是8袋。在这个时段您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
1: 你看徐克老师我说怎么样，电话线又满线了。
0: 确实便宜啊。
1: 对啊，因为你想一想，这个小鲶鱼很多的朋友说我可能都没见过，可能有钱我可能买不到这么高的品质。今天所有的小鲶鱼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全都是咱们大连直发的。然后呢这个小鲶鱼我们是提货券这种形式，你送人也行啊，你把券给朋友，朋友打个电话，哎，我鲶鱼直接邮到家中。它是正儿八经咱们大连地地道道的特产。又满线了。你这样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说打不进来的话一定要持续拨打哈，咱们让徐克老师再给大家报一下电话啊。
0: 好，今天啊大连野生小鲶鱼干250克一袋，总共是8袋，您不用去大连了，大连当地特产给您送到家，199块钱，8袋包邮送到家，大连小鲶鱼干哈，这个一年就一季，营养特别的丰富，而且呢很鲜很软不腥，非常的鲜嫩哈，您没吃过的可以尝试一下。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就给您带来的是状元海大连野生小鲶鱼干。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9: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0: 开始了。
1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0: 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元宵佳节的晚上，狄仁杰突然接到信息，说城北有个要饭的乞丐死了。当他们来到现场，却惊奇地发现这个乞丐的死因像是他杀。究竟是谁会和一个乞丐过不去呢？元宵佳节普天同庆，河沟里却死了个乞丐，私塾先生为何神秘失踪，头牌妓女为何突然归隐，蛛丝马迹破血案，痴情人下场令人惊叹。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瘸腿乞丐。元宵佳节，濮阳县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路上行人个个是喜笑颜开。送走最后一批前来拜贺的客人之后，濮阳县令狄仁杰这才松了口气，走到了后花园，他的几个孩子正在玩灯笼，高兴的又蹦又跳，开心的要命啊。狄仁杰微笑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真是让他的心里觉得十分的愉快。正在这其乐融融的时候，狄仁杰的属下红参军三步并作两步的匆匆走了进来。老爷，城北死了个人。狄仁杰听闻一惊，赶忙转身问道，怎么回事啊？今天中午一个瘸腿的乞丐摔死在一条已经干了的河沟里，脑袋撞到了在河沟底下的大石头，流了不少的血。狄仁杰皱了皱眉头说道，哎呀，城北那条河沟的栏杆年久失修了，真是危险，你马上派人去看看，把它重新的加固修修，免得再有人摔下去了。至于那个尸体，如果三天后没有人认领，那就只好让衙役们把它给烧了吧。红参军刚要领命回去，就又被狄仁杰叫住了。这大过节的死了人，总觉得这心里不踏实。于是狄仁杰叹了口气说道，算了，你带我去看一下那个尸体吧，也算是安慰一下这个苦命人的在天之灵了。来到停尸房以后，狄仁杰抬手先去了炉席，定睛细看死者。死者的脸呈灰白色，蓬头垢面的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大概在50岁上下，脸上的皱纹凹陷得很深。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衣服，就看这个人的左腿肌肉明显已经畸形萎缩了，曾经折断过的膝盖因为结合的不正，所以向外翻着。狄仁杰本想抬抬死者的胳膊，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可是因为尸体已经僵硬，所以根本弯不了，他只好先顺着胳膊看看这个人的手。突然他惊叫道，洪亮，你快过来看看他这手，十分的细长，这么柔软细嫩，而且根本没有老茧，这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个动笔之人。来，你帮我把尸体翻过来。红参军用力把僵直的尸体翻过来，让他背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了他后脑勺上的伤口，又用手绢在伤口处轻轻地擦了擦，借着烛光仔细一看，忽然他大叫一声，不对，狄仁杰到底发现了什么呢？狄仁杰站起身来对红参军说，洪亮，你仔细看看这手帕上的东西，他这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粉末，河沟哪会有这样的东西呢？红参军困惑不解地摇了摇头。狄仁杰又走到死者身边，看了看死者的双脚，这双脚真是白净细嫩， 连个老茧都没有，哪像天天走路的呀。狄仁杰气愤地说，这个人并不是乞丐，他是被人杀死之后扔进河沟里的。红三军惊奇地睁大眼睛，等着狄仁杰接着分析。你看，这死者长袍里连内衣短衫都没有，应该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的所有衣服，再给他套上了这件乞丐的破袍子。否则按照正月里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子别说是摔死了，恐怕早就冻死了。红参军仿佛想到了什么，急忙说，哦，对了，城西的林子展先生昨天说起过，他家的私塾先生王文轩说是想请假休息两天，可一直就没有再回去，不如让他来看看。好，我们马上到林子展那儿去。到了林子展的家，正看到林

件事儿想要问问您，您家的私塾先生王文轩回府了没有？”结果林子展的回答让狄仁杰是又惊又喜，原来那个王文轩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府，而且林子展嘴里所描述的王文轩的相貌竟然跟那个老乞丐一模一样，也是个瘸腿。狄仁杰和红参军相视一下，接着又问：“王文轩来您府上做馆多久了？”“大约有快一年了。他是京都一个老朋友推荐过来的，这个人品行多。”

狄仁杰能否从马上要来的管家嘴里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呢？这可怜的王文轩又是死于何人之手呢？元宵佳节，普天同庆，河沟里却死了个乞丐，私塾先生为何神秘失踪，头牌妓女为何突然归隐，蛛丝马迹破血案，痴情人下场令人惊叹，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瘸腿乞丐。管家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这王先生在濮阳有什么亲戚朋友吗？管家小心地回答道，没有，他这个人一向是少言寡语的，平时他总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人读书写字。狄仁杰又问，那平时有什么人和他来往吗？管家想了想，在这生活这么久了，我从来没见过他有什么书信，也没见过有人拜访过他。这个王先生啊，生活虽然十分节俭，可小人却看出来他曾经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当过官呢。我们俩原来聊过天，他说他曾经有过老婆跟孩子，后来就分开了，好像是因为王先生的夫人生性爱嫉妒，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所以才分开的。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到这副穷困潦倒的境地，我就不清楚了。狄仁杰软下语气对管家说，你们生活在一起也有一年的时间了，这王先生进进出出的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就真的一点行踪都不知道吗？管家很尴尬，皱了皱眉头，小声回答道，小人还真的不知道，不过每回我见他要出门的时候啊，心情好像都十分的好，可回来的时候却经常是垂头丧气，长吁短叹的，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哦，对了，这王先生啊，向来很小气，别看他瘸，可每回出门啊，连车马都不舍得雇。狄仁杰点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间里看看。王文轩的房间里陈设十分简陋，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墨疏淡，气韵生动，十分吸引人。管家说，王先生最喜欢兰花了，这些兰花啊，都是他亲手画的。狄仁杰走

0: 一年多来教书挣的银子都到哪儿去了呢？对于这个疑问，管家也是疑惑的摇摇头。老爷，这小人也说不清楚。狄仁杰沉吟了半晌，又问道：离这不远的地方可有妓院呢？管家踌躇了一会儿说：哦，有，后门外隔两条街就有一家，叫月春坊。狄仁杰不住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我如今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们家的私塾先生王文轩已经遇害身亡了，尸首就停在我的县衙里，还需要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林子展听完，当时就吓得脸色苍白。从林家出来到县衙门，狄仁杰一直在思索着什么。这个王文轩平时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那他挣的钱都上哪儿去了呢？如果猜测这个单身男人也会去那种风月场所的话，那就比较容易解释了。对，得去这个月春坊看看。月春坊门口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的周围是如同白昼。房主高寡妇一看是官府的人来了，哪敢怠慢呢？赶忙扭着他那一走三道弯的腰从大门里就迎出来了，忙不迭地把狄仁杰、洪亮他们引进了一间玲珑精致的幽静小轩。狄仁杰试探着说：高房主不必麻烦，你们这儿可够热闹的。
1: 那当然了，我们这儿的姑娘在京城里头可是出了名的漂亮，她们不光是貌美如花，还都练得一手好本事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所以才得这些大老爷们的关照，经常过来。
0: 哦，那在你这儿的姑娘有没有被哪家大爷看中赎了身子的？
1: 哪儿啊，我们这儿的姑娘虽说个个都招大爷们的喜欢，可是啊，他们年龄都太小了，所以还没有哪位大爷要帮他们赎身呢。您要说这赎身的姑娘啊，那一般都是有点年纪的。
0: 狄仁杰一听，看来这里的姑娘并不是他想寻找的目标，于是接着问道：哦，那您知不知道最近这坊外是否有这样的姑娘被赎了身呢？高寡妇眼珠一转，琢磨了一下，突然一拍手：哦，我想起来了，这临街的梁文文小姐呀，刚被人赎了身。您可别小瞧她，这梁小姐早先呢可是在京都挂牌的，生气相当大，一年前才迁居到咱们这个濮阳的。听说最近呢和临县的金华县令罗大人结交上了。狄仁杰详细地问了这个梁文文的住址，便起身告辞了。来到梁文文家门外，狄仁杰发现这间房屋不仅后门正好对着发现王文轩尸体的那条河沟，而且还与林子展的家离得很近。狄仁杰想了一会儿，便举手敲了敲门。半晌，一个女子里面问道：谁呀？狄仁杰忙回道：金华罗县令让我捎个口信给梁文文小姐。说到这儿，就看大门立刻打开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探出头来，

梁文文听完狄仁杰这么一说，抿嘴一笑，然后又搬来了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一边小心地向上爬，一边嘱咐狄仁杰，让他在下边扶稳了梯子。当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的时候，狄仁杰仰头一望，不由得恍然大悟，到底这白瓷花盆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梁文文把那盆枯萎的兰花取下来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说道，梁小姐，这兰花肯定是移换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儿去了？梁文文听完一愣，您问这个干什么？狄仁杰脸色一变，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和我一样，当时都是帮您扶着这个梯子，却哪会知道您把这花架子最上一层那个白瓷花盆朝他砸了下来。梁文文大惊失色，你不要信口雌黄，小妇人从来不认识什么王文轩。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自己昔日的情人，省得他来打搅你和罗县令的好事儿。情人？梁文文尖声叫道，这瘸子丑八怪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0: 到县衙，狄仁杰说：洪参军呐，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赴宴。书斋内静悄悄的，一轮明月当空悬挂。刚破了命案的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参军问道：老爷如何会想到这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狄仁杰说：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陶瓷粉末，便起了疑心，猜想他可能是被白瓷花盆砸死的。一开始我认为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为夫人嫉妒心重，所以就分开了。于是我就猜到他可能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干了王文轩的钱财，又跑到濮阳隐居。王文轩不甘心，追到这里，最后惹上杀身之祸，都怪他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那老爷又是怎么想到去月春坊呢？
1: 哈哈，你别忘了王文轩是个瘸子，行动不方便，况且管家说他每回出门啊都是走着，从来不雇车，所以我知道那妓女一定离他不远。果然梁文文的家正住在河沟旁边，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也就是顺手几步路的事儿。这弱女子真是心狠手辣呀，不过她心计虽然巧妙，可最终还是露了破绽。你想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天气里怎么可能只会穿一件破长袍呢？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提着个灯笼跑了进来，一边撒着娇，一边催促狄仁杰和洪参军赶快去吃饭。狄仁杰笑笑说：洪参军，我们快走吧，酒席都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
1: 催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见别红娘子，
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6: 妈妈，小胡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

0: 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

0: 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卤土铁观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卤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

0: 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这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

0: 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
1: 哎、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嗯、对吧。
0: 对，
1: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
0: 嗯，
1: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0: 哦、
1: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
0: 嗯，
1: 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0: 嗯，没错，
1: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
0: 嗯、
1: 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
0: 嗯，
1: 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0: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
1: 嗯、
0: 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
1: 嗯、
0: 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
1: 嗯，
0: 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啊哎、
1: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
0: 嗯、
1: 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
0: 哦、
1: 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
0: 嗯、
1: 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
0: 没错，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的后边是印着俩标志、
0: 哦
1: 啊、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有可查的。
0: 嗯，
1: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0: 哎、
1: 啊、人家印了俩标。
0: 是，
1: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0: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1: 啊哎，挺神奇的啊。
0: 嗯、
1: 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淡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0: 嗯，
1: 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0: 啊，
1: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0: 嗯，
1: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儿，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0: 嗯
1: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0: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
1: 哎、
0: 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
1: 嗯、
0: 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
1: 哎、
0: 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
1: 嗯、
0: 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1: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
0: 嗯，
1: 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0: 对，
1: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粘，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0: 嗯，
1: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0: 哎， 对， 对，
1: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0: 嗯、
1: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0: 嗯，
1: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
0: 嗯、
1: 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

0: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园。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1: 是吧？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0: 不会嗑。
1: 喂，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
0: 嗯，
1: 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你还记得以前买那个

0: 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圆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轮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轮，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儿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粒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程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
1: 你
0: 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也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儿，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儿，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儿，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仁，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程板栗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4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那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幺，400015515。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那么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
0: 对
1: 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0: 它
1: 已经酥了，估计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0: 真好，
1: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0: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打到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真棒，
0: 然后不用竖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

0: 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
1: 挺
0: 好，
1: 是吧？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哎，
1: 三两的、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啊，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9块钱左右。
1: 关键它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2年呢，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0: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哎、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哎、不用费那钱。
1: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0: 没错、
1: 嗯、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0: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嗯、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哎、刚才你说了
1: 哪种鱼都有侧重、
0: 嗯、对，它里边这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哎、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嗯、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儿？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嗯、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0: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哎、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嗯、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嗯、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1: 哎，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嗯、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1: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0: 对，
1: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0: 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
0: 嗯，
1: 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0: 嗯，食材好
1: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
0: 嗯，
1: 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
0: 嗯、
1: 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0: 哦、
1: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0: 嗯，
1: 就会开这个，
0: 哎，真
1: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0: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
1: 嗯、
0: 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1: 嗯、
0: 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
1: 嗯、
0: 但是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1: 哎、
0: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0: 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1: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0: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1: 是，
0: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1: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0: 特别高。
1: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0: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1: 对，
0: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四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讲究。
0: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它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
0: 哎，
1: 而且
0: 一个
1: 都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啊。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这个酱。啊，是
1: 匠人的
0: 匠人的匠、
1: 哎、
0: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 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个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1: 对
0: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
0: 在
1: 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5: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4: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7: 爷爷奶

0: 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各位亲爱的

0: 银发风采，品读长者的精彩人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和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同步开放。伟大远征档案展展出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多份首次公开展出，以多单元梳理各路红军长征历程，特设专题板块展现国际视角下的长征。两大展览均入选国家级主题展览推介名单，以档案和文物回望长征峥嵘，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日前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修缮及配套服务升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古建院落对外开放后，北海公园西天梵境建筑群得以首次完整呈现，市民游客可凭公园门票入园游览西天梵境全域景观，沉浸式感受古建美学与京城千年园林文脉。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专题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全国10多家文博单位240多件套文物，不少珍品首次完整亮相，其中包括李敬训墓出土的镶珍珠宝石金项链、闹鹅金钗等国宝。展览依托出土文物再现隋代的社会风貌、丝路交流与民族融合图景，展期持续到10月8日。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银龄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挚友。
1: 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挚友，我是小丹。
2: 大家好，我是红酒。
1: 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同时为大家主持，因为一年一度的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又开始了。
0: 新时代，
1: 新老人，
0: 新生活，
1: 新榜样，
0: 欢迎收听
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曲剧是北京的地方戏种，以单弦牌子曲为音乐基础，道白融合京韵普通话，表演贴近生活。有这样的一群曲剧票友，他们热衷于演唱曲剧、传播曲剧、弘扬曲剧。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戏曲达人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一起听戏曲里的京味人生。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达人们跟大家做一个精彩亮相，好不好？
2: 好，我们一开始就为大家带来一个节目，让我们的银发达人候选人闪亮登场。好，音乐走起。
3: 放春呀，

0: 我们还是要认识一下我们的几位老师啊。
1: 是的，
0: 是来自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啊，因为他们今天是凭借着摘豆角成功晋级啊，把这种日常的烟火气唱到了舞台上的满堂彩。
1: 是的，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各位嘉宾。
2: 我叫侯雅妮，我来到剧社差不多十年了吧，也算个老队员啊。我今年75岁，我非常热爱这个戏剧。但在这儿吧，跟大家有说有唱的，哎呀，每到星期四跟他们说的一样，开心快乐。
1: 嗯，好的，谢谢您。
3: 大家好，我叫邢德英，今年62。我刚开始啊，学的也不是特别好，后来通过学了2次，我觉得哎呦，这个特别愉悦心情，唱完了以后心情特别好，所以我就一直就从现在已经是学了6年了。
1: 谢谢您。
0: 好，请坐，下一位。咱们老师来介绍一下，
1: 这是咱们的
4: 老师好，
0: 老团长，老团长，
4: 谈不上。我叫王平，我是2008年加入的东河沿社区的话剧社，到现在。好，谢谢，
1: 谢谢您，
0: 您请坐。
5: 大家好，我叫池华，以前是个小白，逐渐的又喜爱上了。同时把我的爱人也带到了这个团里。
1: 哇，夫妻档。
5: 夫妻档。
1: 好的，谢谢您，
5: 开心快乐。
1: 好，谢谢，请坐。
6: 大家好，我叫李学玲，今年72岁，我来这个团已经10年多了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团队，特别的贴心，而且特别高兴啊，这到这儿来我身体也好了，情绪也特别好。
1: 好的，谢谢您，请坐。那也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我们这个曲剧《摘豆角》是我们这次海选的曲目，我们当时怎么想到了选这个曲目了？哪位老师说一下？
3: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欢快，因为我们这个练完了以后吧，很少拿出去展示一下。后来我跟大家就一协商，我说，因为咱们既然练了，咱们要去展示展演一下，让大家都能知道这个北京曲剧的《摘豆角》是一个欢快，是一个农村。然后这个后来我们一拍即合，就参加这个节目了。
1: 作为北京人，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曲剧，可是它也是咱们北京本土的戏曲。所以呢，也想请老师们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也是传播曲剧知识了，好吧？
0: 因为有一些人啊，一听曲剧，他可能反映出河南曲剧。
1: 对，河南有一种曲剧，
0: 是吧？第一反应，
1: 咱们北京的不一样，
0: 所以得解释一下，好吧？今天也做一个科普。
1: 对，
0: 来，
1: 王平老师，王平老师，您来
0: 啊，王老师，您老团长。
4: 这个河南曲剧，那身份没对吧？这个老先生那是非常有名的，总理呢都给予了褒奖的。但是北京曲剧跟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们北京曲剧呢，是我们北京唯一的地方戏。
0: 是
1: 是，
4: 什么评剧啊、京剧啊，这个戏呢，它都不属于北京曲剧。北京的地方戏就是属于咱们北京的曲

0: 北京的风味儿。
1: 博文戏剧社以曲剧为主，也兼演豫剧等其他剧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感受他们的风采吧。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戏曲达人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一起听戏曲里的京味人生。
2: 能看看谁来啦？
3: 谁来啦？
4: 金家馍，
3: 金家馍，你来啦？
5: 来啦，来啦！
3: 金家馍，你坐，
5: 坐，
3: 都坐，
5: 都坐。
3: 来来，金家馍，你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5: 中，金家馍，咱都坐下呀，咱们随便的拉一拉。
2: 你到俺家尝尝山沟的大西瓜。
3: 自从孩子离开家，直到你心里常牵挂。
5: 出门没有带被子，拾起慌忙他离开家。
2: 难道屋里看一看那土地什么改的什么？
3: 做了一床新铺盖，新帘新边新棉花。
5: 在家没有种过地，一次锄把它没有拿。
3: 家里地里都能干，十人见了九人夸。
2: 有肯下力有文化，不愁当一个啥啥，
3: 当一个农业科学家。
2: 对，
3: 当一个农业科学家呀。
6: 好好好，
0: 哎呀，
6: 当农业科学家啊！我听明白了，来来来，请坐，请坐。
0: 身怀绝技，
6: 就是我觉得一旦演上，哎呀，你就觉得眼神中都在放着光芒，
0: 嗯
6: 啊，这个马上那个范儿就起来了，
0: 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得了解一下咱们戏剧社的情况了，是不是？刚才都是给大家展示，我们肯定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都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戏剧社的情况。刚才呢，其实老团长王平团长也说到了，自己是2008年的时候加入的，当时还不叫咱们这个名字。那咱们是哪年成立的？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样的讲究，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博文戏剧社呢，它的前身就是东河沿话剧社。当时呢，社长呢是由咱们谢博文老先生他的主管，而且谢博文老先生他离休以后呢，那么说直接在社区里边不断的发光发热。他原来呢，老人家是煤矿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一级演员，相当棒的。他这个在社区里呢，他的教学水平相当可爱，相当高的。而且呢，我自从2008年跟了这谢老人家以后呢，我非常的受益。所以呢，我一提到老人家呢，心里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也要传承老先生这种红军长征的这种精神，不断的发扬光大，是这样。
0: 说的真好，
6: 啊，说的真好啊。哎呀，那王团长，您今年是
2: 差两个月八十。
6: 那咱们的成员平均年龄是多少呢？
7: 69点多。
6: 哇，就是差0.5，其实
2: 年岁的不小，但是呢，个个的精神焕发。您说唱啊，您说唱，您说打，您说各种的戏剧，您说话剧，您说快板，拿来信。

0: 叫三高啊、哦，不是那个三高啊，
1: 吓一跳，
0: 是吧？这个高素养确实高素养，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这高活跃度是吧？高热情，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热爱这件事情，
2: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表演的话都是公益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经费
2: 是吧
0: 每个人都自己掏腰包然后去表演去成长，
3: 嗯，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爱发电，是吧？
1: 哎，你说太好了，就是这种高燃。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哈，就是老师们平时这个唱得非常好，那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呢？洪舅，你有没有也很好奇？
0: 是啊，我就是说，因为说实话离那么远，不可能天天在一起吧，是吧？肯定有一些方法，因为咱们水平也挺高的。
3: 我们那个学呢，是首先大家在一块儿呢，先把这个曲目找好了，适合我们年龄，适合我们这种活跃的这种，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磁带上或者是光盘里，然后我们就把音乐给摘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家听着原唱，然后按着原唱这么一点点学的。然后每星期四呢，我们一般都是在这儿练，大家一块在这儿坐着就是学唱，然后回家呢自己再去练去。尤其我像我吧，可能有点笨，因为我是想学唱歌，歌没唱，然后2000年就王老师就给看上，就拉到这边来了，就开始学。但是呢，为了学这一个曲目有一句话的时候，我整整一个月。从睁眼到刷牙，最后把我爱人都学会了。为什么呀？我们唱完了，我回家一放，他说这有问题，这儿有问题，人家都听懂了。
4: 编外指导，
1: 那
3: 就是为了一个这个，就是为了一个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大家付出的辛苦，都是自己在家去玩命的练，然后每星期四，然后再集中，然后找这个问题，这儿问题，然后就。我们因为就是提出的问题是当时就提，不会说我提了你这个不好你要生气，我们都没有，都是很笑呵，因为你指导的东西对我们都要接受的，
1: 是，
3: 所以
0: 那您这个说，其实我也挺笨的哈，当然我也特别想学曲剧。您说有一句话，您学了一个月，要不您教教我看我这一期节目能学会吗？
3: 这是正德官窑的蛐蛐儿罐儿，
0: 这是正德官窑的蛐蛐罐儿，
3: 蛐蛐罐儿，这个一句话我整学了一个月。
1: 哎，我觉得洪舅你有天赋，你到底是有唱歌的基础吧？你看老师们，
0: 我应该30天能学会，不是一个月吧？
1: 太可爱了，
2: 对，我们近，我们一定把你拉来了。
0: 没有，我给你们服务。
1: 我们需要年轻的演员，洪舅，我看你行。
0: 以后就看旁边有一个人拎着音箱的，就是我。
1: 太可爱了，其实刚才我们老师讲到了哈，前期都是靠自学自己磨合，然后互相之间同伴的挑出问题来。
3: 对，
1: 那最终会不会也请一个业内人士，真正懂行的人给指导一下？
3: 像那个北京曲团的那个李向奎老师和那陈红京老师，包括我们这次演出唱的摘豆角，我们导演我们的录音就给人家北京曲团发过去了，让他们给我们指点，然后对我们哪个问有点问题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们指出来，我们下一步呢就在这儿改一下。
0: 那平常你们在排练的时候，这个地方肯定不能是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吧？这个是谁提供的？因为我看那照片还挺宽敞，挺明亮
3: 的。和平里街道，那个给我们提供的那个一个场地，然后东河沿社区为我们这个这个活动的同志，然后也提供了一个社区。我作为新任团长吧，特别想感谢一下两个，一个和平里街道的领导，一个是我们东河沿社区的领导，对我们这个活动都特支持。
0: 是。你看咱们银发达人其实各个街道还有社区对咱们的报名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1: 是的，
0: 对吧？你包括像民政局，然后还有咱们的卫健委老干部局，也都是这个能够直接触达，对，触达我们的银发达人，
1: 是的，
3: 嗯。
1: 在博威戏剧社有入团将近20年的老团员，也有刚入团不久的新团员。加入戏剧社之后，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怎样的变化？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戏曲达人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一起听戏曲里的京味人生。加入了戏剧社之后，生活必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哎，其实在这个退休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热爱，有一个兴趣。
1: 是的，
0: 尤其是呢，也要有这种社交嘛。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都互相照顾，
1: 是啊，
0: 然后互相聊天都非常的开心，然后练着练着这一天就过去了，
1: 是
3: 很快，
1: 快乐的日子都是过得非常快的。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达人们，就是加入戏剧社之后，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从雪玲老师开始讲。
4: 我参加戏剧社以后，我因为我原来是家里病人比较多，那时候17年以前，后来17年以后，我能够参加他们的活动之后，我就心情就特别好。我就觉得我每次来参加节目，不管是排话剧也好，情景剧也好，排我们的曲剧，排我们的歌舞小合唱，都特别的心情特别好，奔放，而且我身体也觉得特别愉悦啊，特别愉悦。
0: 您今年60？
4: 我今年72。
0: 哦，72了，确实愉悦，确实愉悦，
1: 看出来了，
4: 特别高兴。
1: 永葆青春的秘诀，池华老师，您的收获是什么？
2: 我的收获都差不多
1: 啊，都差不多，幸福都是一样的。
2: 刚才我说到了，把我爱人也带到了这个团里哈，他就是因为那个身体不算太好，那个我就把他带进来了。带进来这样，参加咱们这儿的活动呢，就是可以忘掉其他的，不高兴的地方，或者是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一看心情一好，病也被赶走了。也能够得到家里的支持，还特别是孩子的支持，那个我的孩子帮了很多忙，包括我们邢老师也有体会，他的孩子儿子也是给我们出很大力。
1: 邢老师您呢？
3: 我的感受就可能就更多点了。我是2025年，就是2024年底接任王老师这个团队的新任团长吧。这些姐妹们哈，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因为我是真是小白，因为我以前是坐办公室，跟做这个些一点都没有，主要想学唱歌，歌没学会，把这个学会了。家里人也特别支持，为了出去这一天，饭呢都是我爱人给做回来，做好了回家就吃，吃完了我就走了。为了这个团队，因为我们毕竟都不是搞专业的录音，就这个裁剪音乐的，我为了就把这音乐做得更细致点，大家唱出来效果更好一点呢，我就不管是那什么的时间，晚上多晚，我就给儿子发，然后问哪个细节我怎么裁才能把他这个没有断音啊，或者这个东西带领团队呢。我也是因为留下了好的那个传承了，我就想把我们这团队怎么发扬一下呢，我们几个经常在一块儿开开会，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怎么发展下一步，然后去养老院呀，是啊。因为我说既然咱们学了曲剧能想弘扬一下，咱们就要走出
0: 走出去，

0: 有两个好帮手，金华，这是我们池华的爱人，我的好兄弟。这个呢，也是我们本将了，建国，我们建国，
1: 夫妻齐上阵都是。
0: 这些老同志啊，特别的诚恳热情。
2: 哦，原来都有贤内助，
1: 哎，
2: 是吧？
3: 对对对，
1: 你发现没有，唱曲剧家庭更和睦了。
2: 哎，家庭，哎，你这个还押韵的哈，下次唱一出。哎呀，真的是意犹未尽哈。但是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哈，各位团员凭着曲剧《摘豆角》晋级。我们真的是把日子也过成了戏，把热爱也搬上了舞台。那我们的和平里街道博文戏剧社还在我们这个银发达人的候选展播当中是第一个。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时段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季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7: 谢谢你啊。
6: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8: 真是多亏你了。
6: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向雷锋。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录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十一假期。我们带来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大家一起来感受银发风采，品读长者的精彩人生。新时代，
14: 新老人，
13: 新生活，
14: 新榜样。
13: 欢迎收听
14: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15: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6: 天上来，
15: 奔流到海不复回，
16: 不复回。
15: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
16: 人生得意，
15: 莫使金樽
16: 碰
15: 断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16: 必有用，
15: 散尽，
16: 千金散尽
15: 还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
16: 杯莫停。
15: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
16: 亲耳听。
15: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16: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
15: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是小丹。那么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一曲《将进酒》，我们今天专访的是陶然红色诵读队。

0: 诵读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们为什么能在各种比赛中崭露头角？欢迎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吟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陶然红色诵读队。两位队长好，和我们大家。
1: 大家好，我是陶然红色诵读队队长张和平。
2: 大家好，我是陶然红色诵读队的副队长，我叫赵金生。
0: 嗯，
2: 陶然亭那个党群成立这个诵读队，
0: 嗯，
2: 哎，我就挺喜欢就去了。
0: 嗯，
2: 当时才有十几个人
0: 啊，就是创队伊始只有十几个人。
2: 对对，
0: 现在有多少人？
2: 现在有大约六十多人吧。
0: 哦呦，这个规模很大了。啊，嗯，那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队长哈，问一下张队长，就是咱们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支诵读队好不好？
1: 陶然诵读队呢，从2018年成立以后呢，那时候才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呢，等于我们现在目前人数是六十多人。
0: 嗯，
1: 我们分成以小组为单位，有利于咱们诵读队的管理。
0: 那我特别想知道，刚才其实赵队长也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就十几个人，那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大家的诵读基础是什么样的？
2: 大部分都是零基础，就是一个爱好。
0: 嗯，
2: 然后那会儿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个最早那个米市那个党群那个活动中心就一个十多平米吧，
0: 嗯，
2: 小户。
0: 结果随着咱们人员的不断的壮大，
2: 对，
0: 那么咱们街道对咱们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
2: 对，党群那儿给予支持，
0: 嗯，
2: 又请老师。
0: 咱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很多社区街道有诵读，

0: 那用声音来表达我们的历史，就是以传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这样并列的我们呢，所以就叫红色诵读队。
1: 这也跟咱们陶然亭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哈。
2: 这个我们守着陶然亭公园，咱们那些革命先驱啊，
0: 对，
2: 都是在陶然亭开始活动什么的。
1: 说到陶然亭也要多说几句是吧，两位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红色传承，赵队长给我们大家讲讲。
2: 首先是那个在陶然亭公园里那革命先驱从那儿搞活动的李大钊他们，毛泽东、周恩来都从那儿搞活动。
1: 慈悲庵。
2: 哎，对，慈悲庵组织党员的教育上，我们经常上那儿去。
1: 那还有高君宇烈士的墓。
2: 石亭梅。
1: 对，
2: 也在那里。对，
1: 是的。我们的诵读队从2018年到现在也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我们大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成绩，或者说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也想请二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诵读队呢成立的时候呢，朗诵基本都是零基础，也特别感谢我们陶然红色诵读队的上级领导，咱们党群服务中心对咱们诵读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1: 是
0: 他们呢，你看给我们请一些就是说老师哈，我们这些队员呢这2年确实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这2年也是参加了一些社会上的团体的演出，您看包括我们离这陶然亭特别近啊，每年的海棠节或者是清明节都有我们红色诵读队的推荐一些就是的队员呢到那儿去参加演出。我们从去年开始参加了区图书馆的比赛，这个队伍呢第一次走出去，所以呢、
1: 去年才是第一次走出去。
0: 对对对、完了呢我们呢因为有了去年的基础呢，我们年底的时候呢就是有了一个大型的红色朗诵哈，以这个陶然亭为这个红色背景编排了一个情景剧，也是以诗歌为形式的红亭晨曦，这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

0: 也非常热心的沟通哈、
1: 啊、
0: 感觉得出来对我们特别特别的用心。那也请一位我们的幕后的参与者，说是家属，但其实呢做了好多的后勤工作。贺老师，您就先自报家门吧。
2: 大家好啊，我叫贺金红，是这个红色速度队的一位队员，这个郭淑萍的爱人。
0: 为啥请您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通过我们的视频收看节目的朋友可能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将进酒是有着一个非常唯美的视频画面的，这个作者就是坐在我们第一排的贺金红老师，那么都是利用自己的时间啊，然后呢有了这样一个精彩的呈现。所以真的是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您就是默默的做后勤也是辛勤的付出啊，感谢您对我们诵读队的支持。那么就从最远的这位老师开始吧，您是《将进酒》的主角领诵，来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于瑞玲，《将进酒》之所以得到这么好的
0: 反响，
3: 其实是离不开大家的辛苦的付出。然后我们五组有我们五组的口号啊，我们的
0: 口号
3: 就是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儒雅，儒雅知性。还专业，
0: 哎呦真好这几个词
3: 都很好，真的我们是就是不断的在走下去。
0: 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队员。
4: 我叫高慧君，退休以后来到咱们北京。刚开始呢生活比较单调，后来我说上社区看看，唱歌跳舞什么都有，从小呢就喜欢朗诵，我就有幸加入了咱们这个朗诵队。刚开始我们确实像组长说呢，我们都是小白，什么都不会，在那个老师的指导下，在姐妹们的帮助下，学会了发声，调整气息。
0: 好的，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三位队员。
5: 大家好，我叫王爱民，我加入咱们这队伍有点时间有点短，进步还是挺大的，
0: 一会儿我们再细细的说说哈。第四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啊，我叫郭淑萍，到咱们陶然红色诵读队大概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
7: 大家好，我是陶然红色诵读队的队员张小安。通过这个参加这个诵读，使我的心态更加阳光，生活更加充实。老有所学，老有所用。
0: 我感觉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诵读队都是有着浓浓的爱意，就是大家之间呢非常的谦逊，能够感觉出来非常的融洽，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作品的呈现。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将进酒》当时我们怎么想到要朗诵，而且是用这种好多种形式创意在一起的，轮诵啊，还有这个叠诵啊，包括我们是五人的一个组合。因为我们《将进酒》其实听过好多大家的朗诵，都是一个人啊，洋洋洒洒的。队长要说，
1: 好，我说吧。在去年的时候呢，郭淑萍他说：“队长，您看看啊，他说我们朗诵呢，不能说光站在舞台上朗诵哈、啊，我们想把这个台呢给搞活，走动起来。”我说：“我跟队长，主管我们那个朗诵队的负责人呢，我说我们商量一下，这么着完了以后呢。”他们二位呢也特别赞同，就把这《将进酒》把这几个人给带起来了。所以去年参加云朗诵的时候呢，他们是获得了西城区金韵奖。
0: 其实我们有一位领诵，刚刚尽管于组长于瑞玲老师也说了，其实每个人都是主角，不分主次，但毕竟我们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主角的。这个角色是怎么选的？
3: 刚开始是这样，我们把这个作品啊整个呈现给大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并没有主角和那个配角之分。当时是侯导就说呢，说你们几个人试着朗诵一下吧。然后我们就都试着朗诵一下。最后侯导说开始还是你吧。
0: 导演的一个选拔。
3: 对，
0: 大家也都是心甘情愿的。就像您说的，不管谁是主角，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出的主角。把麦克给我们的音响师，也是我们的视频制作哈，贺金红老师。那么您刚才做的那个视频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那同时也是跟《将进酒》融为一体了，也成为我们的队员们朗诵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听说这些都是您自己在家里自己琢磨自己做的，因为您本身不是专业人员是吧？
2: 不是专业人员，是退休以后自己的一个爱好。
0: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了？
2: 啊，这个实际上第一稿出来吧，也就一两天就出来了，
0: 但是不满意。
2: 然后这个通过他们这个排练呢，这个
0: 您也在找感觉，
2: 是这个修改了，有前后那有二十来天。
0: 哎呦，那就是打磨。
2: 实际上，这个选这个曲子啊也很重要
0: 啊，
2: 这个包括这个画面和这个音乐这两方面
0: 怎么能配在一起？
2: 但是这个朗诵永远是主体，
0: 是
2: 怎么做到这个还不抢戏？
0: 嗯，
2: 然后呢，能够烘托气氛，做好辅助的这个角色，这个很重要。
0: 是，
2: 所以说我这个吧，选这个曲子也动了不少脑筋，最后选的这首这个《敦煌唐人舞》
0: 也用心了哈。人家有时候会对家里的另一半参加这些活动呢，有一些疑义，比如说你不管家了，就去忙这个去了，您呢是。全力支持，特别好。
2: 我这个不只是不行，从结婚以后就训练得挺好，我习惯了。
0: 这就是另一期节目了，回头跟我们大家讲讲怎么样能够做到腹唱腹随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大家再欣赏一首诗歌作品。
8: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长征途中，一个红军连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命令，就在他们阵地后面有一位女红军正在分娩，要他们坚决阻击敌人，为这位女红军打出一个把孩子生下来的时间。
9: 为了一个未出世的孩子打光全连，这值吗？
8: 军团长董振堂斩钉截铁地说，为了红军的后代，为了革命的未来，值。
10: 当枪声震落了点点寒星，
11: 当硝烟染红了山谷的黎明，
12: 当军号撕裂了雾霭晨曦，
13: 当杀声赶走了飞舞的流萤，
14: 红军阵地杀声四起，血肉横飞，地裂天崩。
15: 不能后退，
16: 这是殊死的搏斗。
17: 不能后退，
18: 这是最后的拼争。
19: 不能后退，
20: 这是生命的停当。
21: 不能后退，
22: 这是血肉的长城。
23: 炮火烧焦了肌肤，硝烟熏黑了面孔，
24: 小树上切满了弹片，军旗上布满了弹洞，
25: 熊熊烈火铸造了不可逾越的山峰，
26: 滚滚硝烟遮不住八角帽上那闪闪的红星，
27: 只为那分娩中的母亲，只为那即将出师的生命，
28: 打响最后一颗手榴弹，
29: 与敌人同归于尽，
30: 打出最后一发子弹，
31: 向敌人发起一次没有生还的冲锋。
32: 为了红军的后代，他们倒在了阵地上，
33: 为了下一代的

0: 奇观，这奇观将永垂史册，千秋标炳。
1: 时空掩埋了战场，岁月呼唤着英灵。
2: 大山里的坟冢没有墓碑，红军就是他们光荣的姓名。
3: 莺飞草长，水绿山青，一位老者徘徊在墓园，双手抚摸着老树上的弹动。
0: 啊，他就是红军的孩子，当年他就是在这里出生。
2: 一簇山花在墓前盛开，一杯水酒洒向了萋萋坟冢，
1: 滚滚的热泪流下了脸颊，无尽的思念跨过了长空。
3: 蓝天
4: 可以做到，
3: 高山
4: 可以做到，
3: 青松
4: 可以做到，
3: 长风
4: 可以做到。
3: 历史不会忘记这场特殊的战斗，人民将永记这伟大的长征。
4: 只要地球还在旋转，只要宇宙还有生命，只要地球还在旋转，只要宇宙还有生命。
5: 特殊的战斗也是陶然红色诵读队的保留篇目之一。其实诵读队也有很多原创的红色作品。欢迎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陶然红色诵读队。我看到我们的朗诵的成员都在抹眼泪，我相信在我们电波的那一边，在网络的那一边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和观众也是一样的感受。是每一次诵读的时候都会这样的激动吗？郭组长。
6: 其实我们每次在排练的时候朗诵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们都会流眼泪，就是为了那些红军战士那么年轻的生命倒下了，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5: 我们在朗诵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打动，才有可能去打动更多的观众和听众。
6: 是，
5: 我们做到了。
6: 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团里朗诵的时候，我们在上面朗诵，下面就看那个我们团里的组员就在流眼泪。
5: 在朗诵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些情绪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整篇的都是一直非常的悲的，中间它也有一些起伏转折，那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6: 选择这种作品是因为今年
5: 红军长征胜利
6: 九十周年，
5: 对
6: 这部作品呢，它非常的那个跌宕起伏，
5: 是的
6: 啊，然后呢，有让我们非常心痛的那个点，
5: 嗯，
6: 那就是想想那个他们都那么年轻的，为了咱们后代美好的生活，他们那么早就走了，
5: 嗯，
6: 可是他们都是无名的战士，所以每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就泪流不止。
5: 问一下我们的组长，组长在这当中其实也还是一个领诵的角色哈，起到了整个的引领我们朗诵的情绪，跟我们大家讲讲您的理解。
7: 其实这首诗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是一个是在我们就是陶然红色诵读队，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红本，它会记录就是所挑选那么十几篇那个非常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朗诵作品，让我们呢就带着我们进行这个老师教我们带我们进行朗诵。那么刚开始我接触这个时候是一个偶然啊，是一个偶然，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在朗诵这首诗，然后就说于姐，说你能不能把我朗诵的那几句哈说的帮助我那个帮助我一下，
5: 找找感觉，
7: 对对，帮助我一下，你理解一下作品，能不能教我一下。然后我就通篇看了这篇文章，我看完这篇文章以后吧，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吧，就是啊， 这篇文章它虽然写出的就是红军长征哈，一个女、一个女战士即将分娩，是为即将分娩，然后呢接到这个命令，让全连去阻击，但实际上什么？实际上它就是那个反映出哈，我们当时当代的那些所有的红军战士，那么他们真的是啊，真的是。不过

0: 因为这是一个小小的生命，那么和全连哈就是几百人的这个生命比起来，那么战士从来没有一种就是值不值去权衡，没有这一点。那么就是祖国的未来，对吧？就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打仗为的是什么？
1: 就是为了祖国的未来。
0: 就是祖国的未来，对吧？让我们的祖国会更好。
1: 嗯。
0: 那么我开始呢，就是我也听了那个王玉昌老师自己的那个朗诵，当听王玉昌老师朗诵的时候，我就心里可激动，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激动，所以我就自己就全篇就把这个就都朗诵下来
1: 了，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和。
0: 对，
1: 好的，
0: 大家
1: 您请坐。特别好，我们的两位队长也是沉浸其中哈，但是可能对我们的队员的表现应该还是挺满意的，是吧？来，把麦克递给我们副队长，副队长一个劲儿在那点头，把麦克这个递给赵队长，您来讲讲，您对今天我们队员的表现满意吗？
2: 哎呀，太满意了
1: 啊，太满意了。
2: 非常感动
1: 啊！是
2: 每次看他们排练
1: 都是同样的感动，
2: 都很激动。
1: 嗯，哎呦，我看出来了，您现在这个情绪还在这个当中呢。那来给我们队长吧，让队长来说几句。队长，就是我们像这样的红色题材，其实也是我们红色诵读队每年的重点诵读的内容之一，是吧？我们一般会怎么去挑选作品呢？
3: 我们是。红色诵读队吧，每年都有2到3次的，就是我们诵读队内部的汇演。各个小组呢，是小组是必保的，每个组出一个节目，完了是以是红色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让他们自己选材。个人呢，参加演出呢。可以个人报名，是这样。反正每次吧，在那个他们五组排练的时候呢，确实我也挺关注他们的。他们不是说光是看词的表面，一个字或者这一段话的表面词，他们是用心来朗诵，用心来琢磨这句话这个词的作用代表是什么，
1: 特别用心。
3: 对，所以尤其是像他刚才这个特殊的战斗呢，在我们那个诵读队里呢，他们也演过，一上台真是的，因为当时他们演出的时候呢，也是穿着是红军的衣服，因为我们6月23号嘛，是我们诵读队的就一次汇演，他们当时呢，因为他们排练的时候呢，就穿着普通的服装。那次一汇演的时候呢，他们就穿着红军的服装。当时我在台下给他们录像的时候，哎呦，这眼泪真是的，眼泪含着眼圈中，就那样。所以呢，他们五组呢，就是说的代表我们诵读队呢，就是在朗诵这方面又有一步提高，用心去朗诵了。
1: 好的，祝愿我们陶然红色诵读队能够朗诵更多优秀的作品。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7: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8: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9: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

0: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
1: 身体也挺好，
0: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7: 智慧之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

0: 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十一假期到了，在这儿呢，先祝您国庆节快乐。如果您还没想好这几天要去哪儿玩，又怕高速堵、景点挤，那么我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北京通州的宋庄。在宋庄，满街都是画室、咖啡馆、书店和小馆子，随便拐进一条巷子，可能就能撞见一个正在创作的艺术家，随便推开一扇门，里面呢，可能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展。国庆假期这几天，宋庄还有不少的活动，不赶路、不排队、不扎堆，安安静静地逛一天。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宋庄，看看这个国庆假期，宋庄都有哪些精彩等着您。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宋庄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其中的宋庄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游客中心。今天带我们一起游玩的呢，就是今天带我们一起游览的呢，就是宋庄镇人民政府党群工作办公室的赵思佳。欢迎思佳。
3: 大家好。
2: 好的，感谢思佳。另外呢，还有北京宋投文旅公司的李贺。感谢李贺。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宋投文旅公司的李贺。
2: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宋庄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区游客中心带大家开始转起。上一次呢，我们也来到了宋庄，给我的感受呢，就是宋庄它真的很大，并且里面的可逛可玩的内容很多，所以呢，又有了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首先想问一下二位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南区游客中心开始作为我们的起点呢？
3: 大家首站来到这个游客中心呢，在这里附近有配套的停车场，非常方便大家停车。然后大家进来之后呢，也可以休憩落脚，还能免费寄存行李，可以简单的歇歇脚。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游客中心里边还有一些文创产品，还有一些展陈，大家也都可以近距离的先了解一下宋庄的艺术氛围。然后从这里去往咱们周边的核心区，比较方便咱们去一些餐厅啊、展陈呀这种，交通比较便利。
2: 是，一进到这个游客中心呢，就看墙上挂了一个很大的，咱们宋庄创意小镇的全域导览图，在这儿呢，您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您想去的这个艺术馆它所在的位置。另外呢，我听说这儿还可以给游客寄存行李，然后还可以去休息、喝水等等一系列的服务，对吗？
3: 是的，咱们这儿有那个导览图，然后大家来到这儿可以简单规划一下去哪个艺术区，去哪一个场馆，包括周边还有美术馆、博物馆，还有这个美食街，还有公园，都是非常方便的。这儿

0: 处都能看到绿色。
1: 对，咱们那个宋庄也是这个绿化率比较高的，建筑密度也是比较少，然后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然后来体验一把啊，这个慢生活吧。
0: 嗯，慢生活。但我的理解呢，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他好像确实是需要那种比较空旷的那种感觉和环境啊。如果要是人特密的那种情况之下，咱也不说绝对没有灵感吧，他这种创作灵感激发出来可能就没有这种空旷的场所给他带来的要强。
1: 对，咱们其实从那个游客中心出来之后不到200米就可以看到咱们周边的很多小店了。
0: 嗯，
1: 最近呢咱们这个镇里联合这个宋侯文旅公司也是做了一个宋庄餐厅艺术推广季的活动。
2: 那现在我们正在走在这个宋庄小铺南街的道路上，本次活动呢我们是邀请了小铺南街和北街一共26家餐厅来参与本次活动。因为本次活动本身是我们宋庄文化艺术季的其中的一个系列活动。然后本次活动呢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了很多艺术家然后参与到其中。
0: 不愧是宋庄啊，就是搞这个美食的活动都请艺术家是吧？
2: 对对对，可以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本次餐厅艺术推广季的三个特点吧。因为本身我们邀请的这个餐厅呢和以往的这种餐厅还是不一样，有我们宋庄的特色。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餐厅的这些主理人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老板，他们本身呢不是这种商人的属性，而他们有好多是这个艺术家，
0: 本身就是艺术家。
2: 对，本身就是艺术家，包括有一些设计师还有建筑师。对，他们的身份很特殊，他们开这个店的理念呢也不是为了这个纯经商的一个目的。更多的是他们对宋庄有一些这个情节，包括我们里面邀请的有一些十几年老店在这里面，宋庄一直驻扎在我们宋庄，其实对宋庄有一种情节在，这是第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特点的话就是本次的这个推广季活动呢，它的餐厅里面是跟以往的餐厅是还是有很多不同，它里面有很多这种艺术品。就艺术品包括有很多种类，包括一些雕塑，有的是一些知名的画作，还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手做的一些非遗啊文创品，这种这个作品。所以它跟普通的这种餐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本次活动呢，他们每个餐厅呢也是推出了力度比较大的优惠吧，相当于是也是那个响应我们惠民活动的一个形式，就是他们会推出一些专属套餐。包括有一些这个定制的一些折扣等等。然后本身我们也结合这次活动推出了我们活动的五大玩法。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联动了整个加我们游客中心一共13家这个场馆进行这个票根的联动活动，持这些博物馆的门票呢到我们合作的餐厅来消费，它是有专属折扣或者能享受专属的这种套餐。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拿着这些在餐厅消费的这些凭证呢到我们游客中心去进行消费购买这些文创包括艺术家的一些作品，是能享受到8折的一个优惠。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推出了这个打卡集章活动。在我们游客中心呢领完这个打卡地图，然后前往我们指定的餐厅去打卡，然后集完三个章以后呢就可以去我们这个游客中心去兑换这个文创礼品。然后文创礼品也是盲盒性质的，就是可

0: 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讲，我们目前的活动呢，就是这样大概的一个情况。
1: 我是真是觉得这个宋庄啊，它艺术氛围的一个地儿，那艺术这个息息相关。那刚才呢，我们一走一过，在街上也看到了有的店，它这个在外面堆放了一些这个艺术的半成品，有的就是拿这个可能是这个树根然后做的，但是你能看出来它没做完，它可能正在做。我觉得这个很多艺术家都喜欢变废为宝啊，他们拿很多人看来就是没有用的东西，然后稍加改造就变得很有这种艺术的氛围。另外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它在吸引大家过来的时候，可能美食都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来到这个宋庄之后，我看到很多家的店都有很有自己的这种风格。他们在进行美食的时候，从外面往里看啊，就是也能感觉到他们里面是很有艺术氛围的。就像您说的，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就是艺术家，然后呢在宋庄再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餐馆。
0: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餐厅呢，是我们活动合作的一家餐厅，叫喵鸭家的面馆。
1: 喵鸭家，
0: 对，他家的主打特色呢就是面。他家的面很有特色，为什么呢？因为他家的面是用这个贵州的蘸料做蘸料，然后用
1: 就是酸辣的那种感觉。
0: 对，但是它很大的一个特色呢是用豆浆用豆浆来煮的面。
1: 豆浆煮面，
0: 对，豆浆煮面蘸贵州的这个蘸料，所以就很有特色。
1: 那确实是，
0: 是是，
1: 它的名也很有特色。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宋庄本身，很多店铺都有这个猫的元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宋庄的一个特色。
1: 那为什么很多店铺都有猫的元素呢？
0: 这个就跟这种生活习惯有关系。你像一般为什么艺术家会选择宋庄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宋庄这边有一些这种城区里没有的这种慢节奏，享受生活的这种氛围，包括这个艺术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让他们去互动，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每家餐厅里面基本上都有猫。有的是一只，有的可能是多只，对，这也一个特色。然后这家的话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合作餐厅，叫常德派艺术餐厅。他家主打的是这个湘菜，他家的这个保证了食材的一个安全和新鲜。另外他家米粉也是很有亮点的一个菜品。本身呢，这家的主理人他是之前是在这个里奥贝纳等这种包括奥美啊这种广告公司，是在里面这个做这个属于是广告行业的一个艺术家。对，他们本身这个餐厅呢也联名了李佳瑞，也是我们这个区域内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艺术家。他们呢进行了一个联动，包括李佳瑞老师的作品呢会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展览。而本身这个主理人我们的何老师呢，他也是在这个宋庄驻扎了有十几年，对，所以就是从这个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菜品还是从这个艺术角度呢，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合作餐厅的一个角度，一个标准。
1: 对，就是我真是觉得在这一条街上，因为我去过很多的美食街，然后呢这条街上的这些饭店，它好像每家你在别的地方都看不着，是吧？
0: 是是是，
1: 那种连锁的就是哪儿都有的，反倒在这条街上几乎没有。
0: 对，因为这边的餐厅基本上都是非标性的这个餐厅，不像那种连锁的餐厅，它会就是这种品牌什么的，其实它更多的是有点像定制的艺术家这个纯手搓的自己的这个艺术餐吧。
1: 是，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也分两头说，你比如说那种你初来乍到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不知道吃什么，那种连锁的它其实是有下限的保障的，对吧？但是如果要是想有一些这个惊喜的话，可能那种连锁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会比较少。像这种呢，我觉得那可能就是纯看眼缘，对吧？里面很多都写着私家菜，每家的这种艺术设计的风格都不一样。
0: 是
1: 哪种艺术风格能一下子就跟您产生共鸣，可能您都不会去查它到底是吃什么的，然后到底是一个这个什么价位的，您可能就走进去了，想去看一看，转一转，尝一尝。
0: 对对对，因为本身餐厅它就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网红的小空间，进入以后就首先有这种艺术作品包围着你，就有一种艺术沉浸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这个是别的这种连锁餐厅所不能带来的这种感觉。
1: 就比如说这一路上走过的很多家，其实我都挺想去里面看一看，但是我咱也不去那吃饭，所以也不进去打扰。

0: 人家了啊，就这种感觉在之前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非常少的。
1: 是是是，这是我们宋庄的一个特色，也是
0: 因为你去一般的情况下那些饭店啊，他们的装修他可能都是按照这个实用的角度去装修的，他们的设计呢也不会说花特别大的价钱请这个特别厉害的设计师去设计，但是在宋庄的这些饭店上，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这些老板本身就是很厉害的设计师，
1: 是，
0: 或者呢他是从事其他艺术行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饭店，但是他们肯定在这个街上有跟他们很好的设计师的朋友去帮他们设计的，所以在这一溜的饭店当中，每一家的设计都是很精良很有品味。
1: 就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街区上面除了餐厅以外，更多的它会有一些这种特色的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游客在吃完饭以后可能会去到下面的这个商店里面去
0: 再去逛
1: 一些东西，去逛一逛，然后去体验一下这个氛围。包括如果累了的话，下午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艺术的餐厅，咖啡厅可以进去去这个喝一个下午茶，然后在这边体验一下这种艺术氛围。
2: 其实咱宋庄这边除了这个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那周边辐射了有很多的小路小街，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个馆子和小店儿，比如说有这个香船水饺，就他们家就是主打手工现包饺子，然后好多慕名而来的人都会去他家尝一尝。虽然店铺非常普通，也没有很精美的装修啊风格啊，但是您尝一口绝对会就是跟您自己家和其他店是感觉不一样的。
0: 我这看您说的这个态度，肯定您是去过并且非常喜欢那儿的，就一说这个地方是特别有精神头啊。是这儿吗？
2: 对，咱们其实很多那个小姑娘啊，这种女士啊，比较喜欢的这个小众的文艺的物件。咱们走到这个小铺南街快到头，有一家书店叫春风在书店。这家书店可不一般，里边不仅能买到各式各样的书，还有这个有很多小猫在里边，然后咱可以进去打个卡看一眼。
0: 行，
2: 您看看这门小福，然后我们是店里边就是专门这个爱宠这个对外门店的一个介绍。
0: 有小猫还有小狗。
2: 对，他们家就是会收养一些流浪猫。
0: 那咱进去看看。
2: 哎呦，
0: 这一
2: 赶巧了，有一只流浪猫出去了。
0: 一开门就有一只猫出来了，这猫还能回去吗？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

0: 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刚才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进到这个书店里面，一开门猫跑出去了一只，我们想帮老板把这个猫找回来，最后也没找回来，老板就说他一会儿自己去找了。那从这个书店出来之后啊，我们右转来到了创意工厂街。
3: 咱们来到了这个创意工厂街之后呢，沿北走，周边还是有一些小商铺，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家叫生活杂货铺，他们家有很多设计师的小手作、项链啊、包啊之类的，也是一些创意的手工制作品。
2: 嗯，
3: 然后咱们继续这个沿着创意工厂路往北走，走个100多米，咱们就到达了这个小铺北街的最西端。
4: 我们在行进的过程中呢，可以随处看到我们宋庄的这个艺术咖啡厅和餐厅。
2: 嗯，
4: 包括左手边呢，这边有两个我们宋庄比较出名的咖啡厅，一个是阳光灿烂咖啡厅，一个是两棵树小院。
2: 嗯，
4: 对，这个主理人呢是雕塑家刘大明老师。对，他本身是这个做雕塑这个出身，对，他的咖啡厅在我们宋庄也是有十几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一直驻扎在这边，也是我们的一个宋庄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2: 从这儿望去呢，就是可以说可能各个风格的都有，就它很像是一个国外的小镇的那种感觉，颜色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往回走了，那一路走过来呢，我感觉好像咖啡厅也不少，而且这每家咖啡厅看起来都很有自己的这种风格。哎，我其实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咱们一路走过来，那么多有自己这个艺术风格的饭店，然后还有咖啡厅，还有各种各样的店，就是他们那里面消费水平大概怎么样？
4: 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是到达了一个我们本次艺术餐厅比较聚集的一个地方，小铺南街的一个街区。那么这个街区呢，参加本次餐厅艺术推广季呢，有我们这个元素家咖啡，包括有 Brave and 美食烟熏汉堡餐吧，包括我们的幸福里，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有名的这个艺术餐厅，包括他们每家餐厅的这个主理人呢，也都是艺术家或者是建筑师、设计师，对，然后本身的话，他们是一个复合性的这种餐厅，里面除了有提供正餐以外呢，有一些这种特色的饮品、咖啡等等。
2: 就是它贵吗？想跟您打听一下。
4: 是这样，就是我们宋庄整体的饮品和菜品的品质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相对来说呢，它的价格比连锁的这像我们熟知的这些咖啡品牌，就是连锁的这种可能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就餐厅的这个菜品品质来讲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本次活动的这个咖啡有温帝王这个咖啡，还有就水滴君，他们本身就是在咖啡这个行业里面属于头部的这么一个品质。包括我们去水滴君那边去跟他们聊，包括看他们的咖啡的这个品质，一般的餐厅像连锁的，他可能冲这一壶咖啡可能会给你冲几杯，就这样大概的一个量。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一般餐厅它会为了保证这个口感和品质呢，它可能冲的数量要比他们要少一些，可能有的这一壶就冲1杯到2杯的这么一个量。这是我亲身的一个体验。但是确实从口感上来讲呢，它跟连锁的这种美式啊，包括这种普通的咖啡呢，确实口感还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有这种这个

0: 看到了，就是门开着，它还有那个像是烤面包的那种机器，我估计就是那个机器发出来的香味儿，这太香了，就是不夸张的说，半条街都能闻到这个非常浓郁的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啊，包括这个咖啡厅聚集的这个街区呢，也有一些手作，像江年木刻手作，像白石手作，这都是我们宋庄比较有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创店和手作店。
0: 啊，而且呢，在这些餐厅当中，还有一些艺术馆，可能有一些餐厅，它本身也起到了艺术馆的这种作用啊，在餐厅里面就会展览艺术家的一些作品。这一路走下来，我觉得真的是看花眼了。你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下午想喝杯咖啡，就刚才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十几家咖啡肯定是有了，对吧？如果全统计下来几十家，每一家你看着都觉得很有品味。到底想去哪家，我觉得您就来这儿一逛，看眼缘就行了，看您对哪种艺术风格更喜欢，然后就可以走到哪家店里边去进行品尝。
1: 对对对，因为本身我们这次活动呢，有很多这个咖啡厅和餐厅呢，然后参与其中。那么最后呢，我也想

0: 大家关注我们宋庄文旅和玩转宋庄的公众号，及时获取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详情，以及未来我们宋庄会陆续推出很多这种文商旅体的一些惠民活动，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和了解。
1: 真的是挺有缘分的。您那边公众号叫玩转宋庄，我们节目叫玩转京津冀啊，玩转京津冀这一站带领大家玩转宋庄。沿着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逛了一圈，我发现宋庄这儿的店呢有一个共同点，我感觉他们不是装修出来的啊，他们是长出来的。开店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艺术家，那店里的一桌一椅、一盘一杯，甚至是墙上挂的那幅小画，都带着主人的审美和脾气。你很难在这儿找到两家风格一样的店，甚至是相似的店，因为每家店的背后啊，都是一个审美独特的艺术家。这种不撞衫的感觉，可能才是宋庄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统一规划的商业街，而是一群人用各自的审美慢慢养出来的一片地方。不过在宋庄还有一个地儿，光靠眼睛看可能是不够的，还得竖起耳朵听。那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咱们就一起去到全北京独一份的声音艺术博物馆，去感受声音的魅力。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声音艺术博物馆。那今天带我们在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逛的呢，就是声音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管理刘明斐，感谢明斐。
11: 哎，大家好。
10: 一来到我们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呢，映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一排这个资质展示墙啊，有北京地区类博物馆，然后通州区科普基地、科技馆之城、通州区文化产业园，还有北京援疆民族团结进步实践中心等等。这个抬头确实是挺多的
11: 啊。对，
10: 那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呢，我也是早有耳闻，虽然今天是第一次来，因为我们做广播的那肯定也算是这个声音艺术的行列之一，对吧？
11: 没错。
10: 今天我们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也算是回家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明斐领我们来逛一逛，看看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展览。
11: 好的。然后通过我们的入口，我们来到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设展。
10: 嗯，
1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展览布局，我们总共是有六个展厅。
10: 嗯，
11: 然后呢，主要是以声音作为一个展览元素，它就是每个展厅。

0: 前的时候，售卖商品不光通过叫卖，还会通过一些能够发出特殊声响的一些响器，然后来代表自己的行当，像是卖煤的呀、卖药糖的呀，以及理发的呀，它都会使用一些很特殊的响器。
1: 就是可能不同的声响就代表着不同的行当，
0: 对，
1: 就省了喊出来的那个劲儿了。
0: 对，因为以前的时候。在胡同里嘛，其实它声音你自己喊的这种声音传播的范围也有限，然后通过一种响器来辅助呢，既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这种游商的职业的特征，然后也能够让声音传得更远。
1: 嗯，是，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可能现在我们听到的叫卖声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个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甚至是呢，可以算是北京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的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可以让大家重温当年的场景。
0: 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空竹的声音，然后像空竹啊，以及这种斗蛐蛐啊，以及提笼遛鸟啊，也是以前老北京常见的一种游玩方式嘛，然后像是这种蛐蛐罐儿。的把蛐蛐装在罐子里能够携带出去的一种便携的小罐子。
1: 现在玩这个的其实也有
0: 、
1: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一个北京独有的，这是北京的非遗。这个就是歌哨。
1: 歌哨，
0: 对，
1: 我们经常听说歌哨，也听到过歌哨，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0: 对，
1: 今天来这儿看到这面墙，我才知道原来它长这样。
0: 对，这是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品类最全那个。

0: 出来，然后在大家可以在这个的一个机器上自己操作，然后选择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
1: 这个我觉得对于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这个古代语言的朋友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一个资料啊，在这可以听，戴耳机去听。

0: 算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也比较少了，所以那段文化和那段历史也是在我们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当中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五展厅。
1: 第五个展厅，声音是什么？就是属于我们整个场馆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区域。
0: 嗯，
1: 然后像我的左手边这个就是动物的发声的原理一个介绍。
0: 嗯，
1: 然后一共有6个互动屏，大家可以在这个互动屏里选取自己想听的内容，以及声音的乐器的一个分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法然后的一个介绍，以及人声的一个发声的介绍。
0: 嗯，
1: 然后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些互动设备。
0: 互动设备，
1: 对，
0: 这看起来好像是跟很多科技。

0: 前台的。然后像这边这个设备，左边这个，就是通过激光的形式把声音的一个运动轨迹给画出来、
1: 哎。这个叫声与激光。
0: 对，
1: 这个跟我们平时能够在这个录音软件当中看到的这个声波就很像了，当然它是声波的一部分。
0: 对对对。嗯，录音软件上用的一些
1: 哦，这又不一样。
0: 对，
1: 这激光看起来还是挺炫的啊。
0: 对，每一种声音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展示，因为使用的都是一个单频段的正弦波。
1: 嗯，
0: 然后实际的像一些艺术演出中，如果你用更复杂的，像是和弦啊，或者是、那种多频段的合成器的话，它的画面会更加的绚丽。
1: 嗯。在旁边还有一个叫做音流学克拉德尼铁板。
0: 对，这个也是一个物理装置，早期的物理装置。
1: 嗯。
0: 然后它的原理也是通过振荡器和铁板在特定的频率之下共振。
1: 嗯。
0: 然后呢它就会使上面有一些特定区域的共振区，然后在这个共振区里面呢，这些沙子就会被弹走，然后非共振区就会留下那些沙子，然后再就会显示出不同的这个频率的话，它就会呈现不同的这种画像。
1: 嗯，其实呢，也就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把这个波形可视化了。
0: 对，
1: 不同的声音它会呈现着不同的这个图。
0: 对，
1: 哦，还能抓沙子往里面放。
0: 对对对。这也算互动装置吗？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操作。
1: 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呢，通过这种更直观的方式，让孩子们对声音有所了解。
0: 对
1: 啊，
0: 这也是声波的一种物理属性。
1: 嗯，可以说呀，刚才呢，我们通过好多种方式，能够这个把声音变得可视化，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们他们对于声音的一种理解和追求啊，让我们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感受到声音的存在以及声音的能量。
0: 对
1: 啊，
0: 下面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去记录声音的这种技术发展史的一个展示。
1: 哦，这写的是早期录音场景。
0: 对，
1: 这我还真是不太了解，我就知道现在是怎么录。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像最早期我们去录制一个声音，不像现在有一个专业的麦克风，有一个数字化的录音的一个速录软件之类的。然后像早期的话，他们是用纯机械物理的方式去收录声音的。
1: 嗯，
0: 就像照片以及我们场景模拟中展示的，他们当时的所谓的加引号的麦克风，就是一个巨大的喇叭。
1: 哎，
0: 然后喇叭是左边是一个广口，右边是窄口。
1: 嗯，
0: 然后通过这种收束的方式把声音聚集到从广口聚集到窄口里边，然后去触发一个钢针的震动。
1: 嗯，
0: 然后把它的震动的波形给收录

0: 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从第六个展厅出来之后，整个的展览就结束了。然后外面可能还会不时的有一些临展，看完之后，我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我心里面是觉得，就是首先是很震撼的，因为里面很多跟声音相关的元素，然后呢，还把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悄悄远离我们的声音保存了下来，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当时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创办的这个初衷是什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那就请我们的展览总监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声音艺术博物馆展览总监吴黎浪。
2: 感谢吴总。那当时我们创办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的初衷是什么呢？
4: 其实初衷我觉得可分为偶然性与必然性。偶然性就是我们声音博物馆它有两个联合创始人，一个是洪峰，一个是秦思源，他是为两个创始人，一个是广在地的文化，一个是广声音采录的文化。洪峰跟秦思源的相识通过一个中间的朋友认识之后，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本来从2001年其实就从事当代艺术形态了，然后我们当时这叫怀古林当代艺术中心，一直从事着声音这样的一个展览。然后他俩相识之后，然后因为秦老师首先来说他是一个声音艺术家，也是一个策展人，1970年代他就来到中国，然后一直从事声音的策划展览。然后一个偶然机会，他也做了一档叫都市声音都市发声，邀请一帮外国人在来采集北京的声音，所以他从那时候其实是从事了近有10来年的这样自己采录声音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声音的内容。所以他我们说硬装加软装，这样整个一个文化形态就形成了。所以说我们组织了一个叫声音艺术博物馆，所以它是一个偶然性加必然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形态。对，所以我们整个的声音艺术博物馆从2020年开始筹备建设，2023年5月18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所以我们差不多进来也三年多了，所以从接待数量上，从游研学状态，从不同的这种国际交流上，其实都做了不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接吧。
2: 好的，感谢吴总。那最后呢，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身临其境的感受声音的魅力。从街巷里那些艺术家开的小店，到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那些听得见的老北京，今天的宋庄之旅啊，咱们可以说是用眼睛看了一半，用耳朵听了一半。11假期还有好几天，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妨把宋庄安排上，不用赶路，不用排队，就在这些街巷里面慢慢的逛，慢慢的听。艺术这东西啊，有的时候离我们挺远的，但是在宋庄，它可能就是一杯咖啡，一顿饭，一段声音，真的是触手可及。最后呢，还是要给想去宋庄的朋友提个醒，如果您想去宋庄的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可以直接导航宋庄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游客中心。

0: 先欢迎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大家好。
0: 您看，今天您给大家提出一份长途出行的健康防护指南。那节目一开始，首先先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也祝各位听众朋友十一国庆节快乐，同时也祝杨主任节日快乐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叫做经济舱综合征，相信很多听众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疾病。它是长途久坐的一个隐形杀手。经济舱综合征的医学名称呢，叫做深静脉血栓。这个血栓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坐一坐血栓就形成了？为什么腿上的血管又最容易堵塞呢？
1: 好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经济舱综合征。这个名词的提出呢，实际上是在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医生提出来的，因为他发现在一部分经常坐经济舱的旅客中，经常会出现腿肿，然后疼痛，甚至某些旅客严重的会出现猝死，就是突然晕厥的这种现象。
0: 这么严重？
1: 对。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了一些超声的检查，会发现腿部的深部的静脉里面可能会产生血栓。那么为什么会在腿上会产生血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经济舱里面？实际上这个是跟它特定的这种环境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飞机的空间非常的狭小，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坐在靠舷窗的这个座位呢，又进出不方便，我们就不想上厕所，所以我们喝水就很少。那么长途旅行呢，我们坐的时间又很长，可能坐到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那么长期一个姿势不动，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情形里面，包括了我们血栓形成的三要素里面的两个要素。血栓形成三要素包括了血液的高凝状态，包括了血液的瘀滞状态和血管的损伤。为什么刚才我说包括了两种状态呢？一个是血液的高凝状态和血液的瘀滞状态，在做经济舱的时候都会出现，因为我们不敢喝水，所以是一个高凝的状态。加上我们长时间的不动，我们的血管是一个弯曲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瘀滞的状态。所以这两点同时出现的话，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发生深静脉血栓的这种概率。
0: 那为什么腿上的这个血管又最容易堵呢？
1: 对，因为腿上的血管，第一个它离心脏最远，我们心脏的血液要输送到全身，同时再回收回来。腿呢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一个器官，一个部位，那么它的血液的这种流速或者它血液运行的这种距离会更长，它的速度会更慢。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下肢静脉曲张，很少有人听到上肢静脉曲张这个词，对吧？那么下肢静脉曲张也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血液处于远离心脏的部位，同时又处于我们人体的最低垂的部位，那么它的血液的瘀滞状态是最严重的。
0: 那这个血栓形成的三大要素刚才您介绍了，长途久坐影响的就是其中的两点啊，非常的严重。那经济舱综合征到底有多危险呢？如果这个血栓它不慎脱落跑到了一些其他的器官当中，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1: 这就牵扯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的静脉产生了血栓之后，我们栓塞的反而是动脉。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原来命名的时候，医学上命名的时候，把从心脏发出来的血管叫做动脉血。那实际上肺动脉，大家知道心脏的作用就是循环嘛，把我们的静脉血液回收回来，再推送到肺里去。所以呢，它的肺动脉呢是直接从心脏发出来，发送到肺里去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我们叫做它的肺动脉，但实际上它的里边运行的是静脉血。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解剖，就是我们全身的静脉血经过我们的心脏回吸之后，会推送到肺动脉里面去，而且这个血管的话是像河流汇集一样，是越来越粗的。从腿上的血管到腹腔，到我们的胸腔，到心脏，它的血管是越来越粗，它没有任何的阻挡，没有任何的阻碍。所以一旦发生了血栓，血栓脱落之后，就会像我们河里的石头一样，或像河里的这个木头一样，会顺着血流一直飘，一直飘到肺里去，导致我们的一个肺的血流出现严重的受阻。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晕厥。那么很多的突发的晕厥的患者，就是因为大块的血栓堵在了我们的肺动脉，让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回心血量大幅的减少，同时呢心脏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它推不出去了，这心脏就会发生这个叫室颤也好，房颤也好，它会变成了这样一个肺动脉高压的情况，然后会心率突然的变化，会突然晕厥。第二个呢会胸痛，有些病人虽然当时没有晕厥，但他一直处于胸痛状态，就是呼吸很困难，每次呼吸都感觉自己的非常的胸口非常的疼痛或非常的压榨感。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做这个胸痛中心的话要鉴别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家都知道胸痛中心大家有时候都很熟悉，可能 心梗了，可能是胸痛中心的事。那么主动脉夹层也是胸痛中心的事。那其中第三个呢，就是肺动脉栓塞，也是属于胸痛中心的治疗的范围。所以胸痛是我们第二个症状，晕厥、胸痛，还有一些呼吸困难。那就是每次呼吸都伴随着很剧烈的这种沉重感，吸气感觉不够用，怎么吸都不够用。那么这个原因大家也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血液不够了嘛，血液过不去，所以身体会觉得自己缺氧了。实际上并不是说你的呼吸道，不是因为你的鼻腔、口腔、你的气管产生问题，而是你的血液交换的这种我们叫血氧屏障出了问题，才导致了你的压榨感很强，所以感觉到胸闷的情况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0: 所以患者会感受到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但其实不是因为真正的你的血液量少了造成的这个缺血。那您看，有些人坐飞机、坐高铁长途出行他就没事儿，有些朋友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哪些人是我们容易患这种疾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1: 实际上对深静脉血栓这个病而言的话，没有特定的人群是处于这种高危状态，大部分人就健康人处于这种经济舱的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发生血栓。实际上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我们同行啊出国旅行会先在肚子上打一针，当然打的不是这个我们的胰岛素啊，打的是我们的一个抗凝药，就是低分子肝素，来预防血栓。就是说健康人也会出现，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可能会风险更高，比如一些老人，因为他的肌肉的松弛、肌肉的活动度要差。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孕妇，因为孕产妇大家都知道她的肚子非常大，因为会压迫到我们的下腔静脉的回流。那么很多孕妇为什么会出现踝关节的水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液的回流的通路受压了、挤扁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坐长时间的飞机的时候呢，是更容易出现血栓的。那么还有一种人群呢，是平时就已经存在了静脉曲张。静脉曲张这个病，实际上看起来说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好像是两个病，但实际上它的原理是有点相似的。就是静脉曲张呢，是因为压力导致的血管变宽了，那么变宽之后带来的问题就是血液的淤滞，流得慢了嘛，像河流一样，越宽的河它流得越慢，所以它更容易产生血栓的

0: 那种肿胀感，
1: 胀感，酸胀感。我们还要观察我们自己的肌肉的这个皮肤的水肿的程度，因为水肿也是它的一个，就不是主观的感受，就是我们说症状和体征，症状是自我感受到的腿不舒服，但是我们通过看能看到我们踝关节比如已经出现了水肿，那么就要特别的谨慎，特别小心，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最典型的症状叫做不对称性水肿，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大家坐时间长的时候，坐飞机也好，坐高铁也好，脚都会稍微多多少少有一点肿的。那是不是所有的肿都是神经外血生呢？也不一定。但是呢，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一侧一个腿肿，一个腿不肿，我们叫不对称性的水肿，实际上是我们判定发生血栓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当一个患者到门诊告诉我俩腿不一样粗，这个腿很粗，那个腿正常，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他已经出现了神经脉血栓。
0: 那是不是也能说明有的朋友他可能这个双腿甚至于您说这脚踝位置特别容易肿，也就代表了其实他的下肢循环本身就不好。
1: 对，就是这种瘀滞的状态会导致他的水肿或者沉积状态，就是说水肿这种情况是大部分人就很多的情况下都会出现的，都会发生的。但是不对称性水肿是不应该的，因为很多像心衰的患者、肾功能不好的患者都会出现这个踝关节的肿胀，但是他两腿是一致的。对，
0: 所以您提示的是不对称的下肢水肿。那既然您看说到了问题很多都在下肢出现的，那接下来叫做踝泵运动可能就会帮到大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座位上就能够完成的血栓的预防操是如何来做的。那首先预防经济舱综合征最核心的动作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踝泵运动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是公认的最有效的座位级的预防方法。
1: 好的，实际上我们讲预防还是要从病因上来讲，就刚才我讲了三个因素啊，就是要求大家都记住啊，就是我们的血液瘀滞状态、血的高凝状态和血管损伤。我们没有血管损伤，正常人没有受伤就没有血管损伤，然后我们没有常见的一些血液病，那么血的高凝状态可能也不太容易出现，除非像我们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出现脱水导致的高凝了，非常非常少见了。那么就是瘀滞状态这个事情是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最容易产生神经脉血栓的因素。那怎么样减少我们的瘀滞状态？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肌肉的收缩是能够促进血液的回流的，大家可能在抽血的时候每次到医院去抽血，我们护士都告诉你来攥紧拳，对吧？他会让你攥紧拳。为什么让你攥拳呢？就是因为你的上肢的肌肉的收缩就会促进你的血液的回流，同时要把你的静脉充盈起来，所以它才能够更好的扎到这个血管。那么对腿上来说是一样，你肌肉的收缩就能够挤压我们深部的静脉，让它把血液挤回去。这个在我们的做造影的时候或者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大夫也会主动的帮病人来挤这个腿，就是很明显的看到你只要手一捏这个小腿的腓肠肌，你的血液就会很快速的回流到心脏去。所以我们要改善瘀滞状态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让我们的肌肉运动起来，让肌肉产生收缩。
0: 但是我们的腿不像手，你可以攥拳可以动胳膊，腿就没有那么灵活。
1: 对，你坐在那好像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好动，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好像很难抬高很大的活动度，但是呢我们的踝关节是可以的。所以要求我们做踝泵运动，就是我们在上半身不动或者全身基本上都不动的情况下，你的踝关节在持续的运动也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因为踝关节的这种运动的话是能够让我们的腓肠肌也好、比目鱼肌也好能够很好的绷紧收缩，来挤压我们深部的静脉让它回流的。
0: 所以它所需要的这个运动的条件和空间非常的小，才叫做是座位级的预防方法。那现在您就教教大家，教教各位听众，可能很多朋友在听着我们节目的时候正在长途的路上呢，那这个踝泵运动像勾脚尖啊、绷脚尖啊，具体应该怎么做？这个频率是什么样的？多久做一次？每一次做多少个？
1: 好，常见的踝泵运动就是我们在座位下坐直了之后，我们的脚平放在地面上，然后呢先做这个我会勾脚尖的动作，就是绷直，让我们的这个腓肠肌是一个属于拉伸的状态，是一个往后绷的动作。然后呢第二个动作呢是向前伸，向叫我们叫背屈和褶屈。褶屈的话是向下压，让我们的腓肠肌处于收缩状态。这两者之间的话，首先我们要每一组要做五次，每次的话要持续5到8秒钟。就是我们回勾，然后我们持续5到8秒钟，然后再向前伸，让我们腓肠肌处于这种收缩状态下，也持续5到8秒钟。每一组呢可以做到3到5次为一组。然后呢实际上我们要求的时长，就是在我们医院里面也要求，因为很多患者是卧床的嘛，我们给他下医嘱的时候，让这个护士做操作或者家属做操作的时候，也是要求1小时有1次。1小时有1次，有一组这样的动作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预防血栓形成的这样一个作用。
0: 他每一次的这个动作要把这脚尖勾或者绷到一个极限的位置吗？
1: 对， 对，因为你实际上你自动的，就是人体主动的回缩是没问题的，就被动的时候，有些老人要特别注意，老人的这个肌肉没那么大的保护力，然后呢，也处于有可能有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疾病，就是。

0: 当我们家属来帮助我们的家里的老人来做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他这个承受度是多少，不用太用力。但是自己做是没问题的，你只要做到极限就 OK， 你用自己的极限来做这个动作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嗯，但是您刚才这个勾脚尖和绷脚尖的动作，有些朋友可能做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抽筋的感觉，
0: 嗯，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静脉实际上我们经常讲，静脉是运送我们的代谢产物回去的。你的肌肉里面，尤其你坐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腿很酸痛啊等等，都是因为你的代谢产物蓄积在你的组织里面太多了。如果你刚开始做这个动作，你觉得叫抽筋的感觉，还是跟这个因素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的代谢产物太多了，你把它运走了之后，你会觉得很轻松，你会觉得非常轻，就你做两次之后，你觉得哎好了，好像不会太抽筋了，就没问题了。
1: 嗯，那其实也说明这动作就起到作用了。
0: 对，
1: 嗯，那踝泵运动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呢？
0: 嗯，它的机制就是来通过肌肉的收缩来挤压我们的深部的静脉，让静脉的回流速度更快。
1: 其实就跟您说的，在医院的时候，护士帮助患者来摁这个小腿是一样的道理。
0: 对对对，因为有些病我们不允许病人自己动，就是有些手术术后是不让他下地，也不让他有太多的动作的，这时候就需要外力的帮助来帮他做这些工作。
1: 嗯。那除了踝泵运动，还有哪些在座位上就可以完成的这种动作，可以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来循环起来呢？
0: 实际上有些我们平时对一些，尤其是对于老人患者，比如在座位上完成的有点难啊。除了因为我们抬高，就是我们除了我们主动的收缩运动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抬高来达到一个物理的重力作用，来促进我们的血液回流。比如说很多卧床的老人，我们会让下半身多垫两层褥子，或者多垫两层枕头，让他这个腿抬高，通过我们地球的重力作用，就能把他多余的血液来吸引回来。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中医方面的，比如挤压一些穴位，足三里啊、三阴交啊，实际上也能够很好的来改善我们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的，因为我们的神经的刺激，我们的经络的通畅，也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循环更加的通畅。
1: 嗯，那这个穴位正好现在您就教教大家吧。
0: 嗯，
1: 我们比如像您说的足三里啊等等的穴位，在长途出行当中，我们中医的穴位按摩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哪些穴位最适合在旅途当中来按一按呢？
0: 好，实际上这个足三里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
1: 保健穴，
0: 对，
1: 非常
0: 保健穴，非常重要。它会让你很舒服，就你首先你的感受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好多人呢对这个部位并不是吃得太准。我们中医认穴位啊，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名词吧，叫同神寸，用自己的指头来测量你的大概的部位啊。先跟大家讲具体的部位在哪，就是在我们的小腿的前外侧。嗯，我们每侧小腿都是啊，右侧在右前外侧，左侧在左前外侧。那么因为小腿我们正前方是迎面骨，大家都能知道对吧？迎面骨的外侧这块肌肉呢叫做颈骨前肌。
1: 嗯，
0: 通过我们颈骨前肌的和我们的这个颈骨来衔接的这个地方的下面的三指，自身的三横指就在这个位置。同时呢，我们按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有自由感受到是酸胀感，不是疼痛感。因为很多病人按的非常疼，尤其很多小女孩女性一按的疼得很厉害，她觉得就是你按的不是她的穴位，而是她的肌肉。你按到穴位之后，这个病人感觉到是又酸又胀，就是按到里面的这个颈前神经的这个区域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实际上就是根据现代解剖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你按到这个穴位之后，我们中医说要得气，你能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是酸胀，而且向下来串，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真正的足三里。所以用我们的手指来测量，在我们的迎面骨的前外侧，然后呢这个肌肉和我们的这个骨头的交界处的下方三横指就能够按到我们这个足三里。
1: 嗯，那接下来说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来摁才能够起到一个抗疲劳的作用呢？
0: 嗯，实际上我们在医院里面是要靠针灸来完成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旅途中，我们可以用这个，因为在座位上，实际上在无论在飞机上还是高铁上，实际上我们都有机会来都能触摸到这个穴位，自己也可以完成。哎，对，很好找。然后你大概每次要摁的15到20次，然后每次的话要持续到3到5秒钟，让你感觉到这个酸胀的这种程度，就是觉得已经挺严重了。这时候你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呢过一会儿，过上一个5分钟左右，再来进行一个10几秒钟的这样的一个按压。
1: 嗯，那这个足三里穴位它是如何来帮助大家来缓解这个腿部静脉或者是血液流通不畅的这个作用？
0: 足三里是我们这个很常见的一个穴位，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治疗我们的很多疾病的时候，做针灸的时候都会用到它。它是一个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气血运行的很重要的穴位。当你的我们中医说的气血运行通畅的话，你的就是你的血瘀滞的状态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 因为我们经常叫气滞血瘀也好，气虚血瘀也好，还是气不足，就是我们要推进我们的气，增加我们的气之后呢，我们的人体的血液才会运行，因为气推血行嘛，才能让我们血液运行起来，然后会感觉到全身的轻松感非常的强，然后你的组织循环也会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那除了足三里，接下来我们说说风池穴啊。风池穴它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按揉风池穴能够缓解比如像长途旅行当中的这些颈肩酸痛和头痛的感觉呢？
0: 嗯，风池穴实际上我们在长途旅行的时候也会常常用到，因为很多是自驾的，我们可能很多实际上听收音机的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旅客是在自驾车中才听收音机，然后呢在自驾的过程中实际上最难受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上肢啊经常处于一个严重就是紧绷的状态，我们的双手会紧握着方向盘，眼睛直直的盯着前方，尤其是新手司机啊，我觉得我第一次开车开长途的时候就开两个多小时就很累了，就非常非常累了，这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的肌肉过于紧张导致的，因为一个姿势长时间不动，虽然不会导致我们的像下肢血栓这样的一个严重状态，但是确实也是非常的难受的。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第一个，我们高速上有要求，我们大概三个多小时就要休息一会儿，就休息一下，就不要保持长时间一个姿势，因为你下来活动之后，你的放松了之后，你的姿势变一变，或许你的这个不舒服感会明显的减轻。第二个，在我们在这个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来按压我们的风池穴。风池穴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颈部的正后方，实际上我们能摸到，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颈部有两根很大的这个筋，对吧？我们可以叫它筋，实际上它是一个斜方肌和胸锁乳肌的一个汇着点，那我们在我们筋的这个正后方就能摸到这样的一个凹，就是这个筋和我们的颅骨交界的地方，这个凹就是我们的风池穴，两侧都有，按一按这个位置能缓解你的头部的这个很多疼痛的病人啊，很多这个眼睛就模糊的也可以通过按压来缓解，实际上对整个的头部神经的缓解作用非常明显。第二个呢是对我们的颈肩肌肉，我们的肌肉也是有神经的控制的，所以按压这个穴位的话，对我们刚刚讲斜方肌也好，我们的胸锁乳突肌也好，都有明显的一个缓解疲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难怪在这

0: 听见了，刚才讲三阴交就是在我们的内侧，因为刚才讲了足三里也是在外侧，在小腿的外侧嘛。我们的这个三阴交是在我们的这个内侧，在平行内踝的后内方，就是我们摸到踝骨的内踝关节，然后向后方来找这个凹。那因为那个关节后方也有一个凹槽，那个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三阴交，这个地方也是能够缓解足底的这种不舒服的。因为刚才讲了，像小腿的话是要靠足三里来做的，我们的三阴交是通过足底啊按压这个，能缓解我们足底的这个不舒服，足底的酸胀也好，麻木也好。因为这个地方是按我们现在的解剖来说，它是我们的颈后区域，所以我们就现在像这个很多神经都已经找到了，我们穴位已经找到了神经的共通的地方，就中西结合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颈后神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个神经的话也是能够缓解我们的足底和足部的这种不舒服的，这个也是很常用的穴位，而且也非常方便，我们在端坐位下就可以按压到这个地方，第一效果很好，第二也很方便的一个穴位。
1: 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请杨主任帮大家总结一下上半时段为您介绍的缓解长途旅行当中，比如像腿酸呀、腿肿啊、踝部不适啊等等方面疲劳的一些好的办法。
0: 好的，那么在长途旅行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就是喝水的方面一定要尽量的来，不能过于的来控制我们的饮水，来防止我们出现血液的这种高浓缩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的话，通过一些我们的运动能够很有效的缓解我们血液瘀滞的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是踝泵运动，我们在端坐位下可以来反复的运动我们的踝关节。第一个呢，要达到你的标准的位置，就是一定要足够，不要轻轻的动一下就算动了，一定要达到你的极限位，深和屈都到极限位才算达到一次完整的踝泵运动。也可以通过按摩穴位来达到我们缓解肌肉疲劳的情况，包括了足三里，包括了三阴交，也包括我们的风池穴等等。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最简单一句话，就是哪里不舒服按哪里，我们单纯的挤压肌肉，就是我们平时自己揉揉肩膀啊，自己揉揉我们的胳膊，或者揉揉我们的小腿，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缓解疲劳和防止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小腿的不适就摁一摁这个足三里，如果是脚底的不适摁一摁三阴交，如果是您的这个上肢的这种颈肩呀、头疼啊，就摁一摁我们的风池穴啊。那我们在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再帮大家介绍介绍，在自驾或者是高铁出行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当中有哪些好的放松的小办法，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向联系绿叶，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1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7: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8: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0: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今天的节目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的周围血管病科主任医师杨淼医生。杨主任您好。
15: 大家好。
14: 非常有幸的和杨主任一起在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来陪伴大家啊。其实上半时段呢，杨主任介绍了一些像踝泵运动啊等等的防止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那其实在长途旅行当中，除了下肢的水肿啊、腿酸呀、脚胀啊等等的，很多朋友还会出现

0: 颈肩部位的不适，我们接下来呢说说颈肩的放松，看看颈部的米字拉伸与我们肩部的环绕又应该如何来做。首先，长途出行当中，除了腿、脖子和肩膀是大家普遍感觉到容易酸痛僵硬的一个部位，为什么长时间的这种驾车呀等等的旅途出行，脖子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呢？
1: 对，因为在长时间的驾车的过程中啊，无论是我们的司机还是我们的乘客，都基本上处于一个姿势，那么所以我们的脖子的活动度是受限的，而且在驾车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急加速啊、急减速啊，你的脖子会受到很大的力量的牵扯，那么你要对抗这个力量，你的肌肉会做很多的工作才能够对抗住这种姿势的改变，所以说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肌肉长时间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它会出现一个酸痛啊、不适啊等等。
0: 那其实和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看电脑时间长了这种酸痛的
1: 对那个是看电脑时间长了，你的注意力全在电脑上面，所以你的姿势长时间保持不动，在坐车过程中虽然我们不能保持不动啊，但是实际上你的力量不断的在前进后移和或者左偏右偏，肌肉做的工作更多，它的保持这个张力的时间更长，
0: 都是一种疲劳的表现。那颈部的米字拉伸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一种方法，您帮听众来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米字具体应该如何来拉伸，什么样的方向各自停留多久呢？
1: 做米字拉伸实际上要把这个动作要规范化，或者是这个形式呢要给它相对的用这种科学的方式给它来固定下来。那实际上这种米字拉伸就是我们像我们从上向下看一个人，就是像我们的米字一样，分为左右上下和左前右前左后右后，那么我们平时有时候会自己转圈也基本上达到了米字拉伸的这样效果，但是实际上只能够部分的缓解而不能够拉伸，实际上我们
0: 而且有的朋友可能做的太快了、做的不规范反而还头晕、
1: 跟我们上半段讲这个踝部运动也一样，你的既然叫拉伸，你的要感受到这种肌肉的受牵扯的这种程度才能叫拉伸，不是晃一晃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的。那么米字拉伸的话，我们要首先向左右达到你的最边上的这个感觉到对侧，就像当你向右侧这个弯曲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左侧的这种颈部的肌肉会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很牵扯的状态就对了。这种情况下你要维持到5到8秒钟，然后呢再回到正中间之后再向右来进行同样的动作，还是5到8秒钟，这是一个左右的意思。那么前后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向前拉弯曲的时候要让后侧的肌肉群感受到这种牵张力才能够完成一次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左前和后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难的一个姿势，因为一般人不太容易能准确的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我就是要求跟刚我们讲风池穴一样，让我们这个斜后方的这块肌肉感受到这种张力，就是我们这个要求做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动作。那么每次的时间呢都是5到8秒钟，然后呢以3个循环为一组来完成这样一次拉伸。
0: 那也提示听众，我真的见过有的朋友可能做的不规范、反而做完以后感觉头晕了，把自己做晕了，
1: 晃得太厉害了太快了，并不能起到拉伸的作用。因为这个米字拉伸呢，我们有研究来证实它做一次米字拉伸能够让我们这个头部的血液实际上能够增加20%，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来证明。因为实际上在颈部的血管虽然有一部分是比较表浅的，但大部分藏在肌肉骨骼之间，肌肉的这种僵硬和这种肌肉的这种增厚实际上会容易压迫到我们的血管的内径，它血管是非常软的，你压迫它之后你的供血就会减少。
0: 所以这个米字拉伸其实它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座位级的一个舒展的方式啊，在椅子上也能完成。像您刚才说的，到了服务区以后，家长也可以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坐一坐，但是一定不能求快，我们要体验到这个拉伸的感觉才是好的。接下来说说我们的肩部的这种环绕又应该如何来做呢？向前绕向后绕分别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讲颈部的这个拉伸是一样的，肩部的环绕也是为了缓解我们这个肩部肌肉的这种紧张感。那么肩部的肌肉大家都知道，除了我们胳膊上大家练健身的都知道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对吧？但是我们肩部呢还有这个胸大肌，还有我们的背阔肌等等，都是辅助性的附着在我们的肩胛骨上面的。大部分的人的这种开车过程中的引起的酸胀不适感都是因为这两块肌肉。那么当我们肩部向前环绕的时候，实际上是能够缓解我们后方的背阔肌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程度的。那么当我们向后的时候呢，是能缓解我们的这个附着的表面的胸大肌，来缓解它的一个紧张程度，就是通过这样的动作，总之是为了活动开我们的肌肉，让我们的这个包围我们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肌肉能获得很好的一个拉伸和放松。当你拉伸完之后，你松下来、松弛下来，你会感觉到这种肌肉的酸胀感就会明显的减轻。
0: 所以这个动作特别适合，比如像司机朋友或者是抱着孩子的这种 家长朋友们来做哈。那有些朋友他可能在绕肩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响动声，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这个还是关节不够稳定导致的。实际上现在研究我们很多的软骨，我们包括的这个肩盂、肩袖都是软骨构成的。那么有些人呢，在小时候可能就会习惯性脱臼，就因为他发育的不够好。那么软骨出现的问题就是容易卡压，容易卡住的里面。所以当你活动的时候咯吱咯吱作响的话，还是因为你的软骨的这种强度不够。
0: 但是其实这个肩部出现酸胀和这个响声是没有关系的。
1: 对，没关系。
0: 所以我们绕肩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它响与不响，是为了让肌肉得到放松。
1: 对，你的核心是感觉到你的肌肉受到了牵拉，受到牵扯，那管用。
0: 那除了拉伸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缓解大家在旅途当中的这种肩颈的疲劳呢？
1: 还有一些常见的，实际上大家就跟我们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做广播体操一样，就是你的上肢，双上肢向上伸举，像伸懒腰一样。我们做说伸懒腰为什么能够觉得很舒服很放松，实际上伸懒腰的过程中让你的整个的脊柱，包括了颈肩，包括了你的腰椎，包括了骶椎、腰底、胸椎，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扯。因为实际上大家一个姿势坐在开车，除了我们的肩膀难受腿难受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是腰，所以你老在这向前弯曲的状态。但是你做个伸懒腰动作之后，你的整个的脊柱完全展开了之后，你会感觉到全身的肌肉都会得到很好的放松。有些腰椎间盘突出的会引起你的腿部麻木的这种情况，你做一做这个动作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看看有一些这个小猫小狗小动物们，他们在伸展的时候特别的舒展，让人看起来就觉得真的挺舒服的。我们其实可以试一试哈。那接下来说说自驾和高铁一族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如何来做一个放松。那首先刚才您介绍了我们的腿部的不适、下肢的不适，介绍了颈肩的不适，那还有一大不适就是容易出现在腰部。您看久坐就是容易腰疼，比如说像我在车上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这个腰部有没有好的缓解的方式呢？如果说因为空间太局限，没有特别好的动作推荐，我下了车以后，旅途结束以后，第一时间做哪些治疗啊，哪些缓解呀、甚至于我们中医的理疗可以帮到大家呢？
1: 好，实际上在大家旅途结束之后，无论到酒店还是回到家里面，有几个动作是可以明显的缓解全身的不适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了下肢啊，你把腿直接放在墙上，就是人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这样抬高腿，这样的话大概5到10分钟，你完全腿部的这种酸胀就明显的缓解了。那么腰呢，实际上我们想除了我们平躺当然能够很快的就舒服了，但实际上缓解起来我们需要做一个背向的动作，就是反向的。因为刚才讲了，我们在长途旅行中很常见的姿势就是一直坐了很久，我们整个人体是前倾的，那么我们需要反向动作。我们医疗上有个词叫小燕飞，就是我们人趴在地上，然后尽量的把自己的头和腿同时抬起来，同时向后仰，这样的话你的背阔的背部的竖脊肌在做工作，来收缩，然后让你的这个肌肉更加的，第一更加紧实，第二呢重新排列你的腰椎的椎体的这个位置，让你的压迫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同时肌肉的缓解程度也很好。那么实际上在路途中啊，如果觉得非常难受啊，路途中我们的健康的成年人还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互相的背，两个朋友，就是两个身高差不多的，我们可以把两个胳膊互相就背靠背站在一起啊，把我们的胳膊套在一起，然后一个人来弯腰，来另一个人来背起来，大概5到10秒钟，上面的这个人背起来，这个人他的腰椎
0: 其实是很舒展的，
1: 对，很舒服。这样后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替来做这个动作，在服务区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缓解腰部的不舒服。
0: 真的是一个又方便又经济实惠的动作。相信很多朋友感觉到旅途劳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下了车或者是在这个十一期间游玩的时候累了，会想到去做做按摩，做做放松，这个您推荐吗？
1: 也可以，这一定要做标准的，因为刚才讲了，实际上很多动作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的做，自己主动的做可以完全做到自己的极限位。但是呢，你在按摩的时候呢，一定要跟我们的按摩师来说清楚，就是到某种程度上你受不了了，就不要再做了，因为有一些这个按摩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引起的一些肌腱的损伤、拉伸过度，甚至严重的一些老人有时候有这个骨质疏松的，还可能引起骨裂等等，还是要谨慎一些。
0: 所以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场所，接下来其实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医院去调理调理啊，都是比较好的方式。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很多朋友他开车时间长了，除了刚才您介绍的颈肩呀、腰腿会疼啊，可能眼睛也会不舒服，这个时候有好的缓解的方式吗？
1: 眼睛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可以做眼部的保健操，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成类穴，我们的眼睛的正下方，你也能摸到一个凹吧，我们可以说骨头上一个凹，因为我们所有的神经，大家记住这一点，所有的神经都是走行在我们的缝隙里的，它要保护的重要的神经嘛，所以我们摸到这样一个成类穴， 一个是我们的眼睛，我们它能够刺激，就是西医说我们可以刺激我们的泪腺，可以让我们眼睛不那么干，然后呢也能通过神经的刺激来让眼睛的疲劳程度得到有效的一个缓解。我们旁边呢还有一个蚊香，就很多感冒的时候会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跟我们的按解剖来说，它是一个鼻泪管，就眼睛和鼻腔之间连接的一个通道，按摩这个地方的话也能够改善我们眼部的这种干涩感。
0: 嗯，你看这两个穴位就科学多了，相信很多人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揉眼睛，这个反而是不卫生的哈。那刚才我们杨主任介绍了两个穴位，您要是眼睛酸痛的时候可以试一试。那自驾一组保持同一个姿势的时候呢，腰部和颈椎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开车的时候怎么来调整我们的座椅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支撑和保护的作用呢？
1: 我们腰椎的部位啊，实际上需要我们来向尽量的向前一点，就让我们的好的一个维持，就是尽量让我们腰椎正竖立的状态。但是呢，在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就一个姿势待久了，说实话是怎么着都不太舒服的。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尽量的维持在一个撑理的状态，就是弯曲的状态。我们腰部要垫的稍微向前一点点。那颈部的话一定要舒服，因为现在因为开车的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向后靠，我们的头部的话还是要稍微向前一点点，就是让他这个眼睛能够很舒服的看到前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颈部的设置的话，一定要在这个颈部最凹陷的地方给它一个支撑。这样
0: 车上的那个头枕，其实正常正确的位置是应该卡在您的颈椎的位置，
1: 对，
0: 不是垫
1: 在头和肩之间啊，头和肩之间，而不是垫在头上。可能垫在头上的话，你会觉得窝得很厉害，反而更难受了。
0: 嗯，这个提示特别重要，因为我看过一个健康的节目，就看了很多个司机驾车的这个动作，会发现所有人的头枕顶的位置都不对，导致开车时间长了姿势不好，特别的累，甚至于体态可能有时候都不好看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杨主任也提示大家，其实头枕最正确的位置不是垫在头后面，是垫在头和肩中间的这个颈椎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高铁和飞机啊，这两个交通工具呢，因为空间有限，怎么样来做一个碎片化的放松呢？
1: 高铁上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因为高铁上进出还是相对方便，我们每一小时要起来
0: 溜达溜达
1: 活动活动。哎，对，你去打杯水啊，上个厕所啊，就出去走两圈，因为高铁上还需要走个20-30米才能走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时间就够了。飞机上呢确实相对比较困难，但是飞机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吧。除了我们刚才踝蹦动作之外，在飞机上如果时间久了，因为我个人也这样，时间久了我会想办法把腿抬起来一下，就相当于把大腿的肌肉也做一个活动，因为你在抬腿的动作，你的腹肌你的大腿也会有一个肌肉的收缩的一个活动，就是交替的抬高我们的双腿。这个动作也能够很好的来缓解我们的就是不舒服啊，或者让自己稍微精神一点，因为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确实心情也不好了，也会很烦躁，你的肌肉活动活动动一动的话还会能够很好的能够缓解的。
0: 嗯，我们节目的最后说说喝水的问题，尤其是在飞机上，一个您说的这个环境比较密闭，可能空气也不是很流通，尤其是机舱里边的空气也很干燥，包括在长途，您多次提示大家我们要多喝水，不能让我们的血液凝固起来哈。那长途出行的时候喝水有什么讲究呢？
1: 实际上多喝水防止血栓，就是相当于防止我们人体的脱水，脱水就是最容易引起的就是血栓，因为血液太浓缩了之后，就是让我们的静脉，因为我们人体分动脉和静脉嘛，动脉的血流速度非常快，在同等的粘滞情况下，一定是静脉先长血栓，所以多喝水的话是能够有利于预防我们的这个血栓的形成的，主要是防止我们脱水，所以呢，我们的喝水的这个首先频次要多，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量不能太大。间隔的大概可能每小时的进水量在300-400毫升就足够了。
0: 那如果是有静脉曲张或者是血栓病史的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就要更注意了。那出行之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1: 对，对于血栓的患者，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血栓形成三个原因啊，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说上次长血栓的原因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如果上次长血栓就没有任何原因，或者上次就是因为长途间旅行造成的，那么这次一定要预防性的要用上药，就是我们的抗凝药物，现在有很多种啊，无论是口服的还是注射的等等，都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那么静脉曲张是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阶段，它既没有血栓的名称，叫没有血栓，叫曲张嘛，但是呢又是容易长血栓，你要预防性用药可能对我们医生来说稍微有一点过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可以穿弹力袜，因为我们讲这个刚才跟大家举例子的时候说过，河流越宽水流越慢，大家都理解这个道理，那怎么样让水流更快呢？我们古代治理黄河有一个词叫做束河冲沙，就把河流变得更细，然后水流速度更快，把沙子冲走了，就不会出现这个地上堆积好多沙子这种情况了。静脉曲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就是穿弹力袜，外源性的给它

0: 挤压，也很简单，这种袜子挤住它，让我们的血管受挤压之后变细了，血流速度会更快，就不太容易产生血栓了。实际上我们很多，我们现在看影视剧，我们的解放军是打绑腿的，就是为了在长途间行军的时候腿上不会太累。
1: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是更发达了，这个技术更先进了，所以就演变而来了一些各式各样的压力袜可以穿着。
0: 对对，
1: 这个是对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您提示了是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了，舟车辗转行路致远，长途假期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了久坐带来的健康隐患，科学的防护才能健康的出行。在刚才杨主任介绍米字形的颈部运动，颈部的拉伸，包括抬大腿以及踝蹦运动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录音间的工作人员老师也是有跟着在一起做的。那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在假期出行的旅途当中呢？在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也不妨尝试一下刚才我们杨主任说的这几个动作，来缓解一下旅途当中的身体疲惫，让我们在享受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更添一份健康的保障。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也祝杨主任节日快乐，同时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旅途愉快，出行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0: 非常着实
1: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色。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0: 是
1: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

0: 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嗯。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哎。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1: 12只、哎，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块扒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嗯、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0: 20来块钱、
1: 嗯。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290。

0: 美亚的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两步，焖至脱骨，紧致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5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1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1只，又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约1.6亿人次。
1: 六条环京旅游线路黄金周开放。
0: 天津车展开幕，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提振区域汽车消费市场。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10月1号，北京迎来2026年国庆长假。由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假期日均进出京客运量将达到440万人次。为应对假期后期的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等措施，确保八站两场等枢纽乘客到京后有序集散。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上午10点多，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的乘客不少，工作人员正引导大家分散排队。作为国铁和地铁换乘的重要站点，北京西站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返程期间将延时运营。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北京西站站区副站区长张婷婷说，
4: 10月5号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环球度假区末班车延迟运营至4日0时，10月6号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4日2点，10月7号7号线首班车前加开一列临客，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2点。
3: 包括7号线在内，国�庆假期后半程，本市将有8条轨道交通线路组网延时，期间各线路之间将行程换乘。北京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主办刘浩然介绍，
5: 加大运力投放，在2号线、3号线、7号线、10号线的返程高峰时间，最长延时至第2日凌晨2点。车站的共享轮椅、共享寄存柜、自助售卖机等3000余台便民设备设施将全部投入使用。
3: 针对夜间可能出现的火车站地区大客流集中到达情况，地面公交将在地铁停运后做好兜底保障，夜班线路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运营计划。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表示，
6: 预计返程高峰是从6号的夜间持续到8号的凌晨，结合地铁的延时措施，重点的火车站区像北京站啊、南站、丰台站

0: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西站办针对假期客流变化多措并举，做好出行保障。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涛说，
1: 首先是咱们的出租车做好运力保障，同时对咱们的短途负载工作也进行了提升，咱们与各大平台都进行了联动，在旅客出行的高峰期时段都会大量的倾斜运力。咱们重点战区也是开发了咱们到站北京的 AR 导航，确保咱们旅客出行顺畅。同时呢，为了增加节日氛围，在南北广场设置了联润古都的花坛，祝大家节日快乐。
2: 京津冀热点观察，今天的热点观察，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国庆假期刚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迎来首个黄金周。在北京西站，这条新线开行北京西至商丘列车全程3小时19分钟，这比此前最快的列车缩短了一个多小时。假期里从北京出发，沿这条线短途出游，热门方向集中在河北的任丘、深州和衡水。不少沿线小城头一回成为高铁出游目的地。据报道，这条新线一共把沿线11个县拉进了高铁朋友圈。9月28号上午，首趟列车从北京西站发出，雄商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3: 线路北起雄安，经过河北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再进入山东、河南。河北段新设了任丘西、肃宁河涧、深州东、衡水南、清河西等多座车站，任丘、肃宁、河涧、深州、枣强、清河等地迈入高铁时代，衡水由此结束了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2: 据报道，开通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多趟动车组，还首次开行雄安前往上海虹桥等地的跨线高铁。报道指出，线路开通对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1.8%。河北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

0: 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1: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 11.2%、 12.8%。 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2: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全新升级文创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赏秋体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布展面积2万多平方米，汇聚以自育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各类秋季观赏植物共20多万株，重点打造核心展区、精品菊展区和自育小菊三个展区。刚刚布展结束就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4: 看到很多品种的菊花之前都没有看过，造型很别致，颜色也很丰富，还看到一朵绿色的菊花叫绿安娜，感觉非常的有趣。
5: 看到这么多菊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这儿的菊花种类特别多，好多都是没有见过的，看起来都非常漂亮，特别开心。
3: 国家植物园北园高级工程师牛雅静介绍，在自育小菊展区展示了60多个小菊新品种。
6: 现在开特别好的这个是国脂粉岩，它是一个粉色的托桂型的花，这个是国脂紫雨，是一个深紫红色的花，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品种。这些自育小菊花期适宜是在十一期间开放，花色非常的鲜艳，花型奇特，这些是它比较优秀的一个特点。
3: 在精品菊展区摆放了250个品种、1100多株的独本菊，经过短日照的花期调控，让它们提前到十一之前就开花了。
6: 您看这一朵呢，是墨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菊品种。首先它是一个墨色系的菊花，是比较少见的，在最佳观赏期里面它是非常深的深红色的品种，它是平瓣的，花瓣伸展，非常的美观。菊花的瓣类包括平瓣、池瓣、管瓣、桂瓣和基瓣，每个瓣类下面要细分出几个不同的花型，有5个瓣类，30个花型。
3: 核心展区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区域，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7: 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区域，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我们园艺师自主设计的金奖花坛木帅点秋。这个区域内呢，栽植着我们自育的小菊品种达到了50%以上，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我们利用园内的绿化废弃物所打造的园艺景观，也是想传递变废为景的生态理念。国庆期间除了赏花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像科普研学活动、万物共生大讲堂、红梅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活动。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准备出游的朋友们有了新选择，6条环京旅游线路在这个黄金周正式向游客开放，配套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也同步启用。
2: 这些线路主打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以北京为起点，把天津和河北的优质景区串成一条线，行程3到7天不等，主打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喜欢人文古韵的可以走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寻幽之旅，从北京西山的古村落一路走到河北玉县，看暖泉古镇

0: 车星光燕赵号，车厢里有非遗首座和沉浸剧场，一路到承德避暑山庄。想去天津的朋友可以坐上复古绿皮火车金旅时光号，从北京站到天津北站体验非遗首座，到站后逛古文化街，听相声，夜游海河。
1: 配套的随想卡也非常的实用，一张卡覆盖京津冀三地200多家优质景区，其中160家景区持卡可以不限次免费入园，联票由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指导，这个国庆假期就能使用。
0: 9月24号，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环京线路在现场正式发布，天津河北文旅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和文旅行业代表共同参加。
1: 活动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河北文旅部门共同参与，北京延庆、天津蓟州、河北怀来、赤城、崇礼依次推介本地资源，目的是高质量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践行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持续深化区域文旅协同。
0: 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随想卡由京津冀三地文旅厅局共同指导，企业按市场化方式运营，一张卡汇聚三地景区资源。
1: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还系统梳理了京津冀文旅协同成果，剖析发展痛点，共商区域联动新路径。需要提醒的是，联票包含的景区名单和预约规则，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合理安排行程。
0: 再来关注一组文旅简讯。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启幕，持续近3个月，期间120部中外大戏将集中上演，包括国际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板块。喜欢戏剧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官方发布的剧目安排和购票信息。
1: 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百余场文商旅体展活动轮番登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唱响，台湖演艺艺术周持续到10月6号，国家级院团接连登台，刘华菊花海游园市集免费开放，第4届国际运河艺术周带来多国艺术团队的演出，市民还可以逛亲子市集，参观三大文化设施，参与环球度假区精彩主题活动。
0: 国庆假期，天津滨海文化中心推出礼赞祖国十二心绪主题系列活动，八大板块数十场活动轮番上演。10月1号，文化中心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大厅上演歌唱祖国文艺展演。假期里还有儿童剧、评剧、相声专场和国庆科学嘉年华。滨海美术馆开设掐丝发廊、绒花发簪等非遗工坊，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过节。
1: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文艺活动轮番上演。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京津冀三地合唱团带来《放歌河北》合唱音乐会，创新版河北梆子《钟馗》登场。石家庄正定有长山战鼓非遗互动，保定西大街上上演舞狮、变脸和快交展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推出7大主题活动，唐山河头老街实景演绎持续上演，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戏。
0: 10月5号、6号，想去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官方交通接驳信息已经发布了，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和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交通接驳攻略。音乐节重磅福利信息、吃喝玩乐市集玩法、周边住宿商圈优惠、打卡纪念点信息等内容，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玩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来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接一份属于您的好运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民生。10月1号是国庆长假首日，也是全国敬老月启动日，活动持续到本月底。今年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京津冀三地在今天同步开展相关活动。 北京24家公证处都开通了敬老服务绿色通道，70岁以上老人办理遗嘱公证免收费用，高龄独居老人可以申请上门法律援助。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保健食品护老专项行动，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一站集中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普惠服务。
1: 河北省敬老月启动仪式日前在石家庄举行，各地将走访慰问特殊困难老年人，推进幸福敲门、暖心到家行动，并且在社区、医院等场所开展反诈宣传。
0: 天津节前已经印发了全市敬老月通知，内容包括走访慰问独居空巢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开办银龄数字课堂，帮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1: 敬老月只有一个月，月底之后这些服务还在吗？我们梳理主流报道可以发现，不少举措本就是长期制度。据北京市司法局官网消息，北京的免费遗嘱公证从2017年起实施，并非今年新设。敬老月开通绿色通道办证更加方便，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可以预约上门。
0: 河北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也不止在这个月。据河北省政府官网消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消费补贴，今年1月1号起就已经全面实施了。电子消费券按月发到老人账户，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上门照护、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持续推进。
1: 据金云报道，今年3月起，天津推出适老产品购新补贴，老人购买轮椅、智能门锁等产品，付款时直接减免，不用先垫钱再报销。这项活动持续到今年年底。报道显示，目前天津全市已经有近万名老人申请了补贴资格。
0: 再来看全国层面，据民政部官网消息，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行动已经启动，要求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并提出15-5期间基本建立常态长效的探访关爱机制。
1: 9月30号上午，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展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汇聚主流车企前沿创新成果，集中展示新平台、新车型、新技术，激活汽车消费市场。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0万平方米，展期7天，吸引了国际和国内一批传统知名车企、豪华改装品牌和新能源汽车品牌参加，既有新能源车也有燃油车，其中多款车型都是首次亮相。展会上，多家车企围绕智能驾驶、电池续航等带来了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比亚迪科技开放日现场，多款车辆动态展示7种泊车新科技、1种通行新科技。现场负责人李晓峰说，
3: 所展示的主要功能呢是智能泊车方面的，垂直车位、自方便停车，我们再极限一点的断头路，以及前后都有车，那么中间没有调整空间的，我们可以用到腾视及仰望的 E3 方、E4 方功能。通过这个识别系统，有摄像头啦，有激光雷达呀，能够更准确的判别距离，对于新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让观展市民有了更多买车换车的计划。
4: 就新能源这块吧，也是见识一下，原来都是油车嘛，见着是换成新能源这块，拿了一些资料嘛，过来看一下。
5: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可能我更喜欢小一点的车，节省钱，小车更具有优势，平车这样式的。
2: 与此同时，国庆期间全市联动推出多级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各区同步启动金秋汽车促消费专项行动，发放专属汽车消费券、区级补贴，可与市级以旧换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本次车展优惠也可以同步叠加，进一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区域汽车消费市场。
0: 再来关注生育保险方面的信息。10月1号起，河北参保人员在省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 100%。 这项新举措由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10月1号起实施。
1: 新政先从扩面入手，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待遇。在费用保障上，河北将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孕产妇住院分娩期间因危急重症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费用，按现行职工医保待遇标准支付。 参保男职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未就业配偶也可以享受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新政还要求做好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办理参保。
0: 天津、北京此前已经有同类安排，天津对生育医疗费用实行定额支付，定额标准内的合规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报销，个人零负担，分娩并发证政策范围内费用也按规定全额报销。
1: 北京则在今年一月提高了产检保障水平，政策范围内的产检费用3000元以内全都报销，并且把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人员和参保居民新纳入产检报销范围。
0: 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消息，全国已有28个省份推动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各地路径不同，报销口径和办理流程也有差别。各位听众朋友，如果需要办理，也可以向参保地医保部门确认。
1: 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东方红畅想寰宇到北斗组网服务全球，从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从中国空间站建成到载人月球探测稳步推进，中国航天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当中国空间站平稳飞越祖国上空，3名航天员齐声送出对祖国、对航天事业的视频祝福。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他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
1: 扎哈罗娃说：“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两国务实合作正在稳步推进，双边贸易额已连续3年稳超2000亿美元。”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不断加强同中方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2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

0: 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
1: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十月一号星期四，农历八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早都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2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2: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3: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4: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9: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3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 中国空间站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3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

0: 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5: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 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7: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8: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克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9: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拉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1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2: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11: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0: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王羲之大伙都知道，这是

一位书法大家，他们家本身正是一个书法世家。您比如王羲之的伯父王逸、王导、堂兄弟王恬都是当时的书法名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更是紧随其后，被人称之为小圣。书法界里把这父子俩放在一起并称二王，算得上是顶尖人物了。这王羲之的字人称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是他的代表作品。可是自打这兰亭序的美名传扬出来，这幅经典之作就开始颠沛流离，几经辗转。那么这么宝贵的作品最后花落谁家了呢？羲之酒酣写下盖世绝笔，唐太宗道宝留下千古传奇，天下第一行书是长埋地下还是已经被毁？拓本不少，真迹却成传世谜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兰亭序下落之谜第一集。王羲之的大名在咱们国家几乎是如雷贯耳，妇孺皆知。在书法界，他更是被后人尊称为书圣、墨皇。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时期，距离现在有1600多年了。那个时候朝廷上奉行门阀制度。什么叫门阀呢？在古代，凡是在朝为官的人家，这房子跟普通百姓不一样，一眼就能认出来。谁家有在朝为官的，这大门外头一左一右必有两根大柱子，左边的称作阀，右边的叫钺。这个当官的要是立功了，受到朝廷褒奖了，就把这奖状贴在两根大柱子上炫耀门庭。后来这些世代为官的人家就被称为门阀士族。所谓门阀制度，就是这个人呢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官不看个人能力，只看你的出身，出身好比什么都重要。正所谓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啊。这王羲之出身士族，他们家是当时两大家族之一。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乌衣巷》，写的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里说的是王家和谢家，这是支撑东晋王朝的两大氏族。王家代表人物王导，这是东晋的一代名相，也是王羲之的伯父。谢说的是谢安，著名的淝水之战就是谢安领导的，在朝廷上权势显赫。当时王家和谢家这两大家族之间走得非常近，互相联姻，结成了亲家。除了显赫的头衔和权力，这王导在书坛上也是名列前茅，一有功夫他就动动笔头挥毫泼墨一番。王导沿袭的是书法家钟繇的笔法，书段里边说王导的书法既饱含风骨，又高雅有韵致，既有武士的雄伟，又如同鱼戏水一般的灵活。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成名，离不开这位伯父的指点。出生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当中，家庭条件自不必说了，王家也是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王羲之打小家教特别好，而且这小孩就好像跟文房四宝有缘似的，还没学会说话呢，就拿着毛笔写写画画。据说就连走路的时候，这王羲之也不放过，拿着手指头啊，在衣服襟上比划。多加练习，时间一长，这好好的衣服愣是让他给划楞破了。随着王羲之的书法越来越有名，他这作品也成了人人追捧的宝贝。谁要是能够得到一幅王羲之的墨宝，那可是祖上烧了高香，人人羡慕的事儿啊。据说有一回啊，这王羲之正在赶路，当时正赶上夏天，烈日当头，走得汗流浃背，想找一个树荫歇歇脚。偏巧了，前头是一个村庄，村头一棵大柳树正好是一个纳凉的好地方。这王羲之加快步伐直奔大柳树而去，赶等走近了，就看见这棵大柳树下有一个摆摊的老太太，前头一个竹篮子，里边整整齐齐的放着一些
竹皮编的扇子。王羲之走到大树下头，老太太看见来人了，赶紧张罗：“哎呦，赶路辛苦了，这位客官呢，您买把扇子凉快凉快吧。”王羲之拿起一把扇子一看，这扇子太简陋了，扇面上空空如也，这扇柄呢光杆一根，什么装饰也没有，显得太寒碜了。老太太一看王羲之似乎不太满意，接着推销：“客官呐，您别看我这扇子不好看，它结实啊，用一夏天绝对没问题。您看这竹子编的手法，您看多密实啊。”王羲之是贵族出身的，什么名贵的扇子没见过呀？听老太太这么一推销，他估摸着是这扇子太寒碜，卖不出去。大热天的，一个老人家摆摊叫卖也是够辛苦的。王羲之很同情这老太太，就主动说了：“老人家，您这竹扇上是既没字儿也没画，当然卖不出去了。这么着吧，我给您提上几个字儿，怎么样？”这老太太根本就不认识字儿，可是一看眼前这位年轻人挺热心肠的，也就答应了。王羲之掏出随身携带的墨宝，到旁边河沟里啊弄了一点水，磨墨添笔，刷刷点点，在每把扇子上头都提上字儿了。老太太接过了一看，这脸上啊有点不太高兴了。我说：“小伙子，你别看我老太婆呀不认识字儿，可是这好坏我分得清楚啊。你看你这字儿啊，乱七八糟的，七拐八拐写的什么呀？哎呀，好好的扇子可是让你给糟蹋了。”王羲之微微一笑：“老人家，您别着急，一会儿啊，谁来买扇子，您就说这是王右军给题的字，每把扇子100钱，我保您天黑之前全都卖光了。”王羲之在朝为官，当过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这老太太闻听此言，半信半疑，心说100钱这么贵，谁买呀？可是看这年轻人挺自信的，再说画上了也没法擦了，只好试试。等王羲之走了，老太太照着王羲之教的，逢人便说这扇面啊是王右军给写的字儿，一下可就传开了，大伙争着抢着买呀。别说到天黑了，还没出一个时辰呢，这扇子真是卖光了。

艺术家都有各自的偏好，国画大师齐白石喜欢篆刻，自号三百石印富翁，京剧大师梅兰芳好养鸽子，老舍先生喜欢种花，写一会儿站起来到院里溜达溜达，给花浇浇水，搬搬盆，松松土，然后回到屋里接着再写一会儿，累了再出来干活修剪一下枝叶，把这种花的辛苦活就当成一种消遣。这古代文人雅士的爱好，后人给总结出了个八爱，这里头啊就包含王羲之。您可听好了啊，八爱。俞伯牙爱琴，被人尊为琴仙。孟浩然爱梅，就是梅花啊，曾经写下很多关于梅花的名句。林和靖爱鹤，把仙鹤当成自己的儿子。周敦颐爱莲，他有一名篇《爱莲说》流传至今。米芾爱石头，广收天下怪石。嵇康爱竹，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竹林子。王羲之爱鹅，曾经用墨宝换鹅。陶渊明爱菊，欣赏菊花素雅贞洁的品性。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乐了，说你看看人家，好竹子、梅花、菊花、仙鹤，这都高雅，怎么到了王羲之这儿变成大白鹅了？王羲之啊，就是这么怪，一看见好看的大白鹅，他就走不动道。听说谁家鹅养得好，甭管多远，这王羲之啊都要前去看看，更有甚者把这鹅买下来拿回家里欣赏。王羲之打小就喜欢

东边这个给王羲之涮笔洗砚台，称为墨池。每天王羲之都是在池子边上摆上书案，研墨练字儿。传说王羲之临池习书，池水为之浸黑，写字写的把一池子水都染黑了。这里头指的就是这个池塘。西边这水池呢，是专门用来养鹅的。每当王羲之写累了，手指头写酸了，他就放下笔，走到池塘边去看鹅。王羲之的字啊，是后世人临摹的范本。他这字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呢？有人呢，就从这大白鹅身上找原因，说王羲之常年观察大白鹅的各种形态，从这里头他悟出了笔法。王羲之写字的时候，胳膊、手腕都是悬空的，就好像大白鹅的脖子一样，伸缩自如。拿笔的时候呢，用食指和中指扣住笔杆，小拇指和无名指像鹅掌一样灵活自如，能随意地拨动毛笔调转方向。

鹅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真要是带着某种功利性去喜欢一样东西，这就没有乐趣可言了。从大白鹅身上悟出笔法，这个说法不太可信，但是有时候王羲之观察大白鹅的各种动作，不知不觉的就入迷了。乍看上去啊，这白鹅划水的动作很简单，但是仔细观察，这里头包含了一系列动作，收腿、弯脚腕、收脚趾，再张开脚蹼滑动。王羲之一边看一边情不自禁的就比划起来了，他发现这些动作很美，还能锻炼臂力、腕力和手指头。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研究，王羲之以鹅掌划水为主，融会大白鹅的各种动作，发明了一套体操，取名叫鹅掌戏。这套体操不仅能够活动四肢，更重要的是在锻炼臂力

啊，写上一卷《道德经》，他珍藏起来。这道士一开始四处打听，怎么才能得到王羲之的字儿。可是，一番打探下来，挺失望的。人家王羲之一来家里不缺钱，他不卖字儿；二来呢，每天跟他求字的人是成百上千，就算是王羲之答应了，光是排队十年八年的也轮不上他。这道士发愁啊。后来他听说王羲之喜欢大白鹅，当即灵光一现，这道士想出一好办法。他花了大价钱买了一批上好的小鹅崽儿，每天呢用新鲜的草谷子精心饲养，结果这群白鹅出落得异常漂亮。这群鹅远近闻名，这消息可就传到王羲之这儿了。他马上迫不及待地跑过去看。当他走到河边，只见一群鹅在水面上悠闲地游着，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子，实在是太漂亮了。王羲之看得入神了，爱不释手啊，当即派人找这道士，跟道士商量他要买这鹅。道士一看心里边高兴啊，既然王公这么喜欢，就不用破费了，我把这群鹅全送给您。不过呢，我有一个要求，想请王公替我写一卷经书。这道士可抓住了王羲之的软肋，王羲之毫不犹豫答应了。抄写完了《道德经》之后，王羲之带着白鹅，道士带着墨宝，俩人各自满意而归。关于王羲之，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一回啊，说王羲之路过一个集市，只见一家饺子铺门口人声鼎沸，非常热闹。王羲之抬眼一看，门上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经此过不去”，下联是“知味且常来”。门楣上一块横匾，上的写着“鸭儿饺子铺”。这副对联虽说很有气势，但是字儿写的是矮板无力，一看这人没练过。王羲之看完之后心说，就这几笔还配刻在匾额上？又一琢磨，经此过不去，知味且常来，好家伙的，这口气不小，不就是一碗饺子吗，竟敢夸下如此海口。王羲之啊，这好奇心被逗上来了，迈腿进了店面。一进门，但见铺子有一道矮墙，这矮墙下头啊支着一口大锅，水正滚开呢。这个时候只见一道白色的影子划过，不偏不倚，正好落锅里头。一会儿嗖，又一道白影掠过来了。王羲之定睛一看，这才看清楚，感情啊，这白影是一个个饺子从那矮墙后头啊，跟小鸟似的排着队越墙而过，每一个不偏不倚，正好落大锅里头。一锅下满了，不用招呼，小鸟就不飞了。等这锅饺子煮好了捞上来，这小鸟啊又排着队的飞过来，非常有意思。王羲之觉得挺惊奇的，顺手掏出一些散碎银子要了一大碗饺子。赶等这饺子端上桌来，这才发现这饺子每一个呀都是玲珑剔透，真好像水里嬉戏的鸭子，巧夺天工啊。王羲之拿筷子夹起一个往嘴里一送，刚一咬，嘿，顿时满嘴浓香，鲜美异常。不知不觉，这一大碗饺子下肚了。

一顿饱餐之后，王羲之心说，这鸭儿饺子果然是经此过不去啊，太好吃了。只不过门口这幅对联写得忒差了，跟这美味的饺子不太匹配，干脆这样，我给他们另写一副，也不枉我来此一遭啊。想到这儿，王羲之把店伙计叫过来了，过来，请问你家店主人在哪儿啊？这小伙计一直矮墙，店主人在后头呢。王羲之起身绕到矮墙后头，但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坐在这儿包饺子呢，擀皮儿包馅儿都是老太太一个人，擀得又麻利又快，转眼之间一个饺子包好了。包完之后，老太太顺手把饺子顺着矮墙啪就扔过去了，饺子挨着个的越墙而过，感情啊，这饺子是这么飞过来的。

老太太厨艺高超啊，让王羲之惊叹不已。他连忙上前：“老人家呀，像您这么深的功夫，多长时间能练成啊？”老太太头都没抬：“哎呀，不瞒你说呀，要是练熟了，得需要50年呐，动作自然顺畅，那就得一辈子。”听了这话，王羲之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这老太太。他接着说：“老人家呀，您手艺这么高超，为什么门口的对子不请个人写副好点的呢？”听到这儿，老太太把手里活停下来了，瘪着个嘴儿，还带点气儿：“客官有所不知啊，并非老身不愿意请啊，是不好请。有的人呢，写字刚有点名气，这眼睛啊就朝上，鼻孔朝天，咱老百姓去请字儿去，花多少银子不说吧，还得低声下气，还得点头哈腰看人家脸色，这哪是请字儿呢，这分明是找气呢。请不动啊，我就不请，谁写我这饺子也是这个鲜味儿，绝不亏待大伙儿。其实要我说呀，就他们写字那功夫啊，还不如我老太太扔饺子功夫深呢。”听完老太太一席话，王羲之脸上不由自主地发烧了，惭愧难当啊。虽说人家老太太说的不是自己，但是这丢的是所有习字之人的脸呢。王羲之二话没说，立马写好一副对联，恭恭敬敬地送给老太太了。

王羲之一生写字无数，留下了很多墨宝。那么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兰亭序》下落之谜第二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登陆上年轻绿叶，
10: 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7: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十一长假期间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饮食健康，祝您假期愉快。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2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2号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首日，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
1: 邢商高铁迎来开通后首个黄金周。
0: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河北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
1: 6条环京旅游线路黄金周开放。
0: 天津车展开幕，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10月1号，北京迎来2026年国庆长假。由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假期日均进出京客运量将达到440万人次。为应对假期后期的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

0: 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多，地铁七号线北京西站的乘客不少，工作人员正引导大家分散排队。作为国铁和地铁换乘的重要站点，北京西站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返程期间将延时运营。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北京西站站区副站区长张婷婷说，
2: 十月五号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环球度假区末班车延迟运营至次日零时，十月六号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两点，十月七号七号线首班车前加开一列临客，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两点。
1: 包括七号线在内，国庆假期后半程本市将有八条轨道交通线路组网延时，期间各线路之间将行程换乘。北京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主办刘浩然介绍，
3: 加大运力投放，在二号线三号线七号线十号线的返程高峰时间最长延时至第二日凌晨两点，车站的共享轮椅、共享寄存柜、自助售卖机等3000余台便民设备设施将全部投入使用。
1: 针对夜间可能出现的火车站地区大客流集中到达情况，地面公交将在地铁停运后做好兜底保障，夜班线路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运营计划。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表示，
4: 预计返程高峰是从6号的夜间持续到8号的凌晨，结合地铁的延时措施，重点的火车站区像北京站啊、南站、丰台站、西站始发途经的夜班线路采取备车措施动态调整，正常来说从11:20开始，前三班车15-20分钟一个，进一步加密区段的运力。
1: 国庆假期外地来京游客数量增多，枢纽场站、旅游景区、热门商圈将出现大客流，执法部门将启动专项勤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运输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七支队三级主办高越说，
5: 紧盯像西站、丰台站这些重大的交通枢纽地区的大客流时期，严查外围地区的出租车溢价、非法营运这些违法活动，采取定点值守还有动态巡查这种模式，严厉查处推车揽客呀、客运不按站点停靠这些行为。
1: 提示广大旅客，夜间到京请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方式出行，预定网约车请到场站地区指定的网约车候车区等待。
6: 国庆假期第一天，铁路运输迎来客流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增幅 4.0%， 将创下国庆新高。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通过多项举措做好旅客出行保障工作。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7: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旅客们带着行李陆续进站，大厅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旅客们有人返乡团圆，有人奔赴旅途。大家说，
8: 这趟我还是回到广西南宁回家，主要就是想家了，想多多见见家人，
9: 去甘肃去看孩子，顺便转一转，带了点北京特产，5个多小时买的高铁，挺方便的。
7: 昨天假期首日，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同比增加6.7万人，增幅4%，将创下国庆新高。其中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副书记王林娜说，
10: 北京西站本站增开列车67列，主要途径是郑州、西安、长沙、广州、深圳等方向，主要的客流成分呢是以探亲和旅游流为主。京港高铁熊商段北京西站开行高铁16列，增加高铁临客4列，为南来北往的旅客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7: 应对假期客流高峰，北京西站通过多项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王林娜说，
10: 北京西站在中央通廊设置了围栏分开旅客上下行的走行，部分列车呢采取双向放行的模式，成立了应急小分队，在我们的1236服务台、18米通廊等关键场所增加人员力量，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7: 国庆假期，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西站办针对假期客流变化多措并举，做好出行保障。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涛说，
11: 首先是咱们的出租车做好运力保障，同时对咱们的短途负载工作也进行了提升，咱们与各大平台都进行了联动，在旅客出行的高峰期时段都会大量的倾斜运力。咱们重点战区也是开发了咱们到站北京的 AR 导航，确保咱们旅客出行顺畅。同时呢，为了增加节日氛围，在南北广场设置了联润古都的花坛，祝大家

0: 节日快乐。
1: 京津冀热点观察，今天的热点观察，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国庆假期刚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迎来首个黄金周，在北京西站这条新线开行北京西至商丘列车全程3小时19分钟，这比此前最快的列车缩短了1个多小时。假期里从北京出发沿这条线短途出游，热门方向集中在河北的任丘、深州和衡水，不少沿线小城头一回成为高铁出游目的地。据报道，这条新线一共把沿线11个县拉进了高铁朋友圈。9月28号上午，首趟列车从北京西站发出，雄商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2: 线路北起雄安，经过河北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再进入山东、河南。河北段新设了任丘西、肃宁河涧、深州东、衡水南、清河西等多座车站，任丘、肃宁、河涧、深州、枣强、清河等地迈入高铁时代，衡水由此结束了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1: 据报道，开通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多趟动车组，还首次开行雄安前往上海虹桥等地的跨线高铁。报道指出，线路开通对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

0: 1.8%。河北省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2: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3: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1: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4: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全新升级文创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赏秋体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布展面积2万多平方米，汇聚以次玉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各类秋季观赏植物共20多万株，重点打造核心展区、精品菊展区和次玉小菊三个展区。刚刚布展结束，就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6: 看到很多品种的菊花，之前都没有看过，造型很别致，颜色也很丰富，还看到一朵绿色的菊花叫绿安娜，感觉非常的有趣。
7: 看到这么多菊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这儿的菊花种类特别多，好多都是没有见过的，看起来都非常漂亮，特别开心。
5: 国家植物园北园高级工程师牛雅静介绍，在自愈小菊展区展示了60多个小菊新品种。
8: 现在开特别好的这个是国脂粉岩，它是一个粉色的脱穗型的花，这个是国脂紫雨，是一个深紫红色的花，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品种。这些自愈小菊花期适宜是在十一期间开放，花色非常的鲜艳，花型奇特，这些是它比较优秀的一个特点。
5: 在精品菊展区摆放了250个品种、1100多株的独本菊，经过短日照的花期调控，让它们提前到十一之前就开花了。
8: 您看这朵呢，是墨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菊品种。首先它是一个墨色系的菊花，是比较少见的，在最佳观赏期里面，它是非常深的深红色的品种，它是平瓣的，花瓣伸展，非常的美观。菊花的瓣类包括平瓣、池瓣、管瓣、桂瓣和基瓣，每个瓣类下面要细分出几个不同的花型，有5个瓣类，30个花型。
5: 核心展区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区域，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9: 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区域，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我们园艺师自主设计的金奖花坛木帅点秋。这个区域内呢，栽植着我们自育的小菊品种达到了50%以上，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我们利用园内的绿化废弃物所打造的园艺景观，也是想传递变废为景的生态理念。国庆期间除了赏花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像科普研学活动、万物共生大讲堂、红梅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活动。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准备出游的朋友们有了新选择。6条环京旅游线路在这个黄金周正式向游客开放，配套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也同步启用。
4: 这些线路主打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以北京为

0: 基点把天津和河北的优质景区串成一条线，行程3到7天不等，主打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喜欢人文古韵的可以走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寻幽之旅，从北京西山的古村落一路走到河北玉县，看暖泉古镇的大树花。想看长城和草原的可以选金山岭与坝上草原之旅，带着老人孩子出行的可以乘坐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燕照号，车厢里有非遗首座和沉浸剧场，一路到承德避暑山庄。想去天津的朋友可以坐上复古绿皮火车金旅时光号，从北京站到天津北站体验非遗首座，到站后逛古文化街听相声夜游海河。
1: 配套的随想卡也非常的实用，一张卡覆盖京津冀三地200多家优质景区，其中160家景区持卡可以不限次免费入园，联票由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指导，这个国庆假期就能使用。
0: 9月24号，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环京线路在现场正式发布，天津河北文旅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和文旅行业代表共同参加。
1: 活动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河北文旅部门共同参与，北京延庆、天津蓟州、河北怀来、赤城、崇礼依次推介本地资源，目的是高质量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践行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持续深化区域文旅协同。
0: 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随想卡由京津冀三地文旅厅局共同指导，企业按市场化方式运营，一张卡汇聚三地景区资源。
1: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还系统梳理了京津冀文旅协同成果，剖析发展痛点，共商区域联动新路径。需要提醒的是，联票包含的景区名单和预约规则，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合理安排行程。
0: 再来关注一组文旅简讯。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启幕，持续近3个月。期间120部中外大戏将集中上演，包括国际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板块。喜欢戏剧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官方发布的剧目安排和购票信息。
1: 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百余场文商旅体展活动轮番登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唱响，台湖演艺艺术周持续到10月6号，国家级院团接连登台，刘华菊花海游园市集免费开放，第四届国际运河艺术周带来多国艺术团队的演出，市民还可以逛亲子市集，参观三大文化设施，参与环球度假区精彩主题活动。
0: 国庆假期，天津滨海文化中心推出礼赞祖国12心绪主题系列活动，八大板块数十场活动轮番上演。10月1号文化中心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大厅上演歌唱祖国文艺展演，假期里还有儿童剧、评剧、相声专场和国庆科学嘉年华。滨海美术馆开设掐丝发廊、绒花发簪等非遗工坊，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过节。
1: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文艺活动轮番上演。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京津冀三地合唱团带来放歌河北合唱音乐会，创新版河北梆子钟馗登场。石家庄正定有长山战鼓非遗互动，保定西大街上演舞狮、变脸和快交展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推出7大主题活动，唐山河头老街实景演绎持续上演，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戏。
0: 10月5号、6号，想去北汽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官方交通接驳信息已经发布了，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和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交通接驳攻略。音乐节重磅福利信息、吃喝玩乐市集玩法、周边住宿商圈优惠、打卡纪念点信息等内容，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玩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来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接一份属于您的好运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

0: 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民生，10月1号是国庆长假首日，也是全国敬老月启动日，活动持续到本月底。今年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京津冀三地在今天同步开展相关活动。北京24家公证处都开通了敬老服务绿色通道，70岁以上老人办理遗嘱公证免收费用，高龄独居老人可以申请上门法律援助，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保健食品护老专项行动，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集中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普惠服务。
0: 河北省敬老月启动仪式日前在石家庄举行，各地将走访慰问特殊困难老年人，推进幸福敲门、暖心到家行动，并且在社区、医院等场所开展反诈宣传。
1: 天津节前已经印发了全市敬老月通知，内容包括走访慰问独居空巢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开办银龄数字课堂，帮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0: 敬老月只有一个月，月底之后这些服务还在吗？我们梳理主流报道可以发现，不少举措本就是长期制度。据北京市司法局官网消息，北京的免费遗嘱公证从2017年起实施，并非今年新设。敬老月开通绿色通道办证更加方便，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可以预约上门。
1: 河北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也不止在这个月。据河北省政府官网消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消费补贴，今年1月1号起就已经全面实施了。电子消费券按月发到老人账户，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上门照护、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持续推进。
0: 据金云报道，今年3月起，天津推出适老产品购新补贴，老人购买轮椅、智能门锁等产品，付款时直接减免，不用先垫钱再报销。这项活动持续到今年年底。报道显示，目前天津全市已经有近万名老人申请了补贴资格。
1: 再来看全国层面，据民政部官网消息，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行动已经启动，要求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并提出15-5期间基本建立常态长效的探访关爱机制。
0: 9月30号上午，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展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汇聚主流车企前沿创新成果，集中展示新平台、新车型、新技术，激活汽车消费市场。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0万平方米，展期7天，吸引了国际和国内一批传统知名车企、豪华改装品牌和新能源汽车品牌参加，既有新能源车也有燃油车，其中多款车型都是首次亮相。展会上多家车企围绕智能驾驶、电池续航等带来了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比亚迪科技开放日现场，多款车辆动态展示7种泊车新科技、1种通行新科技。现场负责人李晓峰说，
3: 所展示的主要功能呢是智能泊车方面的，垂直车位、自方便停车，我们在极限一点的断头路以及前后都有车，那么中间没有调整空间的，我们可以用到腾视及仰望的 E3 方、E4 方功能，通过这个识别系统，有摄像头啦，有激光雷达呀，能够更准确的判别距离，对于新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让观展市民有了更多买车换车的计划。
4: 就新能源这块吧，也是见识一下，原来都是油车嘛，电着是换成新能源这块，拿了一些资料嘛，过来看一下。
5: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可能我更喜欢小一点的车，节省钱，小车更具有优势，停车这样是。
2: 与此同时，国庆期间全市联动推出多级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各区同步启动金秋汽车促消费专项行动，发放专属汽车消费券、区级补贴，可与市级以旧换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本次车展优惠也可以同步叠加，进一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区域汽车消费市场。
1: 再来关注生育保险方面的信息。10月1号起，河北参保人员在省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 100%。 这项新举措由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10月1号起实施。
0: 新政先从扩面入手，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待遇。在费用保障上，河北将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孕产妇住院分娩期间因危急重症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费用，按现行职工医保待遇标准支付。参保男职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未就业配偶，也可以享受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新政还要求做好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办理参保。
1: 天津、北京此前已经有同类安排，天津对生育医疗费用实行定额支付，定额标准内的合规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报销，个人零负担，分娩并发证政策范围内费用也按规定全额报销。
0: 北京则在今年一月提高了产检保障水平，政策范围内的产检费用3000元以内全都报销，并且把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人员和参保居民新纳入产检报销范围。
1: 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消息，全国已有28个省份推动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各地路径不同，报销口径和办理流程也有差别。各位听众朋友，如果需要办理，也可以向参保地医保部门确认。
0: 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东方红畅享寰宇到北斗组网服务全球，从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从中国空间站建成到载人月球探测稳步推进，中国航天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当中国空间站平稳飞越祖国上空，3名航天员齐声送出对祖国、对航天事业的视频祝福。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他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2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3: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2: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4: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2: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00，
10: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10: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FM102.5 教育面对面。
2: 300公里太行山路，不是地图上的直线，是少年成长的等高线。一边是北京的城市灯火，一边是灵丘一中凌晨5:30亮起的教室灯光。去年秋天，80个北师大二附中的少年翻过太行山，与山西灵丘一中红志班结为学伴，线下同台分享，线上共读平凡的世界，一起复盘错题，对照着彼此的青春，重新理解什么叫奋斗。北师大二附中语文老师姚文说，教师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搭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我们看两地少年怎么隔着太行山互相长大，看一位语文老师怎么把课堂开向群山，看首都教育扩优提质如何在少年共读里落下最温热的注脚。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小月。本期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我们将和您聚焦一位语文老师，他是来自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姚文。他曾经在去年带着80名高一的学生翻越太行山，走进山西的灵丘一中。这段跨越山海的育人故事刚刚登上了第8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的舞台。在姚老师的口中呢，教师不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少年成长的搭台人。可这座台到底是怎么搭起来的？它是从一次研学行走到两地少年跨越山海的精神共长，中间又隔着怎样的山路与心路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故事里的3位搭台者，来自北师大二附中作为主要参与成员，参与这场共育的姚文老师。姚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以及北师大二附中学生处负责志愿统筹，把热情变成机制的郭燕老师。郭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还有亲自走进了灵丘，在山路与星空之下重新理解成长的高二同学王一成。一成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3位的做客。那首先我们把这一时段交给姚老师，我们首先先回到那个出发前的时刻吧，把时钟调回到1年之前。您还记得第一次带着这些学生们走进灵丘一中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会有哪一个瞬间带给您不一样的触动呢？
3: 第一次走进灵丘一中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灵丘一中的礼堂特别大，可以容纳1000人，特别的开阔。我们进去之前呢，灵丘的孩子们已经穿好这个他们的白色校服，然后呢整齐的坐在下面，而且呢每一列呢都空出了一行，这个是留给我们二附中同学们坐的，因为我们提前设计好了要1对1的这个按照自己的结对小伙伴挨着去做，所以当时整个场面是非常隆重的。二附中的孩子们进到那个场面的时候，也会是一种很欣喜很震撼的一种感觉。我们第一次见面呢，其实是有几个环节，有同学们的这个各自介绍自己的学习生活，然后就是有学生代表来去介绍，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观看对面学校的一些介绍的相关视频，以及1对1的互送礼物、自由交流，还有这个校园的参观。我觉得其实整个过程的感觉都不太像是一种单向的给予，都像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令我们非常触动的就是孩子们在听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和眼神。北京的同学们非常自信舒展的讲述着丰富的校园活动、丰富的课程设置。灵丘的孩子呢听得很入神， 其实他们的眼中呢，可以看得出来是有着一种向往和期盼的一种感觉在里面的。而当林秋的学生代表在分享的时候呢，哦，我们会发现真的是落落大方，不怯场，非常从容淡定的，自信的跟我们分享着他们的风雨操场多么的好，然后他们的运动会多么的隆重，家校联系平台特别的便捷等等。当时我们在听，哦，原来这个地方的很多的条件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还自豪地跟我们分享着平型关大捷的红色历史，讲车和有机社区的振兴，在他们骨子里面透着一种爱国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所以呢，林秋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孩子都将自己家乡的经历，自己的思考呢，骄傲地拿出来和对方的同龄人来去交换交流。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到，其实我们不是在输出什么，而是两种青春，两组同龄人他们的这种互相的看见，彼此的分享。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印象是非常深刻，每个孩子心中都似乎着有一种情愫在里面慢慢的生长开来，萌芽开来。
2: 也就是并不只是单向的给予，而是一次平等的对话，而且从中汲取到很多精神的力量。
3: 对对对。
2: 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个时间交给逸成同学。你看，逸成作为活动的亲历者，也是平凡世界的共读人哈。当你站在这个林秋的教室里，你看着那些跟你同龄但是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的同学，你当时心里最先冒出来的一个念头会是什么呢？
6: 我觉得其实和姚老师说的很一致，就是我会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惊讶，就是无论是从这个一开始进入这个礼堂，然后听双方学校代表同学他们去分享，还是说后来去参观他们的这个校园和教室，我都会觉得虽然在这个亲身来到这个实地之前，我会有一些就是对于远方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有一些预想，但是其实比我预想的可能还要更加的他们的生活可能更加的辛苦。就比如说这个同学们分享了他们的日程还有时间表，其实非常的紧张，就是天刚蒙蒙亮就要起床，然后晚上也要这个挑灯夜读到很晚，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学习生活其实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这个甚至有同学他们分享到，就是晚上熄灯以后可能自己还要额外的再去打着灯然后去读书去背书。所以说这些同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成熟懂事和踏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目标，并且对于这个知识啊还有这个理想有一种热情和渴望。就是在我们学校的代表去分享我们的校园生活还有课程安排的时候，大家听的都非常的认真和专注。当时我的这个小伙伴他们也是就是追问了我很多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平时都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没有什么丰富多彩的课程。他们其实并不会埋怨或者说抱怨自己可能没有在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非常非常充足的这种教育的资源还有条件下面成长，但是他们其实是愿意去付出更多的努力，然后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中的目标，然后也很享受自己所拥有的校园生活。所以呢，慢慢的我就从中生出了一种共鸣吧，就是也许我们的这种生活中的困难还有学习方面要吃的苦可能这个程度不同，但是这个其实我们为了梦想去拼搏的这种心思它是一样的，我们都有这个一腔热血然后要去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是会觉得自己我们是会觉得我们本质上是同样的，然后是平等的。包括这个我们共读了《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也有了很多相关的思考。就是 姚老师刚才提到平凡的世界，如何去理解它这个平凡呢？其实我和灵丘的小伙伴们，我们的思考是相同的。平凡它并不等于平庸，就也许我们每个人可能不能获得所谓世俗上的成功，比如说赚到很多的钱呐、或者说多么功成名就，但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个人命运的界定方面有一些选择，我们不甘于平庸。所以说这个我们是可以从平凡的生活中闪耀出伟大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不光是和这个世界去和解，也可以找到自己精神生活上的一种富足和充盈。
2: 哎，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你哈，一成，你们既然是共读这样同一本书，平凡的世界中的哪一个情节会给你们最深的共鸣呢？
6: 就是我们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这个主人公孙少平他的成长历程，就是他其实一开始是也抱有这种不甘平庸的念头，他是本能的追求想要去考出去，然后去过上更好的，可能是物质条件更好的生活，所以说他其实是抱有一种这个逃离苦难的想法的，但是之后呢，在他不断的去经历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小霞的他的牺牲啊，然后还有后续的很多的故事，他其实会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苦难其实都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无法去过上一种

所以呢，他我觉得他选择这个煤矿工作，其实也是去通过劳动的方式去磨砺自己。包括灵秋的同学，他们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说觉得从劳动之中可以体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可以找到自己的。

0: 每一个人内心就是最高的目标。
1: 感谢，谢谢一成的分享，说得特别好。平凡不等于平庸，那这样一次共读，这样一次外出的研学，也让你发现了可能原来平凡的世界它不只是书里的故事，正是远方的伙伴们正在经历着的青春。我其实也被一个细节所打动，到了灵丘一中，我们北师大二附的孩子们看到灵丘的这些课桌上是有着密密麻麻的教辅的。其实不是说北京孩子的桌子上没有教辅，只不过可能没有堆的那么多，对吧？
2: 其实就是当时我们看到他们的教室哈，就是刚才像您所说的，不是咱们北京孩子的教室里面没有密密麻的学习资料，也有，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的高。他们的学习资料呢落得非常的高，而且呢有些同学呢亲自进到教室去翻看了那个学习资料，然后当中呢有很多就写的是很认真的。所以当时有孩子就在跟我说，说想一想自己其实也买了很多学习资料，然而好像很多时候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没有再去动。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看到灵丘孩子那种奋斗或者说是努力的一个样子呢，孩子们更多的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感慨。他们的真实反应其实远比我想的要复杂，可能不仅仅是一种震撼，他们在那种震撼当中开始去反思自我，甚至在这种反思当中还带有了一些感恩。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在跟我说，他说我想我们和灵丘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们虽然过着相似但是又不同的生活，一样的为了一个向上的目标拼命的攀登，一样的会遇到远道而来的宾朋们微笑相迎，但是呢我们却比他们多了一分幸运，可以身在资源更加的多元更丰富的北京。所以知晓了这一切之后，

0: 所以他当时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令人感动的话，他说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应用尽一切力量冲向有光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孩子们有着震撼，有着感慨，但更多了有反思，有感恩。自由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林秋的孩子们跟我们的孩子们分享了自己的一天的作息，就早上5:30开始早读跑操，然后到晚上10:00才结束晚自习，然后才回到自己的这个寝室。因为林秋一中的孩子呢全部都是住校生，所以他们的学习的这个节奏是很紧张的，学习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学习的内容很充实。所以有同学也说到说以为自己在北京在二附中学习压力不小，然后呢学习的也很辛苦，但是出去之后呢会更加的真切的感受到了远方的同龄人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1: 可能要付出更多努力和汗水才能到达同样远的远方。
0: 对，
1: 听到您这个讲述呢，我其实也很好奇哈，您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学校它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地形呢？
0: 林秋一中在山西大同的应该是东边的位置，比较靠近我们北边，它的海拔要比我们高，在黄土高原上算是，但它属于是县城的一个学校，它也并不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说是山那边的学校，它也是一个县城里的学校，是林秋县应该是教育师资最好的一个学校，很多地下面的一些村子也好，镇里面也好的一些中学生呢考进这个林秋一中都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在之前的学长学姐们，就是咱们这届孩子之前的学长学姐们有跟古之河中学交流，古之河呢它就是一个东河南村镇啊，算是村里面的一个学校，然后那个学校的孩子们如果能够考到林秋一中就觉得很开心啊，所以它是大同市下面的一个县里面的一个学校，地形的话那就是在黄土高原上。
1: 所以说学生们还是以住宿为主，要不然的话尤其可能会觉得奔波于学校和家之间会耽误更多学习的时间。
0: 对，一方面可能是会担心耽误时间，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学校可能会这样子的给大家营造出一种共同学习共同努力的一种氛围和环境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回到家当中呢就属于你个人了，但是在集体当中会有更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1: 为什么您在这一场互助研学的活动中会选择让孩子们去共读平凡的世界，这是怎么去思考和考量的？
0: 其实这个并没有说是多么深刻的思考或者是考量。平凡世界是一本很经典的书，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我自己是读了很多遍的，虽然里面可能很多细节也不太记清楚了，但是里面的很多精神或者是那种底色的东西留给我很深的一个影响。因为我常常一直会觉得教育本身就是以一种生命状态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状态，所以呢我也希望我能够把自己所喜欢觉得能够很有意义的东西呢分享给孩子们，所以呢我就推荐孩子们去阅读。那与此同时呢我推荐到了我自己的二附中的孩子阅读，我们在这个跟林秋一中同学交流之后呢我也推荐到了那边的同学们一起读，是因为我觉得平凡的世界当中所讲的像孙少平他们的年代离我们可能有些距离，但是他们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坚忍的奋斗，这其实恰恰是我们青年人这群少年所正在经历的青春。而我们其实所有人大部分可能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不会有那么多人成为非常伟大的人，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平凡的日子那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因此呢我们需要不辜负我们的这份时光。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呢能够为两地少年呢搭建起一个桥梁，让他们都共同的读懂平凡人身上这种坚韧的力量。用一本书呢来作为他们彼此心理沟通的一个桥梁，尤其平凡的世界本身就是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所以呢可能对于林秋的孩子来说非常的亲切和熟悉，那么对于我们二附中北京的孩子呢在读到的时候呢忽然发现自己本身也有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朋友，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吧。
1: 这80个孩子他们共有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还有哪些是刚才一成没有分享到的？
0: 因为孩子们其实呢，这样的一次出去呢，也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一次学习的一个机会。其实呢，我们学校呢本身除了灵丘，我们本身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所谓的研究性学习呢，也就希望孩子们能够走出教室，走出课本，能够看到大千世界，看到的祖国山河大地上的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所以呢，在这次我们去了灵丘之后呢，孩子们一方面开阔了视野，然后看到了远方的同龄人生活的模样，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乡村振兴的模样。因为我们这次呢不仅仅是去到了灵丘一中，我们还去到了车河有机社区。车河有机社区呢是灵丘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的代表。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听到了在北京读书然后又返乡创业的年轻人给我们分享的很多故事。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真切的人，真切的这些奋斗的人，他们在为自己的这个理想或者为自己的家乡在贡献一份力量。所以呢，孩子们的知识或者说他们的视野是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的知识更加的丰盈。那么另一方面呢，孩子们也开始自我的审视，在他们的精神上面，我觉得是一次触动或者洗礼，这个词儿可能会有点重，但是却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震撼。因为孩子们开始去审视自己的周遭，然后呢，就是您刚才说到，可能他不仅仅会学到感恩，他开始会明白，我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更应该去做到更好。所以刚才像奕晨所说到，说平凡不等于平庸，每个孩子呢，他都在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目标而去努力和奋斗，所以他们在同龄人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奋斗的模样。因此呢，在回来之后呢，好像更多了一份动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孩子学习的动力会少一点，但是出去之后呢，可能走一遭学习的动力就会加强了很多。更有意思的是，其实在后面我们还有在线上的交流。在线上交流的时候，之前我也说过，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可能很多时候喜欢用数据表格去规划我们的学习，把我们的事情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灵丘的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特别的真挚地分享着自己考场心态的变化，然后他将来想做什么，就很纯粹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慢慢地在思考，可能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数据表格，也应该看到数据背后这种鲜活的情绪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当时是感觉说是我们要出去看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出去看就带来了一种彼此的一种滋养，或者是彼此的一种照亮吧。我们在对方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很多，那么喜欢读平凡世界的同学，爱好文学的同学，喜欢观星星看天文的同学，他们都有了彼此的一种交流。就我在灵丘有同学喜欢观测星星，然后我们这边也有同学是天文社的，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交流的时候呢，哎，找到了彼此的一种兴趣。所以在后面的很多线上的交流当中呢，他们有很多的话题，有很多的共鸣。所以可能说的没有那么的条理啊，但是我觉得总之我们的孩子看到了远方的世界，看到了远方的人，开始关心这个世界，关心我们的周遭的一切的环境，开始反思和审视自我吧。
1: 从此远方的世界和远方的人都与我有关。
0: 对，是的。

0: 那作为袁老师哈，您之前一直在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那这次翻山您最想让这80个孩子从林秋同学的身上摇走的是什么，又能摇进来什么呢？
1: 摇走，其实我在想可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跳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能够去看到林秋少年身上那种奋斗的模样，看到祖国辽阔的这个大地上形形色色的人们都在为自己所谓的平凡的世界而努力的这种模样，所以呢，摇走他们身上的那种理所当然或者那种安然自得吧。那么摇进的可能就恰恰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种孩子们的身上能够去用更感恩更珍视当下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去认真的过好自己的每一天。所以很多孩子说出去之后发现原来我所学的课本上的知识真的是好很少很少的一部分，真正的走到田野。

0: 野间走到这个我们的祖国的大地上，才会有更多的收获，才会更加的深刻的认识到很多事情的这种变迁吧。因为就比如说平型关的这个历史的了解，他们更深刻了。比如说乡村振兴这件事情呢，就不是在纸上的一句口号，而是真实看到了这个乡村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大概就是想说的是这些吧。
1: 是的，你看这个灵丘一中它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晋北革命老区。听了姚老师和逸成的分享也特别特别有感触哈，也就是山路是窄的，但是少年的心是越走越宽的。当这些北京的孩子不再只是参观者，而是同行者，那这个太行山的风就真正的吹进了他们的青春里。可我们也得承认，可能一次研学带来的感动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回来之后啊，学业一紧，分班一调，可能这份连接很容易就断了。而要想把这份感动给他留住，让两地的少年的共长真正的走得下去，就需要另外一双手来托住这份热情，把它变成机制。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小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北师大二附中学生处负责志愿工作的郭燕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这座台是怎么从一次行走变成一条越走越宽的路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想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

0: 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7: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 102.5
9: 教育面对面。
11: 300公里太行山路，不是地图上的直线，是少年成长的等高线。一边是北京的城市灯火，一边是林秋一中凌晨5:30亮起的教室灯光。去年秋天，80个北师大二附中的少年翻过太行山，与山西林秋一中红志班结为学伴，线下同台分享，线上共读《平凡的世界》，一起复盘错题，对照着彼此的青春，重新理解什么叫奋斗。北师大二附中语文老师姚文说，教师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搭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我们看两地少年怎么隔着太行山互相长大，看一位语文老师怎么把课堂开向群山，看首都教育扩优提质如何在少年共读里落下最温热的注脚。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小月。刚才呢，我们和北师大二附中的姚文老师以及王义成同学一起翻过了那300公里走进太行山的路。这段跨越山海的育人故事呢，也刚刚登上了第8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的现场。那姚文老师站在那里说，教师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而是少年成长的搭台人。可是这座台如果只是搭载一次研学

0: 一位重要的搭台者，他就是来自北师大二附中学生处的老师，负责全校志愿与公益项目的郭燕老师。郭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从2008年奥运志愿活动到2009年创立志愿协会，编写志愿服务工作手册，再到这几年的云南同心公益等跨区域的项目，北师大二附中的学生志愿体系呢，已经长成了一片森林。林秋项目它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种在这片志愿的森林里的。接下来我也想请教郭老师，郭老师您看，学校的志愿体系是给林秋项目项目提供了很多现成的支撑的，才让姚老师不用从零开始就能够带着孩子们稳稳地走出去。但这具体这些现成的支撑有哪些呢？
1: 说起林秋项目，北京师大二附中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志愿体系，给姚老师提供了一个扎实的现实支撑，让他不必从零起步就能带着孩子们稳稳地走出去。说起来，北京师大二附中1953年建校，一直有着优良的帮扶传统，学校的志愿服务体系也沉淀了20多年。那最早从党员师生为国旗班战士讲授文化课起步，慢慢地搭建起一套成熟的规范、可落地的育人体系。所以呢，它并不是临时拼凑的一个活动方案，而是长期深耕形成的德育课程。话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我们国内志愿服务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节点。那一年我正好带着学生当起了城市志愿者，那也正是因为借鉴了这次活动，我们在实践中沉淀出一套志愿服务管理方法。2009年的时候，学校成立了青年志愿者协会，陆续开展校内的爱校岗，以及国家图书馆、科技馆、天文馆、积水潭医院等等很多校外的志愿项目。2019年，我们的志愿脚步也从北京延伸到了全国。当年，我们的理科学生去丰宁开展贫困家庭青少年的调研走访，持续了2年。2021年，我们的文科学生和西藏达江县的一所中学开展见字如面的书信交流，也持续了1年。2023年，我带着我们的高一学生开启了云南乡村助学活动，这个项目也是2年期，如今已经即将开启第4期。那在一次次的实践里，学校持续修订完善志愿服务工作手册，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全流程的机制，比如说项目的调研、申报、安全保障、学生的培训、过程的记录、成果复盘，还有后续长效的跟踪评价，以及一些评优保障。那依托于学校多年沉淀的这个实践经验和完整的体系托底，姚老师就可以带着孩子们稳稳地走出去了。
0: 所以说是有了全校这样一个志愿体系的底盘，姚老师还有孩子们这个后续的林秋项目才能长期的发展下去。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拆解一下，像二附的这个志愿服务手册、志愿服务工作手册里面，它关于这个跨区域共育啊，还有长期结对到底是怎么去写的？它怎么才能够让我们这个林秋的项目从这一次研学变成可以复制、可以辐射的志愿课程呢？
1: 我们编写的这个二附中志愿服务工作手册，核心的原则就是拒绝一次性的活动，坚持课程化育人。手册中专门明确提出跨区域结对这样的项目有一个完整的标准。最简单的来说，前期学情要进行对接，中期常态化的联动，后期要进行成果的沉淀，实现长期的双向成长。那以往多数的研学一般会流于一次行走、一场感动过后就归零了，那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参观交流这个层面。而我一直认为结对育人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短期的走访，而在于长期的陪伴、真情的投入、彼此之间的相知相伴。那这也是结对育人最可贵的内核。所以林秋项目能够落地，我们依托了手册的规范性，自然生长出共读一本书、共刷一套卷子、 错题一起复盘，线上相互授课，假期共同研讨，这样的固定的课程模式。所以这套标准化的流程让姚老师他的个人教育情怀变成了学校可落地，年级可以延续，项目可复制，经验可辐射的德育课程。这也是首都教育扩优提质的核心，不只输出资源，更输出标准化、长效化、有温度的育人模式，让一次同辈的相遇变成可持续成长的教育样本。
0: 特别感谢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北京还有很多地区其实都有这种城乡手拉手的结对项目，但在这之中呢，其实行政推动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师大二附中和灵丘一中的故事之所以非常打动我们，恰恰就是这些行政安排之外的东西。排在最先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孩子们之间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情感。那在您看哈，这种由学生志愿来发起，朋辈之间自然长出来的链接，给城乡手拉手补上的，您觉得最珍贵的会是什么？
1: 我始终认为行政推动实现的是教育资源的互通，而学生自发形成的这种朋辈连接，成就的是真正的心和心之间的交流。常规的城乡手拉手这样的活动很容易带上单向帮扶的感觉，常常有一种任务感，但二附中和灵丘的孩子们不一样，这个活动呢，它是同龄人平等相互看见。北京的孩子看到灵丘的孩子那种坚韧，灵丘的孩子看到北京城市少年一种开阔的想法。那这个活动是没有任务要求的，完全是他们自己主动的想一起读书，一起交流，甚至去聊一聊青春的困惑。那说到这份自然生长的朋辈连接，至今有一幕让我特别的难忘。我们有一次学生去灵丘结队交流，返程的那天下起了雨，大巴在缓缓的开动，车上我们的孩子不停的挥手在告别，灵丘二三十个小伙伴们追着车子一路相送，有的撑着伞跑着，有的干脆淋着雨一直挥手道别。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相互汲取力量的友谊，我认为是最珍贵的。他跳出了那种帮扶的标签，真正实现了山与海、城与乡这种双向的成长。我觉得这也是教育家精神里以文化育人最生动的样子。
0: 朋辈之间长出的这种精神力量，其实是可以帮助孩子们越走越远，可以说是伴随他们一生的成长的。那接下来我也想请教姚，其实也就涉及到了分班，寒假重新分班之前哈，应该就有这个结对会一度陷入了沉寂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时候按理说应该是老师来推

0: 重新分班确实是当时我们呢也在后面呢反而产生出了更多的一种情感的共鸣。因为林秋一中的红志班是两个班，然后呢是林秋一中最优秀的两个班级。那么这两个班呢在高一的上期中考试之后呢会根据成绩进行一个流动，也就是说有部分同学呢会流动出这个班。而我们的直升班的两个班级呢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呢也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您所说的，我们九月份本身线下见了一次结对的小伙伴呢，大家都很亲热很熟悉，但是呢他们这个考完试之后呢重新分班，所以呢有十几个孩子二十几个孩子呢不在这个班集体了，那么原来结对的小伙伴呢就被拆散了。那么拆散之后呢学业压力也上来，然后呢其实在我们的假期的这个腾讯会议我们的线上的交流过程当中呢确实说到了有些孩子因为面对这个线上的交流的伙伴他们是陌生的，是第一次见面并不认识，联系呢可能会变淡，然后呢确实会一度的陷入沉寂，然后在大家按照我们所设计的交流的话题分享完之后呢有的会议室里面就比较安静了，这确实是出现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和事实。但是孩子们毕竟是孩子们，他们身上有着一种热情，然后有着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好奇，然后呢天真，所以呢很多孩子们一方面会在我们老师的设计的这样的一种主题的分享之外呢会分享更多自己的生活的乐趣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学习的一些兴趣，包括会说到自己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烦心的事情，就是年轻人的那样一种沟通的方式。孩子们喜欢交流一些他们有兴趣的事情，比如林秋的孩子们会告诉我们他们可以放烟花，然后呢仙女棒多么的漂亮，我们的孩子很羡慕。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同龄人嘛，他们都是高中又同样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们，所以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交流点就是他们所学习的这些知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课本上的东西。所以呢有孩子呢就想到了，其实我们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我们在这种结伴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题是共享的，我们这边的所有出的语文数学我们各科的期中考试题期末考试题呢是会共享到林秋一中那边的。所以有孩子就会发现我们是同做一套试卷的。当说到讲题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兴致就全部来了，就大家的话匣子就全部都打开了。比如说啊，生物的某个题怎么怎么样，然后呢，物理的最后一道大题又怎么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我当时也问过有些孩子，我说其实你们的进度哈有一点点的区别，那你们关于这种具体的问题怎么交流呢？我记得很清楚，一个瑞轩叫朱瑞轩同学呢，就曾经跟我说，他说，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的方式是一样的，思路是一样的，想法是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吐槽的点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这种做题同做一道题呢反而是最朴素的一种共情。因此呢我就在想，我们老师们在任何一次这种学生的活动当中呢应该是做好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和想法，然后呢那与此呢我们同做一道题，于是我们后面就开展了，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进行错题的梳理。在我们的暑假呢我们就布置的分享的任务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专题来进行共享，所以老师呢可以站在孩子们的后方给他们很大的一个支撑，然后呢要给他们设计好或者说是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契机或者是成长或者是分享的一些话题等等，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想法。老师是站在身后的，孩子们是舞台中央的，但是呢老师还是要给孩子们一些支撑。但是只要你给了他们这个舞台，他们就会非常热烈的燃烧起来。
1: 引导和放手之间是要有一个分寸的，这个把握的这个程度是要老师们来把控的。家长其实听到这儿可能难免会有顾虑啊，就是高一的学业还是相对紧张的，把学生拉出去回来还要花时间啊，做线上的共读啊，错题的复盘呐、会不会耽误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进度？那从二位多年教学还有组织的这个经验上来看，能不能给我们的家长来分享一下二附中近20年这种不以分数为最终目的的跨身共育，到底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在学习动力、语文素养甚至是人生的格局上给孩子来带来变化的？
0: 其实刚才主持人您所说到说家长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哈，但是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

长反而很喜欢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去到灵丘，后来回来之后有线上的交流，在之后呢还有家长主动问我们什么时候呢我们再去。

成长，都觉得这样的一次出行有点太匆匆，所以呢我们也在筹划着和计划着，我们希望能够再有一次走出去，能够和林秋的孩子们再有深度的交流，线下的见面会更亲切，会更友好。所以呢这种所谓的觉得回来之后会不会耽误学习，我觉得应该来说的话，不能叫做耽误学习，它反而是助力学习的。那学习本身是人的一个成长，这人的成长它本身就是应该是一个全面的或者是全方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不仅就像刚才您，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棒哈，特别好，就是语文素养、学习的动力上，其实都给孩子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一个见解。所以呢孩子们不仅仅是知道了我所学的这些知识，更看到了别人奋斗的模样，然后呢觉得自己更加应该感恩珍惜今天，要去好好的学习，珍惜现在，实现自己的一些目标或者是人生理想。那么甚至呢他们会感受到了自己也应该能够去尝试着做出一份力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尤其我们的整个的这种设计又包含着有错题分享，包含着这种主题分享，比如说假期当中有同学是一起打卡单词，有的同学是一起梳理了话

0: 跟自己一起学习，还有了一种能够看到彼此，有一就虽然远隔万里，却像同桌或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督促着自己呢，反而学习的动力更强，更有学习的一种劲头，或者是更有学习的一个精气神了。我觉得其实确实我目前哈，我感受到的没有感受到家长有所顾虑，反而他们更希望我们能够再去和孩子们有交流，因为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吧，或者说是人生的一种格局，他的视野等等。
1: 一成，你是亲历者，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这一场活动，对于你比如说学习上啊，或者说时间安排上的一些变化和帮助，会有什么样的与之前的差异呢？
2: 我觉得其实姚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假期会进行一些这种学法分享，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互相督促着打卡，就比如说我们的小组是打卡的英语单词吧。我平时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懈怠，就是说我今天可能哎呀太累了，我不想打卡了，或者是没有时间。但是在看到这个小组里面有其他同学打卡以后，就会有一种这种被推着走，然后被打鸡血的感觉，就是说哎呀我的朋友们他们全部都就是也在努力学习，所以我也要赶紧跟上吧。所以说在这个平时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学习里面，它其实是给了我一种就是助推力，就是有一些这个学习搭子可能可以这个携手共进的感觉。还有其他方面，就比如说在这个就是不是学科学习的方面呢，我其实觉得就是《论语》里面说这个君子和而不同嘛，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这种就是可能有这种区域的壁垒吧，但是在这种不断的交流和互动的环节之中，我们是可以打破这种空间上面的壁垒，去进行一个就是虽然不能说真的面对面的在一块儿学习还有去聊天，但其实我们是会互相分享自己的一些可能不同的学习心得体会，还有这个经验的，其实可以做到一种就是优势互补，去找到对方的闪光点，然后去汲取对方的一些这个优秀的习惯呐、品德呀，这些其实对我们在这个就是个人层面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以及可能我们也要去学着和形形色可能我们也要学着去和形形色色的人相处，然后去接纳不同的观点，去和这个不同的人产生联系。所以说这我觉得这就是这种友谊带给我的。
1: 特别好，谢谢一成的分享。其实也就是当我们真正的走出了自己生活的这一亩三分地儿，走到了别人生活的那个区域，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周遭的

0: 他们学着这种知识，但是真正的走出去的时候，他会发现跟他不一样的同龄人，跟他学着相同的知识，但是他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其实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孩子们接触的越多，他们做这个活动越深入，那对他们的深度学习是特别有帮助的。我就曾经跟一个孩子聊过，他说，因为他们共读一本书啊，错题、讲错题啊，交流，其实看似在花时间，但是它是一种特别高效的这种输出的学习，所以比他自己埋头学习其实更有效率，而且也让他的知识更扎实。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们的学习是需要有一个参照，孩子们的成长也需要深刻的体验。我一直觉得，就我们校长王华校长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学习是由学习之外的因素决定的。我经常在想起这段话，尤其我也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也在带着学生去学习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总是在想，那学习之外的因素有哪些呢？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驱动力，就是我为什么要学。那我经常在想，城里的孩子相对他们的条件要好一些，所以没有什么匮乏感，那很多时候学习就是跟随，跟着老师，跟着同学。那当他亲眼见到他的同龄人在一个不如他的这种环境里仍然自律的刻苦，积极向上，坚韧的努力，其实这就像一面镜子，给他一个特别大的触动。而这个触动也不是学校，也不是课堂其他能给的，而是一种深深的体验。这个孩子他就说，因为这件事呢，他就特别受到触动，他觉得我很感恩，然后我要珍惜现在，我也因为有这样共遇嘛，一对一的对结对，他也有这份责任，所以带着这个感性的认识，他就更有学习的劲头了。我是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参与的学生来说，他个人的参与会促进他自己人生的体验，他认知的提升，他接下来更多的思考学习带给他什么，他学习的意义在哪。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塑造他的这种激发了他的核心的这个成长力，会比分数更珍贵，会有更长远，在他一生中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
1: 谢谢郭老师，谢谢姚老师，同样也要谢谢逸城的真诚分享。300公里的太行山路把两座校园连在了一起，也把两种青春拧成了一条绳。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要邀请三位各写一句话吧，送给太行山两边的少年，你们会怎么说呢？我想先邀请姚老师起头，郭老师接，再由我们的同学王逸城来收尾，你们会说什么？杨老师有请。
2: 我想说，这个时代是美好的，你们的这个年龄是美好的，那就用尽一切力量。

0: 直抵人心的力量。他告诉我们，首都教育的扩优提质不仅是资源的流动，更是心灵的相遇。教育家精神里的以文化人，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让少年在看见他人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自己。感谢姚文老师、郭燕老师，也感谢王一成同学，也要感谢每一位正在把课堂开向远方、把灵魂唤醒灵魂的老师。愿更多的少年能够在彼此的目光里看见更加辽阔的世界，也愿更多的老师能在搭台的过程中成为光，也成为光的见证者。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敬师恩，也敬成长。感谢您收听本期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卢小月。我们的节目是有回放的，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4: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5: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4: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5: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4: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5: 您慢走啊，回见。
6: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5: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7: 文明的距离5公分。
8: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7: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9: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7: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17: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17: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7: 协同发展。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9月20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主题是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那在报告当中呢，有一个判断，也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了全方位高质量纵深推进的关键期，而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动三地协同的关键变量。今天的节目我们

0: 请到了这份蓝皮书的主编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棠林教授。欢迎叶教授。
1: 嗯，听众朋友好。
0: 叶老师呢是长期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次报告当中呢也是提出了一个链接影响示范的分析框架，用来判断三地协同到底走到了哪一步。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叶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数字经济到底怎么改变京津冀，三地协同又面临哪些的问题。感谢叶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叶老师，您在这次的报告当中呢提出了链接影响示范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链接，什么是影响，什么是示范，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1: 嗯，好啊，我想先介绍一下这本蓝皮书它原创的一个背景啊，大家知道我们说科技发展啊是三个方向啊，一个呢是数字化，一个是绿色化，一个是融合化啊。对应的我们北京要打造一个是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啊，一个是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啊，都是国际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啊。我们说区域的发展它首先要迎合科技的最新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这个主题选的是数字啊经济，
0: 嗯，
1: 它怎么做推区域的一个协同发展啊。
0: 嗯，
1: 那么数字经济到底怎么做推区域协同呢？我们用了三个关键变量啊，叫链接、影响、示范啊。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说区域和人一样啊，两个人之所以能产生一个很好的交集，首先得有链接啊，就是我们有机会能认识啊，认识。那么这个是一个是我们说要不来自于内在的要求，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内在需要合作啊。第二个呢，也可以来自于外部的要求啊，就像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啊，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啊。那么三方就开始频繁的啊，开始密切的联系啊。那么这叫链接啊，链接就是我们说两个人或两个事物它相互熟悉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就是我要认识你啊，然后我们才有可能产生交集啊。所以链接呢，实际上我们说是为区域协同之间产生一个交集啊，交集。所以我们说你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以后，我们有三个率先需要突破的领域，叫产业、交通、生态啊。那么我们这个产业、交通、生态需要形成链接啊，所以你看我们负责产业的京信，三地的京信就合作很紧密啊，负责交通三地的交通委合作也很紧密啊，那三地的环保啊，那么也合作很紧密啊，负责的环境。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得有这个链接啊。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最早的链接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把我的非首都功能啊给了周边啊，两地就产生链接了啊，产生链接。所以链接是一个事物的这个初始状态啊，我们先要建立关系啊，先有链接啊。那么链接完以后，就是会两个人啊形成好朋友关系啊，或者两个人形成情侣关系啊，不管形成什么关系啊，第二个层次就是要相互影响啊，相互影响。通过我们我的链接啊，我们来发现我们有些事情是志同道合的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点事情啊，那就是影响啊，影响就是啊，所以我们说实际上我们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到目前为止链接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各个专题领域都在推进啊，但是我们说三地之间的影响也产生了啊，产生了。那么怎么产生？就天津啊，对北京产生影响啊，那北京给天津产生什么影响啊？同样是河北和北京之间，是吧？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影响就是我把我做的好的方面我告诉你啊，然后我们一起把事情能做得更好啊，更好。所以你看呢，我们中关村科技园啊，在各个地方都设它的分园啊，你看这个中关村科技园在宝坻啊，有中关村啊，这个新城啊，有在滨海新区有中关村滨海中关村园啊，然后秦皇岛有海淀分园，是吧啊，然后我们说雄安有雄安中关村园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相互影响的结果，就是北京把它 做得好的中关村啊，把这个影响到了啊，整个京津冀。那么天津在港口方面做得很好啊，所以它的港口啊开始影响到北京，影响到了河北啊，河北啊。那么河北啊，它的产业基础比较好啊，尤其它有107个产业集群啊，107个特色产业集群。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它给北京的高科技啊啊这个发展啊，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业基础啊。那么这是我想的点，我们这本蓝皮书想讲的就是相互影响啊，相互赋能啊，相互赋能。那么从建立链接啊，建立链接，那么产生相互影响，相互成就啊，然后最后阶段就要形成示范啊。大家知道，2023年啊5月12号，习总书记在石家庄座谈会就提出啊，要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实现的话的一个先行区和示范区啊，示范区。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京津冀是十八大以后第一个上升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区域战略。那么我们这个战略未来啊实施的效果能够给别的区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示范啊，影响示范啊，包括雄安新区啊，我们说是啊未来的城市的发展的样板。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的发展模式要给未来的城市发展或者全国的城市发展啊形成一个示范。所以我们基于这个三个啊，我们说链接够不够，第二个链接的深度够不够，第三个链接的密度够不够啊，那么第四个呢链接的广度啊，我们叫密度啊，宽度和广度啊，是吧？那么这样就代表它链接的，那么影响我们说影响的深度啊啊，影响的密度和影响的广度啊，然后示范也是啊，示范啊，如果示范只是表面上示范，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一定要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合作，未来产生实质性的一个推动啊啊，所以实际上我们把每个变量都分三个维度啊，三个维度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本蓝皮书啊啊，我们通过自己构建的啊影响、示范、链接等分析框架啊，我们来很。

0: 它又属于什么状态啊？那么这是我们这本蓝皮书原创的一个初衷吧。
1: 嗯，好的，易老师，那能不能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再跟您请教一下，到底这个链接影响和示范现在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说都处于哪个状态呢？
0: 嗯，应该是链接已经做得很好了啊。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已经有20个专题组

有了广泛的一个链接啊，链接啊。那我们说这个水广度是够的啊，那我们说链接的这个频次啊，叫密度啊，就是一周链接几次啊。那么这个我从链接方面已经取得，也取得很好成效啊。京津冀，那么从三地领导人每年要开2次的这个座谈会、闭盟啊、磋商会啊、磋商会，那这个在全国已经做得很好的啊。

这个像我们说密云水库和上游灌亭水库和上游，它的这个补偿利益共享已经实现了啊，已经实现了啊。那我们说能不能在更多的领域方面啊实现啊利益共享啊，让付出成本的人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啊，能有更好的一个动力啊，动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说，是从链接角度，所以链接总体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它做的在全国走的前列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机制啊，应该是比长三角和粤港澳还是要强的啊，要强的。那么合作的深度。

0: 单方面的，按道理影响应该是双向的啊，双向的。但我们讲这个是一个阶段啊，阶段就是在这个阶段肯定是北京跟周边更多的形成影响，包括我们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也是以北京为核心啊，那么形成通勤圈、功能圈和产业协作圈，都是以北京为主导去影响啊周边地区啊周边地区。但实际上我们说良性的影响啊，应该是相互影响啊，相互成就啊，相互成就。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北京的科技要为河北赋能，另外一方面河北的产业发展要反哺啊，或者啊要引致出北京的创新需求啊，创新需求，他要提出我的创新方向是什么啊，然后我跟北京一块努力啊，去研发啊，去突破啊，突破。从影响的这个广度是可以啊，但是深度和密度啊，尤其双向程度还得有待提升啊。那么从示范的角度呢，目前我们说我们正在打造啊，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先进区示范区啊，所以我们也在为这个区域提供很多可以推广啊到全国的啊，一些规章制度啊，一些制度安排啊，那么我们也在向全国啊这个推广啊，就是我们区域协同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我们上下游啊河流上下游的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包括我们这种组织架构啊，上面有党中央啊这个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啊，然后有三地的啊主要领导啊，省委书记、省长啊，市委书记、市长，一块构建的这种领导的这个座谈会的制度啊，然后在下面有副市长、副省长的啊一个推进机制，然后各个部门的联动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在全国现在是做的非常好的，是具有啊，示范作用的啊，示范的。那我们现在未来希望在更多的新领域啊，尤其是我们六链七群啊，未来产业啊，我们的组织模式能够为啊别的区域提供更多的啊示范和借鉴啊借鉴。那么这个我们在京津冀在正在努力的推进啊，所以总体我们的判断是示范还没有完全达到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过程中啊，但是链接做得非常好啊，影响正在深化啊，然后示范我们还在努力啊。
1: 我可不可以把这三个之间的联系认为是只有做好了链接才会有影响，只有影响做到充足之后呢，才能起到示范的作用，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你理解非常正确啊，我们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啊，我们一直说两个区域之间啊，两个省份之间和两个人之间啊，就是先要认识啊，原来是各自干各自的，只负责自己的区域发展，北京我只负责我北京的发展，天津负责天津发展，河北负责河北发展，相互之间没有链接。那我们现在建立相应的链接，链接完以后才能谈得上我们之间能有相互的影响啊，然后最后能够为这个区域啊发展啊形成相应的示范啊，所以链接是第一位的啊，链接我们两个人两个区域之间链接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啊。那么链接要不来自于内在动力啊，就是我想认识某个人，那我主动去认识他啊，是吧啊，要不就是来自于外面的啊压力啊，就是说啊外面说啊，双方家长说你们两个必须见个面啊，那这也是一种办法啊，一种办法啊。当然我们说来自外部的他最终要变成他内心真实想去追求的啊，那这样才会有效果。
1: 谢谢教授，您刚才打的这个比喻啊也很有意思，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链接，什么是影响，什么是示范。接下来呢，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在这份报告当中提出数字经济能加密链接， 啊，这也是从链接的这个角度出发的。你看，前面我们也说了，我们现在这个从交通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三地离得很近，那现在呢，你比如说坐高铁从北京到石家庄或者从北京到天津，都已经非常的方便了。高铁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三地的物理距离缩短了，那数字经济又能起到哪些作用呢？

其实我们素质认定更多的是从手段的角度啊，手段的角度，我们说，原来我们必须啊，要开会啊，我们必须到一个会议室来开会啊，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啊，虚拟的会议室，我们就能开会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说技术的进步啊，数字技术的一个啊推动啊推动。那么数字技术的推动呢，使得我们能随时随地的链接啊，就是能够非常方便的一个互联啊。虽然我们说京津冀三地现在交通很方便，不管是这个高铁很方便啊，轨道上京津冀，不管是地铁啊也很方便啊。那我们通过数字经济呢啊，实际上是不仅仅解决空间距离，它也能解决时间距离啊，就是数字经济它是实际上缩短了时空距离啊，时空距离啊，那么使得我们链接就更加方便，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技术推动我们的

0: 开个会解决。那我们通过现在通过这个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我们遇上问题马上就能解决就通过数字经济的模式就能解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说现在河北的产业它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数据那么原来这些数据呢都是各自分散的如果河北把这个数据收集这一块那我们把人工智能把数字化的技术放进去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产业的各环节数据，我们就能得到能产生什么结果，就产生哪些环节它的成本很高但是这些环节对产品的这个质量提升或者价值提升其实贡献不大那么这些环节我们可以用通过科技成果这个研发来优化它或者我们把这些环节外包出去外包出去。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我们整个产业链的成本下降科技的含量科技水平得到提升。原来就是河北的产业数据它可能分散它自己用不到那么好。如果我们说能够把天津河北的相应的研发部门也放进去那就能够大幅度提高它产业的这个科技水平和它的产品的附加值附加值所以实际上我们说链接的不仅仅是人链接的不仅仅是企业链接的还有可能是我们的通过数据数据我们说原来是通过技术链接现在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原来通过人才链接现在普通劳动力也能链接就是链接是影响了我们生产要素是各个方面的
1: 是那确实那数字经济呢大家也都知道它的底座就是算力那我们在这个数据当中看到北京它是属于算力紧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好像是廊坊和张家口那边一直在给北京提供算力。这种合作模式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姚老师
0: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说可以全方位的链接我们是有形的可以链接无形的也可以链接那算力是 AI 时代最主要的最主要的。

0: 就是如果算力延迟的比较严重啊，那么我们有些对时间要求很高的啊一些研究啊就没法用这个算力啊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北京土地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有些对延时率要求很低的，那我们就放到廊坊啊，所以廊坊就成了我们很重要的算力的一个提供地啊。那么同时我们大量的算力现在已经放到张北地区啊，就张家口啊，以及张家口更北边一点叫内蒙的乌兰察布啊，那这样的话大量的算力布局那块，那布局的那块的原因呢就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呢就是它那边在高原上啊，所以一年四季的温度都比较低啊，那么算力特别需要热量的散发出去啊，我们叫液冷啊，那么那块呢其实我们说能解决我们的散热问题啊，所以能够减少耗能。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地方啊，就张北地区和乌兰察布呢，它有绿电啊，它有大量的风能和太阳能啊，所以它的耗电啊都是用绿电啊，那么对我们的环境影响也小啊，也小啊，所以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链接啊，这链接就是啊，那么这个链接就是我们说通过算力的链接啊，算力的链接，那全国也在打造算力一张网啊啊，那么以后我们说不仅仅区域链接，可能全国都要啊形成啊形成链接啊形成链接啊，那么算力是我们的最基础，我们有了算力，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 AI 方面的产业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啊，更好发展。那么如果我们 AI 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呢，我们就会在廊坊在张北地区布局更多的算力啊，那么也能带动当地的科技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啊，尤其人才往那边啊，往那边，所以找到了一个链接的机会啊，否则的话北京的算力工程师怎么会往张北那块跑呢啊，那现在我把数据基地啊，把算力放那块，那我的人才就必须往那跑，
1: 是
0: 啊，必须往那跑。所以我们说，那我就形成一个链接。原来人家都不来，我现在来了啊。至于以后我能不能把他留到我张北地区，他就不回北京了，那就看我们啊张北地区的这个吸引人才的力度和水平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给人才一个啊，相互了解的机会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算力是一个很好的链接啊，那么算力是未来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基础啊啊，基础我们说未来赋能各行各业啊，各行各业它背后就是靠算力啊，没算力 AI 是啊发展是谈不上的。
1: 好，谢谢老师。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见蝶红娘子，
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5: 一里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5: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5: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7: 大爷，您坐这儿。
8: 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9: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

0: 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向联系绿镜，
10: 二手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世，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8: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7: 我们一起
10: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游戏开始了，
17: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6: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7: 这小场面。
16: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7: 血条咋掉这么快？
16: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7: 我的车！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7: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9月20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主题是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份蓝皮书的主编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棠林教授。欢迎叶教授。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9: 叶教授呢，上半时段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今年的蓝皮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啊，也提到了一个这个非常鲜活的例子，比如说北京的人才，然后呢，这个辐射到张家口，或者辐射到京津冀的其他的区域。我看到这份报告啊，对于这个数字人才的问题也是琢磨不少。北京数字人才的规模，可以说是在全国可能是最多的之一啊，它占全国的1/5左右。那天津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缺口达到了30,000人，雄安的数字智能岗位呢也是缺口比较多。那三地人才可以说这个主要汇聚在北京，怎么能够让这些数字的人才流动起来呢？叶老师。
20: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命题，怎么让人才能够三地流动起来或者我们说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为我所用。那么是这一面呢，我们说人才的这个流动它受很多因素影响如果短期的话就是取决于我们说有没有相互交流的机会 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办一系列的论坛啊，一系列的会议啊，让大家畅所欲言，相互交流，这是一种机会啊，一种机会啊。那么如果长期的话

让人才流动起来，他肯定肯定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啊，我们说原来我们是人才去追逐就业机会，啊，就是就业机会在哪儿，人才在哪儿，啊，那么我们这样就导致了孔雀东南飞，啊，那我们现在就反过来就变成了就业机会追逐人才，啊，就是人才在哪儿，就业机会就在哪儿，啊，那么这个典型的就是咱北京的模式，叫中关村模式，啊，因为北大清华啊，人民大学啊，这个北师大北航啊，这些培养了很多人才啊，那么培养很多人才，它就产生很多科技成果，所以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就在这边设立啊，来吸引我们的人才。那么这个叫人才就业机会追逐人才啊，人才在哪，产业在哪，就业机会在哪啊？那我们说那人才会在哪啊？我们现在认为人才会在公共服务品质高的地方。就是人才现在最关注的啊，因为咱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下一代啊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啊，所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就变成人才就变成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孩子上学也能不能上那个好学校啊，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初中小学是吧啊，然后高考容不容易啊，那么这是人才要优先考虑的啊，优先考下一代。那么同时呢，当然我们要考虑老人的看病问题啊。所以其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我们现在发现更多的要补齐公共服务啊。你看我们北京援助雄安的啊，北京援助雄安的叫三校医院啊，三校医院就是北海幼儿园啊，石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医院呢是宣武医院啊，三校医院啊。我们知道人才对这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尤其优质公共服务啊，优质公共服务啊，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大量的这个优质公共服务去了雄安新区啊，去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副中心。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优质公共服务过去以后，人才就过去，人才过去啊，你的相应的产业啊就能发展起来啊。所以这个对我们说人才流动就变得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人才呢，我们说北京肯定是人才是最丰富的啊，因为它全国的这个人才都在北京啊。那么同时我们也在区域内打造若干个人才高地啊，高地啊，像我们说北京跟雄安，我们现在正在创建人才科创走廊啊。那么啊，希望这条走廊里面啊，能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才啊。那么天津的人才也还不错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京津雄做得非常好，我们叫京津雄创新三角啊。那么除这个三个区域以外呢，啊，石家庄啊，未来可能人才也还不错啊。那总体它也现在也正在强省会这个战略啊，所以这样的话它也能吸引到足够的多的人才。所以我们说，一个是吸引人才啊，就是各地方要努力吸引人才；第二个，我们也希望人才能够流动起来啊，能够资源互用啊，能够优势互补。啊，互补啊，就是这也是我们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里面的功能圈，不同的这个功能它需要不同的人才是吧啊，不同的人才，你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它需要四个中心的人才是吧啊，那么天津的这个产业结构它需要天津更加专业的人才啊，那么雄安也是啊，雄安也是，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功能互补的同时，导致人才之间能够相互互补啊，能够成就这些功能。我们说人才在区域内流动是非常重要。我们说真正能不能啊，我们说看协同效果啊，重点还是看高端要素之间流动的状况啊，状况啊。虽然这几年我们在大众的这个链接影响示范已经做得很好了，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我们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那就是到河北度过周末啊，做个啊自驾啊，自驾游啊，吃个农家乐啊，那这个我们说是相对档次来说不会太高啊，不会太高。那我们希望未来更多的我们

0: 去河北的啊，或者河北来我们的，更多是商务活动啊，是他，做生意啊，或者啊，这个需要研发需求啊啊，那么就是从原来消费端那个互动变成更多是生产端互动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说产业就能联系的更加紧密啊，更加紧密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人才就能得到更好的链接啊，如果只是说我们说文旅之间形成很好的链接，很好的影响，它本身是不能促进更多的人才的流动，只能促进文旅人才的一个流动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最主要的行业还是 AI 是吧？啊，最主要的北京京津冀要打造是六链七群啊。那么这样的人才能不能在三地流动起来啊？那么这个可能我们下一步要补一些公共服务啊，也要出台一些制度啊，来推动啊人才更好的流动。
1: 嗯，那么在我们这份这个2026年的蓝皮书的报告当中呢，也提到了三地产业数字化转型也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矛盾，那就是北京的技术方案聚焦的是前沿高端啊，天津和河北的传统产业呢，需要的却是低成本、轻量化的基础应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会是三地协同发展的问题呢，还是会是他们协同发展的机会呢？
0: 嗯，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得很好啊，因为三地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啊，产业结构也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的重点也不一样啊，像北京肯定我刚才讲是四个中心啊，就是啊他服务好四个中心啊，所以北京的研发是瞄准国际前沿啊，他要解一个瞄准国际前沿，就国际上最先进的研究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研究什么啊，就是北京国际最先进的啊，像量子科技啊，是吧，脑机接口啊，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啊，这些那都是北京要发展的。北京代表的是国家啊，它代表的是高度，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啊，世界高度啊，我们现在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要跟世界的高度啊，或甚至引领世界的高度啊，所以它的高度是很高的啊，很高的啊。那么相对来说，天津河北的产业呢啊，又相对偏传统一些。那么在这种条件，就是我们北京的科技研发是高大上的啊，那个河北呢啊，又是相对偏传统的产业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够啊实现北京的科技啊，为河北和天津去赋能？啊，赋能。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未来要思考的啊，所以它既是问题也是机遇啊。那问题就是北京的这个科技成果产出跟河北和天津的产业需求它没法去对接啊，对接不上啊。那为什么又是机遇呢啊，又是机遇呢啊，因为我们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我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们整个产业面临的重大变革是一样的，都是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啊，那北京又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全国400个大模型，北京超过一半啊，都在北京啊，都在北京啊啊。那么我们说这大模型最后都要跟行业结合啊啊，跟机器结合啊。如果跟机器结合叫啊跟人形机器结合那叫啊我们人形机器人啊，或者叫具身智能啊，具身智能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其实我们说这个 AI 背景下啊，不管河北是什么产业啊，天津是什么产业，它都要用 AI 给它赋能。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机遇。那我们说问题在于三地的落差稍微大了一点但是机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平权了AI 实际上使得大学教授和一般老百姓他拥有的知识是一样的大学大教授拥有那么多知识普通老百姓要理解这些知识一问 AI 也都全掌握了掌握了，所以这个世界开始知识平权所以我们高校现在也在思考未来怎么转型我们教给学生那些知识说不定学生学的比我们还快因为年轻嘛年轻人家学的知识还能更新所以其实我们说 AI 时代实际上

0: 对知识平权起到很好的作用啊，很好的作用。所以，那么我们说，对河北来说 ，AI 也能够啊，通过 AI 啊，河北和天津它的产业跟北京的落差就能得到弥补啊啊，比如说我们原来我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啊，但是我们现在都在 AI 同一个起跑线上，咱们都是这条起跑线一块跑，嗯，一块跑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你刚才啊，这个讲的三地这个产业落差，实际上我们说是原来是个问题啊，是个问题，对接不上啊，对接不上。但是啊，我们说现在是我们三地的共同机遇啊。那么这次科技革命就让我们三地能对接上。啊，对接上，那关键是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让它更好的对接。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叶老师在这次的这个报告当中啊，提出了链接影响示范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上半时段呢，我们也介绍了链接是影响的前提，那影响呢是示范的前提。那如果我们从示范的这个层面，也就是这份报告的这个最高的目标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想先问一下叶老师，就是咱们这个通州区的发展，也就是咱们城市副中心与北三线一体化的这个示范区的这个发展，算不算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示范？它有没有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的范式呢？
0: 你说的很好啊，我们有几个未来都要形成啊区域的示范啊。第一个是通北一体化啊，就通州与北三线啊。第二个是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啊，它也是跨北京跟河北。还有一个叫啊房山涿州涞水啊，房涿涞啊。那么还有这个有两个啊，一个是怀来跟延庆啊，然后那边是承德跟我们这个密云之间啊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我们也在努力的形成一些示范啊。你刚才讲的这个。通北一体化的啊这个示范啊，实际上我们也正在去努力啊，那么现在确实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效吧啊。你看我们举个例子，跨省通办啊，就是我注册公司啊，在副中心注册公司啊，我可以到副中心注册，我也可以到北三线注册。我同样到北三线要注册公司啊，我可以临不去北三线，我可以在通州就注册了啊跨省通办啊，同事同标，同一件事情按照同一个标准来办啊。原来你在河北办事必须按河北标准，在北京办事按照北京标准，那我们现在啊在通北一体化采取啊同事同标那我们可以啊刚才就我们刚才讲的啊跨省通办异地办理。啊，内地办啊，那么这些包括我们一些环保标准开始走向一致啊，我们一些产业标准也走向一致，我们的城市规划啊也走向一致啊。你看看我们的地铁22号线啊，它就是这个典型的代表啊，它从平谷啊，然后到北三线，北三线有5站啊，然后直奔朝阳区啊，朝阳区还是一条快线啊，快线啊，所以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这个说明我们的通北啊一体化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啊，好的做法。但是我们说以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可能还有差距啊，因为通州与北三线一体化这个方案啊，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啊，批复的。那现在也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啊，过程中，所以未来呢，你能够看到它更像。啊，就是啊，我们说一体化的结果，最后就变成了同城化啊，就是啊，我们说这个就非常的便捷啊，就是就至少我们不会因为通州跟北三线啊地理上的不一样，就觉得有任何隔阂啊，那么这个才能到一体化的程度啊，一体化程度，所以通北一体化确实取得很好的成效啊，但未来我们还在努力的。啊，往深度去，推进过程中吧，啊，过程中啊，包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临空经济区啊那么这几年临空经济区啊，其实体制机制开始理顺了啊，开始理顺了啊，然后也正在 啊，推进过程中啊，包括我们说自贸区啊，这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就是在一些特殊的产业园区啊，特殊的行政的合作区里面啊，我们在努力的推进啊，我们的这个链接影响啊，然后最后为全国输出我们一些的做法。啊，做法啊，所以，这个总体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嗯，本次报告呢也对3D 的角色做了差异化的定位，北京侧重创新策源，天津呢依托先进的制造和开放的优势，河北立足产业承接和应用场景。那其实关于这个定位的问题，之前叶老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我想问一下叶老师，这种错位分工在现实当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推进的怎么样？我们前面提到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那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这种同质化竞争的情况呢？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12年了，那么12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3D这个产业协同已经推进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我们说从原来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说实际上是互补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强了这个三个定位呢，实际上是3D资源禀赋和它功能的需要。那我们说北京它的人才优势很明显，它有大院大所，所以它研发的能力很强所以北京在于研发那么天津在于港口和的产业。

0: 地形地貌的啊，地形地貌啊，它都拥有，所以它的这种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啊，它有107个啊产业集群啊，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说它在应用场景方面啊，是能够给北京的研发和天津的制造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最后要走成融合啊，不能说你干这个他干那个他那干，最后我们要一起啊把这个事情给做高了啊，不是我们三个地方三个环节都做好了啊就好了啊，我们要啊相互之间啊出点主意啊，相互能推动啊，那推动大家都要往高的去做啊，高的做啊，因为我们是高端环节，也有很多空间啊，你三地都可以去做啊，所以你看到了去年啊，我们的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扩容为京津冀了、所以整个京津冀都要的。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因为我们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向科技要动力因为我们说传统产业现在产能过剩的现象那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物价在持续下降，就是我们的产能提供的很多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我们就要往高端去走往高端走，往高端走就要往要向科技去要动力那么向科技要动力呢，就要把国际科技创新的中心的这个空间要扩展出来那我们原来说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配套那您河北不愿意凭什么我就给你配套是吧天津也不愿意天津我有杨树985呢我有天津大学我有南开大学，我的研发也很强凭什么我不能研发所以你看现在的结果就是三地你都可以研发你根据你的优势，根据你的产业结构，你研发你的我北京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瞄准国际最前沿，刚才讲了第二个解决我们国家的卡脖子问题卡脖子。那么你天津把你的优势的这个研发怎么转化为产业像我们说天津的脑机接口，它研发实力很强是吧那我能不能在本地落地转化为相应的未来产业是吧那么河北它也有它相应的优势，尤其雄安雄安分三批，未来要疏解的是15所高校那么这个15所高校未来的创新实力是很强的很强的，所以我们你看，那么包括石家庄是个省会，它也有很多高校它未来也要激发它的原始创新能力激发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就是在向科技要动力的时候，我们要求我们要把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容的整个京津冀，就是让天津河北都能参与到我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去也能够也更好的这个通过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它能更好的赋能它本地的一个产业发展这是我们这个，那在这基础上我们就能够相互协调相互沟通最后把整个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做强我们说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北京就要拔高我们要做高峰要做高峰要拔高拔高，瞄准国际前沿，集中精力做国际前沿国际前沿。那么天津河北要垫高，
1: 做高原
0: 做高原但是上次节目也讲过
1: 对我觉得当时您那个比喻特别形象，就是京津冀这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高峰到高原的一个变化对，是非常的形象的。非常感谢叶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解读这份数字经济赋能京津冀的最新报告。从链接到影响再到示范，京津冀协同发展呢正在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反应， 高铁把三地拉得更近了，这是看得见的交通网。那数字经济呢，正在把三地的资源、技术、人才和产业编织成一条看不见的

0: 但是更加密切的大网。好的，再次感谢叶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钱。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十一假期到了，在这儿呢，先祝您国庆节快乐。如果您还没想好这几天要去哪儿玩，又怕高速堵、景点挤，那么我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北京通州的宋庄。在宋庄，满街都是画室、咖啡馆、书店和小馆子，随便拐进一条巷子，可能就能撞见一个正在创作的艺术家，随便推开一扇门，里面呢，可能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展。国庆假期这几天，宋庄还有不少的活动，不赶路、不排队、不扎堆，安安静静地逛一天。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宋庄，看看这个国庆假期，宋庄都有哪些精彩等着您。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宋庄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其中的宋庄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游客中心。今天带我们一起游玩的呢，就是今天带我们一起游览的呢，就是宋庄镇人民政府党群工作办公室的赵思佳。欢迎思佳。
3: 大家好。
2: 好的，感谢思佳。另外呢，还有北京宋投文旅公司的李贺，感谢李贺。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宋投文旅公司的李贺。
2: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宋庄文化

0: 大家首站来到这个游客中心呢，在这里附近有配套的停车场，非常方便大家停车。
1: 嗯，
0: 然后大家进来之后呢，也可以休憩落脚，还能免费寄存行李，可以简单的歇歇脚。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游客中心里边还有一些文创产品，还有一些展陈，大家也都可以近距离的先了解一下宋庄的艺术氛围。
1: 嗯，
0: 然后从这里去往咱们周边的核心区，嗯，比较方便咱们去一些餐厅啊、展陈呀、啊、这种，
1: 嗯，
0: 交通比较便利。
1: 是一进到这个游客中心呢，就看墙上挂了一个很大的，咱们宋庄创意小镇的全域导览图，在这儿呢，您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您想去的这个艺术馆它所在的位置。另外呢，我听说这儿还可以给游客寄存行李，然后还可以去休息、喝水等等一系列的服务，对吗？
0: 是的，咱们这儿有那个导览图，然后大家来到这儿可以简单规划一下。去哪个艺术区，去哪一个场馆、
1: 嗯、
0: 包括周边还有美术馆、博物馆，还有这个美食街，还有公园，都是非常方便的。这儿相当于是一个辐射范围内的一个起点吧。
1: 嗯，那我今天呢也是作为游客，那就请二位带我来逛一逛了。我也是就把车停到了这个院里，我也是在这儿这个拿了一瓶水准备路上喝。那接下来从这儿出发的话，接下来咱们往哪个方向走，去到哪儿呢？
0: 咱们从这里作为起点，直接出门往西走，就到咱们这个小铺艺术区的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咱们可以先从小铺南街走起。
1: 嗯，您说的这个西边，那就是从游客中心出来之后的正对面。
0: 然后咱们沿着这个小铺南街的口袋公园旁边的这条小路，然后往里走就是小铺南街了。然后这一条街有很多美食，还有书店，还有咖啡馆、
1: 嗯、
0: 大家可以沿街咱们一会儿走一走，看一看有哪些有特色的小店。
1: 嗯，是走在这个街上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可能跟咱们副中心的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个相似的，就是它的绿化做得特别好。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的左手边它就是一片树林啊，在副中心好像到处都能看到绿色。
0: 对，咱们那个宋庄也是这个绿化率比较高的，建筑密度也是比较少，然后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然后来体验一把啊这个慢生活吧。
1: 嗯，慢生活。但我的理解呢，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家

0: 近呢，咱们这个镇里做了一个宋庄餐厅艺术推广季的活动。
1: 那现在我们正在走在这个宋庄小铺南街的道路上。本次活动呢，我们是邀请了小铺南街和北街一共26家餐厅来参与本次活动。因为本次活动本身是我们宋庄文化艺术季的其中的一个系列活动。然后本次活动呢，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很多艺术家然后参与到其中。
2: 不愧是宋庄啊，就是搞这个美食的活动都请艺术家是吗？
1: 对对对，可以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本次餐厅艺术推广季的三个特点吧。因为本身我们邀请的这个餐厅呢，和以往的这种餐厅还是不一样，有我们宋庄的特色。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餐厅的这些主理人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老板，他们本身呢不是这种商人的属性，而他们有好多是这个艺术家，
2: 本身就是艺术家。
1: 对，本身就是艺术家，包括有一些设计师还有建筑师。对，他们的身份很特殊，他们开这个店的理念呢也不是为了这个纯经商的一个目的。更多的是他们对宋庄有一些这个情节，包括我们里面邀请的有一些十几年老店在这里面，宋庄一直驻扎在我们宋庄，其实对宋庄有一种情节在，这是第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特点的话，就是本次的这个推广季活动呢，它的餐厅里面是跟以往的餐厅是还是有很多不同，它里面有很多这种艺术品。就艺术品包括有很多种类，包括一些雕塑，有的是一些知名的画作，还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手做的一些非遗啊文创品，这种作品。所以它跟普通的这种餐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本次活动呢，他们每个餐厅呢也是推出了力度比较大的优惠吧，相当于是也是那个响应我们惠民活动的一个形式，就是他们会推出一些专属套餐。包括有一些这个定制的一些折扣等等。然后本身我们也结合这次活动推出了我们活动的五大玩法。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联动了整个加我们游客中心一共13家这个场馆，进行这个票根的联动活动，持这些博物馆的门票呢到我们合作的餐厅来消费，它是有专属折扣或者能享受专属的这种套餐。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拿着这些在餐厅消费的这些凭证呢，到我们游客中心去进行消费购买这些文创包括艺术家的一些作品，是能享受到8%的一个优惠。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推出了这个打卡集章活动。在我们游客中心呢领完这个打卡地图，然后前往我们指定的餐厅去打卡，然后集完三个章以后呢，就可以去我们这个游客中心去兑换这个文创礼品。然后文创礼品也是盲盒性质的，就是可能是这个小的书签，也有可能是便箱贴，还有可能是手串，就是它每期的话都不太一样。
2: 我刚才在那个游客服务中心就看到了有游客慕名而来然后要打卡的这个东西。
1: 对对对，现在因为我们集中在做宣推，所以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他们就去餐厅里面打卡，然后会回到我们那个游客中心去兑换奖品。然后第四种玩法的话，就是我们一店一品，现在我们26家餐厅每家都推出了他们专属的折扣和套餐，也是针对我们本次活动专门制定的一些这个活动。第五个就是我们每家餐厅目前展出的这些作品，也是在进行这个展览，游客呢在用餐的时候呢也能够进行这个欣赏艺术啊，包括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这个海洋里，也符合我们宋庄的一个艺术特色。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讲，我们目前的活动呢就是这样大概的一个情况。
2: 我真是觉得这个宋庄啊，它真是充满艺术氛围的一个地儿，那居然连举办美食活动都这么跟艺术这个息息相关。那刚才呢我们一走一过在街上也看到了，有的店它这个在外面堆放了一些这个艺术的半成品，有的就是拿这个可能是这个树根然后做的，但是你能看出来它没做完，它可能正在做。我觉得这个很多艺术家都喜欢变废为宝啊，他们拿很多人看来就是没有用的东西然后稍加改造，就变得很有这种艺术的氛围。另外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它在吸引大家过来的时候，可能美食都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来到这个宋庄之后，我看到很多家的店都有很有自己的这种风格。他们在进行美食的时候，从外面往里看啊，就是也能感觉到他们里面是很有艺术氛围的。就像您说的，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就是艺术家，然后呢在宋庄再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餐馆。
1: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餐厅呢，是我们活动合作的一家餐厅。

0: 叫喵呀家的面馆。
1: 喵呀家，
0: 对，他家的主打特色呢就是面。他家的面很有特色，为什么呢？因为他家的面是用这个贵州的蘸料做蘸料，然后用
1: 就是酸辣的那种感觉。
0: 对，但是它很大的一个特色呢是用豆浆
1: 啊、
0: 用豆浆来煮的面。
1: 豆浆煮面，
0: 对，豆浆煮面蘸贵州的这个蘸料，所以就很有特色。
1: 那确实是，
0: 是是，
1: 它的名儿也很有特色。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们宋庄本身，很多店铺都有这个猫的元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宋庄的一个特色。
1: 那为什么很多店铺都有猫的元素呢？
0: 这个就跟这种生活习惯有关系。你像一般为什么艺术家会选择宋庄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宋庄这边有一些这种城区里没有的这种慢节奏，享受生活的这种氛围，包括这个艺术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这种比较舒适的这种环境，而这种环境下呢，就是人就有这个空闲时间，就可以跟猫去养一些猫，去养一些宠物，跟他们去互动。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每家餐厅里面基本上都有猫。有的是一只，有的可能是多只，对，这也一个特色。然后这家的话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合作餐厅，叫常德派艺术餐厅。他家主打的是这个湘菜，他家的这个招牌菜呢是剁椒鱼头。基本上就是每天这个主理人他们会现调这个调料呀，包括这个鱼都是现宰现杀。所以就是这个保证了食材的一个安全和新鲜。另外他家的特色呢，这个常德米粉也是很有亮点的一个菜品。本身呢这家的主理人他是之前是在这个里奥贝纳等这种包括奥美啊这种广告公司是在里面这个做这个属于是广告行业的一个艺术家。

0: 看不着，是吧？
1: 是是是，
0: 那种连锁的，就是哪儿都有的，反倒在这条街上几乎没有。啊，
2: 对，因为这边的餐厅基本上都是非标性的这个餐厅，
0: 对，
2: 不像那种连锁的餐厅，它会就是这种品牌什么的，其实它更多的是有点像定制的艺术家这个纯手搓的自己的这个艺术餐吧。
0: 是，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也分两头说，你比如说那种你初来乍到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不知道吃什么那种连锁的，它其实是有下限的保障的，对吧？但是如果要是想有一些这个惊喜的话，可能那种连锁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会比较少。像这种呢，我觉得那可能就是纯看眼缘，对吧？里面很多都写着私家菜，每家的这种艺术设计的风格都不一样。
2: 是
0: 哪种艺术风格能一下子就跟您产生共鸣，可能您都不会去查它到底是吃什么的，然后到底是一个这个什么价位的，您可能就走进去了，想去看一看，转一转，尝一尝。
2: 对对对，因为本身餐厅它就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网红的小空间，进入以后就首先有这种艺术作品包围着你，就有一种艺术沉浸的这种感觉。
0: 对，
2: 这个是别的这种连锁餐厅所不能带来的这种感觉。
0: 就比如说这一路上走过的很多家，其实我都挺想去里面看一看，但是我咱也不去那吃饭，所以也不进去打扰人家了啊。就这种感觉在之前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非常少的。
2: 是是是，这是我们宋庄的一个特色，也是
0: 因为你去一般的情况下，那些饭店啊，他们的装修，他可能都是按照这个实用的角度去装修的。他们的设计呢，也不会说花特别大的价钱请这个特别厉害的设计师去设计。但是在宋庄的这些饭店上，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这些老板本身就是很厉害的设计师。
2: 是。
0: 或者呢，他是从事其他艺术行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饭店，但是他们肯定在这个街上有跟他们很好的设计师的朋友去帮他们设计的，所以在这一溜的饭店当中，每一家的设计都是很精良、很有品位。
2: 就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街区上面，除了餐厅以外，更多的它会有一些这种特色的这个书店，包括有一些这个手作，包括文创的一些这种店铺，都会穿插在其中。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游客在吃完饭以后，可能会去到下面的这个商店里面去
0: 再去逛
2: 一些东西，去逛一逛，然后去体验一下这个氛围。包括如果累了的话，下午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艺术的餐厅、咖啡厅，可以进去这个喝一个下午茶，然后在这边体验一下这种艺术氛围。
3: 其实咱宋庄这边除了这个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那周边辐射了有很多的小路小街，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个馆子和小店，比如说有这个香船水饺，就他们家就是主打手工现包饺子，然后好多慕名而来的人都会去他家尝一尝。虽然店铺非常普通，也没有很精美的装修啊风格啊，但是您尝一口绝对会就是跟您自己家和其他店是感觉不一样的。
0: 我这看您说的这个态度，肯定您是去过并且非常喜欢那儿的，就一说这个地方是特别有精神头啊。是这儿吗？
3: 对，咱们其实除了什么饺子还有杂货铺，然后杂货铺有很多原创手作文艺小物件，其实很多那个小姑娘啊这种女士啊比较喜欢的这个小众的文艺的物件。咱们走到这个小铺南街快到头，有一家书店叫春风在书店。这家书店可不一般，里边不仅能买到各式各样的书，还有这个有很多小猫在里边。
0: 哦，是吗？
3: 对，然后咱可以进去打个卡看一眼。
0: 行，
3: 您看看这门口有这个我叫什么的儿小福，然后我们是杜杜和二怪，这些都是咱们店里边就是专门这个爱宠这个对外门店的一个介绍。
0: 有小猫还有小狗。
3: 对，他们家就是会收养一些流浪猫。
0: 那咱进去看看。
3: 哎呦，
0: 这
3: 赶巧了，有一只流浪猫出去了。
0: 一开门有一只猫出来了，这猫还能回去吗？
4: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5: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4: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 玩出你的

0: 向新生活。
1: 刚才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进到这个书店里面，一开门，猫跑出去了一只。我们想帮老板把这个猫找回来，最后也没找回来。老板就说他一会儿自己去找了。那从这个书店出来之后啊，我们右转来到了创意工厂街。
2: 咱们来到了这个创意工厂街之后呢，沿北走，周边还是有一些小商铺。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家叫生活杂货铺，他们家有很多设计师的小手作，项链啊、包啊之类的，也是一些创意的手工制作品。
1: 嗯，
2: 然后咱们继续这个沿着创意工厂路往北走，走个100多米，咱们就到达了这个小铺北街的最西端。
3: 我们在行进的过程中呢，可以随处看到我们宋庄的这个艺术咖啡厅和餐厅。
1: 嗯，
3: 包括左手边呢，这边有两个我们宋庄比较出名的咖啡厅，一个是阳光灿烂咖啡厅，一个是两棵树小院。
1: 嗯，
3: 对，这个主理人呢是雕塑家刘大明老师。对，他本身是这个做雕塑这个出身。对，他的咖啡厅在我们宋庄也是有十几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一直驻扎在这边，也是我们的一个宋庄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1: 从这儿望去呢，就是可以说可能各个风格的都有，就它很像是一个国外的小镇的那种感觉，颜色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往回走了，那一路走过来呢，我感觉好像咖啡厅也不少，而且这每家咖啡厅看起来都很有自己的这种风格。哎，我其实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咱们一路走过来，那么多有自己这个艺术风格的饭店，然后还有咖啡厅，还有各种各样的店，就是他们那里面消费水平大概怎么样？
3: 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是到达了一个我们本次艺术餐厅比较聚集的一个地方，小铺南街的一个街区。那么这个街区呢，参加本次餐厅艺术推广季呢，有我们这个元素家咖啡，包括有 Brief and 美食烟熏汉堡餐吧，包括我们的幸福里，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有名的这个艺术餐厅，包括他们每家餐厅的这个主理人呢，也都是艺术家或者是建筑师、设计师，对，然后本身的话，他们是一个复合性的这种餐厅，里面除了有提供正餐以外呢，有一些这种特色的饮品、咖啡等等，
1: 就是它贵吗？想跟您打听一下，
3: 是这样，就是我们宋庄整体的饮品和菜品的品质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相对来说呢，它的价格比连锁的这像我们熟知的这些咖啡品牌，就是连锁的这种，可能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就餐厅的这个菜品品质来讲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本次活动的这个咖啡有温贝王这个咖啡，还有就水滴君，他们本身就是在咖啡这个行业里面属于头部的这么一个品质，包括我们去水滴君那边去跟他们聊，包括看他们的咖啡的这个品质，一般的餐厅像连锁的，他可能冲这一壶咖啡可能会给你冲几杯，就这样大概的一个量。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一般餐厅他会为了保证这个口感和品质呢，他可能冲的数量要比他们要少一些，可能有的这一壶就冲1杯到2杯的这么一个量，这是我亲身的一个体验。但是确实从口感上来讲呢，它跟连锁的这种美式啊，包括这种普通的咖啡呢，确实口感还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有这种这个想体验的话，可以亲自来体验一下啊，这个确实是能经得住考验的。
1: 我这一路上闻到那个特别香的爆米花味儿是哪家来的呢？
3: 这个香味呢，应该是来自我们这个街上的一个烘焙的一个工坊里面。
1: 看到了，就是门开着，它还有那个像是烤面包的那种机器，我估计就是那个机器发出来的香味儿，这太香了，就是不夸张的说，半条街都能闻到这个非常浓郁的香味儿。
3: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咖啡厅聚集的这个街区呢，也有一些手作，像经年木刻手作，像白石手作，这都是我们宋庄比较有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创店和手作店。
1: 而且呢，在这些餐厅当中，还有一些艺术馆，可能有一些餐厅它本身也起到了艺术馆的这种作用啊，在餐厅里面就会展览艺术家的一些作品。这一路走下来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花眼了。你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下午想喝杯咖啡，就刚才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十几家咖啡肯定是有了，对吧？如果全统一下来几十家，每一家你看着都觉得很有品味， 到底想去哪家，我觉得您就来这儿一逛看眼缘就行了，看您对哪种艺术风格更喜欢，然后就可以走到哪家店里边去进行品尝。
3: 对对对，因为本身我们这次活动呢，有很多这个咖啡厅和餐厅呢，然后参与其中。那么最后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活动呢是到10月31号截止。
1: 嗯。
3: 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宋庄南区客中心来领取我们的这个打卡地图，来参与我们本次餐厅艺术季的活动。然后呢，去每家餐厅去打卡，集章完后呢，回到我们游客中心来兑换这个文创品。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宋庄文旅和玩转宋庄的公众号，及时获取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详情，以及未来我们宋庄会陆续推出很多这种文商旅体的一些惠民活动，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和了解。
1: 真的是挺有缘分的。您那边公众号叫玩转宋庄，我们节目叫玩转京津冀啊，玩转京津冀这一站带领大家玩转宋庄。沿着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逛了一圈，我发现宋庄这儿的店呢有一个共同点，我感觉他们不是装修出来的啊，他们是长出来的。开店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艺术家，那店里的一桌一椅一盘一杯，甚至是墙上挂的那幅小画，都带着主人的审美和脾气。你很难在这儿找到两家风格一样的店，甚至是相似的店，因为每家店的背后啊，都是一个审美独特的艺术家。这种不撞衫的感觉，可能才是宋庄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统一规划的商业街，而是一群人用各自的审美慢慢养出来的一片地方。不过在宋庄还有一个地儿，光靠眼睛看可能是不够的，还得竖起耳朵听。那稍事休息一下，下面时段呢，咱们就一起去到全北京独一份的声音艺术博物馆，去感受声音的魅力。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0: 吗？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6: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土外邪，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5: 啊，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7: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5: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8: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0: 我是大鹏。
11: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2: 我是黄子红凡，
13: 我们是
14: Wonder。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6: 大家好，我是蓝老。
17: 奔赴少年新兵营，
18: 二小玫瑰，
19: 回春丹。
20: 大家好，我是于适，
21: 我是老狼。
2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9: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3: 10月5号到6号，
24: 北汽集湖
2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7: 相约城市副中心
28: 绿心森林公园，
2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2: 我的音乐节首秀，
3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4: 我们一起
35: 去奔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6: 不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37: 扫这个，扫这个。
36: 该点哪儿？扫哪儿？
37: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38: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9: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0: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41: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
1: 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2: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

0: 屏幕上有提示呢。
1: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0: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2: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声音艺术博物馆。那今天带我们在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逛的呢，就是声音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管理刘明斐，感谢明斐。
10: 哎，大家好。
9: 一来到我们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呢，映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一排这个资质展示墙啊，有北京地区类博物馆，然后通州区科普基地、科技馆之城、通州区文化产业园，还有北京援疆民族团结进步实践中心等等，这个抬头确实挺多的。
10: 啊，对。
9: 那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呢，我也是早有耳闻，虽然今天是第一次来，因为我们做广播的，那肯定也算是这个声音艺术的行列之一，对吧？
10: 没错。
9: 今天我们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也算是回家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明斐领我们来逛一逛，看看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展览。
10: 好的，然后通过我们的入口，我们来到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设展。
9: 嗯，
1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展览布局，我们总共是有六个展厅。
9: 嗯，
10: 然后呢，主要是以声音作为一个展览元素，就是每个展厅呢有不同的这种声音主题。围绕这个声音主题来做这个展览的内容，像我们现在马上走到的第一个展厅，大家就可以听到它是一些来自我们老北京当地的一些声音。
9: 嗯，太好了，这个展厅叫做老北京生活。
10: 对，
9: 嗯，
10: 然后像是一些传统的老北京城的一些和声音有关的一些元素，就会在这个展厅里听到。像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一个老北京的一个叫做叫卖调，它是一种在民歌的分类上属于是最基础的一种传统音乐，然后也是每个地区它都会有不同的这种叫卖方式，然后它的叫卖的基础的曲调也是根据当地的这种方言土语，所以北京的叫卖调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文化元素。
9: 是，那接下来我把这个话筒啊递到这个音响旁边，让大家静静的听一听老北京的叫卖的声音。
11: 不叫可要转了团儿来啊，来这斗大的西瓜都切那么船大的块了。
9: 这个就是刚才明斐说到的这个叫卖调，现在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很难再听到了。
10: 对，因为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嘛，一些这种小商小贩的原来这种市井生活的文化就逐渐的消亡了。
9: 嗯，
10: 然后这里的我们这些叫卖调都是从民国时期就从事这行的几位老先生那里采录来的，然后这几位老先生也都已经去世了。
9: 嗯，
10: 所以基本上说这个叫卖调以后就已经完全失传了。
9: 嗯。

0: 后除了叫卖调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像是这种游商响器，像以前的时候售卖商品不光通过叫卖，还会通过一些能够发出特殊声响的一些响器，然后来代表自己的行当，像是卖煤的呀，卖药糖的呀，以及理发的呀，它都会使用一些很特殊的响器，
1: 就是可能不同的声响就代表着不同的行当，
0: 对，
1: 就省了喊出来的那个劲儿了，
0: 对、哦、因为以前的时候在胡同里嘛，其实它声音你自己喊的这种声音传播的范围也有限，然后通过一种响器来辅助呢，既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这种游商的职业的特征，然后也能够让声音传得更远，
1: 是，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可能现在我们听到的叫卖声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个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是甚至是呢，可以算是北京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的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可以让大家重温当年的场景。
0: 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空竹的声音，然后像空竹啊，以及这种斗蛐蛐啊，以及提笼遛鸟啊，也是以前老北京常见的一种游玩方式嘛，然后像是这种蛐蛐罐儿。的把蛐蛐装在罐子里能够携带出去的一种便携的小罐子，
1: 现在玩这个的其实也有
0: 、哦、
1: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一个北京独有的，这是北京的非遗，这个就是歌哨，
1: 歌哨，
0: 对，
1: 我们经常听说歌哨，也听到过歌哨，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0: 对，
1: 今天来这儿看到这面墙我才知道原来它长这样，
0: 对，这是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品类最全的一个歌哨展示了。然后这是他的非遗传承人张宝同先生，和他的徒弟，然后定做了一整套歌哨。
1: 这第一个展厅，我觉得就给我带来了比较大的震撼，让我更期待后面的展厅都会是什么了。那走出第一个展厅。
0: 对，我们来到第二个展厅，然后第一个展厅的话就是人文的声音，那么第二个展厅就是自然的声音，
1: 自然之声、啊、
0: 对，然后这个展厅是我们和 Chris Wilson 一位英国的大自然录音师，然后他得过非常多的 BBC 纪录片的一个奖项，然后我们和他合作的一个项目就是七大洲的自然声音，
1: 七大洲，
0: 对，然后像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大堡礁水下的一个声音，
1: 哦，还得是大堡礁水下的声音，
0: 对，
1: 我还是把这个话筒给大家离近一点，让大家感受一下，

0: 说实话，我觉得听起来这么大声，这么近距离听起来还是很震撼的。嗯。
1: 然后之前我们也展出过南极洲的声音以及非洲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去会去做更多的这种大洲的自然的声音的内容。嗯，
0: 在这个展厅当中，我看到还配了这个两条长椅，如果要是在这儿坐一会儿，甚至是这个躺一会儿，如果人少的话躺一会儿的话，就是在这种我们平常很少能听到的自然之声当中去静养，或者说在这个自然之声当中去休息，它可能又是一种不同的状态了。
1: 对，前两个厅我们都是采用了这个多声道环绕声的一个设置，
0: 嗯，
1: 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让听众能够在展厅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身临其境的这种体验。
0: 嗯，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身临其境，就是让我们能够通过声音仿佛置身于另外的一个境界当中。
1: 是的，没错。
0: 那接下来第三个展厅是语音。
1: 对，语音这方面呢，我们是有一个项目，
0: 嗯，
1: 然后叫做新疆地区的古代语言。
0: 嗯，
1: 然后这些内容呢是根据新疆地区出土的这些文本资料，它的文献上记录的各种语言。然后像这边可以看到，因为新疆地区它是一个中亚和我们东亚交流的一个枢纽，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地区有非常多的民族流变，然后它遗留下来了特别多的各个民族的这些文献，然后这些文献上记录的文字，我们通过社科院的语言学家把它文字的声音复原出来，然后在大家可以在这个展厅之内听到，然后可以戴着耳机，嗯，在每个机器上自己操作，哎，然后选择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这个古代语言的朋友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一个资料啊，在这可以听。

0: 戴耳机去听，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啊，亲自去聆听一下。我刚才听了一耳朵，那真是啥也听不明白，就完全没接触过的一种语言。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些文物的一些这个电子版。
1: 对，这就是出土的文献的一个照片，啊，然后您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残片。
0: 嗯，从这个当中呢，能看到有咱们非常熟悉的汉语，然后呢，也有咱们完全看不懂的语言，有的是横着写的，有的是竖着写的，有的像就像画小人似的，这真的是不同的国家啊，都在这个新疆留下了自己的一段历史。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从语音厅然后往里走就是我们的音乐的展厅，然后这里我们设计了六个聚声罩这么一个装置。
0: 对，这个东西它长得挺有意思的，就像是一个没有底座的蒙古包。
1: 啊，是的，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悬挂的钟。
0: 那进去之后里面会是什么呢？像是皮影戏的那种感觉。
1: 对，我们现在展出的音乐的内容就是唐山的一个皮影戏。
0: 嗯，那我还是把这个话筒离得近一点，让大家去听一听。
2: 招是一柄棍子，三虎捉天叉，坐下一匹巴啦啦的地山月灵枣红马，北门反叛队，看我的闺女打滚的妈，坐下。
0: 哎，听到了吧，大家，在这个声音罩当中啊，你就可以，好像是。短暂的与世隔绝似的啊，在这个里面呢，就听这个里面的戏，那肯定是在别的这个声音道里面还有不同的戏等待着我们。
1: 我们一共有六个，每个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主展厅会有一个包括这个皮影的一个主体展览。
0: 哦，这像是皮影戏似的。
1: 对，它都是这个展出的设计理念就是根据皮影戏设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系统。播放对应的皮影戏角色的唱段的时候，它的那个对应的灯光就会亮，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会播放它对应片段的内容以及介绍。哦，
0: 确实，这个皮影戏这种文艺方式，我们这一代应该就基本上没接触过了。
1: 对，
0: 就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1: 嗯啊，这个皮影戏是唐山玉田县的嘛，然后它属于乐亭地区的一个皮影，它也是当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是声光交织的古老剧场。
1: 是的，
0: 对，这个
1: 总结非常棒。
0: 我觉得这些呢，它现在皮影戏应该也算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也比较少了，所以那段文化和那段历史也是在我们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当中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五展厅。
1: 第五个展厅，声音是什么？就是属于我们整个场馆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区域。
0: 嗯，
1: 然后像我的左手边这个就是动物的发声的原理一个介绍。
0: 嗯，
1: 然后一共有六个互动屏，大家可以在这个互动屏里选取自己想听的内容，以及声音的乐器的一个分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法然后的一个介绍，以及人声的一个发声的介绍。
0: 嗯，
1: 然后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些互动设备。
0: 互动设备，
1: 对，
0: 这看起来好像是跟很多科技馆里面的东西有点像。
1: 对，我们是比较集中的做了一些声音相关的互动设备。嗯，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昆特馆。
0: 昆特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怎么玩的呢？
1: 这个是我们有3个触摸的按钮。然后呢，每个按钮可以使我们的喇叭发出不一样频率的声音。
0: 是啊，那个刚才大家肯定也听到了那个声音，然后它里面有类似于小海绵或者小泡沫之类的东西，它一响呢，里面的东西就会震动，它肯定是不同的声音对应的震动的波形也不一样。我们换一个声音，哎，这个频率就更高了，频率更高对应的它震动的这个幅度也就更大，然后并且呢，它的这个 里面震动出来的那个图片也就更细一些。我不知道这个介绍是不是大家能听懂啊，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还是来到这个我们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见看一看，会觉得很好玩。他会把我们的这个声音所谓的波形，
1: 对，
0: 能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1: 对
0: 啊，
1: 然后像这个装置叫声波喷泉，这个是需要用手机来看的。
0: 用手机来看？
1: 对，其实
0: 它能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对，在声音的作用之下呢，我们手机的相机所拍摄的画面就会根据这个声音的频率产生变化。像现在大家应该看到这个频率之下的水流的话是有一个倒流的。
0: 哦，确实，我看您调整了水流的大小之后，手机拍出来的这个也算是水的波形吧，有着非常大的变化。
1: 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相机呢，它有一个属性叫帧数嘛。
0: 嗯。
1: 然后帧数其实就是一个进光的频率。
0: 嗯。
1: 然后声波的频率和进光的频率这两个频率之间就会有一个频差关系。
0: 嗯。
1: 然后频差关系基本上就三种嘛，小于等于大于。然后在这种三种频差关系之下就会出现三种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0: 嗯，有点高深了。我的这个中学物理水平可能接受起来稍微有一点费劲儿啊，但是反正它的原理不管是多高深的原理，它最后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那通过视觉能够让我们对声音有一种直观的一种概念啊。
1: 对的，我们所有的装置都是想要把声音通过各种介质的方式然后能呈现出来，因为声波的话它本质是一种能量波嘛，
0: 嗯，
1: 然后能量波它就需要其他的物体然后来给我们显示出来，然后像现在这个的话就是它通过一个水面，
0: 嗯，
1: 然后声波在下面震动之后然后形成的一个图案。
0: 哦，这个机器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最中间下面的位置是有一点水，然后它声音在震动的时候呢，水的波纹随着声音震动频率不同，它会也会有不同。
1: 对，
0: 嗯，静止的时候它就是也是静止了下来。
1: 对，然后如果频率合适的话，它是会形成一个比较规则的，类似于万花筒一样的那种形态的。然后像这边这个设备左边这个，就是通过激光的形式把声音的一个运动轨迹给画出来，
0: 这个叫声与激光。
1: 对，
0: 这个跟我们平时能够在这个录音软件当中看到的这个声波就很像了，当然它是声波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录音软件上用的一些
0: 哦，这又不一样。
1: 对，
0: 这激光看起来还是挺炫的啊。
1: 对，每一种声音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展示，因为使用的都是一个单频段的正弦波，然后实际的像一些艺术演出中，如果你用更复杂的像是和弦啊，或者是那种多频段的合成器的话，它的画面会更加的绚丽。
0: 嗯，在旁边还有一个叫做音流学克拉德尼铁板。
1: 对，这个也是一个物理装置，早期的物理装置。
0: 嗯，
1: 然后它的原理也是通过振荡器和铁板在特定的频率之下共振，
0: 嗯，
1: 然后呢它就会使上面有一些特定区域的共振区，然后在这个共振区里面呢这些沙子就会被弹走，然后非共振区就会留下那些沙子，然后再就会显示出不同的这个频率的话，它就会呈现不同的这种画像。
0: 嗯，其实呢也就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把这个波形可视化了。
1: 对
0: 啊，不同的声音它会呈现着不同的这个图文。
1: 对
0: 哦，还能抓沙子往里面放。
1: 对对对，这也算互动装置嘛。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操作。
0: 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呢通过这种更直观的方式让孩子们对声音有所了解。
1: 对
0: 啊，
1: 这也是声波的一种物理属性。
0: 嗯，可以说呀，刚才呢我们通过好多种方式能够这个把声音变得可视化，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们他们对于声音的一种理解和追求啊，让我们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感受到声音的存在以及声音的能量。
1: 对
0: 啊，
1: 下面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去记录声音的这种 技术发展史的一个展示。
0: 哦，这写的是早期录音场景。
1: 对，
0: 这我还真是不太了解，我就知道现在是怎么录。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像最早期我们去录制一个声音，不像现在有一个专业的麦克风，有一个数字化的录音的一个速录软件之类的。然后像早期的话，他们是用纯机械物理的方式去收录声音的。
0: 嗯，
1: 就像照片以及我们场景模拟中展示的，他们当时的所谓的加引号的麦克风，就是一个巨大的喇叭。
0: 哎，
1: 然后喇叭是左边是一个广口，右边是窄口。
0: 嗯，
1: 然后通过这种收束的方式，把声音聚集到从广口聚集到窄口里边，然后去触发一个钢针的震动。
0: 嗯，
1: 然后把它的震动的波形给收录下来。
0: 嗯，
1: 然后当时他们录音呢，整个乐队的编制也是会压缩到一个非常小的空间之内。
0: 是。
1: 然后才能让声音能够记录好。然后像它记录的载体呢，就是这边这个展示的这个蓝色的小圆筒。
0: 嗯，
1: 这个是蜡筒。嗯，这个是
0: 蜡筒。
1: 对，
0: 哦，最早的声音是刻在蜡上的吗？
1: 对，蜡上的。
0: 嗯，
1: 母盘是蜡，然后后来后面要去工业化产出的话，就要注塑翻模嘛。
0: 嗯，
1: 对，然后这个就是爱迪生公司产那个。
0: 哦，我最开始以为它可能最早的这个东西会刻在类似于铁盘或者是银盘那种金属上，然后再往后发展到刻到磁盘上。
1: 对对，
0: 没想到是刻到蜡上。
1: 铁盘或者不锈钢盘那种是后期黑胶
0: 哦，
1: 他去制作的时候他使用的技术。
0: 嗯，
1: 然后他中间还有一段过渡技术，就是他会使用这种枣红色的这个就叫钢丝录音机。
0: 嗯，
1: 它的原理和磁带录音机是一样的。然后只不过它的磁信号是记录在钢丝上。
0: 嗯，
1: 我们国家很多早期的录音，像是那种开国大典的声音，
0: 嗯，
1: 以大家很熟悉的最早那种二泉映月的，
0: 嗯，
1: 那个录音都是记录在钢丝弦上的。
0: 这一代一代到最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1: 现在的一个数字录音机了。
0: 对啊，这就是比较熟悉了。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发展的也真的是挺快的。
1: 对，
0: 是吧？
1: 嗯，特别是在我们国内，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快的转变。
0: 嗯，从磁条到现在的这种完全数字化的录音，可能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1: 对对，
0: 嗯，
1: 最后一个展厅我们是声音情感。
0: 嗯，
1: 然后这个展厅呢，我们设计的是主要是和听众进行一个互动的这么一个展览性的项目。像之前我们做出的展览是你最喜欢的声音。
0: 嗯，
1: 然后目前的一个展览是红色电影中的一个时代回响，这个项目是和中国音网合作的一个项目。
0: 嗯，
1: 然后有很多我们国内的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些电影的片段，然后特别是其中的音乐部分。
0: 嗯，这个就是烈火中的永生的片段啊。确实我觉得这个第六个展厅它的表达是特别对的，就是声音是可以表达情感的。
1: 对的
0: 啊。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的情况之下，都会被他的情感所感染。
1: 对，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风云儿女》1935年的电影。
0: 嗯，
1: 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次播放。
0: 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啊，应该也能听到一些，但是说实话它的音质我们现在听起来是比较差的。
1: 对，
0: 但是从这个音乐当中传递出来的情感还是可以深深地打动我们每一个人。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从第六个展厅出来之后，整个的展览就结束了，然后外面可能还会不时的有一些临展。看完之后，我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我心里面是觉得就是首先是很震撼的，因为里面很多跟声音相关的元素，然后呢还把那些 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悄悄远离我们的声音保存了下来，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当时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创办的这个初衷是什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那就请我们的展览总监来回答这个问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声音艺术博物馆展览总监吴黎浪。
0: 感谢吴总。那当时我们创办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的初衷是什么呢？
5: 其实初衷我觉得可分为偶然性与必然性。偶然性就是我们声音博物馆它有两个联合创始人，一个是洪峰，一个是秦思源，他是为两个创始人，一个是广在地的文化，一个是广声音采录的文化。洪峰跟秦思源的相识通过一个中间的朋友认识之后，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本来从2001年其实就从事当代艺术形态了，然后我们当时这叫怀古宁当代艺术中心，一直从事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展览。然后他俩相识之后，然后因为秦老师首先来说他是一个声音艺术家，也是一个策展人，1978年80年代他就来到中国，然后一直从事声音的策划展览。然后一个偶然机会，他也做了一档叫都市声音都市发声，邀请一帮外国人在来采集北京的声音，所以他从那时候其实是从也从事了近有10来年的这样自己采录声音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声音的内容。所以他我们说硬装加软装，这样整个一个文化形态就形成了。所以说我们组织了一个叫声音艺术博物馆，所以它是一个偶然性加必然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形态。对，所以我们整个的声音艺术博物馆从2020年开始筹备建设，2023年5月18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所以我们整差不多进来也三年多了，所以从接待数量上，从有研学状态，从不同的这种国际交流上，其实都做了不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接吧。
0: 好的，感谢吴总。那最后呢，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声临其境的感受声音的魅力。
5: 对对对对对，
0: 从街巷里那些艺术家开的小店，到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那些听得见的老北京，今天的宋庄之旅啊，咱们可以说是用眼睛看了一半，用耳朵听了一半。十一假期还有好几天，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妨把宋庄安排上，不用赶路，不用排队，就在这些街巷里面慢慢的逛，慢慢的听。艺术这东西啊，有的时候离我们挺远的，但是在宋庄它可能就是一杯咖啡，一顿饭，一段声音，真的是触手可及。最后呢，还是要给想去宋庄的朋友提个醒，如果您想去宋庄的小铺南街

六号线到东下园站或者是北运河西站，出站之后换乘808路、809路或者 T48 路到小铺南街或者小铺商业广场站下车。如果您想去声音艺术博物馆，可以

0: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首秀，
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我们一起
3: 去奔赴。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姚芝啊，今天是国庆节10月1号，先祝咱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快乐快乐。
2: 7天的长假啊，很多人尤其是在北京的人，大家不想跑太远，但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和放松一下。那我们这次的系列报道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个副中心家门口的森林小镇西集镇。
3: 说到西集呀，它可是一个好地方。这里有3.7万亩的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8.45%。潮白河与北运河两河环抱，是通州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而且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西集镇还推出了10余项文旅活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
2: 没错，从少棠文学馆的围炉雅集，到狮子座花海的月满星野，再到我们白沙滩啊，尤其是好多家长喜欢去的地方叫泡泡狂欢秀，再到我们供销社花海的运河喜事流水席，这10余项的活动全域联动起来了，覆盖了包括花海啊、荷塘啊、大集沙滩文学馆等多个点位。
3: 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个国庆来西集咱们到底怎么玩，有哪些必须要打卡的点位，3条骑行线路我们怎么选。
2: 对，我听说这3条骑行线路是适合于不同的年龄层的啊，一会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西集镇人民政府文旅专班工作人员。

0: 从书香到花海，从美食到民宿，副中心森林小镇备好了一份秋日微度假的全套攻略。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西集镇一线负责人，带您解锁国庆来西集怎么玩的最全指南。刚才我们在片话里已经了解到了，在这个国庆假期，西集镇有十余项的文旅活动进行了全域的联动，所以说这么多活动我们都很心动，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很心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贺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双节期间西集镇整体的活动是怎么安排的，有哪些亮点呢？
1: 好的，那么我们西集镇啊也是统筹推出了十余项的这个特色文旅的活动。那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活动的周期呢是从9月24日一直持续到了10月6日，那横跨了中秋、国庆两个节点。那整体呢按照运河文脉、田园花海、滨水休闲、民俗体验四大板块布局的，那串联起了我们一些点位，包括少棠文学馆、儒林码头、白沙滩、星座花海，包括洋洼荷塘、西溪大集等多个点位。那我们呢也是精心的设计了半日游、一日游，以及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运河骑游的多条精品路线。那我们也是做到了多点的联动、错峰的开展。我们也是兼顾了文化研学、亲子休闲、国风体验、户外露营等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那第一呢，我们主要是运河文化主题的活动。那我们也是依托了刘少棠乡土文学 IP， 在少棠文学馆开展了文学研学、乡土文学品读活动。那儒林码头呢，我们也是举办了草坪的落日音乐会，在大运河畔伴着落日晚风开展民谣的现场演出，也是打造了滨水文艺场景，同步呢开放了运河绿道骑行的体验。游客呢可以租入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包括一些骑行的车辆啊，可以漫游运河的岸线。那第二呢，我们是花海国风雅集活动。那我们会在摩羯座的花海打造了运河雅士菊宴寻芳汉服游园活动，那设置了赏菊、民乐演奏、飞花令、花灯手作、茶会体验等等。在狮子座花海呢，我们也推出了花田迷会、月下飞花令、月饼 DIY、 亲子闯欢游戏。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在花海中啊布设了一些灯谜墙，游客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些游戏当中，同时呢兑换我们手做的材料包。那第三呢，就是亲水这个滨水亲子休闲活动这一块了。那我们在潮白河的白沙滩呢打造了运河趣事无忧无虑沙滩泡泡海活动。那这项活动啊也是深受小朋友的追捧和喜爱。那我们里面包括了一些巨型的泡泡秀、乐队演出、小丑互动、沙滩集市等等。那我们在洋洼荷塘呢设置了一些游园会，然后一些开展了灯花的 DIY， 包括荷塘的写生、民乐的展演等等。那第四项呢也就是乡村民俗市集的活动了。那我们在西溪大集举办了应游运河夜市，安排了我们本土的文艺队的演出，包括一些有猜灯谜啊、抽奖这些活动，那融合了乡村的美食、特色农产品的展销，同时呢我们留住了乡村的烟火气息
0: 啊。哎呦，听这活动太多了，没想到西集镇这个双节有这么多的活动，可能别的镇有时候是一项两项，咱们西集镇太多了。你看这个又是国风又是运河文化的，大家可能在西集只知道樱桃好吃，还有这个少棠文学馆是最新的文化 IP，
1: 是是、
0: 但是没想到还有咱们的滨水休闲空间啊，包括一些乡村的民俗市集。我有几个问题啊，首先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您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运河绿道的骑行体验是可以租自行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租自行车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去到这些乡镇的话，自行车不太好租。咱们是怎么提供这个租赁的服务？
1: 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是依托咱们这个运河的绿道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啊，包括我们有一个点位叫儒林码头，我们在这儿呢投放了一些包括是自行车辆，包括有一些有亲子的呀、双人的，以及一些包括有电助力的因为咱们这个运河沿岸啊，其实它的里程吧，还对于一般的这个群众游客来说啊，可能还是偏长的所以说我们投放了一些电助力的车辆，这样呢可以让这些游客呀玩得开心、玩得轻松啊，是这样。
0: 包括这个听说刘少棠乡土文学 IP 也是在持续的换新和升级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边感受一下乡土文学的魅力。
2: 而且我注意到咱们这设置的特别全，全在哪儿啊？你像喜欢运动的，我可以去选择骑。

0: 行游，哎，喜欢很美的景呢，我就可以去打卡花海呀。喜欢吃的，我们可以去吃大集。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西集镇自己的农家宴，我就觉得覆盖了全宁段的所有的人群。所以很想知道，从文旅策划的角度，这次双节活动咱们的设计思路是什么？怎么让游客来得了，还得留得住，玩得好呢？曹总。
1: 嗯，我来回答一下啊，就是这次双节活动呢，我们文旅公司的核心思路呢，就是一句话，把客人留下来，然后让西集呢值得住上一晚。过去游客来西集呢，基本上是逛完花海，然后看完我们的少汤文学馆，可能就走了。然后这次呢，我们重点是做了三件事儿。第一呢是，串点呈现，把我们的少汤文学馆、我们的儒林码头，然后包括我们的星座花海。我们的白沙滩，用三条骑行线路把它穿连起来，然后呢，游客不仅呢能够自己做攻略，跟着线路走就行。二呢是白沙滩的这个，二是白天呢加夜晚，白天呢可以看花海玩沙滩，傍晚的话呢，在我们的儒林码头呢也会有一个落日音乐会的体验，包括围炉的雅集呀、啊，晚上呢也有我们应游运河夜市，让游客呢有理由待到天黑。那三呢是低门槛高包容，大部分的活动呢都是开放性的免费的，然后包括我们的泡泡秀呀，我们的大集呀，都不设门槛，所以呢孩子能玩，老人能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西集从路过的景点变成周末的目的地。
2: 嗯，你看这个白天看花海玩沙滩，这个玩沙滩很少在通州区能看到，这个一般不是都在海边的城市吗？怎么能在西集有这个沙滩玩呢？曹总，就是咱这个沙滩在哪儿？
1: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按照百度的导航美在西集白沙滩，具体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在侯各庄村，然后可以按照导航直接去，然后我们周边也会有配套齐全的停车场卫生间，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在沙滩上做分区，比如说休闲区域，然后体育的体验，体育赛事的一些体育活动的体验区。
2: 比如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桨板的这个租赁，然后包括能够游船，然后包括有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然后还有演出的区域。那如果说小朋友的年龄可能会比较小，或者老人会带着孩子会辛苦一下的话，我们在沙滩区域也布置了休闲区域，有四个能够容纳大概200人的一个休息区天幕，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在这里边这个纳凉吧，就是这个不会很热。
2: 对着话筒说。
0: 对，
2: 哎呦，听这个活动特别精彩，因为我一直觉得沙滩都是在东南亚的海岛或者是海滩旁边啊，在西极我们就能感受到花海和沙滩的魅力，确实很棒。那刚才又说到这个傍晚还有儒林码头的落日音乐会和围炉雅集等等。对，这个围炉雅集，其实在9月24号的晚上，我们少棠文学馆就举办了一场围炉赏明月、诗与画乡情的双节围炉文化雅集啊。那这个活动我们的设计灵感是什么？当晚的效果怎么样呢？赵馆长，
3: 我们当时的活动灵感呢，其实就是源自于少棠先生的乡土文字。少棠先生笔下呢，多次描绘河滩的月色、晚风、田园烟火。那在他的文字里呢，明月、乡土、乡情是融为一体的。咱们中秋节和国庆节两节相逢，我们希望跳出单向的这个展览讲解，打造沉浸式的夜场雅集，把书本里的运河月色从纸上搬到咱们现实的场景里。那以围炉品茶为载体呢，我们融合赏月、灯谜、诗词、诵读，还有座谈交流，让大家在月色、茶香还有书香之中，近距离地读懂大运河之子的乡土情怀，让文学不再只是陈列的展品，变成可感、可听、可参与的现场体验。那当晚的活动氛围其实是很好的，虽然目

0: 这次的活动真正体会到了少棠文字里蕴合乡村的诗意，让整场的这个雅集互动是非常充分，可以说达到了我们这个以文聚人以诗传情的预期效果。
1: 确实啊，这个以前我们会把这个书本里的蕴合月色现在从纸上相当于搬到了现场。您刚才说的这个围炉是比较抽象的这个坐在一起，还是说真的是有一个炉大家围在一起？
0: 真的是有炉，我们围炉煮茶这个是有
2: 红泥炉，
0: 对，红泥炉，准备了六个红泥炉，我们大家一起呢围坐一起红泥炉
1: 畅聊，是吧？
0: 对，畅聊。
1: 就是其实让我想到了在博物馆里我们常说让文物活起来，其实文学馆也是要让我们的文字活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个围炉雅集的感受里，大家一起畅聊文化，畅聊文学，真的可以聊得深，聊得更透一些。
0: 对对对，
3: 我感觉咱们这次的围炉赏明月诗与画乡情活动能这么成功，肯定是咱们少棠文学馆平时也举办不少活动吧，比如说中秋我们就根据中秋主题组织这样的活动，那国庆或者是别的节日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肯定是这样，对吧？
0: 对，
3: 因为而且我还听说在2025年有一个好消息，咱们少棠文学馆入选了北京范儿人文地标，就想问问您，咱们文学馆在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呢？
0: 咱们少棠文学馆呢，2025年入选这个北京范儿人文地标，它和鲁迅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并列，成为了副中心展示乡土文学还有大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我们持续推进文旅融合，核心思路就是把静态展馆变成动态的文学体验空间。那么主要是有四个方面，一呢是打造常态化的主题文化活动，也就是像咱们24号的这个活动一样，就是依托我们场馆的空间，推出了雅集、文学沙龙、作家分享会、作品诵读会，像这次双节围炉赏月雅集就是夜场沉浸式活动的一次实践。
3: 您说常态化，那基本上我们平常是多久会举办一次？
0: 我们是每周都有活动。就是不同年龄层段的学生的活动啊，还有村里群众的这个活动啊，那么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每周都会有不同形式的活动呈现给这个咱们当地的群众，还有咱们相关的游客。
3: 好，您可以接着说。
0: 那么第二呢，我们就是想要挂牌少棠乡土文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开发面向中小学生的这个研学课堂，组织青少年读少棠访故里，开展文学课堂，实地采风，把乡土文学教育融入文旅体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联动西集镇全域文旅资源，串联运河绿道、樱桃园还有湿地花海，把文学馆作为文化内核融入西集镇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文学田园还有运河生态紧密融合。那再有呢，就是开发少棠主题的文创产品，把咱们书中这个意象啊转化成为可以带走的文化的小纪念品，延伸咱们文学传播的这个链条。
3: 那平时游客来这里都能体验到什么？
0: 咱们游客日常来访呢，首先可以参观咱们常设的这个展览，品读少棠先生的生平、手稿、著作，了解他扎根运河滩的创作历程。可以预约文学导赏，由我们讲解员来讲解少棠先生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蒲路友人家》呀，这个等等啊。然后在咱们这个文学馆内空间里呢，我们可以静坐品茗，或者是体验51号咖啡。我们这个馆内还有一个咖啡馆。在书香环境中慢读文学作品。那研学团队来了呢，他可以预约文学研学课程。文学馆呢，我们还会不定期的举办影像展啦，还有书画展啦，还有小型书市以及乡土主题的沙龙。游客看完展馆后呢，咱们这个游客还可以沿着附近的这个运河堤路啊，去散步，因为在离我们少棠文学馆非常近，就有儒林码头啊，还有少棠公园，这个散步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3: 刚才说的落日音乐会是不是也在这附近？
0: 对对对，就是在我们的儒林码头啊开展了那个落日音乐会。那么大家呢实地看一看少棠笔下的这个运河滩风光，那么就能够让我们都实现这个从读文章、访场馆再到看运河这样一体化的这种丰富的体验当中。
1: 确实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双节雅集之外，平时游客可以来咱们邵塘文学馆，包括刚才说到的儒林码头体验这么多的文化项目，真正是实现了从读文章啊、访城馆到看运河一体化的体验，很有画面感。那刚才我们一直说邵塘文学馆，我们也设计了这个半日游和一日游的路线，其实都是把我们邵塘文学馆放在了第一位，就是起点的位置啊。那为什么把文学馆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它在西吉文旅版图当中又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曹总。
2: 邵塘文学馆是我们西吉镇文旅的根。那刘少棠先生呢，是咱们儒林村人啊，大运河之子。他笔下的蒲柳人家写的就是这方水土，这方人。把文学馆放在线路的起点呢，是想让更多的游客先读懂西吉的文化底色，然后再去看运河、看花海，然后这样呢，看到的风景呢，才有故事、有温度。而且文学馆本身呢，就是北京范儿的人文地标。年轻人呢来打卡，研学团呢来上课，它是西吉对外的第一张的文化名片。从文旅版图上来看呢，文学馆是文的一个锚点，那儒林码头呢是水的锚点，花海呢是花的锚点，把三者呢串联起来，那西吉的故事才能立得住。
1: 那其实西吉不仅有乡土文学啊，还有我们的花海新野。那这个秋天西吉的花海怎么玩怎么赏呢？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一会儿见。

0: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这个国庆假期啊，七天长假，很多人不想跑太远，但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副中心家门口的好地方，也是我们的森林小镇西集镇。
1: 说到西集，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啊，这里有3.7万亩的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8.45%，潮白河与北运河两河相抱，是通州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而且呢，今年的中秋节、国庆节双节，西集镇推出了10余项文旅活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
0: 那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的西集镇究竟怎么玩？有哪些必打卡的点位？3条骑行线路怎么选择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西集镇人民政府文旅专班的工作人员贺东贺主任，还有来自美哉西集北京文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曹艳红曹总，以及我们邵唐文学馆的负责人赵慧颖赵主任，三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
1: 欢迎。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国庆您打算去哪玩？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0: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那我们这次双节期间，西集的星座花海呀，也是重头戏。
0: 这是锚点啊！
1: 对，我们知道这个西集镇有12星座花海呢。然后狮子座是在从夏天开始啊，我们就重磅推出狮子座花海。
3: 对，
1: 现在还有这个摩羯座花海，还有我就想这摩羯座之前狮子座知道啊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摩羯座马上来了，是不是也跟快到摩羯座有关呀？
0: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摩羯座、狮子座，它这个花海的设计理念和它本身星座有没有一些关系呢？比如说狮子座它偏奔放一些，摩羯座它就偏内敛一些。因为我自己是摩羯座，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因为我是 I 人嘛，就是我是 INFJ 啊，就是我自己就平时是比较低调，说实话是比较内向的，偏内向的。是不是咱们的设计上也有这样的巧思呢？
3: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秋天呢，西集镇的三个花海呢也是各有性格吧，就像咱们那个星座一样。那狮子座的花海呢，主打的是浪漫互动，因为它花田的面积比较大，特别的适合年轻人拍照呀，小朋友做亲子闯关的活动呀。那摩羯座的花海呢，现在是以种植的菊花为主，所以花海主打的是雅。那菊花的主题呢，配咱们的民乐和咱们的茶会，是给喜欢安静然后国风体验的游客准备的。那共星社花海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双子座花海，这次呢是重头戏。时间呢我们安排在了10月6号，我们首次呢将这个沉浸式的运河的婚礼大剧，然后运河喜事，把它搬到我们的现场，把刘少棠先生笔下的望日莲出嫁的故事呢搬到了我们的花海中。观众呢不用坐观众席，可以直接入我们的这个乡村的大席，然后这个呢也是目前全国独一份的一个体验吧。那这个季节呢又是正当季的是菊花、向日葵，然后包括我们的榴花菊，所以呢三个花海呢都开的正好，然后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这里边打卡游玩，然后呢吃我们的这个乡村大席。
0: 所以咱们这个花海是一年四季是不是都有，就像那个春兰秋菊，我们春天有兰花啊，秋天有菊花，这种感觉。
3: 对，
1: 您说的10月6号的这个大席和这个活动，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吧。还有您说的这个大剧啊，
0: 运河喜事，
1: 喜事对。因为之前我就听说这个10月6号会有一个美味大餐。
3: 对，我们预计呢是在10月6号呢做一场这个运河喜事的，真正的把我们少棠笔下的人物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然后呢其中呢我们会作为四幕去作为一个情景剧的呈现。那四幕里边呢分别有他们的这个

0: 就是整个的结婚仪式，然后抬花轿，包括的入席，包括的一个答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流程吧。那我们现场的嘉宾，包括我们的可以来参加活动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串联到我们的这个剧目当中去扮演我们里边的 NPC 的角色，比如说有我们的娘家人呀、送亲团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花童呀都可以。然后我们在现场呢也准备了一场丰盛的这个西极家宴。那西极家宴呢，我们也是准备了这个十八个菜啊，然后有凉菜呀、热菜呀，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这个互动的活动，然后那个包括一些这个通过赏剧呀，然后看一些演出表演呀，然后在吃大席中，然后体验我们这种民国时期少棠先生笔下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十一期间是正好的，就是我们就对外去发布这个消息了，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上面的联系方式进行后台的一个报名。
1: 那狮子座花海啊，设置了四大功能区，还有银票游戏的体系。那这个活动的策划思路是什么呢？游客去了可以玩到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狮子座花海呢，这次的主题活动呢叫月满星野，然后情满西极。那整个活动呢分为了四个区，分别是星河揽月是主要作为网红打卡位的，然后月下戏水区呢是亲子的游戏区，那梁丘守道呢是做花灯啊、月饼啊、DIY 的地方。那我们呢也专门设计了一套银票的这个游戏体系吧，那就可以领这个银票玩游戏，答飞花令啊就能赚更多的银票，最后呢可以兑换我们的手工材料包和我们西极本地的一些小吃。这样的设计呢是为了让游客不仅仅的是来这儿单独的看花拍照，而是有任务、有互动，然后有获得感。那也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能够光顾到我们的老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一家人呢在我们的花田里玩上两三个小时呢也不重样。
2: 其实啊，你看这个银票游戏可以让游客有任务啊、有互动、有获得感。但是我们有三个花海都开得正好，欢迎大家来。不是我们狮子座的话，主打的这个玩游戏啊，包括领银票，还有答飞花令。但我们的摩羯座花海主打这个雅的路线，刚才也说到可以有菊花的欣赏。在古时候，陶渊明经常说采菊东篱下，古人重阳啊也有赏菊饮菊花酒的传统。而我们太平庄的摩羯座花海的运河雅士菊花宴是在10月4号，对吧？有菊花的茶歇啊，菊花的火锅，古典乐的演奏。哎，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说赏花和美食还有音乐，这三者之间是怎么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呢？曹总，
0: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是把赏花升级到了沉浸式的雅集，不能光看花，然后十分钟可能就走完了。然后我们配了我们相应的菊花主题的一些茶歇甜品，那包括我们现场还有这个古琴古筝的现场演奏。那游客坐下来呢，喝一杯茶，然后吃一顿我们当地的这个西极家宴，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花田火锅，那耳边呢响起的是我们的民乐，眼前呢是成片的菊花田，还有我们这边也设置了一面这个打卡墙，供我们来的游客呢在这里边打卡拍照。所以呢我们会把整个的时间呢从可能逛十分钟变成了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慢体验。
1: 菊花火锅是什么？把菊花放火锅里涮吗？
0: 对，我们会有菊花火锅、花的火锅啊，花主题的。但是也需要预约，提前预约，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静静的待一天。
2: 我觉得这菊花宴还是偏文一些啊，丰收佳年华是偏野一些的，包括这个秋天，包括秋分前后，很多地方也其实有一些习俗，比如说晒秋啊、庆丰收的习俗。
1: 咱。

0: 不同。
1: 狮子座花海呢，这次丰收嘉年华呢，跟前面的雅集不一样了。然后呢，它可能会更接地气一些。那我们既然打的是丰收的一个主题呢，那我们现场的一些活动呢，可能也会根据我们乡村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有搬南花比赛呀，然后晒秋打卡呀，包括我们会有当地的一些农产品的展销展卖。那包括我们会有我们当地的一些乡土的演出的乐队，面向的是全家的出游，想体验农村丰收乐趣的亲子家庭。那国风雅集这边呢，就是偏文一些，丰收嘉年华呢，这边可能就偏乡野一些。我们就是想让不同口味的游客都能在西集找到他们喜欢的那一款，喜欢安静的呢就去我们的摩羯座，然后喜欢热闹的呢就来我们的狮子座。所以年轻人爱拍照的话呢，就多数可能会把我们的花海都逛一逛。
2: 刚才说那个搬南瓜比赛，我特想知道要是获奖了有什么奖品吗？人家之前有在这个举行这个人家有这个举行憋笑大赛，然后当时说憋笑大赛如果获得了一等奖有自行车，然后想您咱们这儿有这个搬南瓜比赛获奖有什么奖品吗？
1: 我们确实也准备了奖品，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不跟大家透露，然后希望大家到我们的现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2: 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1: 对对对，肯定每个人都会参加的这个游客都会有奖品得到。
0: 哎呦，这几个花海各有特色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从花海下来之后换个场景再到潮白河畔，我们的记者提前采线，印象特别深，说白沙滩沙细而平，河水一拐呢像天然的亲子客厅，就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去逛，包括刚才说到的白沙滩泡泡狂欢秀特别适合家庭去玩。哎，这个是怎么设计？包括它是适合带孩子的家庭还是适合怎样的家庭呢？何准，
3: 我们白沙滩呀，真的是简直就是小朋友的天堂。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白沙滩的沙子呀特别的细腻，而且我们沙滩呢特别的平整，而且这次呢我们还融入了疯狂泡泡秀，所以说这个呢简直就是等于说是
4: 疯狂泡泡秀怎么玩。
3: 那我们首先的设计思路啊，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原生的沙滩生态，然后做轻资产低门槛的这种沉浸式的亲子体验。那孩子们白天呢可以就是玩泡泡秀啊，这个互动游戏，包括我们现场啊还有这个小丑的互动。那临近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切换成了这个落日的演唱会。那孩子们呢白天尽情的放电玩耍，那家长呢就可以坐在我们沙滩的遮阳区休息。那日落时分呢就可以欣赏音乐打卡拍照啊。
2: 这个泡泡秀活动有几天呢？在国庆期间
3: 我们主打是10月1号。对啊，主打10月1号
2: 就当天。
3: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赶紧去，来得及，
3: 对，不容错过。对
0: 对，那说到这个泡泡秀，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升级，就如果你想既体验水上的又体验陆地的，不妨来到我们阳光彩虹湾水世界。这次也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啊，推出了盛世中国风乐享彩虹湾的活动。这个模式又是怎么样打开的呢？何主任？
3: 对，这次我们的核心思路啊，就是打破了这个水上园的这种季节性的短板，然后把水上的游乐呢，然后田园的农耕、滨水的休闲，还有星级住宿呢，整合起来，构建了一站式的这种微度假的闭环。那从单日打卡转向我们过夜度假这种模式。那水上板块呢，主打的就是亲子的游乐、国风的互动。那开心农场呢，我们设置了这种农事的体验、晒秋的雅集。那滨水空间，我们推出了游船呀、月下的活动。那整条线路呢，我们都植入了这种国风的主题。那和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儒林码头、星座花海这些点位啊进行联动，然后也是相互的引流。对，
0: 这个彩虹湾水世界离刚才您说的泡泡秀距离远吗？
3: 其实还是比较远的，比较远的。
0: 就您
3: 推荐
0: 这怎么玩呢？
3: 驾车的话，我感觉应该大概是20分钟左右。对，驾车的话，
0: 就是家庭是不是也可以先去我们的泡泡狂欢秀玩一玩，然后再来到我们水世界？
3: 其实我们这个两个点位啊，其实都是可以，特别适合孩子。对，也是适合这种家庭带孩子。您可以每个点位都值得玩上一天。
2: 对。
3: 对， 所以看各位朋友和各位家长啊，小朋友们，看各位的时间安排了。对，
0: 所以不妨在这个西岐能够留一夜，
3: 对，多待
0: 两
3: 天。对对对。
2: 嗯，这个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谈到了我最感兴趣的吃。说到吃啊，咱西岐大集是很有名的啊，在运河大集里也算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大集。很想知道咱们双节期间的这个大集跟平时比肯定是有点不一样吧，曹总。
1: 对，西岐大集呢本身它也是一个老牌子了，然后双节期间呢我们也现在加了两层东西吧。一个是晚上不撤，然后呢开应由运河的一个夜市。
2: 这个不撤指的是到几点不撤呀？
1: 我们会将近到，因为我们现在又开了夜市，到晚上十点。
0: 这夜市是和大集怎么融合的？它是同一个地点，然后同一些，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小吃街啊，包括商户可以营业到晚上吗？
1: 对，我们之前的大集呢是逢二五八十的一个开业，那现在呢，除了这个二五八十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天天都有营业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大家吃饱了、逛好了以后，其实接下来就该消消神了。咱们大运河沿岸自古都有漕运啊，驿站和驿路。咱们今天骑行绿道，把历史和水岸的风景早就连接起来了。其实西岐在这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好，有三条骑行专线，而且这三条专线我据我了解到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何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对，没错。那我们也是依托咱们西岐镇文旅这些必点打卡的点位呢，我们也是设计了三条的路线。那这三条路线呢也是适合了这种不同的群体。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短途的叫运河书香的骑游线。那这些打卡的点位呢包括我们少棠文学馆、少棠公园、儒林码头，然后杨洼荷塘，最后到我们杨洼驿站。那全程呢也都是比较平缓的，特别适合这些骑行的新手。对啊，那我们第二条呢线路呢叫样彩运河骑游线。那这条线路啊就是属于一个中远途的对这个骑游线了。那首先呢包括我们儒林的码头，包括一棵树、杨洼荷塘、寨府咖啡，最后呢到达我们的白沙滩。那这条线路啊主打的就是咱们漕运文化加这个郊野的生态了。
2: 一棵树是什么？它是个地方还是个文旅点位？
3: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景点儿。对，这其实这棵一棵树啊在我们这个广大的骑行圈里边非常的火爆。对，它这棵树呢其实在我们的吕家湾村，对，它是一棵榆树，像一个孤岛一样在我们的运河上面。对，这也是必打卡的一个点位了。
2: 我看这个路线就加入了这个美食啊，寨府咖啡可以让大家休息休息。
3: 对，我们可以在寨府咖啡啊吃一些小甜品啊，然后补补水啊，小休息一下。对，然后我们再去我们的白沙滩啊。对，那我们第三条路线呢就是花田星序骑游线了。这个路程啊也属于一个中远途的了。那我们一些打卡的点位呢也是包括儒林码头、摩羯座的花海，包括射手座的花海、狮子座花海、天秤座花海，最后到达白沙滩。对，这个一路呢主打的就是四座花海，特别适合这些骑行者呀咱们组团出行打卡拍照了。对，
0: 有这个第二条和第三条您说这偏中等或中高难度一些，这骑得骑多久啊？
3: 当然了也看咱们这个骑行的过程了。可能我们觉得沿岸的风景比较好啊，我们多停下来走一走啊，这个多拍拍照啊。对啊，
2: 你比如说到这个星座花海这条线路，
3: 对对对，
2: 这个摩羯座可以在里边骑着骑着我们就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啊。
3: 对，是的。
2: 对，可能还能骑一天呢，要这样算下来。
3: 对啊，
0: 对，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骑行的爱好者，尤其
3: 是
0: 在北京，
3: 是是
0: 是，这骑行爱好者可多了。那从骑行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您比较推荐哪条线路？
3: 那我
0: 有没有一些隐藏的风景？
3: 那肯定会有的。对，当然那个我首推的那肯定就是样彩运河这条骑行线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线路了。那我们这条线路啊就是起点就是咱们的儒林码头，然后您可以沿着本运河的绿道啊，然后途经刚才咱们提的吕家湾的水中孤鱼，就是那一
2: 棵树
3: 的打卡点。对，然后到达我们的杨洼荷塘，然后终点呢就是白沙滩了。那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线路里啊肯定隐藏了一些打卡的点位，包括这个我们首推的就是吕家湾那棵水中的孤树了。那傍晚的时候呢咱们逆光拍摄特别的出片。那第二呢就是咱们杨洼的荷塘了，那里围建了咱们的木栈道， 然后呢是秋风残荷呀，白露起落，特别的美。那这条线路啊，主要就是把咱们运河的生态、小众的湿地、双节这些点位，这个串联在了一起。那骑行在路上呢，这简直就是享受了。对，
2: 嗯，我发现咱们这三条线路都路过我们的少棠文学馆，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那么我想问问赵馆长了，咱们这个骑行路过文学馆的时候，推荐我们停留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必须不好，就是有没有什么不容错过的展陈呢？
5: 咱们的骑行路过文学馆呢，咱们首推啊，在馆内呢，看看馆里的展陈，主要是少棠先生的作品，然后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讲解员啊，深入沟通一下啊，深入的聊一聊，因为每次来少棠文学馆的这些可以说是散客吧，
2: 嗯，
5: 大家都是慕名而来，都是因为仰慕少棠先生，
0: 嗯。其实今天三位从这个书香啊、花海啊、沙滩啊、大吉啊，还有我们的骑行路线一路讲下来，我就感受到了咱们西吉是有一幅非常美的运河秋游图在的。那古人常说留得住乡愁，而我们西吉其实要留得住的就是这些慢生活，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乡土气息，感受我们人文的气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三位的嘉宾跟我们来更用一句话为西吉的文旅和的未来吧送上一份祝福。嗯，何主任先来。
3: 哦，那我先说吧。那愿每一个来西吉的朋友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慢生活。
0: 好嘞，那我们的赵
5: 主任，让少棠文学馆成为运河文脉的活课堂，让乡土文学走进更多人心里。
2: 嗯，非常雅。那我们最后请曹总来送一句祝福吧。
1: 让西吉成为北京人心中的运河后花园，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嗯，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啊。其实从少棠文学馆的围炉雅集到狮子座花海的月满新野，包括说到的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的白沙滩、泡泡狂欢，还有我们特别有烟火气的西吉大吉、阴游运河的夜市，这个国庆我们西吉已经备好了一份秋日微度假的全套攻略。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国庆还有七天呢，您今天听了我们节目真是有福了。这几天不知道去哪儿，尤其是待在北京不想去外地，这人挤人票又贵的话，不如来我们周边，就来西吉镇逛一逛，还能留下来玩个两天三天的，特别好，
2: 感受一下平时上班里感受不到的那种诗意的慢生活。
0: 对。
2: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攻略。我们最后呢，再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10月1号在西吉镇是有特别的活动，10月6号呢，我们有大戏还有美食在西吉镇等着大家。
0: 对，节目最后啊，编辑员号、主持人员号王尤芝，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这个国庆假期，不妨带上您的家人和朋友来西吉走一走，感受运河后花园的慢生活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6: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7: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8: 欢童儿收拾摇琴，
6: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8: 庭前见别红娘子，
7: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9: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0: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11: 站一站。
9: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2: 主
11: 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16: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17: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8: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1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7: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0: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

0: 突然晕厥的这种现象。
1: 哦，这么严重？
0: 对。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了一些超声的检查，会发现腿部的深部的静脉里面可能会产生血栓。那么为什么会在腿上会产生血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经济舱里面？实际上这个是跟它特定的这种环境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飞机的空间非常的狭小，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坐在靠舷窗的这个座位呢，又进出不方便，我们就不想上厕所，所以我们喝水就很少。那么长途旅行呢，我们坐的时间又很长，可能坐到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那么长期一个姿势不动，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情形里面，包括了我们血栓形成的三要素里面的两个要素。血栓形成三要素包括了血液的高凝状态，包括了血液的瘀滞状态和血管的损伤。为什么刚才我说包括了两种状态呢？一个是血液的高凝状态和血液的瘀滞状态，在做经济舱的时候都会出现，因为我们不敢喝水，所以是一个高凝的状态。加上我们长时间的不动，我们的血管是一个弯曲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瘀滞的状态。所以这两点同时出现的话，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发生深静脉血栓的这种概率。
1: 嗯，那为什么腿上的这个血管又最容易堵呢？
0: 对，因为腿上的血管，第一个它离心脏最远，我们心脏的血液要输送到全身，同时再回收回来。腿呢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一个器官一个部位，那么它的血液的这种流速或者它血液运行的这种距离会更长，它的速度会更慢。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下肢静脉曲张，很少有人听到上肢静脉曲张这个词，对吧？那么下肢静脉曲张也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血液处于远离心脏的部位，同时又处于我们人体的最低垂的部位，那么它的血液的瘀滞状态是最严重的。
1: 嗯，那这个血栓形成的三大要素刚才您介绍了，长途久坐影响的就是其中的两点啊，非常的严重。那经济舱综合征到底有多危险呢？如果这个血栓它不慎脱落跑到了一些其他的器官当中，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0: 这就牵扯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的静脉产生了血栓之后，我们栓塞的反而是动脉。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原来命名的时候，医学上命名的时候，把从心脏发出来的血管叫做动脉血。那实际上肺动脉，大家知道心脏的作用就是循环嘛，把我们的静脉血液回收回来，再推送到肺里去。所以呢，它的肺动脉呢是直接从心脏发出来，发送到肺里去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我们叫做它的肺动脉，但实际上它的里边运行的是静脉血。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解剖，就是我们全身的静脉血经过我们的心脏回吸之后，会推送到肺动脉。里面去，而且这个血管的话是像河流汇集一样，是越来越粗的。从腿上的血管到腹腔，到我们的胸腔，到心脏，它的血管是越来越粗，它没有任何的阻挡，没有任何的阻碍。所以一旦发生了血栓，血栓脱落之后，就会像我们河里的石头一样，或像河里的这个木头一样，会顺着血流一直飘，一直飘到肺里去，导致我们的一个肺的血流出现严重的受阻。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晕厥。那么很多的突发的晕厥的患者，就是因为大块的血栓堵在了我们的肺动脉，让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回心血量大幅的减少，同时呢心脏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它推不出去了，这心脏就会发生这个叫室颤也好房颤也好，它会变成了这样一个肺动脉高压的情况，然后会心率突然的变化，会突然晕厥。第二个呢会胸痛，有些病人虽然当时没有晕厥，但他一直处于胸痛状态，就是呼吸很困难，每次呼吸都感觉自己的非常的胸口非常的疼痛或非常的压榨感。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做这个胸痛中心的话要鉴别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家都知道胸痛中心大家有时候都很熟悉，可能心梗了可能是胸痛中心的事，那么主动脉夹层也是胸痛中心的事，那其中第三个呢就是肺动脉栓塞，也是属于胸痛中心的治疗的范围。所以胸痛是我们第二个症状，晕厥、胸痛还有一些呼吸困难，那就是每次呼吸都伴随着很剧烈的这种沉重感，吸气感觉不够用，怎么吸都不够用。那么这个原因大家也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

0: 我们判定发生血栓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当一个患者到门诊告诉我俩腿不一样粗，这个腿很粗，那个腿正常，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他已经出现了神经脉血栓。
1: 那是不是也能说明有的朋友他可能这个双腿甚至于您说这脚踝位置特别容易肿，也就代表了其实他的下肢循环本身就不好。
0: 对，就是这种瘀滞的状态会导致他的水肿或者沉积状态，就是说水肿这种情况是大部分人就很多的情况下都会出现的，都会发生的。但是不对称性水肿是不应该的，因为很多像心衰的患者、肾功能不好的患者都会出现这个踝关节的肿胀，但是他两腿是一致的。
1: 一致的，
0: 对，
1: 所以您提示的是不对称的下肢水肿。那既然您看说到了问题，很多都在下肢出现的，那接下来叫做踝泵运动可能就会帮到大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座位上就能够完成的血栓的预防操是如何来做的。那首先，预防经济舱综合症

0: 一小时有一次有一组这样的动作，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预防血栓形成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他每一次的这个动作要把这脚尖勾或者绷到一个极限的位置吗？
0: 对对，因为你实际上你自动的，就是人体主动的回缩是没问题的，就被动的时候，有些老人要特别注意，老人的这个肌肉没那么大的保护力，然后呢也出于有可能有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当我们家属来帮助我们的家里的老人来做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他这个承受度是多少，不用太用力，但是自己做是没问题的，你只要做到

0: 啊，迎面骨的外侧这块肌肉呢叫做颈骨前肌。
1: 嗯，
0: 通过我们颈骨前肌的和我们的这个颈骨来衔接的这个地方的下面的三指自身的三横指就在这个位置。同时呢我们按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有自由感受到是酸胀感，不是疼痛感。因为很多病人按的非常疼，尤其很多小女孩女性一按的疼得很厉害，她觉得就是你按的不是她的穴位而是她的肌肉，你按到穴位之后这个病人感觉到是又酸又胀，就是按到里面的这个颈前神经的这个区域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实际上就是根据现代解剖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你按到这个穴位之后，我们中医说要得气，你能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是酸胀而且向下来串，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真正的足三里。所以用我们的手指来测量在我们的迎面骨的前外侧，然后呢这个肌肉和我们的这个骨头的交界处的下方三横指就能够按到我们这个足三里。
1: 嗯，那接下来说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来摁才能够起到一个抗疲劳的作用呢？
0: 嗯，实际上我们在医院里面是要靠针灸来完成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旅途中我们可以用这个，因为在座位上，实际上在无论在飞机上还是高铁上，实际上我们都有机会来都能触摸到这个穴位，自己也可以完成。哎，对，很好找。然后你大概每次要摁的15到20次，然后每次的话要持续到3到5秒钟，让你感觉到这个酸胀的这种程度，就是觉得已经挺严重了。这时候你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呢过一会儿，过上一个5分钟左右，再来进行一个10几秒钟的这样的一个按压。
1: 嗯，那这个足三里穴位它是如何来帮助大家来缓解这个腿部经脉或者是血液流通不畅的这个作用？
0: 足三里是我们这个很怎么说呢，是很常见的一个穴位，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治疗我们的很多疾病的时候，做针灸的时候都会用到它。它是一个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气血运行的很重要的穴位。当你的我们中医说的气血运行通畅的话，你的就是你的血液瘀滞的状态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因为我们就是叫气滞血瘀也好，气虚血瘀也好，还是气不足，就是我们要推进我们的气，增加我们的气之后呢，我们的人体的血液才会运行，因为气推血行嘛，才能让我们血液运行起来，然后会感觉到全身的轻松感非常的强，然后你的组织循环也会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那除了足三里，接下来我们说说风池穴啊。
0: 嗯，
1: 风池穴它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按揉风池穴能够缓解比如像长途旅行当中的这些颈肩酸痛和头痛的感觉呢？
0: 嗯，风池穴实际上我们在长途旅行的时候也会常常用到，因为很多是自驾的，我们可能很多实际上听收音机的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旅客是在自驾车中才听收音机，然后呢在自驾的过程中实际上最难受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上肢啊经常处于一个严重就是紧绷的状态，我们的双手会紧握着方向盘，眼睛直直的盯着前方，尤其是新手司机啊，我觉得我第一次开车开长途的时候就开2个多小时就很累了，就非常非常累了，这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的肌肉过于紧张导致的，因为一个姿势长时间不动，虽然不会导致我们的像下肢血栓这样的严重状态，但是确实也是非常的难受的。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第一个，我们高速上有要求，我们大概3个多小时就要休息一会儿，就休息一下，就不要保持长时间一个姿势，因为你下来活动之后，你放松了之后，你的姿势变一变，或许你的这个不舒服感会明显的减轻。第二个，在我们在这个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来按压我们的风池穴。风池穴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颈部的正后方，实际上我们能摸到，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颈部有两根很大的这个筋，对吧？我们可以叫它筋，实际上它是一个斜方肌和胸锁乳肌的一个汇着点，那我们在我们筋的这个正后方就能摸到这样的一个凹，就是这个筋和我们的颅骨交界的地方，这个凹就是我们的风池穴，两侧都有，按一按这个位置能缓解你的头部的这个好多疼痛的病人啊，很多这个眼睛就模糊的也可以通过按压来缓解，实际上对整个的头部神经的缓解作用非常明显。第二个呢是对我们的颈肩肌肉，我们的肌肉也是有神经的控制的，所以按压这个穴位的话，对我们刚才讲斜方肌也好，我们的胸锁乳突肌也好，都有明显的一个缓解疲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难怪在这小时候的眼保健操里边就有这个按揉风池穴这个位置哈。
0: 嗯，
1: 那接下来除了足三里和风池穴，还有哪些穴位是适合长途出行的时候来按揉一下的呢？
0: 还有一个常见的，刚刚讲三阴交，就是在我们的内侧，因为刚才讲了足三里是在外侧，在小腿的外侧嘛，我们的这个三阴交是在我们的这个内侧，在平行内踝的后内方， 就是我们摸到踝骨的内踝关节，然后向后方来找这个凹，那因为这个关节后方也有一个凹槽，那个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三阴交，这个地方也是能够缓解足底的这种不舒服的。因为刚才讲了，像小腿的话是要靠足三里来做的，我们的三阴交是通过足底啊按压这个，能缓解我们足底的这个不舒服，足底的酸胀也好，麻木也好。因为这个地方是按我们现在的解剖来说，它是我们的颈后区域，所以我们就现在像这个很多神经都已经找到了，我们穴位已经找到了神经的共通的地方，就中西结合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颈后神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个神经的话也是能够缓解我们的足底和足部的这种不舒服的，这个也是很常用的穴位，而且也非常方便，我们在坐端坐位下就可以按压到这个地方，第一效果很好，第二也很方便的一个穴位。
1: 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请杨主任帮大家总结一下上半时段为您介绍的缓解长途旅行当中，比如像腿酸呀、腿肿啊、踝部不适啊等等方面疲劳的一些好的办法。
0: 好的，那么在长途旅行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就是喝水的方面一定要尽量的来，不能过于的来控制我们的饮水，来防止我们出现血液的这种高浓缩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的话，通过一些我们的运动能够很有效的缓解我们血液瘀滞的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是踝泵运动，我们在端坐位下可以来反复的运动我们的踝关节。第一个呢，要达到你的标准的位置，就是一定要足够，不要轻轻的动一下就算动了，一定要达到你的极限位，深和屈都到极限位才算达到一次完整的踝泵运动。也可以通过按摩穴位来达到我们缓解肌肉疲劳的情况，包括了足三里，包括了三阴交，也包括我们的风池穴等等。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最简单一句话，就是哪里不舒服按哪里，我们单纯的挤压肌肉，就是我们平时自己揉揉肩膀呀，自己揉揉我们的胳膊或者揉揉我们的小腿，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缓解疲劳和防止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小腿的不适就摁一摁这个足三里，如果是脚底的不适摁一摁三阴交，如果是您的这个上肢的这种颈肩呀、头疼啊，就摁一摁我们的风池穴啊。那我们在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再帮大家介绍介绍在自驾或者是高铁出行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当中有哪些好的放松的小办法。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

0: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1: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3: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大爷，您坐这儿。
7: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8: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9: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1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5: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16: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

0: 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抗氧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今天的节目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的周围血管病科主任医师杨淼医生。杨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非常有幸的和杨主任一起在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来陪伴大家啊。其实上半时段呢，杨主任介绍了一些像踝泵运动啊等等的防止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那其实在长途旅行当中，除了下肢的水肿啊、腿酸呀、脚胀啊等等的，很多朋友还会出现颈肩部位的不适。我们接下来呢说说颈肩的放松，看看颈部的米字拉伸与我们肩部的环绕又应该如何来做。首先，长途出行当中，除了腿、脖子和肩膀是大家普遍感觉到容易酸痛僵硬的一个部位，为什么长时间的这种驾车呀等等的旅途出行，脖子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呢？
1: 对，因为在

0: 导致我们的肌肉长时间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它会出现一个酸痛啊、不适啊等等。
1: 嗯，那其实和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看电脑时间长了，这种酸痛的
0: 对那个是看电脑时间长了，你的注意力全在电脑上面，所以你的姿势长时间保持不动。那坐车过程中，虽然我们不能保持不动啊，但是实际上你的力量不断的在前进、后移和或者左偏、右偏，肌肉做的工作更多，它的保持这个张力的时间更长。
1: 嗯，都是一种疲劳的表现。那颈部的米字拉伸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一种方法，您帮听众来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米字具体应该如何来拉伸，什么样的方向各自停留多久呢？
0: 嗯，做米字拉伸实际上要把这个动作要规范化，或者是这个形式呢要给它相对的用一种科学的方式给它来固定下来。
1: 嗯，
0: 那实际上这种米字拉伸就是我们像我们从上向下看一个人，就是像我们的米字一样，分为左右上下和左前右前左后右后。那么我们平时有时候会自己转圈，也基本上达到了米字拉伸的这样效果，但是实际上只能够部分的缓解，而不能够拉伸。实际上我们
1: 而且有的朋友可能做的太快了，
0: 哎，
1: 做的不规范，反而还头晕。
0: 哎，跟我们上半段讲这个踝蹦运动也一样，你的既然叫拉伸，你的要感受到这种肌肉的受牵扯的这种程度才能叫拉伸，不是晃一晃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的。那么米字拉伸的话，我们要首先向左右达到你的最边上的这个感觉到对侧，就像当你向右侧这个弯曲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左侧的这种颈部的肌肉会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很牵扯的状态就对了。这种情况下你要维持到5到8秒钟，然后呢

0: 们每次的时间呢都是5到8秒钟，然后呢以3个循环为一组来完成这样一次拉伸。
1: 嗯，那也提示听众，我真的见过有的朋友可能做的不规范，
0: 嗯，
1: 反而做完以后感觉头晕了，把自己做晕了，
0: 晃得太厉害了，太快了，并不能起到拉伸的作用。因为这个米字拉伸呢，我们有研究来证实它做一次米字拉伸能够让我们这个头部的血液实际上能够增加20%，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来证明。因为实际上在颈部的血管虽然有一部分是比较表浅的，但大部分藏在肌肉骨骼之间，肌肉的这种僵硬和这种肌肉的这种增厚实际上会容易压迫到我们的血管的内径，它血管是非常软的，你压迫它之后你的供血就会减少。
1: 嗯，所以这个米字拉伸其实它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座位级的一个舒展的方式啊，
0: 嗯，
1: 在椅子上也能完成，
0: 嗯，
1: 像您刚才说的到了服务区以后，家长也可以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做一做，
0: 嗯，
1: 但是一定不能求快，我们要体验到这个拉伸的感觉才是好的。
0: 嗯，
1: 接下来说说我们的肩部，肩部的这种环绕又应该如何来做呢？向前绕向后绕分别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讲颈部的这个拉伸是一样的，肩部的环绕也是为了缓解我们这个肩部肌肉的这种紧张感。那么肩部的肌肉大家都知道，除了我们胳膊上大家练健身的都知道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对吧？但是我们肩部呢还有这个胸大肌，还有我们的背阔肌等等，都是辅助性的附着在我们的肩胛骨上面的。大部分的人的这种开车过程中的引起的酸胀不适感都是因为这两块肌肉。那么当我们肩部向前环绕的时候，实际上是能够缓解我们后方的背阔肌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程度的。那么当我们向后的时候呢，是能缓解我们的这个附着在表面的胸大肌，来缓解它的一个紧张程度，就是通过这样的动作，总之是为了活动开我们的肌肉，让我们的这个包围我们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肌肉能获得很好的一个拉伸和放松。当你拉伸完之后，你松下来、松弛下来，你会感觉到这种肌肉的酸胀感就会明显的减轻。
1: 嗯，所以这个动作特别适合，比如像司机朋友或者是抱着孩子的这种家长朋友们来做哈。
0: 嗯，
1: 那有些朋友他可能在绕肩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响动声，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个还是关节不够稳定导致的。实际上现在研究我们很多的软骨，我们包括的这个肩盂、肩袖都是软骨构成的。那么有些人呢在小时候可能就会习惯性脱臼，就因为他发育的不够好，那么软骨出现的问题就是容易卡压，容易卡住里面，所以当你活动的时候咯吱咯吱作响的话，还是因为你的软骨的这种强度不够。
1: 嗯，但是其实这个肩部出现酸胀和这个响声是没有关系的。
0: 嗯，对，没关系。
1: 所以我们绕肩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它响与不响，是为了让肌肉得到放松。
0: 对，你的核心是感觉到你的肌肉受到了牵拉、受到牵扯，那管用。
1: 那除了拉伸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缓解大家在旅途当中的这种肩颈的疲劳呢？
0: 嗯，还有一些常见的，实际上大家就跟我们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做广播体操一样，就是你的上肢、双上肢向上伸举，像伸懒腰一样。我们说伸懒腰为什么能够觉得很舒服很放松，实际上伸懒腰的过程中让你的整个的脊柱，包括了颈肩，包括了你的腰椎，包括了骶椎、腰底、胸椎，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扯。因为实际上大家一个姿势坐在开车，除了我们的肩膀难受、腿难受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是腰，所以你老在这向前弯曲的状态。但是你做个伸懒腰动作之后，你的整个的脊柱完全展开了之后，你会感觉到全身的肌肉都会得到很好的放松。
1: 嗯，
0: 有些腰椎间盘突出的会引起你的腿部麻木的这种情况，你做一做这个动作也是非常好的。
1: 所以看看有一些这个小猫小狗小动物们，他们在伸展的时候特别的舒展，让人看起来就觉得哎，真的挺舒服的。我们其实可以试一试哈。那接下来说说自驾和高铁一族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如何来做一个放松。那首先刚才您介绍了我们的腿部的不适、下肢的不适，介绍了颈肩的不适，那还有一大不适就是容易出现在腰部。您看久坐就是容易腰疼，比如说像我在车上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这个腰部有没有好的缓解的方式呢？如果说因为空间太局限，没有特别好的动作推荐，我下了车以后，旅途结束以后，第一时间做哪些治疗啊，哪些缓解呀，甚至于我们中医的理疗可以帮到大家呢？
0: 嗯，好，实际上在大家旅途结束之后，无论到酒店还是回到家里面，有几个动作是可以明显的缓解全身的不适的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了

0: 是一个又方便又经济实惠的动作。相信很多朋友感觉到旅途劳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下了车或者是在这个十一期间游玩的时候累了，会想到去做做按摩，做做放松，这个您推荐吗？
1: 也可以，这一定要做标准的，因为刚才讲了，实际上很多动作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的做，自己主动的做可以完全做到自己的极限位。但是呢，你在按摩的时候呢，一定要跟我们的按摩师来说清楚，就是到某种程度上你受不了了，就不要再做了，因为有一些这个按摩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引起的一些肌腱的损伤、拉伸过度，甚至严重的一些老人有时候有这个骨质疏松的，还可能引起骨裂等等，还是要谨慎一些。
0: 嗯，所以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场所，接下来其实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医院去调理调理啊，都是比较好的方式。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很多朋友他开车时间长了，除了刚才您介绍的颈肩呀、腰腿会疼啊，可能眼睛也会不舒服，这个时候有好的缓解的方式吗？
1: 眼睛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可以做眼部的保健操，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成类学，我们的眼睛的正下方你也能摸到一个凹吧，我们可以说骨头上一个凹，因为我们所有的神经，大家记住这一点，所有的神经都是走行在我们的缝隙里的啊，它要保护这个重要的神经嘛，所以我们摸到这样一个成类学，一个是我们的眼睛。

0: 在头和肩中间的这个颈椎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高铁和飞机啊，这两个交通工具呢，因为空间有限，怎么样来做一个碎片化的放松呢？
1: 高铁上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因为高铁上进出还是相对方便，我们每一小时要起来
0: 溜达溜达，
1: 活动活动。哎，对，你去打杯水啊，上个厕所啊，就出去走两圈，因为高铁上还需要走个二三十米才能走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时间就够了。飞机上呢确实相对比较困难，但是飞机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吧，除了我们刚才踝蹦动作之外，在飞机上如果时间久了，因为我个人也这样，时间久了我会想办法把腿抬起来一下，就相当于把大腿的肌肉也做一个活动，因为你在抬腿的动作，你的腹肌、你的大腿也会有一个肌肉的收缩的一个活动，就是交替的抬高我们的双腿，这个动作也能够很好的来缓解我们的就是不舒服啊，或者让自己稍微精神一点，因为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确实心情也不好了，就会很烦躁。你的肌肉活动活动，动一动的话，还会能够很好的能够缓解的。
0: 嗯，我们节目的最后说说喝水的问题，尤其是在飞机上，一个您说的这个环境比较密闭，可能空气也不是很流通，尤其是机舱里边的空气也很干燥，包括在长途，您多次提示大家我们要多喝水，不能让我们的血液凝固起来哈。那长途出行的时候喝水有什么讲究呢？
1: 实际上多喝水防止血栓，就是相当于防止我们人体的脱水，脱水就是最容易引起的就是血栓，因为血液太浓缩了之后，就是让我们的静脉，因为我们人体分动脉和静脉嘛，动脉的血流速度非常快，在同等的粘滞情况下，一定是静脉先长。

0: 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啊，品质有保障。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平常啊您买不着啊、这个好像很少也听到特别稀有的一个产品，还是来自状元海他们家的。具体是什么呢？让我们的这位老朋友来介绍啊。状元海的负责人王忠晓，来，忠晓。
1: 徐克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给大家带到呢咱们大连的长海县野生的小银鱼儿，是产自于咱们状元海自己海域，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提到这个小银鱼儿，很多的朋友说，哎，北广购物是第一次卖这个产品。
0: 是的，是
1: 就是因为这个小银鱼儿啊，它一年就产一季。这个银鱼儿在我们大连叫做小银鱼儿，也叫做面条鱼，也叫做银针鱼。如果说了解这款小银鱼儿的，大家都知道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今天

0: 课，
1: 嗯，
0: 只有前30个名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他这个为什么说给您先尝尝？他这不光是说啊，什么海鲜弄得干净，
1: 对。
0: 第二就是他大连野生的这个正经货特别少，
1: 对
0: 吧？
1: 咱们大多数很多的朋友以往见过的小银鱼就是南方白色的透明那种小银鱼，但是大连的小银鱼，你收到货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发青的，
0: 嗯，
1: 发青的。我们是捞上来之后直接晒完之后啊。整个这个小银鱼因为它是野生，所有的鱼油全部都保留在鱼当中了、
0: 哦、
1: 你知道吧，你像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去买鱼油、
0: 嗯、
1: 对不对，胶囊的，
0: 对，
1: 那个鱼油咱吃的是啥，欧米伽三和 DHA， 对不对，但是它里面真正的含的欧米伽三你们想过吗，含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咱吃就吃点真正的食材、嗯、咱是实实乎乎的野生小银鱼，里面满满的鱼油啊， DHA EPA 啊，你家里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咱都可以吃、嗯、
0: 对，而且这里边呢高蛋白低脂肪哈、
1: 嗯、
0: 本身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一个食材，
1: 是，
0: 而且野生小银鱼一年就一季，
1: 嗯，
0: 另外再跟大家说它这个口感啊特别鲜、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担心你这是不是万一都是刺儿啊，小刺儿多呀，腥啊什么，
1: 这个小银鱼啊很多朋友打进电话说哎怎么吃啊，鱼刺卡不卡嗓子、
0: 哎、对对对，
1: 它全部都是软骨刺，它鱼刺特别特别软，就是你
0: 就忽略不计、
1: 啊、对，可以忽略不计都可以吃。这个小银鱼回去怎么吃啊，你回家咱们下面条的时候做汤的时候、
0: 嗯、
1: 起锅的时候撒一把非常提鲜，你回去这个小银鱼你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你裹个小面糊你炸一下煎一 下,、
0: 哎、炸一下
1: 它也好吃，
0: 嗯，
1: 然后再一个什么吃法呢，就是你回去啊这个小银鱼家里愿意吃点凉菜的，你拍根黄瓜，用小银鱼拌个白菜丝拌个黄瓜、嗯、它也好吃，
0: 嗯，
1: 但是老一辈儿如果说你听到这个产品小银鱼银针鱼大连长海鲜的这个鱼种大家都很熟悉，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包括我自己我都吃过，

0: 打个电话，哎，我银鱼直接邮到家中。
1: 嗯，
0: 它是正儿八经咱们大连地地道道的特产。
1: 嗯
0: 啊，又满线了。你这样，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说打不进来的话，一定要持续拨打哈。咱们让徐可老师再给大家报一下电话啊。
1: 好，今天啊，大连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总共是8袋。您不用去大连了，大连当地特产给您送到家，199块钱，8袋包邮送到家。大连小银鱼干哈，这个一年就一季，营养特别的丰富，而且呢，很鲜很软不腥，非常的鲜嫩哈，您没吃过的可以尝试一下。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就给您带来的是状元海大连野生小银鱼干，8袋，199块钱的价格。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

0: 客中心带大家开始转起。上一次呢，我们也来到了宋庄，给我的感受呢，就是宋庄它真的很大，并且里面的可逛可玩的内容很多，所以呢，又有了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首先想问一下二位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南区游客中心开始作为我们的起点呢？
1: 大家首站来到这个游客中心呢，在这里附近有配套的停车场，非常方便大家停车。
0: 嗯，
1: 然后大家进来之后呢，也可以休憩落脚，还能免费寄存行李，可以简单的歇歇脚。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游客中心里边还有一些文创产品，还有一些展陈，大家也都可以近距离的先了解一下宋庄的艺术氛围。
0: 嗯，
1: 然后从这里去往咱们周边的核心区，比较方便咱们去一些餐厅啊、展陈呀这种，交通比较便利。
0: 是，一进到这个游客中心呢，就看墙上挂了一个很大的，咱们宋庄创意小镇的全域导览图，在这儿呢，您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您想去的这个艺术馆它所在的位置。另外呢，我听说这儿还可以给游客寄存行李，然后还可以去休息、喝水等等一系列的服务，对吗？
1: 是的，咱们这儿有那个导览图，然后大家来到这儿可以简单规划一下去哪个艺术区，去哪一个场馆，包括周边还有美术馆、博物馆，还有这个美食街，还有公园，都是非常方便的。这儿相当于是一个辐射范围内的一个起点吧。
0: 那我今天呢也是作为游客，那就请二位带我来逛一逛了。我也是就把车停到了这个院里，我也是在这儿这个拿了一瓶水准备路上喝。那接下来从这儿出发的话，接下来咱们往哪个方向走，去到哪儿呢？
1: 咱们从这里作为起点，直接出门往西走，就到咱们这个小铺艺术区的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咱们可以先从小铺南街走起。
0: 您说的这个西边，那就是从游客中心出来之后的正对面。
1: 然后咱们沿着这个小铺南街的口袋公园旁边的这条小路，然后往里走就是小铺南街了。然后这一条街有很多美食，还有书店，还有咖啡馆。大家可以沿街咱们一会儿走一走，看一看有哪些有特色的小店。
0: 走在这个街上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可能跟咱们副中心的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个相似的，就是它的绿化做得特别好。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的左手边它就是一片树林啊，在副中心好像到处都能看到绿色。
1: 对，咱们那个宋庄也是这个绿化率比较高的，建筑密度也是比较少，然后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然后来体验一把啊这个慢生活吧。
0: 慢生活。但是我的理解呢，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他好像确实是需要那种比较空旷的那种感觉和环境啊。如果要是人特密的那种情况之下，咱也不说绝对没有灵感吧，他这种创作灵感激发出来可能就没有这种空旷的场所给它带来的要强。
1: 对，咱们其实从那个游客中心出来之后不到200米就可以看到咱们周边的很多小店了。最近呢，咱们这个镇里联合这个宋侯文旅公司也是做了一个宋庄餐厅艺术推广季的活动。
2: 那现在我们正在走在这个宋庄小铺南街的道路上。本次活动呢，我们是邀请了小铺南街和北街一共26家餐厅来参与本次活动。因为本次活动本身是我们宋庄文化艺术季的其中的一个系列活动。然后本次活动呢，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很多艺术家然后参与到其中。
0: 不愧是宋庄啊，就是搞这个美食的活动都请艺术家是吗？
2: 对对对，可以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本次餐厅艺术推广季的三个特点吧。因为本身我们邀请的这个餐厅呢，和以往的这种餐厅还是不一样，有我们宋庄的特色。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餐厅的这些主理人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老板，他们本身呢不是这种商人的属性，而他们有好多是这个艺术家，
0: 本身就是艺术家。
2: 对，本身就是艺术家，包括有一些设计师还有建筑师。对，他们的身份很特殊，他们开这个店的理念呢也不是为了这个

0: 纯经商的一个目的，
1: 嗯，
0: 更多的是他们对宋庄有一些这个情节，包括我们里面邀请的有一些十几年老店在这里面，宋庄一直驻扎在我们宋庄，其实对宋庄有一种情节在，这是第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特点的话，就是本次的这个推广季活动呢，它的餐厅里面是跟以往的餐厅是还是有很多不同，它里面有很多这种艺术品，
1: 嗯，
0: 就艺术品包括有很多种类，包括一些雕塑，有的是一些知名的画作，还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手做的一些非遗啊、文创品，这种这个作品，
1: 嗯，
0: 所以它跟普通的这种餐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第二个，
1: 嗯，
0: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本次活动呢，他们每个餐厅呢也是推出了力度比较大的优惠吧，相当于是也是那个响应我们惠民活动的一个形式，就是他们会推出一些专属套餐，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定制的一些折扣等等，然后本身我们也结合这次活动推出了我们。

0: 的门票呢到我们合作的餐厅来消费，它是有专属折扣或者能享受专属的这种套餐。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拿着这些在餐厅消费的这些凭证呢，到我们优客中心去进行消费购买这些文创包括艺术家的一些作品，是能享受到八折的一个优惠。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推出了这个打卡集章活动。在我们优客中心呢领完这个打卡地图，然后前往我们指定的餐厅去打卡，然后集完三个章以后呢，就可以去我们这个优客中心去兑换这个文创礼品。然后文创礼品也是盲盒性质的，就是可能是这个小的书签，也有可能是便箱贴，还有可能是手串，就是它每期的话都不太一样。
1: 我刚才在那个游客服务中心就看到了有游客慕名而来然后要打卡的这个东西。
0: 对对对，现在因为我们集中在做宣推，所以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他们就去餐厅里面打卡，然后会回到我们这个游客中心去兑换奖品。然后第四种玩法的话，就是我们一店一品，现在我们26

0: 这个海洋里，也符合我们宋庄的一个艺术特色。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讲，我们目前的活动呢，就是这样大概的一个情况。
1: 我真是觉得这个宋庄啊，它真是充满艺术氛围的一个地儿。那居然连举办美食活动都这么跟艺术这个息息相关。那刚才呢，我们一走一过，在街上也看到了有的店，它这个在外面堆放了一些这个艺术的半成品，有的就是拿这个可能是这个树根然后做的，但是你能看出来它没做完，它可能正在做。我觉得这个很多艺术家都喜欢变废为宝啊，他们拿很多人看来就是没有用的东西，然后稍加改造就变得很有这种艺术的氛围。另外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它在吸引大家过来的时候，可能美食都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来到这个宋庄之后，我看到很多家的店都有很有自己的这种风格。他们在进行美食的时候，从外面往里看啊，就是也能感觉到他们里面是很有艺术氛围的。就像您说的，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就是艺术家，然后呢在宋庄再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餐馆。
0: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餐厅呢，是我们活动合作的一家餐厅，叫喵鸭家的面馆。
1: 喵鸭家，
0: 对，他家的主打特色呢就是面。他家的面很有特色，为什么呢？因为他家的面是用这个贵州的蘸料做蘸料，然后用
1: 就是酸辣的那种感觉。
0: 对，但是它很大的一个特色呢是用豆浆
1: 啊，
0: 用豆浆来煮的面。
1: 豆浆煮面，
0: 对，豆浆煮面蘸贵州的这个蘸料，所以就很有特色。
1: 那确实是，
0: 是
1: 它的名儿也很有特色。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们宋庄本身，很多店铺都有这个猫的元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宋庄的一个特色。
1: 那为什么很多店铺都有猫的元素呢？
0: 这个就跟这种生活习惯有关系。你像一般为什么艺术家会选择宋庄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宋庄这边有一些这种城区里没有的这种慢节奏，享受生活的这种氛围，包括这个艺术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这种比较舒适的这种环境，而这种环境下呢，就是人家有这个空闲时间，就可以跟猫去养一些猫，去养一些宠物，跟他们去互动。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每家餐厅里面基本上都有猫。有的是一只，有的可能是多只，对，这也一个特色。然后这家的话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合作餐厅，叫常德派艺术餐厅。他家主打的是这个湘菜，他家的这个招牌菜呢是剁椒鱼头。基本上就是每天这个主理人他们会现调这个调料呀，包括这个鱼都是现

0: 历史，还是从菜品，还是从这个艺术角度呢？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盒子餐厅的一个角度，一个标准。
1: 对，就是我真是觉得在这一条街上，因为我去过很多的美食街，然后呢，这条街上的这些饭店，它好像每家你在别的地方都看不着，是吧？
2: 是是是，
1: 那种连锁的，就是哪儿都有的，反倒在这条街上几乎没有。啊，
0: 对，因为这边的餐厅基本上都是非标性的这个餐厅，
1: 对，
0: 不像那种连锁的餐厅，它会就是这种品牌什么的，其实它更多的是有点像定制的艺术家这个纯手搓的自己的这个艺术餐吧。
1: 是，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也分两头说，你比如说那种你初来乍到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不知道吃什么那种连锁的，它其实是有下限的保障的，对吧？但是如果要是想有一些这个惊喜的话，可能那种连锁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会比较少。像这种呢，我觉得那可能就是纯看眼缘，对吧？里面很多都写着私家菜，每家的这种艺术设计的风格都不一样。
0: 是
1: 哪种艺术风格能一下子就跟您产生共鸣，可能您都不会去查它到底是吃什么的，然后到底是一个这个什么价位的，您可能就走进去了，想去看一看，转一转，尝一尝。
0: 对对对，因为本身餐厅它就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网红的小空间，进入以后就首先有这种艺术作品包围着你，就有一种艺术沉浸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这个是别的这种连锁餐厅所不能带来的这种感觉。
1: 就比如说这一路上走过的很多家，其实我都挺想去里面看一看，但是我咱也不去那吃饭，所以也不进去打扰人家了啊。就这种感觉在之前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非常少的。
0: 是是是，这是我们宋庄的一个特色，也是
1: 因为你去一般的情况下，那些饭店啊，他们的装修，他可能都是按照这个实用的角度去装修的。他们的设计呢，也不会说花特别大的价钱请这个特别厉害的设计师去设计。但是在宋庄的这些饭店上，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这些老板本身就是很厉害的设计师。
0: 是。
1: 或者呢，他是从事其他艺术行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饭店，但是他们肯定在这个街上有跟他们很好的设计师的朋友去帮他们设计的，所以在这一溜的饭店当中，每一家的设计都是很精良、很有品位。
0: 就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街区上面，除了餐厅以外，更多的它会有一些这种特色的这个书店，包括有一些这个手作，包括文创的一些这种店铺，都会穿插在其中。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游客在吃完饭以后，可能会去到下面的这个商店里面去
1: 再去逛
0: 一些东西，去逛一逛，然后去体验一下这个氛围。包括如果累了的话，下午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艺术的餐厅、咖啡厅，可以进去这个喝一个下午茶，然后在这边体验一下这种艺术氛围。
3: 其实咱宋庄这边除了这个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那周边辐射了有很多的小路小街，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个馆子和小店儿，比如说有这个香船水饺，就他们家就是主打手工现包饺子，然后好多慕名而来的人都会去他家尝一尝。虽然店铺非常普通，也没有很精美的装修啊风格啊，但是您尝一口绝对会就是跟您自己家和其他店是感觉不一样的。
1: 我这看您说的这个态度，肯定您是去过，并且非常喜欢那儿的，就一说这个地方是特别有精神头啊，是这儿吗？
3: 对，咱们其实除了什么饺子，还有杂货铺，然后杂货铺有很多原创手作、文艺小物件。其实很多那个小姑娘啊，这种女士啊，比较喜欢的这个小众的文艺的物件。咱们走到这个小铺南街，快到头有一家书店，叫春风在书店。这家书店可不一般。里边不仅能买到各式各样的书，还有这个有很多小猫在里边。
1: 啊，是吗？
3: 对。然后咱可以进去打个卡看一眼。
1: 行。
3: 您看看这门口有这个我叫什么的尔小福，然后我们是杜杜和二怪，这些都是咱们店里边就是专门这个爱宠这个对外门店的一个介绍。
1: 有小猫还有小狗。
3: 对，他们家就是会收养一些流浪猫。
1: 那咱进去看看。
3: 哎
1: 呦
3: 哎呦，
1: 这一
3: 赶巧了，有一只流浪猫出去了。
1: 一开门有一只猫出来了，这猫还能回去吗？
4: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5: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4: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 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

0: 最西端。
1: 我们在行进的过程中呢，可以随处看到我们宋庄的这个艺术咖啡厅和餐厅。
2: 嗯，
1: 包括左手边呢，这边有两个我们宋庄比较出名的咖啡厅，一个是阳光灿烂咖啡厅，一个是两棵树小院。
2: 嗯，
1: 对，这个主理人呢是雕塑家刘大明老师，对，他本身是这个做雕塑这个出身，对，他的咖啡厅在我们宋庄也是有十几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一直驻扎在这边，也是我们的一个宋庄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2: 从这儿望去呢，就是可以说可能各个风格的都有，就它很像是一个国外的小镇的那种感觉，颜色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往回走了，那一路走过来呢，我感觉好像咖啡厅也不少，而且这每家咖啡厅看起来都很有自己的这种风格。哎，我其实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咱们一路走过来，那么多有自己这个艺术风格的饭店，然后还有咖啡厅，还有各种各样的店，就是他们那里面消费水平大概怎么样？
1: 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是到达了一个我们本次艺术餐厅比较聚集的一个地方，
2: 嗯，
1: 小铺南街的一个街区。那么这个街区呢，参加本次餐厅艺术推广季呢，有我们这个元素家咖啡，包括有 Brave and 美食烟熏汉堡餐吧，
2: 嗯，
1: 包括我们的幸福里，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有名的这个艺术餐厅，
2: 嗯，
1: 包括他们每家餐厅的这个主理人呢，也都是艺术家或者是建筑师、设计师，
2: 嗯，
1: 对，然后本身的话，他们是一个复合型的这种餐厅，里面除了有提供正餐以外呢，有一些这种特色的饮品、咖啡等等，
2: 就是它贵吗？想跟您打听一下，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宋庄整体的饮品和菜品的品质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那么相对来说呢，它的价格比连锁的这像我们熟知的这些咖啡品牌，就是连锁的这种，可能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就餐厅的这个菜品品质来讲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比如说我们本次活动的这个咖啡有温贝王这个咖啡，
2: 嗯，
1: 还有就水滴君，他们本身就是在咖啡这个行业里面属于头部的这么一个品质，包括我们去水滴君那边去跟他们聊，包括看他们的咖啡的这个品质，一般的餐厅像连锁的，他可能冲这一壶咖啡可能会给你冲几杯，
2: 嗯，
1: 这样大概的一个量。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一般餐厅他会为了保证这个口感和品质呢，他可能冲的数量要比他们要少一些，
2: 嗯，
1: 可能有的这一壶就冲

0: 想体验的话，可以亲自来体验一下，啊，这个确实是能经得住考验的。
1: 哎，我这一路上闻到那个特别香的爆米花味儿是哪家来的呢？
0: 这个香味呢，应该是来自我们这个街上的一个烘焙的一个工坊里面。
1: 哦，我看到了，就是门开着，它还有那个像是烤面包的那种机器，我估计就是那个机器发出来的香味儿，这太香了，就是不夸张的说，半条街都能闻到这个非常浓郁的香味儿。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包括这个咖啡厅聚集的这个街区呢，也有一些手作，像经年木刻手作，像白石手作，这都是我们宋庄比较有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创店和手作店。
1: 而

0: 一路走下来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花眼啊。那你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下午想喝杯咖啡，就刚才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十几家咖啡肯定是有了，对吧？如果全统计下来几十家，每一家你看着都觉得很有品味。到底想去哪家？我觉得您就来这儿一逛，看眼缘就行了，看您对哪种艺术风格更喜欢，然后就可以走到哪家店里边去进行品尝。
1: 对对对，因为本身我们这次活动呢，有很多这个咖啡厅和餐厅呢，然后参与其中。那么最后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活动呢是到10月31号截止。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宋庄南区游客中心来领取我们的这个打卡地图，来参与我们本次餐厅艺术季的活动。然后呢，去每家餐厅去打卡，集章完后呢，回到我们游客中心来兑换这个文创品，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宋庄文旅和玩转宋庄的公众号，及时获取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详情。

0: 身就是艺术家，那店里的一桌一椅、一盘一杯，甚至是墙上挂的那幅小画，都带着主人的审美和脾气。你很难在这儿找到两家风格一样的店，甚至是相似的店，因为每家店的背后啊，都是一个审美独特的艺术家。这种不撞衫的感觉，可能才是宋庄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统一规划的商业街，而是一群人用各自的审美慢慢养出来的一片地方。不过在宋庄还有一个地儿，光靠眼睛看可能是不够的，还得竖起耳朵听。那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咱们就一起去到全北京独一份儿的声音艺术博物馆，去感受声音的魅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浪。
8: 登录上年轻力
9: 量，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金湖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0: 我们一起
21: 去登录。
2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25: 站一站。
2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26: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27: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6: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7: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6: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8: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9: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30: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1: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2: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1: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32: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0: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2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6: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声音艺术博物馆。那今天带我们在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逛的呢，就是声音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管理刘明斐，感谢明斐。
7: 哎，大家好。
4: 一来到我们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呢，映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一排这个资质展示墙，啊，有北京地区类博物馆，然后通州区科普基地、科技馆之城、通州区文化产业园，还有北京援疆民族团结进步实践中心等等，这个抬头确实挺多的。
7: 啊，对。
4: 那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呢，我也是早有耳闻，虽然今天是第一次来，因为我们做广播的，那肯定也算是这个声音艺术的行列之一，对吧？
7: 没错。
4: 今天我们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也算是回家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明斐领我们来逛一逛，看看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展览。
7: 好的，然后通过我们的入口，我们来到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设展。
4: 嗯，
7: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展览布局，我们总共是有六个展厅。
4: 嗯，
7: 然后呢，主要是以声音作为一个展览元素，就是每个展厅呢有不同的这种声音主题。围绕这个声音主题来做这个展览的内容，像我们现在马上走到的第一个展厅，大家就可以听到它是一些来自我们老北京当地的一些声音。
4: 嗯，太好了，这个展厅叫做老北京生活。
7: 对，
4: 嗯，
7: 然后像是一些传统的老北京城的一些和声音有关的一些元素，就会在这个展厅里听到。像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一个老北京的一个叫做叫卖调，它是一种在民歌的分类上属于是最基础的一种传统音乐，然后也是每个地区它都会有不同的这种叫卖方式，然后它的叫卖的基础的曲调也是根据当地的这种方言土语，所以北京的叫卖调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文化元素。
4: 是，那接下来我把这个话筒啊递到这个音响旁边，让大家静静的听一听老北京的叫卖的声音。
8: 不叫可要断了团儿嘞，来这斗大的西瓜都切那么船大的块了。
4: 这个就是刚才明斐说到的这个叫卖调，现在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很难再听到了。
7: 对，因为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嘛，一些这种小商小贩的原来这种市井生活的文化就逐渐的消亡了。
4: 嗯，
7: 然后这里的我们这些叫卖调都是从民国时期就从事这行的几位老先生那里采录来的，然后这几位老先生也都已经去世了。
4: 嗯，
7: 所以基本上说这个叫卖调以后就已经完全失传了。
4: 嗯，
7: 然后除了叫卖调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像是这种游商响器，像以前的时候售卖商品不光通过叫卖，还会通过一些能够发出特殊声响的一些响器，然后来代表自己的行当，像是卖煤的呀，卖药糖的呀，以及理发的呀，它都会使用一些很特殊的响器，
4: 就是可能不同的声响就代表着不同的行当。
7: 对，
4: 就省了喊出来的那个劲儿了。
7: 对，因为以前的时候在胡同里嘛，其实它声音你自己喊的这种声音传播的范围也有限，然后通过一种响器来辅助呢，既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这种游商的职业的特征，然后也能够让声音传得更远。
4: 嗯，是，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可能现在我们听到的叫卖声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个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甚至是呢可以算是北京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的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可以让大家重温当年的场景。
7: 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空竹的声音。
4: 嗯，
7: 然后像空竹啊以及 这种斗蛐蛐啊，以及提笼遛鸟啊，也是以前老北京常见的一种游玩方式嘛。
0: 嗯，
7: 然后像是

0: 这种去去罐儿，的把去去装在罐子里，能够携带出去的一种便携的小罐子。
1: 嗯，现在玩这个的其实也有，
0: 也有
1: 啊，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对对对，特色的就是一个北京独有的，这是北京的非遗。
1: 嗯，
0: 这个就是鸽哨。
1: 鸽哨，
0: 对，
1: 我们经常听说鸽哨，也听到过鸽哨，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0: 对，
1: 今天来这儿看到这面墙，我才知道原来它长这样。
0: 对，这是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品类最全的一个鸽哨展示了。
1: 嗯，
0: 然后这是他的非遗传承人张宝同先生，
1: 嗯，
0: 和他的徒弟。然后定做了一整套鸽哨。
1: 嗯，这第一个展厅我觉得就给我带来了比较大的震

0: 然之声、啊、
1: 对，然后这个展厅是我们和 Chris Wilson 一位英国的大自然录音师、
0: 嗯、
1: 然后他得过非常多的 BBC 纪录片的一个奖项、
0: 嗯、
1: 然后我们和他合作的一个项目就是七大洲的自然声音，
0: 七大洲，
1: 对，然后像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大堡礁水下的一个声音，
0: 哦，还得是大堡礁水下的声音，
1: 对，
0: 我还是把这个话筒给大家离近一点，让大家感受一下，

0: 说实话，我觉得听起来这么大声，这么近距离听起来还是很震撼的。嗯。
1: 然后之前我们也展出过南极洲的声音以及非洲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去会去做更多的这种大洲的自然的声音的内容。嗯，
0: 在这个展厅当中，我看到还配了这个两条长椅，如果要是在这儿坐一会儿，甚至是这个躺一会儿，如果人少的话躺一会儿的话，就是在这种我们平常很少能听到的自然之声当中去静养，或者说在这个自然之声当中去休息，它可能又是一种不同的状态了。
1: 对，前两个厅我们都是采用了这个多声道环绕声的一个设置，
0: 嗯，
1: 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让听众能够在展厅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身临其境的这种体验。嗯，
0: 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身临其境，就是让我们能够通过声音仿佛置身于另外的一个境界当中。
1: 是的，没错。
0: 那接下来第三个展厅是语音。
1: 对，语音这方面呢，我们是有一个项目，
0: 嗯，
1: 然后叫做新疆地区的古代语言。
0: 嗯，
1: 然后这些内容呢是根据新疆地区出土的这些文本资料，它的文献上记录的各种语言。然后像这边可以看到，因为新疆地区它是一个中亚和我们东亚交流的一个枢纽，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地区有非常多的民族流变，然后它遗留下来了特别多的各个民族的这些文献，然后这些文献上记录的文字，我们通过社科院的语言学家把它文字的声音复原出来，然后在大家可以在这个展厅之内听到，然后可以戴着耳机。嗯，在每个机器上自己操作，哎，然后选择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这个古代语言的朋友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一个资料啊，在这可以听，戴耳机去听。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啊，亲自去聆听一下。我刚才听了一耳朵，那真是啥也听不明白，就完全没接触过的一种语言。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些文物的一些这个电子版。
1: 对，这就是出土的文献的一个照片，啊，然后您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残片。
0: 嗯，从这个当中呢，能看到有咱们非常熟悉的汉语，然后呢，也有咱们完全看不懂的语言，有的是横着写的，有的是竖着写的，有的像就像画小人似的，这真的是不同的国家啊，都在这个新疆留下了自己的一段历史。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从语音厅然后往里走就是我们的音乐的展厅，然后这里我们设计了六个聚声罩这么一个装置。
0: 对，这个东西它长得挺有意思的，就像是一个没有底座的蒙古包。
1: 啊，是的，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悬挂的钟。嗯，
0: 那进去之后里面会是什么呢？像是皮影戏的那种感觉。
1: 对，我们现在展出的音乐的内容就是唐山的一个皮影戏。
0: 嗯，那我还是把这个话筒离得近一点，让大家去听一听。
2: 脚是一柄棍子，三虎坐天叉，坐下一匹巴拉拉的地山月灵枣红马，北门反叛队，看我这闺女打滚的马，坐下。
0: 哎，听到了吧，大家，在这个声音罩当中啊，你就可以好像是短暂的与世隔绝似的啊，在这个里面呢，就听这个里面的戏，那肯定是在别的这个声音罩里面还有不同的戏等待着我们。
1: 我们一共有六个，每个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主展厅会有一个包括这个皮影的一个主体展览。
0: 哦，这像是皮影戏似的。
1: 对，它都是这个展出的设计理念就是根据皮影戏设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系统。播放对应的皮影戏角色的唱段的时候，它的那个对应的灯光就会亮，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会播放它对应片段的内容以及介绍。哦，
0: 确实这个皮影戏这种文艺方式我们这一代应该就基本上没接触过了。
1: 对，
0: 就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1: 嗯啊，这个皮影戏是唐山玉田县嘛，然后它属于乐亭地区的一个皮影，它也是当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是声光交织的古老剧场。
1: 是的，
0: 对，这个
1: 总结非常棒。
0: 我觉得这些呢，它现在皮影戏应该也算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也比较少了，所以那段文化和那段历史也是在我们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当中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
3: 道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4: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五展厅。
1: 第五个展厅声音是什么？就是属于我们整个场馆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区域。
0: 嗯，
1: 然后像我的左手边这个就是动物的发声的原理一个介绍。
0: 嗯，
1: 然后一共有六个互动屏，大家可以在这个互动屏里选取自己想听的内容，
0: 嗯，
1: 以及声音的乐器的一个分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法然后的一个介绍，以及人声的一个发声的介绍。
0: 嗯，
1: 然后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些互动设备。
0: 互动设备，
1: 对，
0: 这看起来好像是跟很多科技馆里面的东西有点像。
1: 对，我们是比较集中的做了一些声音相关的互动设备。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昆特馆。
0: 昆特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怎么玩的呢？
1: 这个是我们有三个触摸的按钮。
0: 嗯，
1: 然后呢每个按钮可以使我们的喇叭发出不一样频率的声音。
0: 是啊，那个刚才大家肯定也听到了那个声音，然后它里面有类似于小海绵或者小泡沫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它一响呢里面的东西就会震动，它肯定是不同的声音对应的震动的波形也不一样。我们换一个声音，哎，这个频率就更高了，频率更高对应的它震动的这个幅度也就更大，然后并且呢它的这个里面震动出来的那个图片也就更细一些。我不知道这个介绍是不是大家能听懂啊，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还是来到这个我们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见看一看，会觉得很好玩。他会把我们的这个声音所谓的波形，
1: 对，
0: 能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1: 对
0: 啊，
1: 然后像这个装置叫声波喷泉，这个是需要用手机来看的。
0: 嗯，用手机来看。
1: 对，其实
0: 它能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对，在声音的作用之下呢，我们手机的相机所拍摄的画面就会根据这个声音的频率产生变化。像现在大家应该看到这个频率之下的水流的话是有一个倒流的。
0: 哦，确实，我看您调整了水流的大小之后，手机拍出来的这个也算是水的波形吧，有着非常大的变化。
1: 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相机呢它有一个属性叫帧数嘛。
0: 嗯，
1: 然后帧数其实就是一个进光的频率。
0: 嗯，
1: 然后声波的频率和进光的频率这两个频率之间就会有一个频差关系。
0: 嗯，
1: 然后频差关系基本上就三种了，小于等于大于，然后在这种三种频差关系之下就会出现三种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0: 嗯，有点高深了。我的这个中学物理水平可能接受起来稍微有一点费劲儿啊，但是反正它的原理不管是多高深的原理，它最后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

0: 各种介质的方式，然后能呈现出来。因为声波的话，它本质是一种能量波嘛，
1: 嗯，
0: 然后能量波它就需要其他的物体，
1: 嗯，
0: 然后来给我们显示出来。然后像现在这个的话，就是它通过一个水面，
1: 嗯，
0: 然后声波在下面震动之后，然后形成的一个图案。
1: 哦，这个机器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最中间下面的位置是有一点水，然后它声音在震动的时候呢，水的波纹随着声音震动频率不同，它会也会有不同。
0: 对，
1: 嗯，静止的时候它就是也是静止了下来。
0: 对，然后如果频率合适的话，它是会形成一个比较规则的，类似于万花筒一样的那种形态的。然后像这边这个设备，左边这个，就是通过激光的形式把声音的一个运动轨迹给画出来。
1: 这个叫声与激光。
0: 对，
1: 这个跟我们平时能够在这个录音软件当中看到的这个声波就很像了，当然它是声波的一部分。
0: 对对对。录音软件上用的一些
1: 哦，这又不一样。
0: 对，
1: 这激光看起来还是挺炫的啊。
0: 对，每一种声音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展示，因为使用的都是一个单频段的正弦波。
1: 嗯。
0: 然后实际的像一些艺术演出中，如果你用更复杂的，像是和弦啊，或者是那种多频段的合成器的话，它的画面会更加的绚丽。
1: 嗯。在旁边还有一个叫做音流学克拉德尼铁板。
0: 对，这个也是一个物理装置，早期的物理装置。
1: 嗯。
0: 然后它的原理也是通过振荡器和铁板在特定的频率之下共振。
1: 嗯。
0: 然后呢它就会使上面有一些特定区域的共振区，然后在这个共振区里面呢，这些沙子就会被弹走，然后非共振区就会留下那些沙子，然后再就会显示出不同的这个频率的话，它就会呈现不同的这种画像。
1: 嗯，其实呢，也就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把这个波形可视化了。
0: 对，
1: 不同的声音它会呈现着不同的这个图文。
0: 对，
1: 哦，还能抓沙子往里面放。
0: 对对对，这也算互动装置嘛。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操作。
1: 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呢通过这种更直观的方式让孩子们对声音有所了解。
0: 对
1: 啊，
0: 这也是声波的一种物理属性。
1: 嗯，可以说呀，刚才呢我们通过好多种方式能够这个把声音变得可视化，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们他们对于声音的一种理解和追求啊，让我们能通过不同的方式。

0: 我就知道现在是怎么录，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像最早期我们去录制一个声音，不像现在有一个专业的麦克风，有一个数字化的录音的一个速录软件之类的。然后像早期的话，他们是用纯机械物理的方式去收录声音的，就像照片以及我们场景模拟中展示的，他们当时的所谓的加引号的麦克风就是一个巨大的喇叭，然后喇叭是左边是一个广口，右边是窄口，然后通过这种收束的方式把声音聚集到窄，从广口聚集到窄口里边，然后去触发一个钢针的震动。

0: 熟的话就要煮速翻模嘛。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就是爱迪生公司产那个。
1: 哦，我最开始以为它可能最早的这个东西会刻在类似于铁盘或者银盘那种金属上，然后再往后发展到刻到瓷盘上。
0: 对对，
1: 没想到是刻到蜡上。
0: 铁盘或者不锈钢盘那种是后期黑胶

0: 一些电影的片段，然后特别是其中的音乐部分。
1: 这个就是烈火中的永生的片段啊，确实我觉得这个第六个展厅它的表达是特别对的，就是声音是可以表达情感
0: 的。对的
1: 啊，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的情况之下，都会被他的情感所感染。
0: 对，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风云儿女》1935年的电影，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次播放。
1: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啊，应该也能听到一些，但是说实话它的音质我们现在听起来是比较差的。
0: 对，
1: 但是从这个音乐当中传递出来的情感还是可以深深地打动我们每一个人。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京

0: 1980年代他就来到中国，然后一直从事声音的策划展览，然后一个偶然机会他也做了一档叫都市声音都市发声，邀请一帮外国人在来采集北京的声音，所以他从那时候其实从也从事了近有十来年的这样自己采录声音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声音的内容，所以他我们说硬装加软装，这样整个一个文化形态就形成了。所以说我们组织了一个叫声音艺术博物馆，所以它是一个偶然性加必然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形态。对，所以我们整个的声音艺术博物馆从2020年开始筹备建设，2023年5月18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所以我们整差不多进来也三年多了，所以从接待数量上，从有研学状态，从不同的这种国际交流上，其实都做了不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接吧。
1: 好的，感谢吴总。那最后呢，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声临其境的感受声音的魅力。从街巷里那些艺术家开的小店，到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那些听得见的老北京，今天的宋庄之旅啊，咱们可以说是用眼睛看了一半，用耳朵听了一半。十一假期还有好几天，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妨把宋庄安排上，不用赶路，不用排队，就在这些街巷里面慢慢的逛，慢慢的听。艺术这东西啊，有的时候离我们挺远的，但是在宋庄，它可能就是一杯咖啡，一顿饭，一段声音，真的是触手可及。最后呢，还是要给想去宋庄的朋友提个醒，如果您想去宋庄的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可以直接导航宋庄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游客中心，如果乘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6号线到东下园站或者是北运河西站，出站之后换乘808路、809路或者 T48路到小铺南街或者小铺商业广场站下车。如果您想去声音艺术博物馆，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声音艺术博物馆，在那儿也有地方可以停车。如果乘坐地铁，同样是6号线到东下园站，出站之后转乘公交808路、809路、T48路，在小铺北街或者是小铺路口站下车即可。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3: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7: 我是大鹏。
8: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9: 我是黄子鸿凡，
10: 我们是 Wond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2: 大家好，我是丹老。
13: 本土上联系绿叶
14: 的二小玫瑰，
15: 回春丹。
16: 大家好，我是于氏，
17: 我是老狼。
18: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6: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8: 10月5号到6号，
6: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相约城市副中心
22: 绿心森林公园，
2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6: 我的音乐节首秀，
2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8: 我们一起
29: 去奔赴。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1: 以上为广告时间。